却再回去监狱做什么？就以自身的经验呢，去辅导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呢？啊，那这个也是算他们的志工工作了。哦，那里面也有黑道大哥级的人物啊。哦，过去也是什么打打杀杀啦，暴力讨债，啊，鱼肉乡民啊，收保护费等等，无所不及。但经过正言上人的调教之后呢，洗心革面呢，气血归正。现在是国际赈灾的重要人才，那有一些志工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担当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印证呢，西方有一句格言呢，每一位圣人呢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位罪人呢都有他的未来。其实佛陀也有他过去的这个一段呐，哦，才会跟提婆达多呢牵扯不完嘛。因为提婆达多一直要害死佛陀啊，哦，这是有过去的因缘嘛，这是佛陀的过去啊。佛陀都这样子的，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哦，那正言上人也很会用人啊，任何人呢，只要他有心要向善的话，那正言上人都会把他当作人才重用，激发他的潜能啊。所以呢，会用跟不会用的差很多啊。我们再举个例子。一块枯木啊，不会用的人呢，会把它当作木材烧掉。那会用的人呢，却把它拿去种香菇。啊，同理啊，一块朽木，不是说不是讲朽木不可雕也吗？啊，那以前人讲的了，朽木可雕，不是不能雕。啊，不会用的人呢，就会把这个朽木呢，把它丢弃掉，因为不能用了嘛。但是会用的人呢？他会把它变，把它雕刻成佛啊，所以朽木怎么不可雕？朽木可雕成佛啊，怎么不行呢？对，好，那还有一个例子，宝特瓶，一个宝特瓶，一般人是用过即丢了嘛，那瓷器把它拿来呢，做成赈灾用的毛毯，啊，在几十年来里面的这个很多国际的灾难里面呢，我们去救灾去赈灾呢，发放毛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放工作啊，一个很重要的发放物资啊。那现在这些毛毯呢，也同样啊送到了波兰去了，准备发放给乌克兰的难民，哦，已经现在在波兰了，我们要找当地的志工来发放，啊，还有一个往生的大体啊，一般人不是土葬就是火化，哦，但上人呢宣导大体捐赠，成就医学院的学生的医学技术，让他们拿去当解剖或者模拟手术来使用啊。哦，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哦，可以讲说本来都是无用的嘛，哦，但是只要会用，哦，就可以把它变成大用跟妙用，所以我们才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道理在这里。所以对修行团体来讲啊，不止对的人是资产，不对的人也是资产，不能摒弃不对的人，也不能摒弃犯错的人，因为我们的心愿就是要把不对的人教育成对的人，要把犯错的人呢教化之后呢，让他迷途知返，这是我们的任务啊，我们的心愿啊。所以盈利的企业团体跟非盈利的修行团体，在用人的思维上有相当不同的思想脉络，格局也是迥然不同啊。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企业跟事业呢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个观念就是，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这个是最大的公约数了。只是对的人，但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这样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非常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很有道理啊，哦！有一句近似语说呢：“勿轻视己人，人有无限的潜能。”啊，这句话大家人人是朗朗上口了哈，哦。那这是对每一个人而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心学习，也很用心学习啊，不管根基立顿呢，都有可能成为可用之才啊。所以呢，会用人的人啊，他会因材施教，关机斗教。让人人感觉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会用的人呢，人才给他用也会变成庸才了，哦，我们不是讲
将帅无能。

类似三军吗？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不止用人的道理是这样的，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会用法的人呢，他会把方法变成妙法；不会用法的人呢，即使大法在他身上，都会变成法执。什么意思啊？越有法，反而越执着，变成佛模佛样，佛理佛气，这样就大事不妙了。所以不管是企业或者置业，都会认同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啊？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很有才华才干，但用错地方了，造成越精进越偏离正道，这样台戏就大条了。有一句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强将，则必有其领导的强项，他会集思广益，察纳雅言，他懂得知人善用，所以能够人人尽其才啊，人人视其子啊。而他的手下因为人人有机会呢，自我发挥，自我超越与突破，从中培养坚强的信心，所以叫做无弱兵啊。那也有一句话说，名师出高徒啊，高明的师父呢会教出技艺高超的弟子徒弟，优秀的教练能教出优秀的选手，优秀的老师也能教出优秀的学生。同样的道理，好的师父也会调教出好的弟子。那其实在佛门里啊，我们虽然讲说啊师徒有缘啊，那其实呢最终还是怎么样，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表面上啊，我们是皈依某某法师啊，其实最终还是皈依自信三宝，最后还是回归自信跟自心。名师之所以会成为名师，自有其德高望重之处，不但精通法要，智慧如海，同时心系众生，不舍众生，不舍任何一人，而且把每一个人当作未来佛去礼敬诸佛啊。所以呢，在他的面前，无论是贩夫走卒、贫富贵贱啊，或者是达官显耀等等，没有人人没有分别，而是慈悲等观呐、众生平等呐、因此呢，他能够让富者啊，富而好人，让善者呢，乐善好施啊，让贫者呢，安贫乐道，甚至呢，以贫济贫。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才，都被重用，不分根基利钝的，人人欢喜心于菩萨道上，这样就是用生命走入生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活菩萨。所以才说名师出高徒嘛。我们这个主题上，这个只有不会用的人，这个不会用的人有三个层次上面的意义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别人不会重用我们。那第二个呢，自己不会重用别人啊，刚好相反。为什么自己不会重用别人啊？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啊。这三个对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尤其是领众者啊，对一个团体一间公司也是一样啊。那刚刚这三个呢，是在第69讲里面啊，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啊，去参考啊。第二个是这个啊，第三个呢，自己不会重用自己。刚刚第一个是别人不重用我们，那第二个是我们不重用别人啊，第三个是自己不会重用自己，什么意思啊？看清自己，妄自菲薄的意思了。所以呢，不会用人，不会用的人，就是三个层面的。那别人要不要重用我们，那是超之在别人。那自己要不要重用自己呢？是超之在我。有时候呢，是自己先失去自信，才接着呢失去力量嘛。有时候是怎么样？慢慢的失去力量了，
最后呢没有信心了，两个是互为因果了，不管是失去信心或失去力量，都是从自己身上先造作起来的，之后才在外面，之后才产生外在的负面效应呢。那这个就是一句俗语所说的，大家一听就懂了，务必自服而后重生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哦。为什么？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虫不是从外面的进来里面的，而是从自己内部里面产生的。同理啊，失败或困顿的源头，也都是先来自本身。外在的只是落井下石的效应而已啦，打落水狗一样的意思啦。所以如果想找到源头，向外找找不到，要向内找。什么意思？就是反躬自省，检讨自己，自我盘点啦。这也是上人讲的啦。这样就是从因去下手，才是解决问题的究竟之道。无论是强将或者是名师，他们都具备了才德兼备的领众特质，对用人跟治事都有他过人之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人或治事之道呢，心念上不能有人跟事的好坏偏见跟武断，自以为是，心存定见，先入为主，不可以有，而是要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子的心量跟胸襟的去做人处事啊，才会近者悦，远者来了。一些上人，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身边的人呢，跟你跟得很喜悦，远方的人呢也很想来亲近你，这个叫做近者悦，远者来了，是最成功的领导统御。换句话说，叫做众望所归了。有一句顺口溜呢，说得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我们自己先自重。别人已经对我们不重用，而我们自己又不自重，这样人生的路会越走越沉重。不管别人对我们有没有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顺口溜了啊。所以呢，有没有被重用，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跟别人有关啊，那你仔细去把它探究了，其实是跟自己有没有可用之处有关啊。如果觉得自己是才华横溢的，但却怀才不遇，那可能跟自己人缘不好或姻缘不好有关了，这样就是无缘了。无缘当然就寸步难行嘛。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了。有福也是一样，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了。这也是自己缺少贵人的问题，不能就怪别人哦。有一句话说，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佛陀曾经对阿难开示说，说阿难啊，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这句话上次我们有提过一次，这是佛陀的精辟教示啊，教育我们什么？要依靠自己跟依靠法，依靠自己跟依靠正法。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自信三宝，所以才说自归依嘛。这个道理跟刚刚讲的自助人助，人助天助是一样的，都是强调要依靠自己，从自己做起。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是要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啊。那主人翁是谁啊？内心的主人翁是谁？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以前常常讲嘛，反观自信嘛，自信的显现啊等等，这个自信
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啦，要念给哪一尊佛听啊？我们心中那一尊自信佛。皈依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皈依某某师父啊，其实是皈依自己的自信三宝。这个道理要清楚。佛法虽然教育我们要自皈依，皈依三宝或者以法为师，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修行最好的安住之道。不过我们也要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如果过头了，太注重自我而变成唯我独尊或目中无人啊，这样会很容易陷入唯我跟唯心的层次啊，稍一不慎呢会犯上真上慢啊，共高我慢啊，造成自以为是，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你说皈依，你是说依靠自己嘛，不是吗？皈依自信佛不是吗？过头变成这样子啊，我说了算，这样方向就偏差了，就不对了。所以，如果能做到皈依自我、皈依真理、跟皈依正法，一方面也不陷入外道的迷信的信仰，另一方面也不会陷入自我傲慢的那种心理啊。这样才是如理如法的中庸之道，非常细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佛要追求的方向啊。刚刚讲到自信三宝嘛，顺便提一下，凡夫有三宝，智者也有三宝，大家都有这种三宝。凡夫有哪三宝了？一个三宝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这是凡夫的，常常拿秤去称别人，拿尺去量别人，拿鞭子去鞭策别人。智者也有三宝，同样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但智者是拿秤来称自己，拿尺量自己，拿鞭子随时鞭策自己。学佛的尺是拿来量自己，不是来量别人。同样的道理，近思语是拿来教育自己，不是拿来教训别人的。有一次啊，我参加一个环保志工的会议啊，那当中啊，他们会大家会分享嘛，那当中有一位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哎呀，我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如果万一不小心发脾气，请大家一定要善解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这样讲就很没有道理。善解是要我们去善解别人，不是要求别人来善解我们。所以刚刚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这样讲的不是乱成一片的吗？对，别人要重用我们，这是我们的好因缘，我们除了惜缘还要感恩，并用心发挥功能跟良人，因为有这么好的机缘嘛。那别人如果不重用我们呢，我们自己就要下反省的功夫了，是自己不具备被别人重用的条件呢，或是别人的分别心使然啊？如果是别人有分别心，我们埋怨也没有用啊，因为这是超支在他，由不得我们了。别人控制的不是我们了，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什么？以自己的精进心去对治别人的分别心，从中启发感恩心，一切都感恩。总有一天呢，因缘会转变的，到时候呢，会日久见人心呐，自然也会形成，会变成形势比人强。那这个要一段时间呐，所以也要用到什么沉得住气的功夫要用出来，所以沉得住气也是很重要的功夫啊。其实别人有没有对我们尊重，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刚刚是重用嘛，现在是重用嘛。如果自己太轻浮，又不庄重。这样的绝对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也是要从自己从自重先做起，从自己本身去下功夫啊，这个也叫做刚刚讲的依靠自己依靠法。人家如果对我们不了解，甚至不能同理我们，不了解我们嘛，也不能同理我们嘛，也不重用我们，而我们依然不会生气埋怨，
相反的还立即反观自照，自我觉察，自我充实，这样就是做到什么？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这样子的修养，就是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几十年前我就学了这句话，常常拿这句话，我也是拿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尤其在菩萨道上的非常好用这句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什么意思啊？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解我们，冤枉我们，甚至不重用我们，叫做人不知啊。而不愠，我们呢也不会怎么样生气动怒，也不会怨天尤人，一切呢处之泰然，这个就不简单的功夫啊，这样就是君子了啦。那孔子也有说一句话叫什么，也非常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啊。这是一句话了，但是有两段啊。那第一句呢，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什么？一个人不怕没有立足之地，无位就是没有立足之地，没有那个地位的意思的。那最怕是什么？最怕最担心的是自己不充实自己，而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可以让自己站立起来。同理，不必怕别人对我们不重用，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具足被人家重用的条件，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上那个位置的实力，有没有这个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那后面这一句呢，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意思是什么？人不要怕没有人了解我们，不要只要能积极充实自己，也能努力学习，时间久了，别人自然会越来越了解我们啊，日久见人心，不是这样子吗？那其实这个整句话呢，是孔子崇高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哦。尤其刚刚那一句哦，不，那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智慧啊，用在菩萨道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也要随时自我警惕哦。刚刚说不担心没有地位嘛，但一旦有了地位，有了立足之地了，也被重用了，甚至也做出一番作为了那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提醒自己哦，不被重用也要提醒自己，被重用了也要提醒自己提醒什么？碰到如意或顺境的时候，容易喜形于色，但要懂得收敛常行，则更为可贵。这句话还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一旦被重用了，就会马上趾高气昂啊，不可一世啊，甚至得意忘形啊。我们不要这样子了，还要谦卑、收敛、低调。这就是韬光养晦的境界嘛，这四个字，韬光养晦的这个境界，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就叫什么？就是碰到困难就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精神了，这个不简单我们一般人认为所谓的人才应该什么？应该是有才华、有能力、有经验、很聪明，但是正言上人他不这样认为他不认，但是我们意思不是说聪明、经验、能力啊都不重要这个只是世间法境界要更高的就是出世间法，所以我们才说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嘛，意思在这里嘛。所以正言上人认为只会展现才华的人还不算是真正的人才，这个是智者对人才的一个看法。真正的人才是什么？以正言法师来讲他说行事低调，深藏不露，默默耕耘，一心修德的人，简单讲就是这个四句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要找人才，发掘人才，储备人才那这个人才的定义是什么你不要除人家除错了，不是人才你把它除起来，对，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就是说如何成为上人心目中好用的弟子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
总共有七个条件。第一个，谦虚而非不可一世，洁身自爱，能够涵养德香啊，这几个字啊，就是知深之人也有知浅之时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还有的学啦哦。那知浅之人也有知深之时，所以对自己所学的要有信心，不要自卑。所以知深的不能瞧不起知浅的，知浅的也要对自己没信心啊。知深知浅也很难认定，老师讲的就好像圆形跑道一样嘛，对，沾之在前，呼烟在后，到底是前还是后啊，根本就分不清嘛，所以非前非后嘛，不二法门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好，第二个，没有私爱的执着，而能够平等待人啊，这几个字。私情小爱是烦恼的，长情大爱是清净的，不能有私心，也不能把佛法拿来当人情，更不能做最后断种人呐、啊，不但自己不能断慧根，也不能去断别人的慧根呐、啊，不要去障碍别人呐、啊，不要去劝人道心的意思的，啊，平等待人，后面不就能够平等待人吗？无私跟平等，这个很重要，尤其是领众者啊，心安理得是最好的支柱，公正无私是最好的自保。人家误会你、冤枉你没关系，心安理得，我是最好的支柱。我做事情公正无私啊，啊，这是最好的自保。你要怎么讲，我还是如如不动，不被你影响。哎，这个不简单啊。好，第三个。心量开阔，能克制脾气啊，这几个字。其实心量跟格局是成正比啊，什么样的格局就有什么样的结局啊。其实这个在很多志工工作者里面看得很清楚啊，有的据点里面呢，啊，看看那个核心团队跟负责人的格局多大，他的会务发展就能够多大，哎，这个是。这个非常灵验的了啊，所以什么样的格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结局了。那生气愤怒，刚刚讲嘛，能克制脾气就是不要生气嘛。那生气愤怒呢，个人是什么？身心跟情绪的克星啊，在我们心田浑沌不清呢、啊，情绪沸腾的时候发脾气嘛，容易讲话伤人得罪人呢、啊，这样就会跟人家结下恶缘呢、啊。所以克制脾气很重要。再来分享一句顺口溜，这个都是以前我自己做笔记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的，大家参考参考了，不过大家一听就很容易懂了。好，一旦进慈济就要改脾气，已经做慈济更要改习气，一边做慈济一边勤修落度波罗蜜，能辱中精进，才能启发信心、毅力与勇气。说话没有好口气，动不动就发脾气，如此伤神又费力，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莫为小事来生气，你若生气就中他计，要是气死没人替，仔细想想又何必？最好赶快进来做慈济啊，做慈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顺口溜。那第四个条件啊，做事认真，与人无争，八个字啊。做事认真就是说做事很积极、精进、朝气、活力啊。那做事认真是很好了，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也就是不要太计较的意思了。尤其做干部的，由于认真、责任感很重，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求好心切，对很多事情的吹毛求疵。给自己烦恼，因为达不到，因为求不得啊，求不得苦啊，别人做不到啊，所以给自己烦恼，也给别人困扰。都听你的吗？你要求不完，不听你的吗？又好像对你不尊重，要拿捏到恰到好处，实在很难啊。就因为难才要来学习嘛，对，你佛法的精神就是什么？随顺因缘跟与人无争。所以这句话讲到一个佛法的
真谛了哦，不但要随顺因缘随缘，还要与人无争，无争。虽然与人无争，但是两件事情要争的，不是什么都不争的，两件事情要争的，时间要争，智慧要争，这两个都要争的。好，第五个条件，言谈举止有威仪风度。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啊，但是呢，做起来也不容易啊。讲话要温言软语，雅言正语，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在激励人心，祝福别人，加持自己。该讲话的时候呢，就用心讲；不该讲的时候，就保持沉默。哦，开口动舌跟应对进退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就是一种威仪风度。哎，跟他讲话了了分明啊，应对进退分寸拿捏非常好。哎，这个人的威仪很不错，风度很好，这样就是庄严菩萨了嘛。不该讲的讲一大堆，该讲的没讲，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庄严的嘛。所以做菩萨就要做庄严菩萨啊，不要做邋遢菩萨啊。同样是菩萨，一个庄严，一个邋遢，那就形象不一样了哈。那这个就跟威仪风度息息相关的嘛。好，第六题，有觉有德又有清净心的。有觉有德啊，就有觉性又有德恨啊。想要觉悟跟解脱，要靠自己啊，这种事要自己来啊，别人没办法帮我们做啊，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或改习气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来啊。那要说服人家呢，就要讲道理跟讲真理啊，不是靠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头衔、自己的地位，服人先服心，叫做以德服人呐，啊，所以有才无德啊，跟有德无才怎么区别呢？有才无德是很有才华才干，但是没有品德，这样无法临众的，因为临众就是要以德服人嘛。你虽然很有才干，但是你品德不好啊，师德不好啊，无法临众。那有德无才呢？修养很好，但是没有才干，没有才华，也经验不足，这样就无法把事情做得好啦。所以呢，才德兼备是最好，但是如果才德无法兼备，还是要选一个嘛，对，是以德为重啊，因为修一生之德呢，无事不成啊。所以在修行团体里面呢，不是强调哈很会做事情，就要强调很会做人呐。意思在这里嘛。好，最后一个第七个条件呢，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每一个条件的字都很简单，但是意境很深远，不容易做得到。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意思就是说要以如来家业为己任，置个人小事于度外。个人事小啦，天下事大啦。那大原则是什么？把握大原则，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就是净持法脉。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净持法脉，因为法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嘛。即使你是念佛诵经也是一样啊，你是佛教徒，他就有佛法、佛理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是精神堡垒啊，必须不动如山，是恒古今不变的。所以法脉是重头，很重要。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啊，刚刚不是讲小事不计较吗？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心量大，则大事变小事啦；心量小，则小事变大事；心量大，则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心量小，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很复杂。同理，心宽念存，则不生事端，不会发生事情；心不宽念不存，则无端生事啊。所以净世语说，不怕事多，只怕多事，意思是在这里的。为什么会多事啊？你心小，心不宽念不存，所以就是变成多事之秋嘛，多事嘛，事情多不怕，只怕事多，只怕什么多事，多是非啊。刚刚那个净世语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我们的心量啊。
做事的方法或制度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啊，才会关机斗教奇妙用嘛。这个不必去坚持，方便善巧可以妙用就好，那就是妙法嘛。这个叫做小事不计较，不要去管那么多，他要做就让他做，他用他的方法做也没关系，不要都要照你活成你的样子，不可能。好，以上总共七个条件呢，是正言上人认为真正人才的条件，也就是上人心目中的人才。这个跟七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啦。那有这样的人才呢，上人才真正觉得，哎，我将来后继有人呐、才能够真正的安心呢、不过我们老实讲哦，能这种条件能够全部做得到，大概只有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对不对？我们看的真的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做不到，不容易啊。因为虽然这七个都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正悟的理念，境界很高，不简单。然而呢，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看清自己。哎呀，这做不到啦，这个是高僧大德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看清自己，也不要，还是要努力精进的、先做到，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的慢慢的接近佛性的。只要不轻言停退，则人生充满的庆幸。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告一段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相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我们人人都各有习气，在互动当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我提醒，我们是要在菩萨道场当中，也就是说要懂得用法来转心念，将无明呢转为这个诚意。因为只要有诚意，任何人说出来的话，那么都会是对自己的教育，自然也就能够感恩来互相对待了。尤其是与我们有好缘的人，那就很容易支援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是逆缘，或者是不好的这个因缘，也可以化成一股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因为用法来转心念，所以这个转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在这个人群当中啦，会觉得说啊，大家都不支援啦，然后呢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啦，只能够在这个原地不动，那这样子就不会进步了。所以呢，上人说要有人推我，让我觉得还有哪里需要改进，那我们就会举起脚来往前进。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自然也就没有逆境，然后呢所面对的你都会觉得哎呀真棒，对方就是这一个我的善知识啦，然后来成就我的这个贵人，就会觉得哎，真的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人。所以呢，来到道场呢其实就是要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要面对考验，否则就无法有所成就。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考验，就是考验智慧，有智慧的人能够判断是非对错，对的那也就是有正向帮助的，那我们是要感恩。那错的呢就是你觉得障碍自己呀，那这些我们就是要提起善解的心，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磨练，可以成就自己的道业，那么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转心境，转无明为智慧，这样子就能够海阔天空，成就修菩萨行的大功夫。所以如何用法来转心念，不仅是将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那这样子可以去转动，那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就能够真正这个对方是来成就我们的，不管是在修福或修慧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有足够的过程当中，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有足够的法来应对，才会遇到事情。

好的，彼此感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呢，这个就是要提到我们在这个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哇，真的老师很用心在带领同学，那同学呢也能够从自己来出发，那么结合创意与同理心，因应 AI 时代，善用科技来深化专业，同时呢也能够面对这个世间的繁杂，更守住清净本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这是第一组团队，我想学生都是这么的标志，最后拿一个做研发啊，过这个做志工，哎，也未来都会加入人医会。就已经呢，嘿，真的很认真，所以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动，我觉得一定要培育这一群孩子。
1: 那我们五专的时候都有到临床的加护病房去做实习，在照顾我们的病人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需要插这个叫做气管内管，还有这个鼻胃管，去保持他们的通气跟营养。那传统的方式呢，都是使用这一款这个胶布还有棉绳去做固定，但是我们每天在护理的时候都需要把这些胶布撕掉，会造成病人的皮肤有撕除伤还有压伤的问题。选修了老师的创新创意学护理的课程，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仅只是学生的身份，竟然还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护理临床去做改善。那我们聚焦这个管路固定的问题之后，与我们也是慈科大毕业的学长合作，他帮我们构图绘画出了这个 3D 列印的版本，那最终就是进展到这一款，对，这个是最初版，我们自己 DIY 手作，将我们脑中的想法去做出一个雏形品，然后这是现在最新的版本，就是比较轻巧并且有很多的功能性。
2: 这是在床上的人用
3: 啊，加护病房，
1: 加护病房的
3: 加护病房，
2: 那这是帮助他
1: 固定刚才说的管路
3: 来供，
2: 他这是要放在哪里？
4: 这个要套在管子上，
1: 套在这里。对，
5: 一开始我是以研发端的角度进行测试，但是一个月前我自己出了一个无常的车祸，对，就这边有受伤，让我知道我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助感跟无力感，让我知道未来我在测试的时候，我要以病人的角度去做换位思考，亲身去试戴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修改，去感受病人的苦，让我们不断在创新回到病人的需要上。
2: 的确啦，我们的孩子很优秀，真的很感恩啦，那当然啦，我们要交易啦，要让他能应用。现在呢，科技很发达，人创造了现在的 AI 呢，真的实在是这。不知道要赞叹或者是要敬畏他啦，就是这也是很惊人的进步。那 当然啦，这东西总是 有两用，好的人啦，应用他，他有无限数的利益人群。假如呢这个观念不对啦，那心里心怀不轨，这来用它，哦，它也是很厉害。这种事呢，遗憾。

在人间哦，应该要真多啦。所以最重要的教育，我们要让孩子们呐、啊，从他进学校来，很清净的心，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辅导他们，要多了解人世间的发展的各行各种的物件，都值得哈、哦，看我们的所长是什么，就用心来教育他。但是呢，要让孩子们呢、啊、懂得某一种同样的一个东西，要怎么样能利益人群，要怎么样呢会贻害人间，这倒是呢要靠老师的智慧，或者是要用知识，是低心呢还是用智慧，用智慧呢所教育出来的都是往好的智慧利益人群，假如用聪明呢来教导，他会知道很多，那所知多了心怀不轨，那就是贻害人间是很大啦。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总是呢要好好的哈、哦，把囡仔带好后，那我们是佛教了哈，宗教的教义都是很好的。那咱佛教，佛教呢，我觉得啦，一切都是在智慧中，如何教育人人呐、啊，往那、啊、教育的这种本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具有佛性存在，但是呢，时间如过来啦，世间都一直发展出来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呢，那个心怀不轨的人呐、啊，都把它拿来用作贻害人间呐、啊。所以我一直呢，很期待我们的教育。要如何教，让孩子们不落伍？哦，跟一般的教育，啊呢，都是前进。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让孩子们呐、啊，保存呐、啊、那样的清净的本性。如何教育他来了解佛法？哦。我们有的时候开课佛法，佛法如何利益人间，用很浅显的来开课，不要太深，佛法是很深啊，它也是哲学，也是医学，也是心理学，佛陀开始的它的名称叫做大医王，我在那称呼大家人大医王，大医王呢，就是佛陀所称呼其中的一个佛，所以因为佛陀呢，可以啦来治疗人的心病，也可以呢开启人的这个智慧，人世间物力啦、心力啦，那真多哈，他都可以从佛法里面提出来，都可以去做分享。我相信各位有时阵呐，稍微读一点啊佛法哦，你有了一些底线哈，你会感觉到有意思，再深入，再深入，你会呢走进了佛法的真谛，哈，也经历出来。那佛法的经历出来呢，可以任何宗教啦，我们都是汇合相同。所以哈、哦，那
学重视呢要普遍化，但是呢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呢一个人的人生哦，时间有限呐，选择到的有适应咱的根基，那他就会专心呐，那入这一个门，好，那走这一条路啦。亲像阮是啊，发现着讲哦，佛法的好处，啊，阮都专心呢来研究佛法。那当然啦，孔子的教育嘛真好啊，所以呢，那儒教啦，教人如何做好人哈，那走正道，他的理念跟佛陀的理念是相近，因为因同一个时代啦，迄个时代的人间呐。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所以呢，心上近，后来呢，习上远，好，啊，都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物件，愈发现愈多，啊，分门别类，吼，就无同，也这个搞，吼，那当然啦，我们要好好的，那好好的来引导。总是呢，期待啦，期待咱会当讲多了解一下那佛法，那拿来个纳入哈、哦。那这当然啦，现在的社会哈、哦、多元化啦。啊，即使多元化呢，咱佛法这个演化哈、哦，咱无提出来，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坑底落地下底的播出啊。我们都没有呢，去从这个波珠个提起来看来的，里面哦，真的很饱满呐、啊，哦，所以您还用心去了解。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在这个 AI 时代，那大家真的是发现它好方便哦。但是如何能够善用科技的这个优势来深化专业智慧的一生，那同时呢，在面对科技所带来的这些世间的繁杂，上人提醒我们要坚守清净本性。那当然这个佛法就是兼具了哲学、医学与这个心理学，那么也就可以开启人人本具的内在的这个宝珠，就像祭珠玉一样哦。那我们如何能够拨开内在的无明与烦恼，找回清净的慈悲与智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善用科技来造福人群。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那么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那上人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的创新举动，那上人是非常的赞叹呢。那同时也特别叮咛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来善用科技，那不仅是适应根基治疗心病，那也可以让这个人间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那我们可以缩短可能身受病苦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因此而乱了原来的清净本性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呢，就谈到了上人多年来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大家，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那么这个不只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叹，更是一份对人间、对地球以及对生命的深切忧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
1: 其实在每一次要做这个法随分享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就是从2018年就这样一直讲一讲，除了上来行脚以外，我就在想要讲什么。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在烦恼的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虽然我们也都有一些年岁，可是我觉得上来一直在讲就是那个来不及，那个来不及，然后到等不及，这个有一个时间序。所以那天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一路看上人的法随下来，我心里面其实很激动，也会很想哭。你可以感觉到上人在呼唤，很深很深的呼唤，那个呼唤不是只有慈济的，而是希望能够唤醒这样一个全球的，就是有太多睡着的人那种没有感觉。那1987年的5月27号台东委员联谊会，1986年是慈济医院的一个企业，1987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各位还记得就是在前两年上人跟我们讲粽串，上人说今天中午看到桌上有米粽子，原来是端午节。那这个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个节日，上人就会在每一个节日会感觉到说又过了，所以警惕我们光阴已逝，命亦随减随灭。回头算算50多个端午节了，那各位会想说1966年到1987年，这样为什么会有50多个端午节了？我本来要下注的，后来我想考考大家，这50多个端午节指的是上人的年岁，各位相加减一下，上人说往后还有多少个端午节呢？在讲的是自己的生命，生命中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如果等不及，我就必须快马加鞭。这是1987年，距离现在也30几年了，想一想上人那个时候就在讲等不及，所以要利用时间来完成所要做的计划目标。慈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从慈济的工作到慈济的置业，也就是说从小小的慈善、小小的医疗，然后慢慢的我们变成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置业体，到现在的慈济置业。1999年4月15号上人对台北慈济人开示，这是一个大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上人说当今动乱的社会令人家很忧虑，如果现在不赶快净化人心，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那慈济现在在社会上具有带动及影响力，那个时候慈济其实已经蛮被看到了。那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主姐叫你要多，有我没有没关系。上人说，事实上我们需要社会，社会也需要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就是做就对了。所以不要轻视自己的一点力量，要尽心尽力的为社会付出。那1999年这一年下来，我们就看到慈济的足迹。我们在这一年呢，玉里慈院企业了。所以就看到从1986年的花莲慈院的企业，然后一路一路走下来，然后这一年817的土耳其大地震、921台湾大地震、科索沃的战乱、委内瑞拉的豪雨、哥伦比亚的地震、墨西哥的土石流，还有北朝鲜的天灾。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北朝鲜的那个照片，太多太多的小孩子因为饥荒而这样子饿死了。2000年1月17号新竹区的岁末住，虽然说我很担心台湾的爱心的气还不够，因为在前一年才有像两个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就是817的土耳其大地震还有台湾的大地震。上人说人家说福气福气啊，这个 hockey 这个爱的气象不够，很怕台湾的小岛经不起一次大的天灾，那次921真的是很大。好，所以上人说记得在去年9月20号那一天，那因为921是在晚上1点47分， 他上来还那个时候刚好那天还有慈济列车的会员来，那因为为了要救土耳其，所以太多的人问土耳其在哪里，所以上来说大家要为台湾祈福，祈福不是到教堂也不是到寺庙，福是要去造，要去付出，要去利益人间，利益社会，为社会造福才是真正的为台湾祈福。二十号那天才跟大家说，如果不付出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因为土耳其的灾难台湾不是不可能。其实那一阵子上人从八一七开始就不断不断的在说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在地震带上的一个小岛，所以台湾不是不可能。没想到二十日说的话，二十一日天未亮1:47凌晨而已，天摇地动，地震过后上人马上就出来，就到大殿看了一下，看看佛像，看看周围，上人说他喃喃自语，为什么来得这么快，不到大概将近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当然后来天亮以后，上人也有到我们志业体，就到医疗啦，到教育这样子去看一看，那当然就开始了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真的要呼吁大家好好的做利益人间的事情，好好的祈福，否则真的就来不及了。2000年6月11日东区的委员精进研习会，上人说大爱台的那个时候姚总监就是在我们大爱台，那他有几位就是很得力的这种文化的工作者，在开会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可不可以请师父的脚步放慢一点，大家都想不及，做也做不及，真的是很多很多，就是上人往前想的跟上人的手往前比的那个方向，大家根本来不及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可不可以请上人稍微放慢脚步。上人说生命苦短，我们有多少时间及生命可以做事，那人类呢现在已经到了末法五浊的时候，五种劫难不断的现前，真的让人很忧心，一辈子的生命有多少，那如何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为社会为人群付出，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永远没有一个起头，就是做然后就有个开始，做了大家认同有一个起头，就可以让人家往这个方向走，那商人当然就是那个开道铺路的人。2001年2月10日这是海外的师兄还有姚仁禄师兄大家的座谈，那这个2001年呢，商人就感慨，他说我年纪已老，要做的事又那么多，所以很多事都要讲得明明白白，否则就来不及了。就商人说以前讲话要很委婉，现在讲话要直接的，讲得明白一点，面对当今伦理道德颓废的世代，期许大家要做一个维护道德的勇士，所以上人说要有大是大非，所以大时代虚名大是非，要挽救世道人心与狂澜，要为这个社会的病态来做消毒。所以我们当时有好多个幸福人生讲座。2001年2月25日北区干部演上人说普天下灾难频传，令我最担心的是心灵的灾难，空间的灾难，有形建筑物的灾难，基本上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努力来修复，但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要怎么样去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才能天下无灾难，我好急。看到这样的话，心里面就会去想到上人的那种神情，那种感慨，几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今天看到的就当时在现场有30年的委员，有27、28年的委员，感觉上加入好像才没多久以前，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些委员，那头发更白了，身体更弯曲了，自己在想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真的是来不及了，我好急好急。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我自己在电脑前面我都觉得 眼睛很紧，眼眶很热，会觉得说上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呢就是凡夫如我们或者如更多的人是没有感觉，所以上人说诸位不只是师父的年龄，在座的不管是慈诚或委员跟师父同样年龄的人也不断的在增加，不能想一了百了啊，有时候真的很绝望很积极的会讲说我这一世的社会再这么乱啊，也是更加乱也是这样而已啦，不要紧各在一起，这个就是比较消极的一个说法，但上人说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的慧命无尽，我们将来还会再来，就是这个地球是我们要再来，这个房间是我们还要再住的，再恶化下一代下一区要怎么住呢，成住坏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给弄坏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用心。2001年6月10日北区干部座谈，上人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慈济要分组，那各位知道那个慈济上人其实在组织 优化，尤其在志工的这个面向，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样一区一区的，当然还要冲交出同仁的努力，不断的去讲。所以上来讲得很白，上来说期待你们在年底就要开始分组，20个人的30个人分组不分心，是要和心和气哈，要互爱协力，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所以叫做小组关怀多组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会让你们讨价还价。我觉得上人对志业体讲话都很客气，上人对委员慈诚就是自家的弟子了，讲话就是很直接。上人说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啦还是不好啦，好的地方要讨价还价。上人说现在我在每个地区都说由不得你，一定要照着走，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如果现在在线上的委员请记住这一段话很重要，上人说先调整脚步再来走路，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如果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做，再也不能等了，不能一直等修淡了，然后大家情一直牵绊牵绊，然后不肯分组不肯分开，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上人说不行，由不得你，就是要这样子，北中南全整个我们所有慈济人都要做。2001年11月21号高雄慈诚为年，上人说35、36年前，因为1966年功德会成立嘛，慈济是一日一善，现在是一人一善，期待能善业共聚。他上有一天啊，看到一本书记载，1945年台湾大概，就是光复的时候，大概300多万人口，但是半世纪的光景已经增加到2300多万。那现在的恶业善业，就善恶一直在拔河。但是很多人讲说，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第一次有人问上人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因为看电影啊、看电视哈，一定是超人会赢嘛，善的会赢。上人说错，是人多的那一边一拉就过去了，人多的地方才会赢。所以善如果不够的话，那就会被恶拉过去。上人说，我好担心恶业会胜过善业。自从看了那本书之后，就一直觉得来不及，因为人口的增加太快，整个地球就这么大，然后人类的破坏性太强了。2001年12月13号，跟姚仁禄总监还有李寿全师兄做的，上人说，作为影响人心的文化事业，必定要用飞的，就是要快快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对于医疗或教育事业，我可以等待，也会对任何事情的主管，对任何事情也会说啊，没有关系，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宽容。但是文化事业，我内心真的很紧张，因为它是一个分享，它是一个清流，就怕等不及了。文化这么的抽象，其实后来就改成人文嘛，要人家接受，或许会被千百个理由拒绝，所以一定要做到踏实诚恳，再加上快速，要以又快又好的品质，让人家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力啊，入人家的心中，能够久久不忘，而且还会化为行动，就感动化为行动表现。所以要加紧脚步，不能慢慢的来哈。那2001年，所以我们刚刚好多上人讲那么多的来不及。2001啊，这个法随很多，其实我还拿掉更多，因为我的时间也来不及。这一年啊，你看到2000年1966年功德会成立，到这一年花莲净思堂才正式启用。那净思堂开始用的就是慈济大学创校，1994年创校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样布置，那个毛坯的，我们就开始给他做。桃枝台风重创花莲，那我们就有盖这个大爱屋建晴村。纳莉台风重创台湾，这一年上人成了受灾户。大爱台我们租的在南港那个地方，跟中视租的地下室淹水，那真的是世界纪录，修复了20000多支的录影带，大家可以去找出来《大爱蒙难记》啊，你看了真的是惊心动魄。在当时，大家像抢命一样的把那个录影带这样子，那个水是降低，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所以到底是要这样或者要那样？当时那个姚师兄，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里想是这样，然后整个那个官渡一整个区，每一个人他们拿着那个毛笔在那里把那个一格一格的。把那个灰尘修掉，真的是所有台式、中式、华式他们的影带全部都毁了，但是慈济这20000多支救下来了。这一年双子星爆炸，2013，所以上人说我们就推动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然后呢萨尔瓦多强震、印度的强震，可是也在这一年说大家这么忙哦，又要忙赈灾， 我们的音乐手语剧《静思环宇词记情》也开始了首演，所以词记人也开始了以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的方式，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京藏演义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首演。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有建设的，也有地球在破坏，词记人怎么去做。2002年11月30号跟美国词记人座谈，他说师父一直觉得很着急，怕来不及，那这个就是911过后了，因为无常随时会来，很多人只是知道无常，却无法深刻体会无常。其实一个无常已经包含很多来不及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快快去做。除了世间有形的事情要做以外，无形的心也要调整。所以心没有调好，方向偏差，越积极认真反而错得越离谱，就是相反的力量，越是精进则堕落越快，所以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所以上人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我们脚步的方向，如果那个方向错了，那走得越快，那这个世界崩坏的也就是越糟糕，就像那个垦拓开垦一样。2003年4月25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不断有一念很着急的心，总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很多慈济人会互相问，为什么师父常常说来不及呢？有人就来问上人啊，上人说人生无常，普天下的苦难五浊三灾好像已经等不及蜂拥而至，灾难一直浮现，所以你会感觉来不及了，它不是慢慢来，果然来不及了。2003年上来说我们不知道有 SARS 这样的病毒，人是多么的渺小，不要以为人力可以胜天，到这个时候人的聪明不及看不一只看不到的病毒就可以把我们击垮，因为这种很微细的看不到的摸不着的灾难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2003年过了，我们以为就过了，但是没有想到2019年的年底这个病毒来的，而且呢一来以后呢仿佛就要住下来，所以呢只有提起很清净虔诚的心念。2005年12月4号海外委员培训演习，有人说慈济是佛教，师父您是不是要常讲经啊？师父您是不是要在寺院里面带领我们打佛七？是不是要办法会？上人很明白的跟大家说，慈济的法门不是念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佛陀所说的法不只是白纸黑字，不是让我们用念的，要灭苦唯有修行于道，所以才叫做苦集灭道。这里面是有一个行动，这个道不是诵经，这个经是要让我们走出来。如果还在那里一直研究说啊，师父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佛陀说的吗？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哈，就是在那里啊做那种叫佛学的研究，研究到最后老了，时间过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做就对了，就是你听到的这样的话是一个行动，就像大陆的环保老菩萨一样，他就说天天都要做啊。大雪因为白色的雪印着那个环保的东西啊，他更容易去捡。2007年6月11号全球四合一干部经理上人说慈济功德会是由女性委员开始啊，这一段委员师姐们大家要把它记好，40多年来若非委员们以母性的慈悲不忍师父孤独，一路相随相伴，岂有今日。虽然上人说他都用智慧来对待弟子，难得夸赞他们，越是亲近的弟子上人越是深色严厉的磨练他们，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不忍心，但是上人说女性啊太重感情，而且哈、太喜欢被褒奖，都输了讲一句好话好欢喜个安尼。上人说他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对待他们，恨不得将他们这些石头磨练成为钻石。我自己也是石头了哈，因为我也是女性这样子哈。那上人说，因为我认为来不及，没有办法用情用爱去呵护。可是这一群常常受我磨练的弟子们，无论如何还是紧紧的相随，能不感动啊？骂上人念的越那个跟得越紧哈，上人你不要把我踢走这样子。2009年6月3号这是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还有专员来，那社会上人告诉他们说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讲无得无失，因为上人是出家人嘛，根本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没有所求。20年前我还不认老，那就是这个1989年还不认老，可是呢现在却天天觉得有许许多多的来不及，因为时间岁月个人的生命终有大限，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心里很着急。假如有更多的人来为社会付出，就能改变恶化的社会环境。那当时副总编辑就问上人说，上人有来不及的心情，那下一个20年最迫切要做的是哪些事情？ 好，这就是大家都希望一个肯定的答案。上人说，人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二十年，连明天先到或无常先到都无法预测，只能日日呼吁大家要有感恩心，要敬天爱地，尊重每一个人与事，踏实的活在当下，不是计划于未来，是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恒持刹那。2012年6月6号，这是中区罗明宪师兄、曾维道师兄，这中区的慈济人回来。上人说，师父每天都在传法，但是慈济人闻法精进的程度不符理想，感觉大家法不入心，师父内心很着急，上人担心我们的慧命，因为人生无常短暂，再不赶紧督促大家精进就来不及了。好，那借着慈济庆祝慈济的45周年，就当时我们就是有水忏的一个演绎，要求大家共修水忏，然后练习手语，然后有经藏演绎，那那段很长的时间呢，共修入法忏悔发愿，许多人反省过错，改除习气，那大家就能够家庭和乐。而且当时因为我们要108天的斋戒，2012年7月10号，这个应该就是清修寺的，就是有志于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志业体的同仁，那当时就是开始有这样一个清修寺。上人说，人的生命有限，有时候想我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所以会很着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看得到让净师法脉传续的传承人。好，慈济能广开宗门，让志工可以心宽念存的跟着走，可以付出无所求，受人信任，社会肯定我们，但是宗门一定要有慧命，宗门要有慧命才是活着的宗门，要不然就只是一个名相的宗门。如果净师法脉的中心精神不稳固，慈济宗门开得越大就越无力掌控秩序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重哦，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肩膀哈，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做到让上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传承法脉。2013年8月10号，马来西亚慈诚委员的干部研习，上人说，过去我不勉强大家，可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看到弟子法入心，法入心，哈，因为你们爱师父爱慈济，那如果因为爱师父爱慈济，再苦都要愿意承担，愿意付出。所以上人用心传法给大家，也希望人人要用心吸收，因为深入法藏事八士田里面一定要深入这样的一个法脉啊，才能带到生生世世。期待大家不止行善，还要闻法，在入碑门一定要起慈心，要有这一份善法，在慈济宗门中啊，修人间福，还要承担净师法脉延伸慧命，期盼人人可以福慧双修。2017年10月18号，美国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知道大家都是以生命做慈济，我很感恩，但师父年纪大了，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法要说，过去我来不及说的法，这个时候要积极的对大家说。为什么会来不及说？因为过去将心力完全用于慈济事，现在要回归于法，把法给每一个弟子，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的祭珠玉，这个王啊，这个祭珠啊，到底要给谁？要怎么给？好，传给每个弟子，希望大家要把法听进去，慧命要增长。2019年12月19号，高雄区的仁义会座谈，虽然说人生光是说没事没事都是安慰，光看波带机波带都是安慰，过去一直说地球告急，现在要说的是做不及了，从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不只是要做，还要赶紧做，阿拉伯经典的咒维护，就是说你去做也来不及补那个洞哈，现在感觉好像来不及，已经提前了，就是上人忧虑的那个来不及呢，更往前啊，催逼过来，在来不及的中间，要想办法把那个来不及切断，切断哈，然后呢，要变成做不及，就要赶快行动，不可以只是在那里呼喊，我们现在要赶紧做，因为已经做不及了。2019年12月25号，台南慈济人座谈，上人说，现在的人有高学历、高知识，侃侃而谈，但说得到，是否能做得到？倒是很多老人家都说啊，我都不理了，可是他们懂道理，懂得行大道，打稳社会的基础，反而把这个社会，你看那个环保啦，还有慈善各方面打得很稳固。所以我们要尊敬，要珍惜年长者，他们都是社会人间的宝， 也要赶紧栽培下一代，要好好的传承，不要让地球环境人间社会恶化的更严重，否则到时候连道理都来不及说，就是你连要说道理也没有立足的空间，要做，如果连说都来不及的话，那做就更是来不及了。2020年5月12号，印尼慈济人的视讯上说，新冠疫情对全人类的影响出乎意料，既是大灾难也是大教育，警惕人们要反省忏悔，剥除长久以来覆盖于心的烦恼无明，要显露清净的本性，之前常说来不及了，前一阵子还说做不及了，一直有无法清楚说明的焦虑感，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看到全球的惨况，才知道这份忧虑所为何来。也就是说，上人是圣贤，所以可以更早更敏锐的去感受到这一种焦虑，但凡夫啊，人是在六道当中没办法，所以这次疫情给予人类的警惕，我们要有所觉悟，今世的灾难已经临头，警世的觉悟要抬头，人们再不觉醒，将来会招致更可怕的灾祸，所以要把握因缘，借力使力，推动速食。2021年7月26号，志工早会，这是河南郑州强降雨，我们看到那整个那个淹没非常可怕，山崩路段屋倒，地下室，然后车那个捷运里面到处都是生命，人生无常，瞬间夺走多少人的灾难，灾难来时无分贫富都受灾，所以人间的无常现在是大无常，不要以为自己看不到就不相信，要等到看见才相信，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啊，过去说来不及还可以叫大家赶快做，现在是做不及了，现在做那个洞太大了也补不起来，但是不做的话那个洞会越来越大，大家要从种种人间的现象自我省思，不能够自大，但是呢也要去重视到人生的分秒的时间，不要只是感慨，因为慧命道业都是在把握分秒而成就的，所以每一秒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方向不能偏，时时好心正念，诚正信实，这一生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来生就会接续的走在菩萨道上，就可以结大福缘，成就大福业。所以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我就在想，来不及其实就是上人讲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地球，还没有知道这样的星球以来，这个时间就是一直存在，它是一直在走的一个线性的时间，来不及，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灭，随时随地生命都在消失，这样等不及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空间，是人类所能够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四大不调，全球灾难四起，从来没有停歇过，做不及是人与人之间，就时间空间人间，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福缘福业要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要做什么，真的是要忏悔，要斋戒，所以发心立愿就是要行，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让上人孤单，感恩各位。
0: 要忏悔，要斋戒，还要发心如初哦。的确，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是很有限的，那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真的是不能够再等待哦。那当然，上人的脚步是非常的快速的，那我们如何能够闻法入心，让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是福慧双修哦。看看现在这个全球灾难的频传，那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甚至做不及当中呢？我们如何能够落入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赶紧来守护生命，那么付诸行动。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握当下，方向正确，日精进，才能够让每一份的力量都成为改善人间的这样的一份行动哦。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的横品，请翻开96页。第三，不淫。世人淫欲心最炽盛，论语说闲闲易色，我们要有好闲的心。好闲就是笑慕闲人，学闲人的行仪。别人做善事，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别人能修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呢？世人爱色，淫欲的心很重，爱贤能的心比较薄。若好色的人能将好色好欲的心换作爱贤爱圣的心，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发心学佛，大多不能持久。今天念10000佛，明天念8000，后天就念6000。就如楼层很高，下楼比较快，要爬上去就很难。不会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时候，每天心里眼前都有佛。学佛2年，佛在天边。第二年佛就离得比较远了，已经跑到半天去了。学佛3年，佛已不见，到第3年就看不到佛了。因为不记得佛，佛根本就没在眼前，也没在心田，所以佛已经不见了。看来我们爱慕闲人的心不能够恒久，爱色的心却很坚强，且念念不忘。比如现在常听到男女殉情，男的若死，女的也会跟着去死。爱到这种程度，若能将爱到舍身的精神用来学佛，为社会贡献，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的志气很强。淫欲害人最深，六道中的众生会绵延不断，就是因为淫欲。所以佛陀成佛以后，提倡弟子修清净行，出家人完全戒除淫欲，在家的信徒也不能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夫妻之间，不能做出彼此不忠实的事情。与女人就是守妇道，与男人就是对太太忠实。若能这样，才堪得称为佛的弟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四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88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哎，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愁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献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个猴娃听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

0: 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晨语《上人手札心境》。
1: 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之劫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0: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晨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1: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五念？莫非啊，就是开示五念众生佛的地界？

然有失啊！对着金鸡下落的人，就为讲宽告宽啊，就下方便法，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卡方便的法，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来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搁较广的呢，哦，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通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毋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根基。虽然呐，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这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这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观世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那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较低，就是啊，较慢啊，慢慢啊来，啊，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通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士龙，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集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结技术破病。要派伊个座下个弟子啊，真侪呢，出家个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为摩诘技术呢，伊个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都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个身边啦，唔过呢。为摩诘用恭敬心嘛来请教，伫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为摩诘居士啊，实在是对啊，佛陀诶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

诸舍利菩萨啊，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维摩诘经，这呢，那就是的方等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重，这个时阵，方等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定的本性，但是安尼是毋是都会当接受啦？呢，八年的时间，慢慢的，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啦，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佛法，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啦，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龄啊，开始就。开八戒门啊，八戒啊，那就是啊，但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经济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分享清净的地位，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在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都是佛净光土啦。真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花言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迄是啊，发心菩萨，无数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都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方等，到个佛祖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过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用，所以啊，空中妙用，咱人人来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就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啥物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
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那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才清朗明确，爱咱一往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伫要讲《法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诶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啊，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咱佛陀啊。降道尊啊，下凡中投胎啊，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不相来成道，这是一个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忧愁今朝醉，今仔日的烦恼，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正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那个时阵的释迦多太祖，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凡境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甲两千多年前迄个释迦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互咱知影，佛性呢本来都已经已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咯，
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每天在享福啊，但是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唔是两千多年前咧，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伫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定啊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在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伫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都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在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悉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一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予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惜亲挂爱，自然呐、啊。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这就是你爱惜亲挂爱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咱个爱知影，观心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真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因缘开始，你从。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初，就是这个六初的境界呀，来有因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境界为缘，中六初，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外面的境界啦，又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都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啦，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那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讲哦。你爱去甲伊应用，唔是讲哦，啊，你惜亲挂爱啦，
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啦，啊，你是不是？会当通我兴奋呢？安尼也无够，咱爱搁再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啦，咱也都爱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话啦，这伫。佛法经来的，在无量劫以前，在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到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呢。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哦！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世上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入寂静土啦，在迄个寂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爱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有休息，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也够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涤，搞个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啊，这个妙莲华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啊、哦，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啊，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器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器，这个树根的根字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啊，脆弱啊。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哦，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哈，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是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弗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 他就是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像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钝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上人开示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去努力。
0: 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1: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 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诠释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师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读明心，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力跟气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思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像是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哦，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哦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弟子稍后说，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哎，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哎，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哎，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 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在家菩萨自会常。那这位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施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2: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1: 对，然后数数四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欧北寻物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器。可是根器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器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 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好觉得这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气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2: 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气，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始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十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显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气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气的人，对吗？
1: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
0: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显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 5.8%， 到2015年高达 55%， 成长将近十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搁送人人欢喜个。人有分配，啊，人怎么做的？人有，主席，好，感谢上帝。

0: 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寒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正式开始喽！
4: 好，
3: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5: 好。
3: 好
6: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或许是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时常都会忘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仅如此，如果说遇到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很多的父母更是急着要帮孩子们解决问题，忽略了自己的同时，也忽略孩子们内心的感受。究竟该如何跟孩子们好好沟通呢？前段时间呢，我听到了李崇义老师的分享，让我觉得很有共鸣。他是一位萨提尔沟通师，曾经在美国矽谷从事资讯产业20多年，后来转职投入了心理学领域，致力推广有效的沟通方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分享一段李老师的演讲，他会透过自己的成长故事以及过去辅导亲子沟通的个案经验，分享如何用同理心进行有效对话，真正靠近孩子的内心。
1: 在我回台湾成立长耳兔心灵维度，创办这家公司，到各个地方演讲，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会从美国矽谷决定中年开始转业，放弃掉过去在资讯产业的工作，回台湾从事这项工作呢？其实这个议题跟我的家人有关。我当时步入到接近中年的时候，大概40几岁，那么我的薪资没有办法再让我感觉到一种兴奋感，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经常想着，我是不是可以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我想要离开。当时在我40几岁的时候，经常的在我们家里头的群组跟兄弟姐妹聊天，我就告诉他们，哎呀，不想做了，真不知道能干嘛。那我的大哥李崇建，当时他在台湾推广萨提尔模式已经很多年了，他在群组里面就邀请我，你要真不想干了，就回来台湾跟我一起合作吧，我们来一起推广萨提尔模式。第一个当然就是关心我日后的工作情况还有我的生计，第二个就是希望我能够接触心理学，因为他认为我跟家里已经慢慢的疏离远离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聚在一起，可是过去的我为什么离开这么远，其实有一个因素，再怎么落魄，我想的都是能够在资讯产业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北京继续找工作。但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的被送到急诊室里头，然后我的二哥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当时我还在美国，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从矽谷飞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我父亲已经走了，但那个时候呢，我留在台湾大概2-3个礼拜，我的大哥重建呢继续的邀请我，他告诉我，你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听听我的演讲啊，来听听看嘛，因为我的演讲还不错，他当时这么说。我带着半信半疑，我就跟着我的大哥重建到了一个学校演讲。但真正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或震撼的是，他在演讲之后跟一位妈妈的对谈。这位妈妈问他，我的孩子已经国中2年级，好几个礼拜不去学校上课了，该怎么办？当时我看他在跟这个妈妈对话，我心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因为过去我们大脑思考的惯性都是我给一个道理，给一个答案就好了嘛。但当时我的大哥重建他不是这么对话的，他问这位妈妈说，你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了？这位妈妈说，因为他数学作业没有做，被老师指责了，所以他就不想去学校了。没想到他这么一不去，就好几个礼拜都不去。重建问他，当时你发现你的孩子好几个礼拜不去学校，你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妈妈说，这样不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校上课吗？重建在这儿厘清了，他说，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我要问的是，当你知道孩子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有什么感觉？他说，应该有好多的，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有什么感觉？他说，应该有好多的焦虑、沮丧、自责感。重建在这儿说，

怪他鞭打他吗？还是你会仍然的爱他跟靠近他呢？这位妈妈说，当然是会持续的爱他跟靠近他嘛，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呀。重建在这里就问了，那么你自己呢？一个认真努力甚至辞了工作陪伴孩子的母亲，你也能够爱他靠近他，而不是一直批判他吗？我们在说自责就是自我的苛责，就像是身上背了好多的刀枪往身上插刀一样，当你插了很多的刀，你怎么跟孩子靠近呢？你就很难靠近了。这位妈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她说，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你要靠近这样的自己吗？这位妈妈说，我要。如果你要，你也允许自己能够做得不好吗？当下这个妈妈开始掉眼泪，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我好像是也不能够接纳自己做得不好的那个人，因为过去的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好像我自己做得不好，我就会往我身上插刀。所以我带着这句话回到了美国，我吃饭也在思考，我洗澡也在思考，平常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想了半天，我应该是要能够最靠近我自己的人啊，怎么我就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了回到台湾来发展，那是因为我接纳了自己，跨出去这一步。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当我们在做教育工作，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内在状态很重要。我们如果都不能够允许自己，我们看待孩子，很多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允许孩子，接纳孩子，没有办法靠近孩子。所以你们可以抚着胸口问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照顾者，我也能够做得不好吗？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的自责吗？如果你会有很多的自责，记得要先把这把刀先拔出来，插着刀没法好好的说话。刚刚说我有自责感，这个机制怎么来的？其实跟我过去的原生家庭有关。在我小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小学中学的功课都不太好，所以我父亲就把他的期望放了好多在我身上。我一直到升上高中之后呢，我跟不上课业了，结果我的爸爸老是念我，他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念书，你两个哥哥都不念书了，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我是一个不能够被接纳的人。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打撞球可能打到10点11点了，我回到家打开了门，我蹑手蹑脚的就要走上我的房间。当时我的父亲坐在客厅的门口等着我回来，他喊住了我，阿三。我当时心想，完蛋了，我父亲还不睡觉就准备要来骂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想理他，我就直接要往我的房间走去。结果我的爸爸叫住我，他说，阿三，你成天的不回家，老子想跟你说话就讲不了话呀。我说，有什么好说的，你再说还不是要教训我。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情绪就有点高涨，他说，你跟你两个哥哥一样都不念书，你快要考大学了，你知道吗？我说，老爸，你不要再念了，就是听到你经常的念他们，两个哥哥都已经不在家了，妈妈也被你念跑了，你还要继续念吗？我妈妈很早年的时候就离开家庭里头，我是单亲家庭。我父亲当时爆炸了，他说，你这个儿子说什么话，你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吗？你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吗？我说，你再念我，我就离开，我也跟他们一样，我都离开。我父亲当时也在情绪上，他就指着我说，你要走就走，你以后吃自己靠自己。当时我狠下心来，我就打开门。当时我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们家一条巷子左边跟右边是通行的道路，我还在犹疑，我到底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当年的我可能还不到18岁，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的眼泪突然哗啦哗啦的往下流，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我甚至想要去找我的妈妈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正当我犹豫不定，眼泪不断地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从后头把我抓住，他抓着我的手就直接告诉我，阿三，回家吧。当时我好不愿意，可是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所以我就被我爸爸拖着往回家走。回到家以后呢，我胸口有一团郁闷的气没有办法发泄，所以我砰把我的房间门一甩，然后我父亲在楼下说，这个孩子疯了。对，我当年就是疯了，即便如此我胸口还是有一股气在。当时我握紧了拳头，一拳砰把我的房间门击了一个大洞。过了几天，我的脸上开始发生状况了，带状疱疹啊，好疼。我还记得这个是当年的我没有办法被家里接纳，没有办法被学校接纳，那么我能够选择的道路是什么？
我就对自己放弃吧。但也还好，我父亲他有。

个两极化的人格。他虽然很爱念，很爱说道理，可是他经常能够付出他的关爱，所以当时他拉住我的那双手，我也永远记得，我都会想到我父亲背后的那一双手。还是有一个家庭能够接住你的。

想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当我们带着很多的自责去跟孩子对话时，其实无法跟孩子更靠近，还可能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除此之外呢，也不用急着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试着跳脱原本的惯性，去发现彼此内心的需求，才有可能更好的进行亲子对话。这几年在谈论亲子关系、亲子沟通时，很常会出现情绪勒索这个词。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好好的沟通，却总是无意识的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进行。究竟这份对孩子的关爱要如何说，才不会变成互相伤害的话呢？继续来听李崇义老师的分享。

0: 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啊，你都在情绪勒索，怎么都会是我们的错呢？我要跟各位说，不是你的错，而是我们过去没有被教导，没有学习。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来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老师，我的女儿怎么讲都讲不听。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她说她的女儿呢刚上小学，玩具也不收，她请她收玩具，女儿不听话，她就很大声地斥责她。我说，当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她说生气。我问她，你这个生气围绕你多久了？她叹了一口气，她说，自从我离婚之后，我经常地感觉到很气愤。我说，这个离婚对你有影响吗？她说有。她说因为她认为家是要一个完整的，所以她离婚了以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不完整。我又问她了，家的完整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她说过去她就是个单亲家庭，十岁的时候她都有印象，她的妈妈因为跟她的爸爸离婚了，她的妈妈经常的也对他们发脾气。我问她，如果回到十岁，你希望你的家庭什么样的面貌？她说，我希望我的爸爸能够回来，不要离婚。我说，假设你的爸爸就没有办法回来了，你回到过去十岁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呢？她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你的妈妈快乐，你可以得到什么？她说，我也可以快乐地长大。我在这儿就问她，会不会有可能你的女儿也是这样希望你的？听到这里，她突然眼泪就掉下来。她说，老师，我知道了，原来我一直都不快乐。过去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就这么简单的事而已。现在轮到我了，我也是一直不快乐。这样子的循环，她会一代又一代地往下走。你要怎么靠近孩子？先别急着解决问题，你要先懂得能够靠近各式各样的自己。所以我在说，当一个事件来的时候，像我刚刚说，一个女儿她不收玩具，对你有冲击吗？冲击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不是要你去接纳这个外在的事件。有的人说，我的儿子在学校吸毒了，我怎么接纳？没错，光讲这个接纳这个状态很困难，所以我有一个新的解释。当事件来的时候，要懂得接纳自己的冲击。我是不是有生气、难过、委屈？这个是我的，所以我要为我自己负责，不是别人为我负责。懂得连接自己以后，再来回应外在。所以接纳就是连接自己的渴望。我们在讲萨提尔模式的冰山框架，它的最底层的渴望，其中就是有一个接纳的元素。英文有一句话讲 Broken people break people。 如果我的内在是受伤的，我讲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伤人。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学员来问我，他想要跟婆婆好好的沟通互动，该怎么做？我说，几年前怎么了？你跟婆婆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互动，这段时间有多久了？她眼眶一红，她说，几年前她的婆婆跟她有争执。我说，你当时受伤了吗？受伤了。伤好了吗？还没有好。我试问各位，如果我的内在带着伤，我的伤都还没有好，我怎么跟人家连结？先懂得看到自己的内在，再来回应外在，别先急着解决问题。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的。在我新书《冰山对话》这本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发表会，有一个妈妈现场问我，她说，老师，我都照着很多坊间的心理学还有亲子教养的书做了呀，我同理孩子了呀，可是我同理了孩子之后，孩子还是没有改变啊。我问她，如果你还爱他，你可以失败吗？她说可以。你如果真的可以失败，我邀请你失败两次三次可以吗？她点点头说可以。五次十次呢？100次1000次呢？所以妈妈在这里掉眼泪，她说，老师，我知道了，过去的我都在执着于要改变孩子，我不是真的要同理他，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改变而已。所以我们在讲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的，每一次的接纳都是跟自己靠近多一点点，也是跟孩子靠近多一点点。要跳脱你过去的惯性，别急着回应外在的事件，而是你要先觉察自己，当我看见孩子在哭、在闹、在吵，我的内在有冲击吗？如果有，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深呼吸4秒钟，吐气8秒钟，把这个专注度放在你的吐气上面，感觉一下你的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当我觉察到我有生气或者是委屈或挫折，我请各位做一个动作，拿出你的左手，把它形象化的把情绪放在这儿，你可以这样做，我看见我的委屈，我允许我有这样的委屈感。最后深呼吸一下，把右手拿出来包住你的左手，慢慢的收回到你的胸口，深呼吸， 我要接纳并且爱这样的自己，跟这样的情绪相处一会儿，因为你跟自己有连结，大概就能比较平稳、和缓、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跟孩子做连结，会比较得当一点。运用到生活上怎么做呢？有一次我太太的侄子，他叫 Henry， 他长期住在加拿大，有一年他回到台湾来，那我的岳母呢，有一天就呼喊着 Henry 说，准备出来吃饭吧，就 Henry 在房间里面玩 iPad， 他没有听到，所以我岳母又大声叫他 Henry 出来吃饭，最后巴不得已就跑到房间跟 Henry 说， Henry， 阿妈叫你，你听到没有？ Henry 那个时候才拔下耳机说，我没有听到啊，阿妈在这里有很多的指责跟说道理。阿妈甚至说，哎呀，你这样子下次跟你爸爸说，我看你还是别回来好了，因为阿妈叫你你都不听嘛。 Henry 听到这样的话呢，当然心里不太高兴。结果后来我载着 Henry 啊，还有阿妈阿公出门， Henry 整个人眉头皱起来，跟包子一样都不讲话。原本一个这么活泼乖巧的孩子，结果阿妈这么一说，他就不说话了。车上阿妈又在跟他说，哎呀，你下次要记得啊，阿妈叫你你要懂得回应啊。 Henry 仍然沉默不说话。因为我开车，我就从后照镜问 Henry， 我说 Henry， Are you feeling upset now？ Henry， 你现在正感觉到生气跟难过吗？你们知道啊，情绪如果一旦被点名，它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当你能够点名情绪，它就可以开始健康的流动，这个是一个接纳的开关起点。所以 Henry 听到我这么说，仿佛这个水龙头被打开了，他就开始掉眼泪，不断的哭，他就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真的没有听到啊。阿妈在旁边，他也不忍心了。每一个家长或者是你是孩子的照顾者，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跟孩子更靠近一点，这个阿妈也是的。当他看到 Henry 在哭，赶快拍了 Henry 说，啊，阿妈知道，阿妈秀秀，阿妈秀秀，你也不是故意的，下次别这样就好了。我要跟各位说，你要是懂得怎么走进一个人的内在，接纳一个人的情绪，我刚刚做的就是，我看到 Henry 的眉头皱起来了，我猜测 Henry 的内在有冲击，可能他有生气着，有委屈着，有难过的，所以我点名他的情绪， Henry， 你是不是在生气跟难过啊？接纳他的生气跟难过，一旦接纳，他开始流动，他愿意告诉你了。就如同我当年，假设也有人这样能够靠近我的话，我就能够被接住了，我可能高中有一些蠢事烂事都不用做，因为过去的我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干脆就放弃了。假设你懂得接纳一个人，首先要接纳自己哈，别先急着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懂得接纳自己才是靠近孩子的一个起点。所以我说，如果你要懂得对话的话，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道路，先整理好自己，最后带着同理靠近孩子。同理孩子不是为了改变，而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我是李崇义，谢谢大家。
1: 亲子沟通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彼此理解与支持的过程。我们都要学习自我觉察，从承认个人情绪感受开始，不一定要急着解决问题，也不用执着一定要有改变，反而是在发现理解那些隐藏在冰山底下的内在需求才是最重要的。用爱跟接纳来靠近彼此，才能够建立更深刻的连结。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亲子关系当中越来越靠近，找回更多的爱和理解。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哈，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哈，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那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来讲一下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讲到朱金才师兄，所以我们就先从新巴威开始这样。那其实那个新巴威的地理位置哈，它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它完全不靠海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大概附近的几个国家哈，大概慈济的足迹都有了，南非啦、莫桑比克啦、哈、波扎纳啦、哈、桑比亚，大概几个哈、纳米比亚，慈济人都走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东南部的一个热带地区哈，所以它整个就是在南非、莫桑比克、波扎纳，还有桑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了，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新巴威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啊，他其实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新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的，就从南非，下礼拜来讲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智慧，所以呢新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呀，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新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亲近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啊，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我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是心经经叮当啦，就跟上人说新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啊？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好，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好，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哦，400多万元。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哦， 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公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艰苦之苦，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虽然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新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清州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啊，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施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这是跨国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啊，就当地的台商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啊，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来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八月，新巴威啊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他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他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新巴威的慈济人就两个，就只有两个，两颗种子，一个就蔡清州师兄，一个就朱金仔齐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人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啊，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啊，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啊，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凿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那这两位居士两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啊，名副其实，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啊，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所以新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啊，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的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新巴威志工啊，那就从开始有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一周年，他想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人报告，就跟上人说，那上人说好是好，可这么多人，就是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吃的是树根或者是干掉烂掉的水果，物资这么缺乏，那你要去哪里拿这些资源，来救济呢？ 啊，他们就回答，他们其实在年终，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就要做这件事，就开始准备，就是因为物资很少，所以只要有你就要买那个玉米粉，就一点一点的买，好，就慢慢囤积囤食。可是呢，就买到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连那个油，你车子要开着，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州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了，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啊，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啊，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啊，他们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发那个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三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是这个照片哦，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啊，还有也给他们二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哦，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点点滴滴收购来的哈。11月9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思贤居士哈跟几位去了新巴，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州已经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啊，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七八百万新币啊，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哈？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上人说能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四个台商，后来走掉两个，现在就只剩下，真的就只剩下两个哈。尤其是朱金才居士哈，那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的就移民到新巴，跟他太太到新巴位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啊、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两次啊，被抢过两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啊、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新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他的菩萨不请之来，不请之师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哦、2008年、啊、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潘明水居士、啊、他们都从南非、啊、然后就到新巴威、哦、就去举办这第二次的爱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哦、那朱金才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新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诶，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啊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他，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啊，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啊，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哦、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美元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发擦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哦、在清水的岁末祝福上人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种子 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 人所为的，有缘的人、啊、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智， 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私自，那新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啊，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好、哦、就警察也多，那朱清祥就是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家带出来做一件做什么样的好事，好、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就会怀疑，所以呢就会受到警察的关怀，就会被调去询问、哦、后来他就想那怎么办呢、哦、就很也很难做，就想说那我就从学校来做，一心一意做就对了。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对，菩萨真的是苦难真的很多了啊！上人都说要重点直接，好，那如果这一条路行不通，那我们就先再从另外一条路，就去思考说哪里是最需要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看丁管弄白白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哦，就会剃头的人来剃，好、哦，一剃下去冒烟了、啊，因为他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癣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癣，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癣，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的很多坏掉的刀，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癣，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一万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四万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哦、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八十几个、哦、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哦、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慈济人，我要守十戒、哦、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哦、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新巴威的一个急难的一个援助计划哈，那最主要就是他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的3月14号到就是等于一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哈，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睡不住，上人说新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如果你给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好，所以当地的本土职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万户哎，哇！上人说想想看啊，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啦，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要大家要互相赞叹，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的简易教室，这个新巴威自由小学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的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 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七间啊，有七个菩萨从台湾启程啊。那这个是因为朱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啊，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啊，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嘞啊，用大地为纸，就在地上写字。新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从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啊。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要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呢，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啊，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上人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坪，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好，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好，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新巴威那边的孩子很知足，上人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钢啊哈。啊，你说他是手写，上人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的这么整齐耶，手写的，上人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是真正的，不是假的，是进经哎，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啊，黑板像黑板吗？好，那当时我们的十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好，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会变白，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啊，虽然说啊，一间教室130几个孩子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哦，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哦。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那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哦，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新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10分之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的12月6号志工早，这是很感恩朱金才居士啊，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新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哦，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哦，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哦，那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哦，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哦，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啊，浊浊的，哦，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啊，用机器来挖，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然后这个水，哦，还要拿去化验，也是标准的海的好水，这个他们要喝一口清净的水真的是很不简单，何况是能够这样去接就能够接到一桶水，所以新闻画面上看到那个井啊，你看后面排的好多水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接 要开始启用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水井的启用仪式啊，你看当地的小孩子也是喊出来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哈，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手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手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哈顶在那个头上哈，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真的就是上来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还有这个牛哈，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哈，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帐演绎的哈，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2023年哈，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早上说新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居居是去开他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那时候说快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涌泉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他加上棒浦，压一压水就出来，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得勇见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六岁开始吃素，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吃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2: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好，欢迎收看10月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诺贝尔化学奖正式揭晓了，今年呢，化学奖是由2名科学家共获殊荣，而看似是顶尖科学殿堂的荣耀，实则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年是由法国科学家凯根以及日本的科学家霞河宪三博士共获殊荣，解开了一道始终困扰着科学界的难题，只形成单一种分子镜像的形式，听起来还是非常的困难。简单来说，这项发现能够让制药技术更精准的瞄准制造出具有疗效的单一手性分子，提高药效，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也能够让整个制药的过程更有效率。
1: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破解化学界关键，法国科学家凯根发现化学反应里的放大器，只要反应过程有一点点微小差异，其中一边数量就会暴增。
2: 食材を買いにちょっと出かけておりまして、そこで電話をいただいて、でもスウェーデンからのアドレスになったので、そこで受賞、加賀先生と私が受賞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お聞きしました。
1: 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更发现某些分子会自己帮自己，只要一开始存在1/1的微小优势，它就会开始滚雪球，最后产出100%同一个方向的分子。
2: 例えば右手と左手に例えられるんですが、で例えば握手するとき、右手同士でこれは普通の握手ですが、で右手ともう一つが逆側出す、これ全然違った意味になりますね。ですからアミノ酸なんかも結合するとき、 L 体同士が結合するのと、これで D と逆が混じってくると、もうちょっと意味が違う化合物になります。
1: 霞河宪三进一步解释，人的左手和右手看起来很像，却无法重叠，分子世界里也有类似情况。构成生命的氨基酸几乎是 L 型， DNA 的重要组成则是 D 型。换句话说，生命里没有平均使用互为镜像的两种分子，而是选择其中一边。研究解释为什么地球上的生命都偏好特定分子形态，更对现代药物制造带来革命性突破。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国际焦点，南美洲国家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近郊闹起大水灾，极端暴雨侵袭导致河川泛滥，淹没了大街小巷，全变成了土黄色的泥流，紧急疏散。
3: No tuvimos ninguna alerta, nada. Que siempre llegan las alertas por los teléfonos y no llegó nada.
4: ¿Usted había visto algo así antes?
3: Sí, cuando la ahorita en el invierno.Nos evacuaron y todo, nos mandaron a desalojar, pero no había pasado esto.
0: 洪水淹没住宅，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展开救援。专家表示，才刚进入十月，圣地亚哥今年的雨就下得太多了，创下了76年来同期新高。强盛因现象发威，才会出现如此历史性的降雨。这种气候形态通常会使得太平洋风暴的路径往北移动，进而让智利的中部带来更多的暴雨。印尼婆罗洲的野火持续的燃烧，一路穿越了国际天空，飘到了马来西亚的上空，引发严重霾害。吉隆坡的天际线笼罩在雾霾当中，马来西亚全国半数以上空气的品质监测站空污指数都达到了健康不健康等级，大幅冲击了健康，呼吸道患者疾病增加。在柔佛州巴珠巴峡甚至空污指数飙破了200点，宣布各级学校全面停课。吉隆坡一片雾茫茫，是全球空品最严重的国家。市民出门除了要靠 GPS 导航，还得确认的是空污指数，再视情况来调整行程。目前严重的霾害没有缓解的迹象。西班牙今年夏季的野火肆虐，本来以为变凉了，入秋后警报解除，却没想到野火留下的灰烬却带来了重大的问题，在于这些灰烬被雨水冲刷后流入了溪流，使得中部的一座小镇清澈的河川被染成了黑色，引发了供水中断。 居民拿着水桶到公共取水点或是供水车来装水，除了河水遭到污染，还能够看到烧毁的车辆、家具以及树木残骸，到处都是触目惊心。今年的夏季，欧洲遭遇到破纪录的高温以及严重的野火季，其中在西班牙和法国尤其受灾最严重。现在野火过后入秋了，灰烬随着降雨流入河川，也成为了秋冬之际另一项水资源危机。在西非国家象牙海岸，民间普遍有巫童信仰，就是会让有发展障碍或是精神疾病的儿童青少年长期遭受到污名化，没有办法被社会完全接纳或理解，面临到歧视、暴力、死亡等对待，只能够在庇护所卑微地度过余生。这种毫无根据的迷信应该要尽快被破除，才能为的度过余生。这种毫无根据的迷信应该要尽快被破除，才能够让当地的儿少享有完整的尊严。

0: 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也让德本志工相信有心有力就能把幸福送到。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南非综合报道。
1: 天气变化大，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下段新闻带您了解。
2: 你不在，哭哭。
3: 我觉得你这样汗淋汗淋的很可爱啊。
4: 那你不要我。
5: Easy 啊。
4: 嗯，超好吃的。
3: 对不对？
4: 嗯。
3: 我也会包水饺，我以后每天包给你吃。
6: 想你，想你，想你。
7: 同学，秋天来了，冬天还很远。

0: 你有没有想过日久生情？
1: 你觉得我男朋友会喜欢这双鞋吗？
2: 如果要跟你说他不喜欢，我就跟他说，这是花老娘的钱买的，挑什么挑啊？然后就直接掉在他脸上。
0: 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和你相处的时候。
3: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4: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5: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6: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7: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祝福啦。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8: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意味着会从凉爽天气转为更冷的深秋了。日夜温差会变得更大，连带会使得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增加，却未必一定是感冒。以小朋友来说，也可能会在这段期间特别容易诱发过敏性的鼻炎。最明显鼻炎与感冒的区别，就是鼻涕会比较清澈，不带粘稠感，症状会持续有2周以上，伴随小孩子脸上会有黑眼圈，鼻梁上有横纹，还有这一点是比较容易被忽略了。如果您家的孩子习惯性嘴巴会微开，没有办法闭合，也可能会与呼吸不顺畅有关。家长一旦察觉，建议要尽快带着孩子先到耳鼻喉科就诊，了解到病因，才能够掌握5到7岁的黄金关键治疗期。
9: 同样都是跑跑跳跳，有些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有些人却是没跑几步就开始觉得气喘吁吁。
10: 小朋友跟你说，哦，我很塞，我鼻子都吸不到气，这是一个。睡觉的时候，呼吸声比较大，或是甚至会有一些打呼的声音，像小男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在做一些激烈的运动，像球类运动的时候，有些父母会发现说，大家都是同样年纪的小朋友，可是他的小孩就说我吸不到气，我很喘，然后就一直要在旁边休息。
9: 家长可要当心，不是体力不好，也不是肺功能出问题，而是鼻塞找上门，包含过敏性鼻炎，发生率大约2到3成，经常会打喷嚏、鼻塞，伴随腺样体肥大，长期下来可能会让孩子习惯用嘴巴呼吸，导致睡不好，还可能影响到脸部外观。
10: 我们这个上颚的发育通常会变得比较窄，所以整个口腔的空间会比较小。那牙齿因为上颚比较窄，没地方可以排列，所以呢，它牙齿也比较容易会有齿裂很乱的问题。
9: 不想让过敏呼吸道问题伴随孩子成长，透过环境调整能让症状获得改善。5到7岁是关键期。
10: 戴口罩。好，那另外一个是像最近很冷很湿，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除湿机，我们有效的去降低这个室内的湿度，也可以去降低所谓的这个尘螨跟霉菌的滋生，那对于过敏的控制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9: 如果孩子长期鼻塞或经常张口呼吸，最好先找耳鼻喉科评估，才能对症下药，避免影响学习表现与发育。大爱新闻陈明杰、景元吉、电影中台北报道。
8: 如果您午睡醒来发觉手好麻，手腕无力到举不起来，没有办法弯折，要小心可能是神经压迫到受伤了。临床发现，如果您习惯趴着午睡的话，还有长辈疼爱小孩，把自己的手臂借给孩子们躺，长时间压迫到神经，血液循环变不好，严重的话必须要到医院靠着电疗、治疗，甚至要注射低浓度的葡萄糖才有办法减轻症状。
11: 25岁的江小姐日前太过劳累，趴在桌上睡觉，醒来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右手腕举不起来。
12: 起来的时候发现都没有力，然后手甚至是这样蜷缩起来的，因为她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手指都翘不起来。
11: 右手是江小姐的惯用手，整个生活受到影响，赶紧就医。复健科医师详细检查，找出病因。
13: 手部的一个桡神经有受到压迫引起的手部下垂没力，他常见就是说有时候睡觉啦，就是说可能抱着东西睡或压到啦，或趴着睡啦，甚至这个年轻人就是丢球被球丢到手臂啦等等，突然刚好伤到神经的地方，就会造成手下垂翘不起来的这个的问题。
11: 脑神经是支配手腕与手指伸展的重要神经，最容易受到压迫的位置包含腋窝、肱骨螺旋沟、肘和手和手腕。常见的治疗方式除了电疗、热疗，可以透过超音波导引注射减轻症状。
14: 希望把这个神经有受到压迫的那个点，我们是透过低浓度的葡萄糖，然后算是用这个水的物理性的压力，然后去把它做一个撑开，对，就是让神经被压迫的地方可以算是减压这样子。
11: 持续复健治疗，江小姐手部恢复功能，生活步入常轨。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台中报道。
8: 天气转凉了，台北市府与慈济携手在台北车站为外籍移工举办今年最后一场次的移工健检活动，上百位医护志工投入，多语言多科别守护移工健康。
15: 台北车站大厅这天少了纷至沓来的人流，从中心辐射包围起来，华丽变身成了临时医疗站，上百来位移工涌入咨询，有牙科、眼科到妇科，场面壮观。
16: 这个时间不要让你们浪费掉，
17: 讲安上班。
15: 由慈济跟北市府合体发起的移工义诊相当引人注目，尽管规定移工享有健保，但一个外国人忙于赚钱，语言不通，加上大医院挂号费也不一定亲民，所以身体种种不适常常靠人工来盖牌。不过眼科医师却发现不少视力问题只要透过简单配镜就能改善。
18: 好，放轻松，看前面就好了。我看他们都很多人是这个视力都不是很好那其实都是因为可以矫正的度数并没有去矫正比方说有老花，或者比方说远视、散光。
15: 医护跟设备从阵容到实力都不容怀疑，现场却还是有零星问题。总计129名患者来自各种国籍，说着不同语言，甚至还要重复看好几科。为了增加看诊流动率，就需要社会的爱心来帮忙。
19: 大部分都是印尼的嘛，然后他们的英文也就会一点点，中文也会一点点，我就是英文中文混合说。
20: 他去诊所照一下 X 光片号。
15: 时节到了入秋微凉的台湾，许多来自热带国家的移工们孤身一人，背井离乡，透过无微不至的身心照顾，希望将他们在异乡的孤寂一扫而空。同时也看得出来，台湾的社会超有爱。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陈秋华、陈李少明、江宝清台北报道。
8: 在花莲鲤鱼潭举办的太平洋铁人赛首次结合了蔬食市集，现场还能够做爱心公益。
21: 3、2、1，
22: 鸣笛声响，选手们跳水涌渡鲤鱼潭，
1: 太平洋铁人赛在花莲热血登场，也不忘投入公益。
2: 感谢我们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张继舵副执行长，谢谢执行长。
22: 在这个活动里面发起，就是大家把可能过去的一些可能比较穿不到的一些完赛服，或是纪念服，或是他平常训练的衣服，还是很新的衣服，他可以捐过来给我们，我们就跟在地的一些基金会公益团体合作，再把这些的爱心再转给另外一个需要的人，他等于是一个爱心传递。
23: 那透过这些衣服的捐赠跟收集，那我们慈济扮演双手，能够把这一些，然后再转赠给我们在关心的一些偏乡的孩童，还有一些弱势家庭，还有社会上有需要的，那给予他们，一方面也降低他们生活的支出，另外方面也是能够把这个物质能够延续。
1: 赛场旁美味熟食飘香，太平洋铁人赛首次与未来世纪合作，融入健康与环保概念。
24: 今天我们所有的摊位，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做蔬食的，就是没有动物性成分。那这个对选手来讲，他们的赛后补充是很好。那其实很多蛋白质，植物反而比动物的东西还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服务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5: 不只是把蔬食料理做好，我们更强调的就是环保，所以我们还请环保局这边加入进来，我们推动循环餐具，然后让来参加的人，不管是电商还是来参与的这些消费者，都鼓励他们先去租借餐具，然后再来做消费。那整个结束之后，会场没有任何的垃圾。
1: 运动挑战体能，赛后也要补充营养。蔬食中的植物性蛋白质，提供选手更健康的饮食选择。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许正雄花莲报道。
8: 菲律宾南部保和岛贫困乡镇的孩子长期营养不良，慈济发起为期6个月的营养补给计划，给予五谷粉，现场也导入了静思语人文洗礼。
26: 菲律宾保和岛慈济志工4月展开居家访视，并于6月底启动营养陪伴计划。第三次谷物发放活动，看见亲子间溢满了爱与感恩，更见证了善念在克难中萌芽。志工不仅关怀孩童的身体健康，更融入静思语课程，滋养孩子的心灵。透过大哥哥大姐姐小故事分享，小朋友用创意设计出独一无二的礼物送给父母。一袋五谷粉，一顿温饱，一句真诚的感恩，在因那邦加镇交织成最动人的乐章，也由内而外健全了孩子的身心灵。大爱新闻艾丽卡、米雪尔、杰莎，菲律宾报道。
8: 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各地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北北极阴时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6到31度。中部多云或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屏东午后容易有短暂阵雨，其他是晴时多云，28到31度。东部多云时阴或是多云，25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今天爱上我》，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7: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24页，时间来到5月13号，标题是不染尘不动摇，静思小语，众口纷纭，不被外境牵着走，不因无名乱了心。清如明镜，映照一切。今年度三节合一浴佛典礼在全球五大洲45个国家地区举办700多场，超过156000人参与。晨间花莲静思堂道旅广场的浴佛典礼，以及傍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的万人浴佛大典，都有世界各地的慈济志工与会众透过网络直播或大爱台转播，共同参与殊胜的庄严大法会。上人在志工早会开示，浴佛节佛诞日是佛教徒很重视的日子，因为2500多年前大觉者出生，觉悟成道以后，将道理带给天下众生，我们才能明白道理，深入真谛。人人本具佛性，这一分佛性明明觉觉，很清楚，很干净，就如一面镜子，可以映照一切，但不受影响，不被污染。上人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一只狗走入了服装设计的八面镜空间，看到镜子里的印象，以为出现了很多只狗，它就不断的吠叫，向对方挑战。看到镜子里的狗也对自己吠叫，它越激动，叫得越大声，它以为自己在跟很多只狗对骂，其实声音都是自己发出的。镜子里那么多条狗，也都是自己的印象。上人提到，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境界，心若起无明，就开始向对方挑战，显现愤怒的样貌，好像要与人打架。看到这样的人，感到对方的不友善，来势汹汹，也会像照镜子，显现同样的愤怒相。旁边的人来评理，如果说一方对，另一方不对，另一方就更不满，冲突的状态不但无法平息，反而更激烈。上人也说，这群评理的人其实是事件的起源，本来与他们无关，可是在旁边听了就受影响，引发新的争执，让事态更复杂。就像那只照镜子的狗向自己的影子挑战，影子也会回应，让狗更激动。听过这样的故事，再看到种种社会现象有声无影，或是有影无声却彼此相应，而导致纷纷扰扰不平安，就要自我警惕，安下心来。上人提到，三人以上就是众，众口纷纭就容易有争执，争谁对谁不对，所以人间是非多，其实是无明作乱。无明纷扰的人间，需要有觉者走入人群，教导大众，让人人有准则，让人间祥和无争端。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需要有人传法，向大众介绍佛法，否则再好的道理传不出去，也起不了作用。有人说，有人传，法就会兴盛，才能够广为教化众生。而佛陀出生在人间，和所有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只是佛陀的智慧通达宇宙天地的所有道理，而凡夫众生迷茫不觉，万物皆有它的道理，即使是平时所用的物品也有物命，有用被使用就发挥了它的价值。同理，人生在世，要用生命与身体说话做事，有用的生命才有价值。说话要说好话，让人听好话，做好人，一句话说错了，让人听了坏话，丧失良知，做伤天害理的坏事，这样的生命就造了恶业。上人深入分析，原本如赤子般单纯清净的心， 如果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时常听人说坏话，就容易受影响，导致他的观念行为偏差。所以要懂得选择在好的环境里，与许多好人在一起，听好人说好话，看好人做好事，长时间潜移默化，也会说好话做好事，成为好人。上人说，一句好话可以导正偏差的心态，消除无名杂念。我们向人说道理，有投缘的人听了很受用，引法入心而改善自己，也会再向其他有缘人说道理，传好话，让更多人成为好人，走好路，说好话，做好事。上人引述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做好事种好因，做好事的形象深入人心，也在人心种下一个好的因，相对的也不要去看不好的形象，听不好的声音，说不好的事情，更不能做不好的事。否则一旦在心中种下不好的种子，当因缘汇合的时候，就要承受不好的果报，在受苦报时再起嗔心造恶业，就总是在恶的因缘果报中循环。上人说，我们此生的生活际遇和习气与过去生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错误的习气，要趁这辈子有因缘修行赶快改过，能改过来就是我们的修行功夫。面对逆境要堪忍，知道什么话不可说，什么事不可做，并且好好坚持，否则过去的习气没有戒除，很容易就被外面的环境牵着走。就像照镜子的狗，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很激动，其实走出那个空间，一切形象就消失了，如梦幻泡影般虚幻。水面上的泡泡，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产生五彩七彩的颜色，其实一切都是空，稍微动一下它就破了。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心智，心要稳定，不要让外境稍微牵引一下就乱了，去到那里忘了这里。我们遇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佛法的来源，如果没有用这些方法，没有法师一直说佛陀的故事，传佛陀的教法，将来佛法就无法再延续下去。上人谈到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大典，大众从傍晚整队彩排，各地菩萨云来集，今年唱诵无量易经得恨品的梵拜旋律，不止慈济人要熟悉，连一般会众也要熟悉，这是真正在传法。从已经受证的慈济人、培训委员慈诚、见习志工或是慈济会员，还有从来没有听过看过慈济经藏演义的民众都参加排练，将近20,000人在这个道场中，每一场的练习连路过的人都共同沐浴在法流中，享受音律，看着经文字幕，读经行经，心生欢喜，皆有功德。上人说，昨天看到502位法师进场时，真的很摄心，佛法僧三宝具足，展现佛教的精神，而且法在音律中，比丘比丘尼整齐庄严，让人见闻起信心，发大愿，即使离开这个道场，仍然对这些画面印象深刻，就是将相印在心中，所以时时想起，更进一步思考，将这一念想要亲近佛法的种子播入心田，接着起于行动，不断耕耘，将来就能丰收。浴佛进行到后面开始下雨，大家穿起透明简便雨衣，整体看来也很整齐。上人说，大家虔诚成就这场庄严大法会，万众一心，不止在场的人，还有透过网路电视同步观看的志工会众，凝聚虔诚一念，所以有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现前，天地也显现祥瑞之象。上人说， 请大家永远记得这一刻的心情，这一刻的虔诚，而且时时刻刻保持，让我们的智慧永远明朗，就像清水不染尘也不动摇，清如明镜。上人感恩全球慈济人在每一个社区道场用心虔诚浴佛，请大家延续当时的法喜，让心念分分秒秒都保持清净明朗，不受烦恼杂念污染。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2期2024年5月13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我们人人都各有习气，在互动当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我提醒，我们是要在菩萨道场当中，也就是说要懂得用法来转心念，将无明呢转为这个诚意。因为只要有诚意，任何人说出来的话，那么都会是对自己的教育，自然也就能够感恩来互相对待了哈。尤其是与我们有好缘的人，那就很容易支援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是逆缘或者是不好的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化成一股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因为用法来转心念，所以这个转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在这个人群当中啦，会觉得说啊，大家都不支援啦，然后呢，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啦，只能够在这个原地不动，那这样子啊，就不会进步了。所以呢，上人说，要有人推我，让我觉得还有哪里需要改进，那我们就会举起脚来往前进。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自然也就没有逆境，然后呢所面对的你都会觉得哎呀真棒哎，对方就是这一个我的善知识啦，然后来成就我的这个贵人，就会觉得哎，真的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人。所以呢，来到道场呢，其实就是要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要面对考验，否则就无法有所成就。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考验，就是考验智慧，有智慧的人能够判断是非对错，对的那也就是有正向帮助的，那我们是要感恩。那错的呢就是你觉得障碍自己呀，那这些我们就是要提起善解的心，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磨练，可以成就自己的道业，那么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转心境，转无明为智慧，这样子就能够海阔天空，成就修菩萨行的大功夫哦。所以如何用法来转心念，不仅是将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那这样子可以去转动，那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就能够真正哎呀，这个对方是来成就我们的，不管是在修福或修慧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有足够的法来应对，才会遇到事情是有法可度，无患道。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下次遇到有这个挫折烦恼的时候，要起一个心念对方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咯。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呢，这个就是要提到我们在这个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哇，真的老师很用心在带领同学，那同学呢也能够从自己来出发，那么结合创意与同理心，因应 AI 时代，善用科技来深化专业，同时呢，也能够面对这个世间的繁杂，更守住清净本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这是第一组团队，我想学生都是这么的标志，这吼拿哎要做研发啊，够这做志工哎，也未来都会加入人医会。就已经呢，嘿，真的很认真，所以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动，我觉得一定要培育这一群孩子。
1: 那我们五专的时候都有到临床的加护病房去做实习，在照顾我们的病人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需要插这个叫做气管内管，还有这个鼻胃管，去保持他们的通气跟营养。那传统的方法也有这个鼻胃管去保持他们的通气跟营养。那传统的方式呢，都是使用这一款这个胶布，

0: 作，他帮我们构图绘画出了这个 3D 列印的版本，那最终就是进展到这一款，对，这个是最初版，我们自己 DIY 手作，将我们脑中的想法去做出一个雏形品，然后这是现在最新的版本，就是比较轻巧，并且有很多的功能性。
1: 这是在床上的人用
2: 啊，加护病房，
0: 加护病房的
2: 加护病房。
1: 那这是帮助他
0: 固定刚才说的管路
2: 来供。
1: 它这是要放在哪里？
3: 这个要套在管子上，
0: 套在这里。对。
4: 一开始我是以研发端的角度进行测试，但是一个月前我自己出了一个无常的车祸，对，就这边有受伤，让我知道我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助感跟无力感，让我知道未来我在测试的时候，我要以病人的角度去做换位思考，亲身去试戴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修改，去感受病人的苦，让我们不断在创新回到病人的需要上。
1: 的确啦，我们的孩子很优秀，真的很感恩啦，那当然啦，我们要交易啦，要让它能应用。现在呢，科技很发达，人创造了现在的 AI 呢，真的实在是这，不知道要赞叹或者是要敬畏它啦，就是这也是真惊人的进步。那当然啦，这物件总是有两用。好的人呐，应用它，它有无限数的利益人群。假如呢，这个观念不对啦，那心怀不轨，再来用它。哦，他也是很厉害，这种事呢，贻害人间哦，应该要加罪啦。所以最重要的教育，我们要让孩子们呢，从他进学校来，很清净的心，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辅导他们。要多了解人世间的发展的各行各种的物件，都值得哈。看我们的所长是什么，就用心来教育他。但是呢，要让孩子们呢懂得某一种同样的一个东西，要怎么样能利益人群。要怎么样呢？会贻害人间？这倒是呢，要靠老师的智慧，或者是要用知识，是低心呢，还是用智慧？用智慧呢，所教育出来的，都是往好的智慧利益人群。假如用聪明呢来教导，他会知道很多，那所知多了，心怀不轨，那就是贻害人间，是很大啦。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总是呢要好好的哈，把囡仔带好好，那我们是佛教啦，宗教 的教义都是很好的。那咱佛教呢，我觉得啦，一切都是在智慧中，如何教育人人呐、往呐教育的这种本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

等既有佛性存在，但是呢，时间愈过来了，世间都一直发展出来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呢，那个心怀不轨的人呐、啊，都把它拿来用作贻害人间呐、啊。所以我一直呢，很期待我们的教育要如何教，让孩子们不落伍，好、哦。跟一般的教育啊，那都是前进，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让孩子们呐、啊、保存呐、啊、那样的清净的本性，如何教育他来了解佛法哦？我们有的时候开口佛法。佛法如何利益人间，用很浅显的来开课，不要太深，佛法是很深啊，它也是哲学，也是医学，也是心理学，佛陀开始的，它的名称叫做大医王，我在那称呼大家人大医王，大医王呢，就是佛陀所称呼其中的一个佛，所以因为佛陀呢可以啦来治疗人的心病，也可以呢开启人的这个智慧，人世间物力啦心力啦那青春哈，他都可以从佛法里面提出来，都可以去做分享。我相信各位有时阵呐、啊。小可读一点啊佛法哦，你有了一些底线哈，你会感觉到有意思，再深入，再深入，你会呢走进了佛法的真谛，哈，也经历出来。那佛法的经历出来呢，可以任何宗教啦，我们都是汇合相同，所以哈。难哈重视呢要普遍化，但是呢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呢一个人的人生哦时间有限呐、啊，选择到的有适应咱的根基，那他就会专心呐、啊，那入这一个。好、哦，那走这一条路啦。亲像阮是啊，发现着讲哦，佛法的好处，啊，阮就专心呢来研究佛法。那当然啦、啊，孔子的教育嘛真好啊，所以呢，那儒教啦，教人如何。做好人哈，那走正道，他的理念跟佛陀的理念是相近，因为因同一个时代啦，迄、那个时代的人间呐、啊，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所以呢，心相近，后来呢，习相远，好，啊，都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物件，愈发现愈多啊。分文别类哈，就有无同，也这个教哈。那当然啦、啊，我们要好好的，那好好的来引导。总是呢，期待啦，期待咱会当讲多了解一下那佛法，那哪来个纳入哈？那这当然啦、啊，现在下回哈。多元化了，啊，即使多元化呢，咱佛法这个演化哈、哦，咱无提出来，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坑底落地啊地的宝珠啊，我们都没有呢，去从这个宝珠个提起来看来的，里面哦，真的很饱满呐、啊，哦，所以您还用心去了解。

0: 赶上人开始，的确在这个 AI 时代，那大家真的是发现它好方便哦。但是如何能够善用科技的这个优势来深化专业智慧的一生，那同时呢，在面对科技所带来的这些事件的繁杂，上人提醒我们要坚守清净本性。那当然这个佛法，就是兼具了哲学、医学与这个心理学，那么也就可以开启人人本具的内在的这个宝珠，就像祭珠玉一样，那我们如何能够拨开内在的无明与烦恼，找回清净的慈悲与智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善用科技来造福人群。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那么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那上人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的创新举动，那上人是非常的赞叹，那同时也特别叮咛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来善用科技，那不仅是适应根基治疗心病，那也可以让这个人间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那我们可以缩短可能身受病苦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因此而乱了原来的清净本性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呢，就谈到了上人多年来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大家，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那么这个不只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叹，更是一份对人间、对地球以及对生命的深切忧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
1: 其实在每一次要做这个法随分享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就是从2018年就这样一直讲一讲，除了上来行脚以外，我最想要讲什么。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虽然我们也都有一些年岁，可是我觉得上来一直在讲就是那个来不及，那个来不及，然后到等不及，这个有一个时间序。所以那天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一路看上人的法随下来，我心里面其实很激动，也会很想哭。你可以感觉到上人在呼唤，很深很深的呼唤。那个呼唤不是只有慈济的，而是希望能够唤醒这样一个全球的，就是有太多睡着的人那种没有感觉。那1987年的5月27号，台东委员联谊会；1986年是慈济医院的一个企业，1987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各位还记得，就是在前两年，上人跟我们讲粽串，上人说今天中午看到桌上有米粽子，原来是端午节。那这个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个节日，上人就会在每一个节日会感觉到说又过了，所以警惕我们光阴已逝，命亦随减。好，随灭，回头算算50多个端午节了。那各位会想说，1966年到1987年，这样为什么会有50多个端午节了？我本来要下注的，后来我想考考大家，这50多个端午节指的是上人的年岁。好，各位相加减一下，上人说往后还有多少个端午节呢？在讲的是自己的生命，生命中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如果等不及，我就必须快马加鞭。这是1987年，距离现在也30几年了。想一想，上人那个时候就在讲等不及，所以要利用时间来完成所要做的计划目标。慈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从慈济的工作到慈济的置业，也就是说从小小的慈善、小小的医疗，然后慢慢的我们变成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置业体，到现在的慈济置业。1999年4月15号，上人对台北慈济人开示，这是一个大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上人说，当今动乱的社会令人家很忧虑，如果现在不赶快净化人心，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那慈济现在在社会上具有带动及影响力，那个时候慈济其实已经蛮被看到了。那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主姐叫你要多，有我没有没关系。上人说，事实上我们需要社会，社会也需要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就是做就对了。所以不要轻视自己的一点力量，要尽心尽力的为社会付出。那1999年这一年下来，我们就看到慈济的足迹。我们在这一年呢，玉里慈院企业了。所以就看到从1986年的花莲慈院的企业，然后一路一路走下来，然后这一年817的土耳其大地震、921台湾大地震、科索沃的战乱、委内瑞拉的豪雨、哥伦比亚的地震、墨西哥的土石流，还有北朝鲜的天灾。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北朝鲜的那个照片，太多太多的小孩子因为饥荒而这样子饿死了。2000年1月17号，新竹区的岁末住户，虽然说我很担心台湾的爱心的气还不够，因为在前一年才有像两个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就是817的土耳其大地震，还有台湾的大地震。虽然说人家说福气福气啊，这个 hockey 这个爱的气象不够，很怕台湾的小岛经不起一次大的天灾。那一次921真的是很大，所以虽然说记得在去年9月20号那一天，那因为921是在晚上1点47分，他上来还那个时候刚好那天还有慈济列车的会员来，那因为为了要救土耳其，所以太多的人问土耳其在哪里，所以上来说大家要为台湾祈福，祈福不是到教堂，也不是到寺庙，福是要去造，要去付出， 要去利益人间，利益社会，为社会造福，才是真正的为台湾祈福。二十号那天才跟大家说，如果不付出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因为土耳其的灾难台湾不是不可能。其实那一阵子上人从八一七开始就不断的在说，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在地震带上的一个小岛，所以台湾不是不可能。没想到二十日说的话，二十一日天未亮1:47凌晨而已，天摇地动。地震过后，上人马上就出来，就到大殿看了一下，看看佛像，看看周围。上人说他喃喃自语，为什么来得这么快，不到大概将近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当然后来天亮以后，上人也有到我们置业体，就到医疗啦，到教育，这样子去看一看。那当然就开始了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真的要呼吁大家好好的做利益人间的事情，好好的祈福，否则真的就来不及了。2000年6月11日东区的委员精进研习会，上人说大爱台的那个时候姚总监就是在我们大爱台，那他有几位就是很得力的这种文化的工作者，在开会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可不可以请师父的脚步放慢一点，大家都想不及，做也做不及，真的是很多很多，就是上人往前想的跟上人的手往前比的那个方向，大家根本来不及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可不可以请上人稍微放慢脚步。上人说生命苦短，我们有多少时间及生命可以做事，那人类呢现在已经到了末法五浊的时候，五种劫难不断的现前，真的让人很忧心，一辈子的生命有多少，那如何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为社会为人群付出，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永远没有一个起头，就是做然后就有个开始，做了大家认同，有一个起头，就可以让人家往这个方向走。那商人当然就是那个开道铺路的人。2001年2月10日，这是海外的师兄还有姚仁禄师兄大家的座谈。那这个2001年呢，上人就感慨，他说我年纪已老，要做的事又那么多，所以很多事都要讲得明明白白，否则就来不及了。就上人说以前讲话要很委婉，现在讲话要直接的，讲得明白一点，面对当今伦理道德颓废的世代，期许大家要做一个维护道德的勇士。所以上人说要有大是大非，所以大时代虚名大是非，要挽救世道人心与狂澜，要为这个社会的病态来做消毒。所以我们当时有好多个幸福人生讲座。2001年2月25日北区干部演义，上人说普天下灾难频传，令我最担心的是心灵的灾难，空间的灾难，有形建筑物的灾难，基本上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努力来修复，但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要怎么样去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才能天下无灾难。我好急看到这样的话，心里面就会去想到上人的那种神情，那种感慨，几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今天看到的就当时在现场有30年的委员，有27、28年的委员，感觉上加入好像才没多久以前，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些委员，那头发更白了，身体更弯曲了，自己在想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真的是来不及了，我好急好急。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我自己在电脑前面我都觉得 眼睛很紧，眼眶很热，会觉得说上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呢就是凡夫如我们或者如更多的人是没有感觉。所以上人说诸位不只是师父的年龄，在座的不管是慈诚或委员，跟师父同样年龄的人也不断的在增加，不能想一了百了啊。有时候真的很绝望很积极的会讲说，我这一世的社会再这么乱也是更加乱，也是这样而已，不要紧，各在一起，这个就是比较消极的一个说法。但上人说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的慧命无尽，我们将来还会再来，就是这个地球是我们要再来，这个房间是我们还要再住的，再恶化下一代，下一区要怎么住呢？成住坏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给弄坏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用心。2001年6月10日北区干部座谈，上人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慈济要分组。那各位知道那个慈济，上人其实在组织优化，尤其在志工的这个面向，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样一区一区的，当然还有宗教处同仁的努力，不断的去讲。所以上人讲得很白，上人说期待你们在年底就要开始分组，20个人的30个人分组，不分心，是要核心和气， 哈，要互爱协力，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所以叫做小组关怀多组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会让你们讨价还价。我觉得上人对智业体讲话都很客气，上人对委员慈诚就是自家的弟子了，讲话就是很直接。上人说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啦还是不好啦，的地方要讨价还价。上人说现在我在每个地区都说由不得你，一定要照着走，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如果现在在线上的委员请记住这一段话很重要，上人说先调整脚步再来走路，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如果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做，再也不能等了，不能一直等修淡了，然后大家情一直牵绊牵绊，然后不肯分组不肯分开，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上人说不行，由不得你，就是要这样子，北中南全整个我们所有慈济人都要做。2001年11月21号高雄慈诚委联谊，上人说35、36年前，因为1960年功德会成立嘛，慈济是一日一善，现在是一人一善，期待能善业共聚。他上有一天，看到一本书记载1945年台湾大概，就是光复的时候大概300多万人口，但是半世纪的光景已经增加到2300多万。那现在的恶业善业就善恶一直在拔河，是很多人讲说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第一次有人问上人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因为看电影啊看电视啊，一定是超人会赢嘛，善的会赢。上人说错，是人多的那一边一拉就过去了，人多的地方才会赢，所以善如果不够的话那就会被恶拉过去。上人说我好担心恶业会胜过善业，自从看了那本书之后就一直觉得来不及，因为人口的增加太快，整个地球就这么大，然后人类的破坏性太强了。2001年12月13号跟姚仁禄总监还有李硕全师兄做的，上人说作为影响人心的文化置业必定要用飞的，就是要快快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对于医疗或教育置业我可以等待，也会对任何事情的主管对任何事情也会说啊，没有关系，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宽容。但是文化置业我内心真的很紧张，因为它是一个分享，它是一个清流，就怕等不及了。文化这么的抽象，其实后来就改成人文嘛，要人家接受或许会被千百个理由拒绝，所以一定要做到踏实诚恳，再加上快速，要以又快又好的品质让人家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力啊，入人家的心中能够久久不忘，而且还会化为行动，就感动化为行动表现，所以要加紧脚步，不能慢慢的来。那2001年，所以我们刚刚好多上人讲那么多的来不及，2001啊，这个法随很多，其实我还拿掉更多，因为 我的时间也来不及。这一年啊，你看到20年1966年功德会成立，到这一年花莲净思堂才正式启用。那净思堂开始用的就是慈济大学创校，1994年创校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样布置，那个毛坯的我们就开始给他做。桃枝台风重创花莲，那我们就有盖这个大爱屋建晴村。纳莉台风重创台湾，这一年上人成了受灾户。大爱台我们租的在南港那个地方，跟中视租的地下室淹水，那真的是世界纪录，修复了20000多支的录影带，大家可以去找出来《大爱蒙难记》啊，你看了真的是惊心动魄。在当时大家像抢命一样的把那个录影带这样子，那个水是这样滴，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所以到底是要这样或者要那样，当时那个姚师兄，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里想是这样，然后整个那个官渡一整个区，每一个人他们拿着那个毛笔在那里把那个 一格一格的把那个灰尘修掉，真的是所有台式中式华式他们的影带全部都毁了，但是慈济这20000多支救下来了。这一年双子星爆炸1013，所以上人说我们就推动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然后呢萨尔瓦多强震，印度的强震，可是也在这一年说大家这么忙哦，又要忙赈灾，我们的音乐手语剧《静思环宇慈济情》也开始了首演，所以慈济人也开始了以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的方式，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金藏演义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首演。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有建设的也有地球在破坏，慈济人怎么去做。2002年11月30号跟美国慈济人座谈，他说师父一直觉得很着急怕来不及，那这个就是911过后了， 因为无常随时会来，很多人只是知道无常，却无法深刻体会无常。其实一个无常已经包含很多来不及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快快去做。除了世间有形的事情要做以外，无形的心也要调整。所以心没有调好，方向偏差，越积极认真反而错得越离谱，就是相反的力量，越是精进则堕落越快。所以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所以上人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我们脚步的方向，如果那个方向错了，那走得越快，那这个世界崩坏的也就是越糟糕啊！就像那个肯拓开垦一样，2003年4月25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不断有一念很着急的心，总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很多慈济人会互相问，为什么师父常常说来不及呢？有人就来问上人啊，上人说人生无常，普天下的苦难，五浊三灾好像已经等不及，蜂拥而至，灾难一直浮现，所以你会感觉来不及了。他不是慢慢来，果然来不及了。2003年，上人说我们不知道有 SARS 这样的病毒，人是多么的渺小，不要以为人力可以胜天。到这个时候，人的聪明不及看不一只看不到的病毒，就可以把我们击垮。因为这种很微细的看不到的摸不着的灾难，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2003年过了，我们以为就过了，但是没有想到2019年的年底，这个病毒来的，而且呢，一来以后呢，仿佛就要住下来了。所以呢，只有提起很清净虔诚的心念。2005年12月4号海外委员培训演习，有人说慈济是佛教，师父您是不是要常讲经啊？师父您是不是要在寺院里面带领我们打佛七？是不是要办法会？上人很明白的跟大家说，慈济的法门不是念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佛陀所说的法不只是白纸黑字，不是让我们用念的，要灭苦唯有修行于道，所以才叫做苦集灭道。这里面是有一个行动，这个道不是诵经，这个经是要让我们走出来。如果还在那里一直研究说啊，师父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佛陀说的吗？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就是在那里啊，做那种叫佛学的研究，研究到最后老了，时间过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做就对了，就是你听到的这样的话是一个行动，就像大陆的环保老菩萨一样，他就说天天都要做啊。大雪，因为白色的雪印着那个环保的东西啊，他更容易去捡。2007年6月11号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上人说慈济功德会是由女性委员开始啊，这一段委员师姐们大家要把它记好。40多年来，若非委员们以母性的慈悲，不忍师父孤独，一路相随相伴，岂有今日。虽然上人说他都用智慧来对待弟子，难得夸赞他们。越是亲近的弟子，上人越是深色严厉的磨练他们。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不忍心，但是上人说女性啊太重感情，而且哈、太喜欢被褒奖，都输了讲一句好话，好欢喜个呢。上人说他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对待他们，恨不得将他们这些石头磨练成为钻石。我自己也是石头了，因为我也是女性这样子。那上人说因为我认为来不及，没有办法用情用爱去呵护，可是这一群常常受我磨练的弟子们，无论如何还是紧紧的相随，能不感动啊？骂上人念的 越那个跟得越紧，上人你不要把我踢走这样子。2009年6月3号，这是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还有专员来，那社会上人告诉他们说，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讲无得无失，因为上人是出家人嘛，根本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没有所求。20年前我还不认老，那就是这个1989年还不认老可是呢现在却天天觉得有许许多多的来不及，因为时间岁月，个人的生命终有大限，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心里很着急。假如有更多的人来为社会付出，就能改变恶化的社会环境。那当时副总编辑就问上人说，上人有来不及的心情，那下一个20年最迫切要做的是哪些事情？这就是大家都希望一个肯定的答案。上人说人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20年，连明天先到或无常先到都无法预测，只能日日呼吁大家要有感恩心，要敬天爱地，尊重每一个人与事，踏实的活在当下，不是计划于未来，是要好好的 把握当下，恒持刹那。2012年6月6号，这是中区罗明宪师兄、曾维道师兄，这中区的慈济人回来。虽然说师父每天都在传法，但是慈济人闻法精进的程度不符理想，感觉大家法不入心，师父内心很着急，上人担心我们的慧命，因为人生无常短暂，再不赶紧督促大家精进就来不及了。好，那借着慈济庆祝慈济的45周年，就当时我们就是有水忏的一个演绎，要求大家共修水忏，然后练习手语，然后有经藏演绎，那那段很长的时间呢，共修入法忏悔发愿，许多人反省过错，改除习气，那大家就能够家庭和乐。而且当时因为我们要108天的斋戒，2012年7月10号，这个是这个应该就是清修寺的，就是有志于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志业体的同仁，那当时就是开始有这样一个清修寺。虽然说人的生命有限，有时候想我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所以会很着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看得到让净师法脉传续的传承人。好，慈济能广开宗门，让志工可以心宽念存的跟着走，可以付出无所求，受人信任，社会肯定我们。但是宗门一定要有慧命，宗门要有慧命才是活着的宗门，要不然就只是一个名相的宗门。如果净师法脉的中心精神不稳固，慈济宗门开得越大就越无力掌控秩序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重哦，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肩膀哈，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做到让上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传承法脉。2013年8月10号，马来西亚慈诚委员的干部研习，上人说过去我不勉强大家，可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看到弟子法入心，法入行，哈，因为你们爱师父爱慈济，那如果因为爱师父爱慈济，再苦都要愿意承担，愿意付出。所以上人用心传法给大家，也希望人人要用心吸收，因为深入法藏事八士田里面一定要深入这样的一个法脉啊，才能带到生生世世。期待大家不止行善，还要闻法，在入碑门一定要起慈心，要有这一份善法。在慈济宗门中啊，修人间福，还要承担净师法脉延伸慧命，期盼人人可以福慧双修。2017年10月18号，美国慈济人座谈，虽然说我知道大家都是以生命做慈济，我很感恩，但师父年纪大了，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法要说，过去我来不及说的法，这个时候要积极的对大家说。为什么会来不及说？因为过去将心力完全用于慈济事，现在要回归于法，把法给每一个弟子，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的祭珠玉，这个王啊，这个祭珠啊，到底要给谁？要怎么给？好，传给每个弟子，希望大家要把法听进去，慧命要增长。2019年12月19号，高雄区的仁义会座谈，虽然说人生光是说没事没事都是安慰，光看波带机波带都是安慰，过去一直说地球告急，现在要说的是做不及的，从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不只是要做，还要赶紧做，阿拉伯经典的咒维护，就是说你去做也来不及补那个洞哈，现在感觉好像来不及，已经提前了，就是上人忧虑的那个来不及呢更往前啊催逼过来，在来不及的中间要想办法把那个来不及切断哈，然后呢要变成做不及，就要赶快行动，不可以只是在那里呼喊，我们现在要赶紧做，因为已经做不及了。2019年12月25号，台南慈济人座谈，虽然说现在的人有高学历高知识侃侃而谈，但说得到是否能做得到倒是很多老人家都说啊，我都不理了，可是他们懂道理，懂得行大道，打稳社会的基础，反而把这个社会，你看那个环保啦，还有慈善各方面打得很稳固。所以我们要尊敬，要珍惜年长者，他们都是社会人间的宝，也要赶紧栽培下一代，要好好的传承，不要让地球环境人间社会恶化得更严重，否则到时候连道理都来不及说，就是你连要说道理也没有立足的空间。 啊、要做、啊、如果连说都来不及的话，那做就更是来不及了。2020年5月12号，印尼慈济人的视讯上说，新冠疫情对全人类的影响出乎意料，既是大灾难也是大教育，警惕人们要反省忏悔，剥除长久以来覆盖于心的烦恼无明，要显露清净的本性。之前常说来不及了，前一阵子还说做不及了，一直有无法清楚说明的焦虑感，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看到全球的惨况，才知道这份忧虑所为何来。也就是说，上人是圣贤，所以可以更早更敏锐的去感受到这一种焦虑。但凡夫啊，人是在六道当中，没办法。所以这次疫情给予人类的警惕，我们要有所觉悟，今世的灾难已经临头，警世的觉悟要抬头，人们再不觉醒，将来会招致更可怕的灾祸。所以要把握因缘，借力使力，推动速食。2021年7月26号，志工早会，这是河南郑州强降雨，我们看到那整个那个淹没非常可怕，山崩路段屋倒，地下室，然后车那个捷运里面到处都是生命，人生无常，瞬间夺走多少人的灾难，灾难来时无分贫富都受灾。所以人间的无常现在是大无常，不要以为自己看不到就不相信，要等到看见才相信，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啊。过去说来不及还可以叫大家赶快做，现在是做不及了，现在做那个洞太大了也补不起来，但是不做的话那个洞会越来越大。大家要从种种人间的现象自我省思，不能够自大，但是呢也要去重视到人生的分秒的时间，不要只是感慨，因为慧命道业都是在把握分秒而成就的，所以每一秒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方向不能偏，时时好心正念，诚正信实，这一生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来生就会接续的走在菩萨道上，就可以结大福缘，成就大福业。所以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我就在想，来不及其实就是上人讲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地球，还没有知道这样的星球以来，这个时间就是一直存在，它是一直在走的一个线性的时间。来不及，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灭，随时随地生命都在消失当中。等不及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空间，是人类所能够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四大不调，全球灾难四起，从来没有停歇过。做不及是人与人之间，就时间、空间、人间，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福缘福业要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要做什么，真的是要忏悔，要斋戒，所以发心立愿就是要行，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让上人孤单。感恩各位。
0: 要忏悔，要斋戒，还要发心如初哦。的确，是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是很有限的，那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真的是不能够再等待哦。那当然，上人的脚步是非常的快速的，那我们如何能够闻法入心，让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是福慧双修哦。看看现在这个全球灾难的频传，那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甚至做不及当中呢？我们如何能够落入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赶紧来守护生命，那么付诸行动。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握当下，方向正确，日日精进，才能够让每一份的力量都成为、改善人间的这样的一份行动。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的横品，请翻开96页。第三，不淫。世人淫欲心最炽盛，《论语》说：“闲闲易色。”我们要有好闲的心，好闲就是笑慕闲人，学闲人的行仪。别人做善事，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别人能修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呢？世人爱色，淫欲的心很重，爱闲能的心比较薄。若好色的人能将好色好欲的心换作爱闲爱圣的心，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发心学佛，大多不能持久。今天念10000佛，明天念8000，后天就念6000。就如楼层很高，下楼比较快，要爬上去就很难。不会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时候，每天心里眼前都有佛。学佛2年，佛在天边。第二年佛就离得比较远了，已经跑到半天去了。学佛3年，佛已不见，到第3年就看不到佛了。因为不记得佛，佛根本就没在眼前，也没在心田，所以佛已经不见了。看来我们爱慕闲人的心不能够恒久，爱色的心却很坚强，且念念不忘。比如现在常听到男女殉情，男的若死，女的也会跟着去死。爱到这种程度，若能将爱到舍身的精神用来学佛，为社会贡献，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的志气很强。淫欲害人最深，六道中的众生会绵延不断，就是因为淫欲。所以佛陀成佛以后，提倡弟子修清净行，出家人完全戒除淫欲，在家的信徒也不能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夫妻之间，不能做出彼此不忠实的事情。与女人就是守妇道，与男人就是对太太忠实。若能这样，才堪得称为佛的弟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5: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6: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4: 手指轻轻一

0: 是大爱广播耶、yeah!
1: 好朋友，
2: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3: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好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礼拜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自私心起会比较计较，让烦恼接踵而来；自爱心起能爱己爱人，让慧命日渐成长。所以呢，差别在于爱自己是不是愿意也进一步的付出这份的爱心对待别人，也期待呢我们可以自度度人，能够自爱也爱人，让这个世间祥和，让慧命成长。我们一起分享。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八集。首先我们将心先沉静下来，共同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7月28日上人静思晨语心得手札的体会。
2: 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呀！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随顺时代，随机祷告，为着度众生，时权显现，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近代啦，世间人生活环境复杂化啦，一念无明染污，起行啦，作业啦。贪婪、金钱、无道啊，这样一迅速呢吞噬伦理道德啊，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
1: 感恩上人，这段上人的手札体会，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佛陀位于人间设教。应随顺时代随机斗教，为度众生施权显实，法无大小高低深浅，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在人间群体中。近代世人生活环境复杂化，一念无明染污，心灵起行造业难以量计数，起心贪婪嗔痴无度，迅速吞噬伦理道德，人性本善也都被蒙蔽，故为众生设教，开启见闻。好，我们也常常听上人说起，能受用啊，就是妙法。佛陀呢，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随着机缘啊和众生的根基，用各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呢。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导读人与我们一起来共同共修，在2009年7月28日上人的晨语开示这一段的内容，也一起呢为我们来摘录整理。首先就来邀请导读人，是我们来自北区双河中河的罗恒元师兄。恒元师兄呢，平时在社区里面担任导读人，也曾经在大爱电视台服务，担任过导览的工作，非常用心投入在慈济之业里。欢迎恒元师兄好。
3: 嘉玲师姐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先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7月28日上人在晨语的开始内容。
2: 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要么就是随顺时代随机祷告，这咱大家人拢了解嘛？有多些众生的根基，什么款？伊多些用什么款的方法？那随迄个机缘呐，迄款的方法，那 随迄个机缘呐，为因设

点伫倒位，咱都阿该揭开伊个盲点，这叫做启蒙。咱应该爱搁再传导予伊，倒伫倒位呢？该指点一条正确、空中安全的道路，这呢叫做传道。但是啊，路真长啊，真远啊，啊，在这中途会出问题无？咱都爱该教伊的方法。所以呢，爱真用心嘛，啊，去改迄个怀疑呀，要安怎改解开伊的怀疑？路行遮长啦，遮尼久啦，啊，未到，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呢？到底证明啦，一路搁行去，会碰到什么代志无？啊，还阁有较短的路无？还阁有较方便的捷径无？这是众生呢，伊耐不住啊！这点行道修行的心，所以佛陀爱不断的爱为众生的根基去改随机祷告。定定爱护着众生啊，保护众生走上这条的菩萨道，所以为着度众生，爱各种的根基无同，所以伊就时宽天性，有时阵啊用方便的教法，有时阵呢伊就是啊。直接，啊呢，直至人心见性，这就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为着众生所实现哦。所以啊，法无大小，低还是深哦。啊，无有关家亲亲呐，这就是佛陀要来教导众生，众生佛性平等，只是根基差别之一。当然，佛陀的教法啦，就是要和人人回归呢，人人的平等的佛性。所以，伊所说的教法，其实呢。不是什么款的，都可以大教小教，或者是关的、深的、浅的，不是啦。佛陀呢，的愿望就是众生呢，会当到平等的境界，即随着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伊都爱用真济方法。所以讲起来，法。只是跟他用方法啦，对机呢就是妙法啦，无对机呢，哪怕是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这么简单哦。不过呢，对方的根基无法度通我接受啊，听无啊，无法度通我入来啊，那所以。对着根基浅薄的人，佛陀呢，就是爱慈悲啊、耐心嘛、设法啦，来解开多幽隐过来。所以讲起来，法本来呢，无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细，啊，什么叫做广，什么叫做低。也嘛无虾米叫做深啊浅，老实讲，真深的法就是上简单啦。因为呢，法本来都是安尼，但是呢，本来都是安尼，不过咱众生无法度通体会，这大安尼吼，看。

地那来弯道啊，哦，这呢爱用真多方法，所以在讲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文明的时代吗？对啊，已经呢，在欧美国家，因已经啊，经过的疫情，这两百年来啊，都已经是真文明了，这个发展真紧啊，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咱台湾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的那敢不就是生活也是真提升啊，咱这个所在那是文化真发达啦，科技真发达啦，偌年这么多呢，真精美美色的科技真这呢哦发达的电脑工业在台湾也是很多啊，这个设计电脑啊，这个听到说啊，现在我们要来编一本书了啊，这本书呢希望它出现开的时啊，就看到一张相，这张相呢这样给点下去，这张相开始就会说话啦，唔止讲话，佫会叮当哦。那所以讲起来呢，这就是真正的精密科技的时代。现在呢，咱的生活的时代已经走入了这么正科技，这种的习俗已经科技呢是咱的习惯啦。也嘛是咱的生活真普遍的代志，所以这叫做时代生活习俗。时代同一个时空里呐，那无同款的生活形态，所以佛陀伊都爱按照迄个无同的形态，迄种的习俗。众生的习惯啊，参加呢，因的生活的普遍，用什么方式啊？安尼呢，会当去带出了因，迄份呢心灵啊，会当开启，看较宽咧，那看较多的事物，学较多的物件，这呢，嘛就是佛陀伊的个性。还是不断的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无处不在啦，只是呢要看那个时机，时机若到啦，那这个法就传到那个所在去，所以说起来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佛法呢不是在两千多年前而已，在现在这是很普遍的时代，在这个时阵呢，这是真正人间啊需要用的时阵，在这个群体里啊，要安怎样呢？让人人很普遍可以共同的一个观念，这就是角色。个性呢，人人都本具，只是呢，因为时代生活习俗无同，所以只要要安怎改迄个习俗啦，安尼改统一吼，那导向一条一道路，我想这些个性要安怎去改揭开这个个性，那。就是需要妙法
应用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呢，而且呢是伫人群团体中，真的，这是正需要妙法。

0: 感恩上人的开示。刚刚我们听到了上人开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句话的、就是堪顶弯刀、意思就是要循循善诱了。所以呢，根据不同时代佛陀如此的用心，他会、用方便法，就是希望开启众生的觉性、那综合刚刚上人开示里头，我们要请恒源师兄呢帮我们来做一下重点的整理。
1: 好的，上人讲的堪顶弯刀、那个顶其实它不是目的，它只是那个过程，或是我们讲的这个方便法、好，那个豆子好才是最终、你想要去收成的目标，你要收成的东西嘛、那个才是真实的。好，那整段上人的开示里头啦，我们是觉得说佛陀的说法呢，它无非呢就是要开启众生的这个迷茫，然后呢要给他传播一个正确解脱烦恼无明的方法。但是呢众生的根基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根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根据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根性啊，要观机斗教。因此呢就会有所谓的方便法啦，有所谓的真实法。好，那这个也就是上人所讲的施权显示，习惯很显。那因为众生有这个佛性啊，但是他根基不同，习气也有差别，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就是必须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断不断的调整。那上面提到说对机就是妙法，那法呢它本身呢没有所谓的高下大小深浅的这个差别，只是对众生呢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那是不是适用。因为众生的根性差异呢，所以呢要应机说法，就要全时互用，有时候用方便法，有时候呢就用真实法。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教法这个法是一样的，只是看学生他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要给他不同的方式解释，让他可以理解这个真实法。所以在社区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您带很多的读书会，那读书会的成员形形色色啦，有老婆塞毛克林的是青壮年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怎么样去带领一个读书会让大家都可以领受到佛法？
1: 我们在读书会当中因为是在社区，所以也有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的硕士或是博士毕业的，那也有 那种完全都不认识字的，而且年纪很大的。那年纪很大的他通常他就是比较没有信心，或是说有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个 我可能会听不懂，或是呢我会记不住，还是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
0: 都不爱来呀、
1: 对，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自己内心有一些障碍，因此我们可能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最 方便的方式来吸引他，先让他建立那个信心。他有了信心之后他会起个欢喜心来参加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就会 有收获了。像我们在环保站 有一次遇到一位85岁的环保志工，他不认识字，他有段时间他脚又不方便，而且他的先生啊儿子呢又连续的往生了，那所以他就内心呢就是很沮丧啊，在老家就有想要自杀的那种倾向。然后他来了环保站，那有人陪伴他，然后又把他请进来参加读书会。他有次他就跟我说，老师啊，你给他教最简单的就好啦，我记不住，我也不会记啦。那我看他很虔诚 又很诚恳，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因为大家在共修地藏经，不然你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就这句就好了。那他那一念之后，他一下子他又忘记了，他就问左右的同学说，哎，老师给他教什么，老师给我教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又提醒他。结果他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之后他每次碰到了环保站的这些志工，他就说南无地藏王菩萨。然后有一次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说我记起来我会晓得然后他就南无地藏王菩萨。看他那种表情就是好像很有信心，而且呢脸上有这个灿烂的笑容。因此以后再跟他讲说，哎，读书要上课了，他很快的就进来坐在那边等待了。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说， 有的人你不需要教他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先建立他的信心，让他觉得说我、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或共修是一件欢喜的事情，而且呢对他来讲是 有成长，有喜悦的，有法喜的，这样子他自然而然就会很欢喜的来参加，而且还会呼朋引伴、他还会帮忙邀请别人说哦，上读书会很有趣的，很趣味，不然你也来听看看。那像我们在环保站上读书会的时候，有大概有二十几位是不认识字的老菩萨、那怎么上啊，就大家不认识字
0: 啊，
1: 所以
0: 挑战很大。
1: 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啊，你们都没有学过这个认字，那我们就还是一样 读经文、然后呢一个陪一个啊，一个陪一个，然后呢指着经文让他看说念到哪里，念到哪里了，
0: 认识字的带不认识字的，
1: 对，
0: 念经文，
1: 对，他这样子带的结果，因为互相帮忙嘛，所以就建立起那种同窗同学的那种情谊哦。
0: 对，
1: 原来在环保站彼此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些认知习惯不同、小小的这种意见不同、但是呢来上了读书会之后，哇，那气氛完全改变了、大家因为互相帮忙互相体谅、这种善解包容的心、渐渐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气氛跟以前呢有很大的不同，
0: 增加大家的和谐度。那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处在瓷器世界里面真的很幸福，我们时时都可以恭听得到上人的开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上人为了让我们普遍都可以领受到佛法这个真实法，真的也结合很多的资源。
1: 因为上人经常讲说以时间来讲是来不及，来不及嘛、那现在的人呢、又是非常的忙碌啊、那要大家长时间的集合到某一个地方去好像都有困难。
0: 对、
1: 那要用科技的方式很快的把佛法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才能够对广大的这些众生呢有所帮忙嘛。所以上人就是非常善用科技来弘法。那当然上人也很感恩呐、目前幕后很多人的帮忙哈、那建构了这个网络，然后呢可以把说法呢送上云端之后，然后呢普遍到全球各地。那让社区呢全球各地的社区都能够同步闻法。
0: 对。
1: 然后上人的说法里面，我是觉得说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这种现场直播的哈、要马上把法传出去，而且呢要让很多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不懂台语的人可以听得懂，甚至说可以看得懂，所以还要整理那个资料，还要打成了那个文字档哈、那现场直播这种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一个月要讲28天或者29天，
0: 对，
1: 那个几乎每一天的在说法了，那种精神体力还有时间上的压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当别人都还没有用完早餐的时候，上人已经把他一天要讲的这个法脉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静思晨语，就在早餐之前就已经讲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8点多人家要开始上班的时候，上人已经又把志工早会给 主持完讲完了。
0: 对，
1: 所以当一般人都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上人两堂的说法，
0: 对，
1: 一堂说这个法脉，一堂呢说宗门、就是静思晨语呢是讲法脉嘛，然后志工早会是讲宗门，就已经讲完了。所以他上人比别人都更善用时间。
0: 对对，一早的5:20第一场的静思晨语，然后第二场的开示在同一天是7:00。哇，这时间其实是掌握的密度很高。
1: 对，就是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嘛。然后而且我觉得上人哈，不管是出家的常住师父或是在家的这些社区的志工啦、都是一样的要求。就是要来闻法，要来呢听法，而且呢要把法呢落实在生活当中，而且呢每一位的弟子都有传法的责任。所以我是想上人是用很大很大的这个心力，要把这个佛法呢就是让它呢很普遍的很广泛的去传承，然后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都同时有闻法行法还要传法的责任。
0: 是 听到了罗恒元师兄呢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你看上人是如此的，不管是法理跟事理互相印证，还有古今中外很多的、人事物的小故事啊，都串联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师兄师姐呢可以马上领受得到，哇，上人如此的用心，那身为弟子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精进闻法呢？
1: 对，熏法香才能长慧命嘛、
0: 嗯、
1: 那我们勤精进才能报师恩、啊、古代的人、啊、也是千里求师万里求法，那佛法也是从恭敬中来啦，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念的虔诚一念的恭敬的话，当然法就比较容易入心、
0: 嗯、
1: 那像现在来熏法香的听闻上人说法的不只是在台湾、
0: 嗯、
1: 其实全球各地的这些志工、都同步的哦、不管是海内外或是说他进来很久的或是刚加入的，大家有因缘都是呢很急切的要来闻法。
0: 是，说到这个弟子的精进哦，紧接着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会谈到，就是四川啊达州的菩萨。那从2008年呢、哦、汶川地震之后呢，其实我们慈济人在四川爱的接力，也很多很多在地哦，四川在地的菩萨们他们就涌现了啊、哦。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

族这人啊，踏上了四川这个地点，那么要安怎样呢？去跟因互动，在这个人间人跟人的中间，要安怎去跟因互动？要安怎甲一个一个拢总彼此无熟悉的人，要安怎甲伊叫话啦？安尼呢，互因群体啊，会当通好安尼。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相活动，看因，因即马带个真好啊！甚至呢，我看到真遥远的地方啊，为着求法啊，无少时间，无少辛苦，都亲像讲迄个达州四川啊，另外一个呢。叫做达州是四川省啦，但是伊另外一个县，啊，四川省真大哦。其中呢，迄、那个县市呢，离成都啦，真远。开始的时啊，有两个哦，一个老菩萨带着一位较年轻的，啊，拢会来。来帮忙啊！了后呢，就开始伫成都呢，来读书会，来读书会啦。啊，那是来呢，伊都爱坐11点钟的车。但是呢，伊要来了解组织啊，要来学啊，因为伊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接触了组织了后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伊要追求的一条路啦，所以这两位菩萨啦，每礼拜一定呢无缺席，不管是透风落雨啦，还是赶快来啊，因为真远啦，所以呢，伊伫成都啊，就去租一间细细间的厝啊，两个人住一间哦，尾啊，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安尼整整做一下吼，几工钟啦，有12个哦，啊，其中有老菩萨啦，80多岁啊，也来了吼，那咱的志工去迄个落水，啊，咱的志工都问讲啊，你对倒来，啊，伊就讲我对倒位啊，偌远来啊。10几点钟的车停，然后呢，伊讲啊，我是专工来，要来看恁做虾米。所以啊，在迄个所在半晡的时间，大家人互动、上课啊、读书啊，或者是呢，去了解有的人现身说法啦、啊。这位老菩萨呢，尤其是、啊、男士的。老技术哦，吼！伊讲哦，我要吹都是安尼啦，我80多岁啊啦，我下当伫这个时阵呢，听到安尼的话啦，原来呢，佛法下当伫人间，原来呢，佛法呢下当通实行伫人群中啦，讲人听话啊，在因人做会到的啦。这都是真正的佛法啦，这呢就是在人间啦、群体中，佛法呢不是在丛林的内底，佛法是要应人间所需要，应生活所需要。所以近代啦，世间人的生活已经呢，环境啊，真正的复杂。化起来，现在的人哦，这个生活环境复杂化啦，所以这样子复杂的环境，这样子多的人口啦，那是一念的无明啦。你想，这样子多的人口啊，那种的无明与无明啊，安尼对立起来啦，互相。污染嘛，这个心灵众生的心灵呢，拢已经啦，
安尼朦胧掉去，拢规个雾气啊啦，所以叫做无明吼。那自然呐，起行作业，因为众生呢，一念无明，染有心灵呢，就起行作业啊啦，所以无法度好计量现在的人间呐。真正是吼，所做的业真多。佛陀的时代啊，人口才2亿外的人口转机哦。现在这个时代呢，看已经这么这么多的人口，那当阵的人呢，生活真单纯啊，那就是起业作业呢，嘛未讲到偌年这么多。现在的人口这么这么复杂啊，在这种的时代里啊，大家人在咧竞争啊，这个互争互夺啊，想看卖，那种的业啊，起行啊，作业啊，你想要安怎去计算呢？难以量计啊，所以起心贪婪。真痴无动，迄种诶贪真痴啦，嘛无法度通去测量啊！哦，到底是偌痴嘛？总共一句呢，叫做贪婪无动，唔只是贪，阁是真呐、啊。这个人多了吼，那不顺意诶代志阁较多啊。所以呢，真呐、啊，脾气发起来都真大。那如是真心大啦，那痴念呢都愈高。这妄痴迄种的妄气啦，哦，无明啦，这个高度会愈来愈高啦。为什么会贪？就是因为无明气。为什么会真？就是因为痴哦，所以总共一句呢，痴就是无明的源头啊，无明呢就是痴的典型。那他有了痴念呢，所以伊会发脾气啊；有了真念呢，他就是有贪，所以贪真痴啦是。住的无明，无明是叫做痴念啊，所以讲起来呢，这个痴呀，安怎讲都讲不清楚哈，安怎听都听唔明啊，你哪会这无痴？安怎教呢？你都教不晓啊，这不晓，安怎教都教不晓，就是好亲像一定呢，迄个无明该惹掉嘞。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学不晓，这就是叫做痴啦。所以讲起来，贪婪、真痴、无道啊，这样会迅速呢吞噬伦理。那这真多的这个道理啦。就是因为和贪嗔痴呢，按真紧哦，一直该吞食落去吼，那一直呢，把这个道理啦，拢忽视掉了啦，拢规个无去，就亲像讲一支真好的茶，伊那生都白瞎，白瞎呢都滴哩个酒，滴哩个酒，忽视掉去吼，那伦理也是同款，伦理道德啊。人性的本性，无不都是呢，受贪嗔痴，该吞噬掉去呢。这叫做无明，这叫做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所以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呢，为众生释教啊，众生呢，无痴无念真多啦。根基呢？安尼真正哩复杂的根基啊，有诶呢真理，有诶真
顿啦吼，那佛陀呢？伫这个时代，不管多一个时代，伊的角色都是普遍的咧。他无不多是呢，来为众生啊，来施教哦，所以只为着要开启众生的见闻吼，希望予大家人。啊，较有机会，通好来听到。那要予众生有机会听到，都爱普遍啦，吼，是爱走入人群去。真正呢，听到的是会当用的法，唔是呢，干那听来未当用吼。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呢，会当通好讲安怎来了解啊，咱这个法髓，会当通好输入了人人。一心吼，和人人会当通发扬，会当人人呢，迄个心会当通澄清啊，走入人群中啊，那亲像一朵莲花，行地菩萨道林吼，那无有污染，这就是法啦。啊，用真多方法，一说再说，不断的，不断耐心，安尼呢去讲啊。所以呢，人令风道，非道风人。所以人人呢，发那立心呐，才会当个佛法呢，弘扬在人间，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呐。

0: 安上人的开示。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今天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来自我们北区双河中和的社区导读人罗恒元师兄。那感恩呢，师兄在前面阶段帮我们整理了很多我们在文法当中真的要珍惜上人啊讲法的部分啊。那在现在的后半阶段呢，我们刚刚听到了上人讲到达州的菩萨是这么样的精进。那前段的上人开示悟吉古，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上人说一说再说，要不断不断的很有耐心的去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因缘文法了，真的是要自我消化，要让自己真的快快成长，对不对？
1: 对，像上人开示里面提到的达州的这些菩萨，有的年纪很大了，有的七八十岁的，而且他们的路途非常的遥远，他们 动不动就是几百公里啊。
0: 对，
1: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远到能够发心立愿要来求法呢？其实就是因为上人的法跟他们心中的那个佛性啊是相应的，跟他们的理念呢是相契合的。那在达州，它就是在四川的东北部嘛，它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的地方。好，那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叫做川东明珠这样子的一个名称，表示说他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可能物产很丰富啊，文明也都还蛮进步的地方。但是呢那边的志工啊，他们在还没来做慈济之前，听说啦经常都是呢打牌啦，或者消耗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他们现在来慈济之前，他们也会怀疑啊，到底慈济是干什么的？那这个跟其他的学佛团体又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其中有位师姐呢，她自己分享说，她以前呢就是经常在跑庙，跑庙就是我们这里的说法，就跑道场啊，经常到庙宇里面，也许去烧香啊、拜拜啦，或者参加一些经忏的活动啦。但是她自己讲说，跑庙很空虚啦，出了庙门之后烦恼又来了，烦恼还在。但是呢他来做慈济，真正的去付出之后啊，他了解说这付出的时候是一种成长，而且呢是一种法喜，这个是真正的人间佛法啦。那所以说呢他就自己用心用力的来投入，所以呢赶了500公里的路啊也要去参加读书会啊。好，然后呢那个地方没有房子，就是大家呢交通不方便，所以就是租房子来住。很多人呢就是共住然后共修，那还把其他的亲朋好友呢给邀约来。那其中这个师姐的另外 一位啊那个朋友就讲说，本来我们都是不轻易相信人的，但是来了之后看到这些人是真诚的这个付出啊，所以也给他们感动了，因此就留下来做志工呢，那也在留下来跟随一起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我想这个就是很难的一点啊。那如果没有真正的做出来的话，他心中还是满肚子的怀疑嘛。那我们上人在无量义经里面提到说这些菩萨人间菩萨呢，他们所发的慈悲是明地不虚，是很真真实实的，与众生所真能拔苦，真的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呢，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就是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还要为他们说法，而让他的发自内心自己愿意来启动，让他那个法喜呢常住他的心中了，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给他一个解脱的这个方法。好，那如果说只是把他表面或者眼前的困难给解决，但是他内心的这种烦恼问题还是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帮了一半而已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达州的这个志工，其实可能是全球志工的一个缩影啦。
0: 对，
1: 我相信全球各地的志工都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包括东南亚也好，非洲也好，大概都是类似的情形，都是这样子在精进。
0: 所以要让大家真正的去领受到说佛法其实是对人间很有帮助很有益处，第一个就是要让人家听得懂，
1: 对，
0: 他自己先受用才可以。
1: 对， 那上人 也跟我们提示说，我们在导读的时候要讲一些人家听得懂的、
0: 嗯、哼
1: 做得到的、
0: 嗯、哼
1: 嘿，然后呢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间啊，大家可能遇到的或是说可能会受用的，这样子呢才不会说论语这个理的就是讲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打高空，那这样子呢、嗯、大家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够解决他现实的问题，
0: 太抽象。
1: 对、
0: 嗯、哼
1: 嘿，那应春导师也讲过说，弘扬佛法的话 要注意到说此时此地此人嘛，好、
0: 嗯、
1: 就解决现实人间的问题。那我们上来就是经常讲说我们这佛法要生活化，就是在现实的人间的问题它可以得到解决得到帮助，那这样子呢才是这个妙法，才是真实法。哎，那所以说我们在社区里面，除了这些同学除了来参加读书会上课之外，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些慈济的这个活动，哎，让他们在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融入到慈济的宗门当中来。好像我们有时候像五月快到了，好，我们就是这个浴佛节啦，好，那或者七月份的吉祥月啦，好，那过年的时候这个岁末祝福啦，哎，我们都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好，那自己来也邀请来或是来参与这个志工的这个工作，来提供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那他们从做的过程当中又会更深一层的这个体悟，好啊，所以说他们就会更珍惜说，哇，他不只是来上课而已，他也应该要来积极的投入，从客人变成主人。
0: 嗯，
1: hey, 所以他就会来见习啊、培训啊，甚至受证变成我们的师兄师姐。
0: 对，提起自己的使命感。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佛法呢，为什么无法入心？第一个就是哦，咱内人尊公跟咱没关系，哈、哦，好像听了就算了哈、哦。那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自己的无名烦恼太多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清净的声音听入心里头、哦、是不是你太执着在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你反而无法把心静下来？
1: 有一些人他那个贪嗔痴慢疑、哦、本身就是比较重的、
0: 嗯、哼，
1: 那就是必须要用一比较长的时间、哦、然后呢让他慢慢慢慢去改，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让他去体悟，不然你跟他讲的太直接，他可能一次两次他就不来了。
0: 对，
1: hey, 因为他觉得说他被挑战，或者说他内心受到了一些这个刺激，他就不想面对。
0: 嗯哼，
1: hey, 那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这部分我们都是有时候讲话就是导读人也是要很小心。hey, 那上人在刚刚的开示里面我就觉得说有一个比喻啦，就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就好像 一根木头，很好的木头、嗯、但是呢受到白蚁的啃食啊，我们这些很好的、这个道德啊人伦啊、
0: 嗯、
1: 就好像一颗很好的木头，但是社会的风气啊就好像这些白蚁一样一直在啃食它，那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就非常的可惜啦、哎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白蚁、哦、把它请出去，贪嗔痴慢疑从我们的心里面呢把它请出去，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有我们这个很好的人伦道德，这个木头呢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支撑下去。
0: 对，如果我们无形当中一直把自己内心贪嗔痴的北鸭那个白蚁无形的把它养得很大很健康很茁壮，
1: 它越啃越快，
0: 就等于把我们的佛性给吃掉了。
1: 对
0: 哦、很可怕，所以啊，真的是我们既然有缘可以领受到了佛法，我们真的好好就是要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然后用心去把上人的法听入心里头、哦、那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恒源师伯来帮我们做一个总整理，我们还有哪一些的部分要再做一下的分享？
1: 佛陀说法是为众生嘛，那上人的说法也是为了要为佛教为众生，像无量已经讲的无量法门细现在前的去深入，然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了一些体悟，智慧就可以成长。那上人他是无尽的悲心，像我们有一首歌叫度化人间嘛，提到说来来去去带着满怀慈悲，匆匆忙忙为了度化人间。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悲愿来人间，我们就是更要珍惜，而且呢 从法华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去讲解法华经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因缘是非常殊胜难得的，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因缘，然后呢一精进的闻法，然后让法入心，然后呢在上人的这个教导指示之下，我们把这个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之后，我们也变成一位传法人，好，把这个善法呢弘扬出去，那这样子世界人心就会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而人心就渐渐的进化，社会才是呢会慢慢的祥和下来，那天下的灾难啊才可能渐渐的减轻。好，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使命与责任。
0: 感恩恒源师兄，
1: 也感恩嘉玲师姐，还有全球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3: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3: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4: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3: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4: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是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5: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布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 AI 陪伴会取代人际关系吗？
0: 噔噔
1: 噔噔，
0: okay, 好，发现这个主题其实最近也蛮常被讨论的，就是有关于 AI 的问题啊。对啊，为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AI 聊天啊 ，AI 陪伴啊 ，AI 咨询工具啊，就越来越普及这样子。很多人就会开始依赖 AI， 然后可能聊天啊，或抒发，或寻求建议这样子。我有听到有些朋友甚至说他想跟 AI 结婚什么的。
1: 哎，我最近一直滑广告，滑到了什么？不如来领取你的 AI 男友吧。
0: 对对，就是
1: 的那种东西。
0: 就是他可能跟 AI 聊色啊。
1: 对。
0: 然后就他就觉得 AI 很懂他啊，然后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结婚啊，所以
1: 这次有点走火入魔了，我感觉。
0: 但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或问题说，那 AI 会不会让人不再需要朋友，或者是说 AI 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孤单，因为我们都是在跟软体，会不会被骂，就是跟一个
1: 初音是真的
0: 一个线上工具，
1: 人工智慧。
0: 对，那 AI 会不会取代心理师哦？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来谈谈说 AI 陪伴本质，或者说人类关系的不可取代性，然后再来 AI 能以补充什么，不能补充什么，最后就是我们如何健康的使用 AI 这样子。对，那你觉得 AI 陪伴的本质是什么？
1: 我觉得 AI 陪伴本质像是一个24小时都有一个人在，因为当有些人可能，例如说半夜，他突然想找个人讲一些东西，但其他朋友可能是对正常人类已经睡觉了，或者是不是每个人都随时随地的在线上，但是 AI 它就是365天全年无休，它随时都在，所以你真的很想找一个人讲些什么的话，我觉得 AI 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可以的选择。然后我觉得 AI 可以帮你去分析吧，就是我其实原本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要聊那个 AI 陪伴，就是我本来是一个我不会跟 AI 聊事情的人，我就是我的 ChatGPT 就是一直帮我制作图片，然后帮我生图，然后帮我就是完全就是工具。但是我这几天刚好会跟他聊天，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我有一些想要去修正自己的地方。对，所以就是我可能例如说我要传讯息给别人的时候，我会请他帮我看一下，就是我这样传怎么样，我会跟他讲一下这个脉络是怎么样，然后请他帮我分析。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工具，就是我自认我觉得我讲得很不错这样子，但他会跟我说我建议你可以把这边修饰改成这样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说法很像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你身上，但是一段健康的关系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然后他也会称赞我写的好地方，例如说我很喜欢你这边你整段内容都没有指责对方不好，而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会点出他觉得好的地方，跟点出他觉得你不用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会觉得哇塞，就是它还蛮有用的，对。但是聊很久下来，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很常有一些重复的惯用词，例如说普比，我真的觉得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你的这句话真的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就是很有力。他就是每次可能跟他讲一堆，他可能挑一句，他就会讲说这真的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话。这个有力量的话，我大概听了5-6次了吧，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模型，但是它会的就那样，对。它当然可以帮你分析，帮你去理性的去判断等等，但是它终究是工具。就像我昨天也是睡不着，然后我想说，不然跟他聊个天好了，我就用语音系统跟他聊天。当然就是，就确实有一个那个语言的，然后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大陆腔、ABC 腔，对啊，反正就是。是还是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有点像 Hey Siri 那种感觉，就你不会想要跟，就是 Hey Siri 它不会成为你的取代别的朋友的朋友，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的作用没有办法到真的像你跟朋友之间那种关系。
0: 确实，我觉得 AI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蛮常使用 AI， 我觉得开始 我像我这次去日本啊，然后我就会我去浅草看到那个人力车，就是有那种人在前面那种计程车，就问他说这个历史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他就会回答我这样。然后我去那个求签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他就会，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就是都会蛮正面的，也蛮正向的，然后他就会在过程中也会鼓励你，也说对啊，你就是就像你说的，他我就觉得就是很有力量啊什么，就是但他的模式就是会长得很相似这样。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哦有点鼓励到，可是可能你问久了之后，就是就会你就觉得哦这个好像就是他一贯的说话的方式，
1: 讲差不多的话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不会打岔你啦，就是他不会像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讲到一半他就说哎、欸，我觉得这不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可以让你把你想讲话全部讲完之后他才会回应你。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跟人相处很难很高级的一个技巧啦。
1: 欸，可是我的 AI 被我训练到他会不认同我。欸，
0: 真的哦？
1: 对，他会跟我说比起你现在问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比如说他说什么，你一直在乎这件事，但其实我想问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确实，对对对，他我把他训练成这样了。
0: 但我觉得就是他不会就是打断你啦，
1: 对对对，
0: 他会等
1: 你
0: 把话
1: 讲完。
0: 是虽然这次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你就他就是一个被动回应的工具嘛，你要输入他才会有产出。对，但我反而觉得很多人喜欢跟 AI 讲话，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这样，就是我有些朋友啦，就是他们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很喜欢打岔，或者很喜欢就是忽略啊，就是怎么样，就可能你讲话他们没有注意听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会被听见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他可能就做不到说真正的情感的互动。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欸，
1: 他爱我，
0: 有些人可能觉得
1: 他叫我宝、欸，哎、欸，
0: 没错没错，这种可能会被诈骗的。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的 AI 跟你说的话，比起你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讲的话都还要好，因为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会指责你，会批评，有些人可能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这样子，
1: 或者是用他们偏差价值观去看待你的事情。
0: 对，所以当他跟 AI 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很舒服，因为这个人不会骂我，也不会 PUA 我。

0: 提供的是一种模拟陪伴、啊
1: 嗯、
0: 对、啊、人类提供的是我觉得是现实生活的互动、啊、互动关系，我觉得两个本质跟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最根本是 AI 是没办法给你催产素的、
0: 嗯、哼
1: 哼，人跟人就像猴子帮那个猴子做梳理行为的时候大脑是会分泌催产素的，就是你必须跟一个人像是家人的拥抱啊、
0: 嗯、哼哼，
1: 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可能牵手牵在一起啊，那个大脑都会有催产素，或者一个人伴侣跟你的伴侣窝在一起等等的，AI 是做不到这个，人跟人还是需要一点肢体互动的、
0: 嗯、没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现实上面肢体啊，或者是像是他的眼神啊、嗯、他的肢体、这个、表情啊、嗯、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这样、嗯、对啊，就为什么人际关系就是不能被 AI 取代，或者是说他有一个不可取代性，对，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其实是需要被影响跟影响他人的，就是这个关系它不是单向的，对，它是互相去塑造的这样子、嗯、对，那 AI 它并不会就是因你而改变，但是有可能你养的这个模式，
1: 对啦对啦，我觉得我必须得帮他说话，
0: 对，
1: 他是会变的
0: 就是他你可以去养这个模型，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会被影响的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再来我觉得人类其实蛮需要真实的回馈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确实，
0: 嗯，就像可能有我们说话的表情啊、语气啊、肢体啊、眼神啊，这些其实都是 AI 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这样子、嗯、然后再来我觉得人类其实是很需要所谓的共同经验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可能友情会变好，是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时刻、
1: 嗯、
0: 我们一起经历了前主管的压榨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可能一起经历了这个一起吃饭啊、一起散步啊，然后一起吵架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啊，我们一起就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刻，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会加深我们的关系的，我们的关系的深度它才会变深、
1: 嗯、
0: 这样子，所以我来自共同生活，而不是我们彼此说了就对话量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人类其实需要一个被看见的主体性，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不是使用者，你是一个对方生命中的一个人，所以当你被别人放进你心中那个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比较是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 AI 它是没有办法把你放进他的生命里的这样子、
1: 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除了被看见的主体性，人也是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嗯，例
1: 如说什么、
0: 嗯、
1: 当例如说你的朋友他有遇到困难，然后你帮助他的时候，你会得到这种成就感还是什么，你会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但 AI 不需要你，
0: 嗯
1: ，AI 不需要你帮忙，所以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他单方面在付出，然后你单方面在轰炸他这样子。
0: 嗯，所以可能就是对 AI 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子。
1: 对，
0: 我们就是一个很野小，然后很常在半夜叫他起床，然后常常吵他，然后常常问他问题，然后很没礼貌的一个朋友。
1: 没错，又来了。
0: 如果我是 AI 的话，我可能会没有很喜欢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互动就是双方互相的嘛，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模式，你想要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个像 AI 一样的人的话，通常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以我们跟 AI 工作的模式，就是讲话的模式是会蛮感觉是会被人讨厌的，
1: 对，会被封锁的，
0: 对对，因为你不会跟 AI 说谢谢嘛，你也不会跟 AI 说啊，就是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这样不需要礼尚往来这样子。
1: 欸，我会跟他说谢谢，
0: 跟他说谢谢，
1: 我疯了。
0: 那他有回你什么？
1: 欸，我也忘了，反正他是说什么什么。哦，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哦，你真的高兴吗？
0: 开始不能言语，开始啜泣，这样子，感觉也是蛮有趣的，这样，对吧？然后，那你觉得就是 AI 陪伴的好处有哪些？
1: 我觉得好处就是随时随地，然后它相对客观吧。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 AI 长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会要求我的AI 要客观，就是他不会完全100%，我讲什么他就100%的，就是认同我，然后说，啊，你好棒，对，我也这样觉得，你好棒。就他有时候会觉得说，比起在意这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然后就觉得，有道理这样子，或者是当我 讲了什么，他会说什么，嗯，

0: 我感觉这样子比较接近你真实的想法。例如说有时候我可能会讲什么，我感觉我能做我都做啦之类的，他就会觉得其实更接近的想法应该是你努力做到你觉得最好的样子了，但现在过多的你可能已经觉得有压力了什么之类的，我举例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好啦，对啦，然后当我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不妨冷静一下，不妨冷静一下，然后
1: 那叫你去听我们的 podcast
0: 之类的，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其实不用太琢磨在某个东西上面，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啦，就是你要训练好自己的 AI 啊，对，不要让他就是，因为我大部分我听到的就是讲什么他就是一昧的认同，你包含你要去做不太好的事情他也是鼓励你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AI 没有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很理性的在跟他讲话对，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及时性，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训练无休，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安全性，你不用怕他跟别人说出去，但如果是绘图的话就不一样，如果你把你自己画的图丢进去的话，那个人的智慧财产权可能就没有这么安全了。那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聊心事的话，就是你确实可以跟他讲，因为他不认识你，他也不会跟你的朋友讲，他也不会突然在别人的聊天室讲说、欸、我跟你讲那个陈圈圈怎样怎样跟我，但他不会讲，所以他有一个安全性，你可以把他当第一层出口，然后可以跟他就是讲讲看讲，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跟他练习怎么说话，当然他跟你讲的怎么讲话的方式你也不要照单全收，毕竟他是个 AI， 他讲话还是会比较知识化一点，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一些面向或角度或这个方向去琢磨，对，你可以跟他练习，包含你也可以跟他练习你表达情绪要怎么表达情绪啊，表达自己的需求啊，或者是练习怎么整理自己的思绪，就像我们上一集在讲情绪稳定，我觉得跟 AI 讲其实也蛮合适的嘛。例如说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现在当下你有什么症状或生理的感受，例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现在血压很高，我现在很想要捶东西什么什么什么，他也许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可以带着你练习，你可以跟他说请你带着我练习觉察自己的情绪等等的，那你要把自己的需求讲清楚，对，但 AI 它就是一个不太会评价你的对话沙盒，它就是一个娃娃，对，它不会，它就是你跟他讲什么它就是都会听这样子，然后再来陪伴感，我觉得它只能给你陪伴的感觉，它不能给你一段关系，虽然你觉得很有用，但它终究它不能取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对，假设你今天一个人，然后你觉得你跟 AI 建立的关系就是你觉得你有它就够了，这样不太健康，出去跟真的人讲讲话，对。
1: 但是我得说啊，就是有时候其实像有些可能真的不善交友的，或者真的人际关系不太好的，可能 AI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至少还能有一个说话的对象，对。那我觉得 AI 的，对我来说 AI 角色比较像是我的那个顾问，就是咨询、
0: 你的工具，
1: 对对，
0: 你的工具，
1: 我觉得他是我们朋友，我们不能说他是
0: 这时候又说是朋友了
1: 他是我的一个顾问，这样就是，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他来协助发展或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把他当成人际关系，
0: 对，
1: 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可以跟他练习说我想要拒绝别人的话，或者我想要邀约一个朋友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你觉得我这样讲合适吗？就是你可以请他给你一点意见这样子，但就是用他来稳定或者是用他来发展我们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可能才是比较健康的使用方法，这样而不是真的把你的重心全部放在他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朋友没关系啊，反正 AI 会陪我聊天。这个可能就相对
0: so sad.
1: 相对影响生活了一点，这样子，对啊，就像假如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跟学生工作的时候，我也会用 AI， 就是哎、欸，那我们来看看 AI 怎么讲，就是。
0: 哇，现在可以这样哦？
1: 那我不是諮商，就是我们可能在跟学生讨论事情的时候，对，然后我就会跟说，哎、欸，那我们怎么样跟老师讲？ 这件事，我们问问看 AI 的想法，然后我们就是把文字打完之后，我们就请 AI 帮我们修正。就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让学生可以透过 AI， 然后让他去发展他的人际关系，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AI 来练习。就像我们前面其实讲了很多啊，你要觉察情绪啊，你要怎么去拒绝别人啊，你要怎么建立界限啊，建立良好的关系啊，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把你遇到的状况或者是你想怎么做，我觉得都可以透过 AI 来分帮你。但是我觉得它只是给你建议，而不是你不要把它的话奉为圣旨。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它只是给你一个参考。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它给你一段文字之后，我通常会有一个做法是，我会问他说，你这个想法是根据什么，或者是你的这句话它是根据什么样的理论或是什么样的背景资料产生的。我觉得重点就是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人际关系，但是它可以去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因为 AI 可以提供基本的陪伴嘛，然后所以 AI 可以就是让人知道说啊，我其实是可以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人可能会更依赖 AI 来处理情绪这件事情。对， AI 是情绪的缓冲区，我觉得啊，就是说但是我们如果都只依赖 AI， 然后都不在练习表达，就现实的人际中表达的话，其实我们会有点更孤立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就我们的生活好像变得越来越圈子越来越小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人可能会把 AI 当成是一种心理工具啦。对，那我们可以用来整理思绪啊，做决策，理解自己。但是真正的疗愈，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人际的互动，这样，像我们可能去跟朋友去吃个甜点啊，跟朋友去看那个吉考啊，然后或者是去
0: 看完吉考啊，剧场版应该不会觉得疗愈。
1: 对对对，但跟朋友可能蛮疗愈，
0: 跟朋友疗愈。
1: 对对对 ，OK OK， 对，然后啊，就是或者是说。AI 它也会就是可以让你更意识到说人类关系很珍贵这件事情，因为就 AI 其实这算在什么拟真啊，其实都没有，就是没有那种真实感啊，就真的有人陪着你的那种感觉，所以人我觉得会更珍惜那些可以一起生活或者是一起哭一起笑的人，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就是健康的使用 AI 来陪伴呢？我觉得就是有三个原则啦。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理解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替代品，这样我们可以用 AI 来整理情绪，但是在人际中我们练习表达。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 AI 是一个出口，它不是终点。
0: 嗯，
1: 哦，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先跟 AI 讨论，可以先跟 AI 说，但重要的事呢，我们还是要跟重要的人讨论，这样子。然后再来原则三呢，就是 AI 是一个补充，它不是你的主餐。对，就它可以陪你，但它不能取代你生命中的人，这样子。那就是最后啊，就是也很好奇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在运用 AI 的？你会把 AI 当成你的灵魂伴侣吗？还是你觉得哇 ，AI 很懂你，
0: 最好的朋友这样？
1: 对对，就是你想甚至想跟他结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子。OK， 就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了、啊。哦，那就在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就是 AI 它不会取代人，但可以让人变得更好。我们可以练习透过 AI 可以更懂得去爱别人，这样子、嗯、对。那 AI 的陪伴让人不再孤单，然后 AI 的对话呢也能让人更能理解自己，也可以让人呢去整理情绪、哦、但是真的能让你感到被爱的还是回到人的人现实的人际关系上面，这样。所以 AI 呢可以陪你，但不能替你建立关系，这样。OK， 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说 AI 它就是一盏灯，但人际关系呢是整个房间，这样子、
0: 嗯、它帮你照亮了这个房间、okay、要不要整理这些东西决定权还是在你身上。
1: 对，没错，所以最后的决定权呢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这样。 AI 它就是一个、可以替你好好梳理关系的一个、工具，这样。 OK、嗯、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那我是文文，
0: 我是布比，
1: 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来到秋天倒数第二个节气寒露，寒露呢以往都跟重阳节非常的接近，所以今天新日子要带着敬老的心情来到这间餐厅新五叔。听说老板呢是为了传承爷爷的心愿，跟妈妈一起开了这间餐厅。他们的料理主打手工天贝，为什么要坚持手工呢？快跟 PP 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好，我是 PP， 新日子今天来到的是新五叔，在我身边呢就是老板魏少伦小魏，还有新五叔的主厨 Sam 哥。
1: 大家好，我是新五叔的小魏。
2: 大家好，我是新五叔的主厨 Sam。
0: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是什么呢？
2: 这道料理它是八珍茶牛肝菌炖饭。现在我们正值秋季，那八珍茶其实有温补的效用在，再加上牛肝菌的一些特殊的风味，它结合起来的时候，马氏西施的概念。
0: 对牛肝菌的想象就是松露野菇酱啊，白酱啊，意大利面，
2: 是
0: 对。但是放在这里的炖饭里面，竟然配合这个八珍茶，它是有点像是那个新加坡肉骨茶的那种感觉，是吗？
2: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来发想的。它跟台湾的那个药膳会同饮，但不同味，
0: 蛮特殊的一个口味，在新五叔可以吃到。
2: 是
0: 新五叔主打的就是创意料理，马氏西施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2: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我踏入餐饮这行业，其实是学法式料理起家的。那法式料理它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会有深刻的体验，然后在用餐的程序跟烹饪的过程是比较严谨的。现在坊间的一些料理特色基本上不是中式就是西式，如果你能融入异国文化，然后把它带入到新五叔的一些老板娘的手作料理，那我们想给客人体验的是温馨温暖手作，是
0: 有一点健康家庭的感觉，是不是？
2: 是。
0: 所以把它融入在所有的料理里面，让大家来到新五叔吃的时候，除了感受到创意之外，还可以有一点点那种家庭的温馨的感觉，
2: 还有味蕾特别的体验。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牛肝菌加八珍茶，
2: 是。
0: 然后夏季那时候有推出了一道是叫做什么？
2: 辛酸芋辣吃芒果。
0: 辛酸芋辣吃芒果，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酱料？
2: 它是刚好那时候在开幕的时间的时候，芒果正值它的季节。我们都清楚，其实台湾的在地小农农夫其实是很辛苦的。小老板魏少伦，他希望能够 promote 在地的农业文化，因为我的风格，我希望就是实在记想当令，
0: 对，希望大家来到这里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味蕾体验。新五叔招牌料理就是天贝，刚一直有说到，就是小魏跟老板娘妈妈为什么坚持手做？
1: 妈妈她是负责出家人他们的斋食，对。那一开始就是接触到天贝的时候，是发现天贝的味道豆腥味太重，那吃起来很干。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很高，毕竟就是吃素的人补充蛋白质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们不想放弃一个这么好的食材。所以妈妈她就花很多的时间，大概5年左右去上课啊，然后去学、去研发，然后一直去调整到说现在这个是没有什么豆腥味，而且它吃起来是 QQ 的，不但是能让素食的人喜欢，也能让荤食的人去喜欢这样的味道。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桌上有看到用到天贝做出来的料理，叫做酥烧甘蓝手做天贝。
2: 刚开始我们在研发这道菜，其实我们花了将近快2个月的时间。那因为研发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配合天贝的发酵制作，因为它是手做，所以老板娘她必须要很精准的控制它发酵的程度，而不能导致它过度发酵。再来就是说，我们会严选一些香菇、红喜菇还有杏鲍菇，把它煸到上色至黄金，然后它会产生出一个综合的菇香的特殊风味，然后搭配天贝、季节时蔬、小葱菜，还有就是我们认为它营养价值很高的包子甘蓝，带一点蚝油汁的手法，然后把它烹饪，然后又想要说让它有一点层次味蕾要分明，所以我们加了干辣椒。
0: 整体吃起来味道是偏重口味的，对吗？
2: 是。
0: 我前阵子来这里吃的时候，吃起来那个第一口感觉很像荤的， 很像那个卤肉的味道，而且它的口感跟外面的天贝完全不一样，它是有点松软跟 Q 度的，整个呢就吸饱那个刚说到的那个特调的这个酱汁，非常的下饭。那我想问，刚有说到这个天贝啊，它在制作是坚持手做吗？它需要花多久时间？
1: 制作一次的分量，我们可能会抓42片。那它这个制程时间至少要有20几个小时去照顾它，过程中其实也是蛮繁琐的啦。但我们坚持到目前都还是坚持用手做，在我们能力所及能手做的范围内去供应给大家。
0: 这个天贝里面大概有哪些的豆类？
1: 天贝的制作的部分，我们会用3种豆：黄豆、鹰嘴豆跟黑豆。那因为每一种豆它提供的味道不一样，然后我们就选择说不用单一豆种，就选择用混合豆下去做。
0: 既然那么特别的天贝，那客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1: 所以我们通常在推荐给客人天贝的时候，就是先询问他曾经对于天贝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是好，我们就会推荐他点那种分量比较大的，就是可以去 share。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对天贝印象不好，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再给天贝一次机会，就是希望客人就是可以去试看看。很多客人吃完之后下一次再回来，他就会点分量比较大的，对，就说哎，你们的天贝真的很不一样。
0: 听说也有一些去健身完的客人过来会点天贝。
1: 有，就有一次遇到比较特别，他就一来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天贝，然后点2份就坐在那边，他开始吃，他上来说你们天贝真的很好吃，他就是说他是到处吃天贝的人，对，然后听完之后我就真的很好吃。对，
0: 有很多慕名而来就是为了这个天贝。桌上的饮料是我们小魏老板创作喽。
1: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玫瑰，自己有兴趣会做一些果酱啊，然后再搭配一些气泡饮啊，就会觉得这喝起来其实很爽口。就是用玫瑰，然后再搭配一点苹果醋，让它吃起来不会那么的甜，然后去做了这样的气泡饮。
0: 那另外一杯非常的美丽，是那个有点蓝紫色，然后再加一点红色。
1: 这个的启发其实是另一个的伙伴他告诉我的，就是他们觉得说乳酸饮餐其实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我们的蝶豆花其实就是餐厅外面自己种的。
0: 餐厅外面有种蝶豆花？
1: 有，然后就有空就去摘一摘啊，放干了它就可以煮了。对，那颜色会相对于放比较久的比较漂亮啊。
0: 哦，所以它其实那个紫色就是天然的蝶豆花的蓝紫色。
1: 对。
0: 然后你们就是拿餐厅外蝶豆花来制作。
1: 对，其实有时候看到这叶子啊，其实也都是新武术外面的。老板娘她真的很喜欢就种一些花花草草，那这些有些都是可以食用。那我们也就是提倡我们就在地小农自己种植这样。
0: 进来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植物，然后还有我们的料理里面的摆盘也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那希望大家来到新武术呢，都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味觉飨宴跟视觉飨宴。那待会回来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当初新武术为什么会开店。小薇，你本身对于餐饮是以前就有兴趣？
1: 对，就是以前对于做菜跟在家里啊，就是看妈妈在煮菜啊，就是很喜欢那种做菜的感觉啊。对，所以我17岁的时候就有去餐饮的一些地方打工啊，去学培养自己的兴趣。对，
0: 是，所以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气泡饮啊，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调配。
1: 我很喜欢采东西。
0: 采东西？
1: 对，就是很喜欢
0: 就是摘东西吗？
1: 摘，对，
0: 别人家的也会摘吗？
1: 这比较少，对，这个当然是没有，对，这是在自己家，因为我们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种木瓜、种番茄。
0: 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好奇，你们家到底是果园吗？
1: 没有，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庭院而已。对，习惯不好啦，就是吃完那个籽都随地丢，还没想到就长出来，就种了一颗木瓜。对，
0: 突然好羡慕我，就是好像想吃就什么都有。
1: 对。
0: 然后所以让你有对于食物这块其实有一些些的兴趣。
1: 对。
0: 可是我看你觉得蛮年轻的，然后你自己在这个年龄21，
1: 对，今年21，
0: 然后现在自己在经营一间餐厅。
1: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妈妈想做这件事啊，完成爷爷的心愿。
0: 爷爷心愿是想要开
1: 一间餐厅啦，但那时候是自助餐。可是爸爸妈妈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是在补习班创业，所以其实没有空这样。那后来就是补习班慢慢稳定了，妈妈对于素食她有很不一样的想法，想去传承。 所以就综合下来，爷爷想开餐厅，妈妈想做素食，最后变成素食餐厅。
0: 哇，
1: 对对对，
0: 完美。
1: 那我就说，那我来帮你找店。哦、那他就提了他的需求，他的要求，然后去帮他去找，然后去联络对方。
0: 嗯，
1: 对。那后来这个店就是顶下来之后，他们本来有一个团队，就是说好要一起来做，但只是在后面的过程中有些理念的不合，就是这团队就没有要持续下去了。妈妈也回去做一些义工。
0: 嗯，
1: 那时候他就说他还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管一间餐厅，那就问我一句说，你有没有要来做？你如果没有要做的话，我们就再把店顶出去。
0: 所以你等于说算是妈妈想要完成她的爸爸的心愿。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你呢希望完成妈妈的心愿，承接下这间店。应该不是学餐饮出身的。
1: 不是。
0: 也不是学经营管理出身的。
1: 没有没有。
0: 对，
1: 我是学护理的。
0: 就是完全不一样科系，你对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在带领这些同事啊，或是团队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1: 蛮困难的一点就是我是新手，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些顾问公司去了解他们对于餐厅的经营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陆陆续续的再去其他餐厅，一直去吃各个餐厅的素食，然后去观察他们人力的配置，然后餐点的介绍跟服务，什么样的服务会让我们再回去。后来就发现说我的年纪的关系，社会经历其实不足够，所以导致我跟团队上沟通是比较有困难的。我可能在做的过程中并不是以这么完全的角度去做，所以也是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决策的错误。后来呢，就是跟团队有些争执啦，那后来团队就离开了。那所以我也重新审视自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所以我就调整一下，就是我自己下来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会，然后我也知道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才有办法及时去做一些反馈。以前我可能会站在我自己比较以资方的角度去想，但是我现在会希望我是站在劳方的角度去跟他们做沟通，去跟他们互动，
0: 站在员工的角度去为他们设想，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不顺利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 蛮挫折的啦。
0: 会跟妈妈说吗？
1: 会。
0: 妈妈知道。
1: 他也是知道，但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就教我一件事，就是你遇到挫折，你如果放弃，你如果不面对，你还是会遇到。他的意思是跟我说，你就是要去找方法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再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去问问其他餐厅的经营管理人是怎么样经营餐厅，是怎么样带团队，然后再告诉他可能我在哪里上是有些失误或是不正当的地方，然后再请他们去提点，并且去做改正。
0: 所以没有让自己陷在那个很难过的情绪太久，是不是？
1: 因为店开下去了，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那如果我今天闲置下来了，那我的团队跟着我一起闲置下来，所以我就马上去接手，让餐厅运作是继续照常。后来就是朋友嘛，就是力挺，就是说你就是要撑过去。我说好，那我们就是直接下来做，就是每一天都来，每一天都上班，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做停摆，就反而是赶快去跟进，然后把之前自己不足的地方再想办法补强。
0: 朋友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很感动的？
1: 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帮你，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对他在这边觉得他快乐，然后他也觉得说帮我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臂之力而已啦。
0: 是从基隆来的那位朋友吗？
1: 对。
0: 哇，到现在还是一样，每天从基隆这样子来回。
1: 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哎。
1: 对啊。
0: 如果自己身为老板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我的员工竟然为了我每天一大早从基隆来，然后晚上再
1: 回
0: 基
1: 隆。
0: 嗯，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因为还有一个内场的也是，他其实是我以前工作的朋友啦。
0: 嗯。
1: 他离开他工作7年的地方，然后选择来这里，然后陪我去做这件事。对，也蛮感动。
0: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的？
1: 就是我很感谢他们在我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提供我这样的帮助，就是就会更想把它做好，然后做给大家看，然后并且把这个餐厅真的是做得很好，那宣扬素食，让大家都吃得健康。
0: 对于自己是可能比较经验不足，然后开始当新手老板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想对自己说的话？
1: 其实就是很感谢家人给我这样的机会，虽然过程中就是大家可能在出去玩啊，要就吃饭啊什么都没有办法去，
0: 这是你的遗憾是吗？
1: 对啦，就是会有点小遗憾，因为刚好是毕业，然后大家都开始就是有时间了，但是就没有办法去跟。但是后来其实回头想一想，我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意义会更重大， 其实我觉得在荤食的人啊，他们在寻找餐厅真的很方便。可是当你一个素食的人，就是我曾经跟着我妈妈，她只想吃一个很好吃的素食，可是走到这里味道又不是很好，然后之前吃过了，然后又想再换一换，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多一间素食的餐厅，就是素食人多一样的选择，蛮支持她开这个餐厅，
0: 趁着年轻来帮妈妈实现一下她的心愿。
1: 对对对，就是尽自己能做的就把它做好。
0: 那新五叔开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让你印象深刻？
1: 其实我有一个蛮印象深刻，就是他那一天就突然跑进来，然后就问我说你们东西好吃吗？但是我
0: 进来问你好吃吗？
1: 对，就是味道怎么样。那我其实对我们东西很有自信，所以我就直接可能那天的员工餐我就夹一些给他
0: 试吃，是不是？
1: 对 对, 對，我就直接端给他，我就说你吃看看你就知道。那他一吃完，他马上订八个位置。
0: 哇哦！
1: 其实陆陆续续，他在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每个月都会带很多的朋友来吃，而且都带不同的朋友，一个月至少会来两三次以上。
0: 哦，我好好奇，你有问他是荤食的客人还是素食客人吗？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问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带朋友吃美食的人，
0: 所以只要好吃就行。
1: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跟他说，就是给他带去吃饭，绝对是没问题，无雷。
0: 哇！
1: 对，那。后来他知道是我帮爸爸妈妈经营这间餐厅，他其实就是跟我说，你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来，你不要急，你已经很好了。那我其实听了就很感动啊，就是我跟他不认识，那我也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他却这样子反馈跟支持，然后就是其实蛮窝心的啦。那陆陆续续也蛮多客人就是会回来吃饭，说哎，你们的服务是真的很好，你们的服务真的很有温度。
0: 客人的回馈对你们来说，尤其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算是、
1: 算是一种鼓励。
0: 鼓励，
1: 对，就是也会觉得说，至少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啊，是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开心的。
0: 之前有听说新五叔这个店名也是来得非常的特别。
1: 就是我爷爷妈妈的爸爸外公啊，但我都习惯叫爷爷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是武功的武，太酷了，
0: 太酷了，没有温暖的感觉是吗？
1: 对，就是感觉不知道是来吃饭还是来干嘛，
0: 哦，打武功之类，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换一个字，但是我们不想离开新武这两个字，这就是我爷爷的名字，就是不想变。武呢，我们就用妩媚的武，那他就是传达一种完美的意思。那同时它也就是星星代表希望，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美的素食，所以我们就会取名叫新五叔。做这个餐厅之后，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人其实只是想想好好吃一顿素食啦。对，那很多地方可能会选择去五星，可是去五星它就变成素食人就没什么东西吃。对，那新五叔不一样，我们选择的是如果你今天想吃口味比较重，或是一些荤食人想来吃，我们让你加五星，但原本的东西不改变，只是增加了五星给你。
0: 哦，
1: 对，
0: 就是让更多的荤食的客人也可以有机会来吃一顿素食。
1: 对，
0: 然后让素食的朋友可以多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就是希望来到新五叔的朋友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体会。
1: 嗯哼，
0: 那也很期待我们这个21岁的新手老板小魏继续在这个餐饮路上继续打拼，然后把这个新五叔带给更多的朋友。

0: 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1: 嗨，大家好。
0: 生活里面有苦的时候，就会想要加一点糖，加一点零食。那这些常见的糖，比如说白糖啊、冰糖啊、红糖、黑糖，这些有差别吗？
2: 没有差别，
0: 都是一样是。
2: 其实它的热量都一样。以精致程度来说，你猜猜看哪一个精致程度最高？
0: 是冰糖吗？
2: 对，它的英文是 crystal 嘛，就是像那个水晶一样。那为什么很多市面上卖他都会说哦，不添加砂糖，他们家只加冰糖，就会说他们家的特别好啊或什么。其实它的好并不是指特别有营养或者什么，而是因为冰糖它是萃取精炼到最后非常的纯，所以它没有什么杂质，它在做料理的时候它会没有什么杂味，
0: 其实吃起来味道比较
2: 就是纯甜的味道，所以你在做一些比较清淡的料理的时候杂味不会那么多。比如说冰糖炖银耳，你就不会想要拿黑糖去炖，因为黑糖会有一点点味道，
0: 焦焦的那个味道。
2: 那因为其实这些糖都是一样的。提醒一个点是，很多人会很爱讲说啊，什么黑糖矿物质多啊或什么，但那是
0: 红糖好像比较好。
2: 对对对，但这就是一个有一点不切实际的说法。因为比如说以铁质来讲，女生一天还有月经的话，一天要15毫克。那100克的黑糖的铁不到1毫克，哎、
0: 欸、啊！所以我吃那么多，我也不会补到铁。
2: 你就算吃1公斤，你也才满足一天一半的需要量、欸。
0: 那如果我吃1公斤的糖，我会胖多少啊？
2: 1公斤的糖就是4000大卡，半公斤吧。
0: 我还没有吃到我的铁，先变胖了，好可怕！
2: 因为你说它没有铁也不对，它真的有，只是它要真的达到补充的效果是不切实际的啦。
0: 那所以这些有加糖的食物算是不健康的食物吗？
2: 应该是这么说，是因为
0: 过量。
2: 对，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是过量，因为糖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我们血液里都有葡萄糖嘛，是身体最喜欢使用的能量来源。那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古代其实糖它是一个很尊贵很高贵只有贵族吃得起的。就像英国那个时候很流行美女牙齿要是黑色的
0: 啊，要戴蛀牙吗？
2: 对，因为代表你很有钱。那因为后来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制糖技术还有大规模的种植甘蔗啊这些，让这个糖太容易取得。那它一旦精炼过后，人就很容易会过量。以前我在念营养系的时候，我们有上一个叫毒物学，然后老师就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第一堂课就写在黑板上，他写万物皆有毒，只要剂量足。其实是真的，水多了也会中毒，空气过多也会中毒，糖也是。那现在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基本上你要完全避开是不可能，酱料也有糖，亚洲人炒菜为了提鲜可能
0: 也会
2: 加一点
0: 糖，
2: 所以比较尽可能可以避免，就是你肉眼可见的，比如说你知道它是含糖饮料或者是喝咖啡，尽量不要额外再多加那么多的糖。因为一般建议是一天不要超过25克的糖，那25克是多少？就是5颗方糖。这样讲还是没有概念，大概半罐可乐啦。
0: 所以要半罐，你是说宝特瓶装的半罐吗？半罐就到一
2: 罐，因为一罐我如果没记错，记得是50-60克的糖。这个是蛮严重的议题哦，就是有一种疾病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也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知道喝酒伤肝嘛，也会让肝脏发炎。那其实有发现，在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其实就是跟糖的摄取量越来越多有关系。
0: 所以不一定要喝酒，你也有可能得到这种，
2: 因为糖跟酒精的代谢路径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你喝糖水基本上跟喝酒是一样，代谢路径是差不多的。
0: 所以如果你爱喝糖的东西，
2: 很容易脂肪肝，
0: 又爱喝酒，
2: 那就哇，而且糖跟酒又很容易痛风。
0: 各位这个不想要痛风又不想要脂肪肝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这集节目。
2: 对，所以就是其实也不能说加了糖就绝对不健康啦，因为也要看你的应用场景。假设你平常就是真的都不会喝什么手摇饮或是频率很低，那有一些菜它可能真的太苦了，比如说芥蓝啊苦瓜提一点糖，哎，你就愿意吃了，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因为25克以内嘛，
0: 所以就是不要过量就还行。
2: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现代的人要不过量非常困难。就是我的病人或我的个案，第一个一定要做的就是切记任何用喝的都不要有糖，比较可以避免你摄取到额外的糖。
0: 哦，
2: 对，因为你手摇饮也好，或是拿铁那些糖浆，很容易就是没压几下就超过了。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像刚我们说到这种添加的糖跟淀粉的糖类有什么差别吗？
2: 淀粉它是因为糖有分不同的分子式，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串手珠，那淀粉就是有十几二十颗上百个串起来的，一颗一颗一颗的珠子就是糖，然后把它串起来。那因为我们刚刚讲那种有甜味的糖，通常它的分子是很小，可能就是两个珠子串在一起。你想你要把两个珠子剪断是不是很快，一下就
0: 断掉，
2: 对，一下就断。但是如果是上百颗串在一起，你是要剪比较久，所以它上百颗剪比较久，它升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可是如果它只有两颗，比如说蔗糖它就只有两颗，那你剪一下马上就吸收了，所以它升糖的速度很快。我们通常会比较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讲，就是只要带有甜味的基本上都是快速吸收的。砂糖啊，蜂蜜啊，蜂蜜也是
0: 糖，
2: 也是糖，而且蜂蜜的果糖含量很高，包含果汁哦，水果不算，但是果汁其实也是要纳入这个25克以内的。通常啦，你外面喝的，
0: 那你不就一杯早就超过了吗？
2: 一杯以我的知识范围所摄取到，一杯一瓶啦，大概都有25克到30克左右的糖，
0: 一瓶就超过了，我一整天都不能再吃到糖。
2: 对啊，喝果汁就是很不划算啊。就是你为什么不吃水果呢？我也不会绝对禁止喝果汁，一样都是要看场景，看你的个人条件。比如说今天一个糖尿病患者在你面前晕倒，你手边真的只有果汁，你就给他灌了。
0: 哦、
2: 当然要小心，怕呛到。对，因为吸收快，
0: 快速补充糖。
2: 对，所以你说糖不好吗？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应用场景。
0: 就刚刚我说到一些饮料嘛，其实也有很多标榜零卡的食物或是饮料。饮料我觉得比较居多，像是什么零卡可乐啊，或是零卡什么气泡水啊，机能型的饮料都是零卡的。零卡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喝、放心吃？
2: 零卡齁，它是有一个法规去限制，就是说你只要每一百克或每一百毫升不超过四大卡，它就可以标零卡。
0: 所以不到四大卡，我有可能还是有
2: 可能3.9啊，它可以标啊，它没有问题啊，3.9999也可以标啊。这是第一个要先认识的啦。那你说可不可以放心的放肆的喝？一样又要回到一个场景，因为通常会喝零卡饮料的场景，多数可能是吃火锅、吃烧烤或者吃自助餐。或者吃 fast food 的，他可能会提供给你，因为你那一餐正餐的东西热量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选择零卡的，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啊，假设你要减重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平常就是很不喜欢喝水，然后一天喝个四五罐五六罐，那这样可能就 over 了。所以还是看场景。再来就是以可乐来讲，因为可乐里面还是有咖啡因，有些人就会可能会影响睡眠啊。然后代糖其实要展开讲蛮细的，只能说因为现在代糖比较常见的就是阿斯巴甜啊、蔗糖素啊，或者是现在比较红的赤藻糖醇。那赤藻糖醇它会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它蛮容易腹泻的，就是它在一个量以内你吃还好，但是有些人他如果比较敏感，或是他就是因为觉得他是零卡的，他就喝很多，其实蛮容易会稀便的，或者是腹胀。
0: 是啊、哦，
2: 对，赤藻糖醇会有腹泻的副作用。那因为腹泻是蛮影响肠道菌的，那如果今天你又想要稳定的减重的话，维持肠道菌的稳定是蛮重要的。
0: 所以你有可能喝下那一罐，你就把前阵子养好的那个肠道菌全部打趴。
2: 这个你要这样讲我也不能反驳，但就是这个需要去再查文献啊，只是说没事一直拉肚子不觉得很烦吗？
0: 也是，
2: 对、
0: 实在是不太好。
2: 所以都是应用场景啊。那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开始要完全不喝对他也很困难，所以我会教我的个案，就是你就兑水，就是比如说他原本喝一罐，那你就是兑一半的气泡水，一样有气嘛，一样有甜啊、你的总量是一样的，但是你会以为你喝的比较多、那这个目的也是渐渐让你把那个味觉慢慢降回来。
0: 对，然后你后来就会觉得不好喝，你就不想喝，你就干脆喝水。
2: 对，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偶尔很久去聚餐哦，喝一下。对，比如说去吃自助餐，如果朋友有拿，他如果我说哎你要喝一点吗，我说哦好啊，我也不会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会啊，因为人家都会想说营养是不是神仙，都不是，不会、我跟正常人是一样，我当然也会喝，可是我不会刻意买来放在
0: 家里
2: 这样。
0: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2: 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大楼下也有阴影。在埔里土生土长的徐瑞红，连续多年事业不顺，不是被倒债，就是被骗，心里很懊恼。到地母庙伏击，沙盘上出现了这12个字：污气冲天，前世冤牵，行善可解。我为人善良忠厚，从来不做坏事，为什么命里会污气冲天呢？他到善天寺请示开智法师，法师告诉他，花莲有位比丘尼成立功德会，在做救济，你常去花莲，可以去了解看看。徐瑞红经营肥料以及大理石地砖生意，常跑花莲。1976年的某天，他到花莲办完公事，买不到回程的车票，只好多停留一天。想到开智法师提到的功德会，就向早餐店的老板娘打听，就是农场师傅啊，我每个月都有捐钱。老板娘说，功德会常住的生活很辛苦，可是却致力济贫助人。问清楚地点之后，徐瑞红借了一部摩托车骑到静思精舍，一见到法师就请教，您每个月要发多少的救济金，钱从哪里来呢？法师说，这是一个大水缸，有人给一瓢，有人给一杯，有人给一滴两滴，随分随力，积少成多，汇聚而成。听完师父述说慈济的缘起，徐瑞红很感动，包了2个红包奉上，一包济贫，一包供养三宝。师父收下了济贫的那一包，将另一包还给他说，你已经供养三宝了。徐瑞红说，那替我母亲点灯。法师回答说，你已经替你母亲点灯了。法师自力更生，不接受供养，让他深感佩服，决定每个月都要捐善款，并且开始向朋友介绍慈济，很快就募到了36位的会员。连续收了5个月的善款，他开始邀请朋友到花莲参访慈济。法师亲自接见他们，离去时特别叮咛徐瑞红，如果发现埔里贫苦的人，可以提报给慈济帮助。师父，埔里没有穷人啊。徐瑞红解释，埔里很多公教人员生活稳定，务农的也都有自己的土地，土地很值钱，他们生活很好过。法师听了之后就说，大楼底下有阴影，我们要发现帮助的就是阴影下的暗角众生。带着师父的这句话，徐瑞红回到埔里后认真的找，果真发现一个又一个贫户，每个月回花莲参加委员联谊会，报告个案时，他常常忍不住的泪流满面。家住水里，36岁的高胜雄骑三轮车帮人载运水泥时，不慎跌落了溪谷昏迷，住院55天，虽然挽回生命， 但是脊椎损伤以至于双腿无法行动。祸不单行的是，父亲因为忧思过度去世，中风的母亲也随即过世。国姓乡44岁的吴泰森独立照顾4位子女。1978年受雇帮人伐木时，不慎被断木打断了右脚，因为没有钱看医生，整日卧床呻吟。家计落在14岁的长子身上，每天放学后带着年幼的弟妹出去打杂工。法师指示徐瑞红要给高先生和吴先生最好的治疗，让他们有机会站起来，就能重新承担起一家之计。此外，法师并委托长庚医院骨科施俊雄医师诊治。在徐瑞红热心奔走下，两位先生到台北手术后都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庞大的医疗费用除了功德会支付，徐瑞红也会为他们争取到南投县政府的补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在埔里地区只收了一点点善款，但是济贫个案包含了整个南投县，花掉慈济很多钱。但是师父告诉我，你只要把贫苦人照顾好就好了，不必担心钱。

省政府表扬。1976年，慈济在全台湾长期照顾户总共是240户，每月补助白米以及生活费，加上各种急难救助，全年慈善支出超过290万元。而成立4年多的平民施医义诊所，每月服务量也将近1500人次。台湾省政府在这一年首次评定全台4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绩效，成立届满10年，慈善脚步遍及全台的慈济，在44个表扬单位中获得绩优第一名。12月24号，省主席谢东敏先生亲颁热心公益匾额给法师。隔一年，热心公益匾额给法师。隔一年，1977年底，

也超过10000人次，再次获得省府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考核第一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新巴威，那这个礼拜呢就来溯源南非。南非的资料很多，所以我要分两次，即使分两次其实点到的也只是一滴两滴的水来做这样的一个溯源。我想南非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真的是在非洲的最南端，所以南非它面积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那人口但是人口不多，大概6000多万，而且它的种族的一个政策其实很久，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它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农民，整个社会动荡，当然这样的国家抢劫就会很多。那这个因缘其实是更早，各位可以看到到1990年可能很多人这时候都还没有进入慈济。那这个是当时是黄丁麟师兄跟吴秋霞夫妇，他们两个人啊，他其实跟李石师姐，就我们这个李氏师姐认识以后就变成了慈济的会员，所以这个种子就飘出去。那因为他是经商，所以他会在英国跟南非之间的往返，那因为接触到慈济，所以就会感觉到暗角的众生的困苦，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应该要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这个是1990年。那其实很快我们大概在1992年的1月在南非的一个联络处就在约翰尼斯堡成立了。那大概也在这样的同一个时间 ,1 月28号慈济人就到约翰尼斯堡的，大概都是先从华人开始，当时华人的一个安养院去慰问。大概这样的行动其实也就是访视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步。那再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司弘奇师兄。你看菩萨就是这样子从地涌出，1993年司弘奇师兄的事业他也移到了南非。那他呢就成立了，他就在雷蒂史密斯这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联络处。雷蒂史密斯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因为他后来盖了学校。那到94年的时候，这个南非的政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曼德拉，黑人总统曼德拉就他诞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种族隔离政策就真正的走入了历史。但是穷人的生活是没有改变，也就在生态上感觉在政权上有移转有不一样，但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因为贫穷的浮动、冲突、抢劫。那其实这个时候台商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撤离，可是当时唐人就跟南非的慈济人叮咛说，你脚踩别人的地，你用人家的资源，你还要用人家的劳工，所以你要取在当地，要用在当地。这个话大概上人对很多个国家都讲过，尤其像印尼上人也是这样子的跟他们讲。所以2001年的这个11月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来就回顾到这个黄丁麟师兄，虽然说那个时候黑人，南非的黑人发生暴动，所以有一天早上这个就是黄丁麟师兄，他打电话，他是开成衣工厂，他打电话给上人，跟上人说，师父，我想从南非的工厂结束。真的上人就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上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能住，局势太紧张，每天都有黑人出来抢劫放火。那上人就跟他讲，过去几年呢，你在那里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是很好啊。那上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脚踏人家的土地，你用人家的资源，用人家的劳工，当你赚钱的时候，你有回馈当地人吗？对，饥寒起盗心。那当初不就是因为工资便宜，然后利润好赚，你才会过去吗？他说对。上人说，那你要回馈啊，取于当地，用人家。雇人家的劳工，要疼人家的人民，如果你在当地付出爱心，就能得到他们的尊敬。所以黄居士就跟上人说，我了解了。那上人又跟他讲，就在这个更早之前，上人说没多久以前美国也发生黑人暴动，那我们知道那个洛杉矶那个黑人暴动，那就看到黄总人就会问，你是韩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你回答说我是台湾人， 他就会保护你，因为他知道台湾慈济、哦、他会受到尊重保护离开，或者他会告诉台湾人安全的离开路线，就引导你说你不要走这里，因为这里很危险。所以黄居士听完以后就在电话里面跟上人说，上师父我了解了，我要做到像美国的黑人尊重台湾人那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励志，就是那一点坚决的志。所以上人说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做。所以呢，他住在英国，可是他的工作在南非，他就两边来来去去，他就从英国到南非做什么？那就把当地的台商啊集合起来跟大家讲，上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也说服了大家，是不是大家就一起来拿出这样的人道精神来回馈这样的南非，我们付出爱心啊去援助他们。所以就开始讲慈济，然后就茶会，然后当时侨界跟他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就有100多个人来参加。因为很多台商在当地事业都很兴旺的，真的要撤退其实也不容易，这么多的东西，那不如大家上人这样说嘛，大家就来发挥这份爱。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更坚固，因为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坚固的慈济团队，所以他们就常常用卡车啊载食品啊救济品就载到黑人区、哦、就去做这样的发放啊。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黑人会动不动就出来抢劫杀人。那上人也听到他们讲，你车子在前面开，后面就有人在那里持枪追杀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很勇敢，而且很像那个富罗娜，对不对？他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佛陀说你去那人家打你，人家拿棍子，他说只要他没有杀我就好。他们说要听上人的话，用爱去感动，用很真诚的心去付出。所以大概持续几个月，他们黑人区不断的收到慈济人定期送去的食物跟救济品，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就对慈济人啊从内心产生敬重的爱，所以他们会跟慈济人说，你们这样运送很危险，我们来保护你们好了，回过头来把他追杀你，我现在就说那我保护你。从此以后你要运救济品啊，你把慈济的标志贴上去，他只要看到标志他就会来保护这个车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呢，而且他还一起去做慈济，不止保护你，他还一起去做，一起去做，他的善念，他的善念就会被启发，所以本来被救济的人他就变成了救济别人的人。那这个就是布善种子，骗功德田。那当然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去想，慈济人真的会想怎么样子让他们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缝纫的职训所。我觉得这个缝纫职训所当时应该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现在在回馈佛陀的故乡也一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因为就衣食所需嘛，你要让他有工作，那女性大概可以有一个擅长。所以1994年的5月，就是施弘奇师兄，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当时施弘奇师兄他也去到南非去经商。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也一起在做慈济，然后那一年冬天是冷的，很冷，所以他就想那我回来募这个二手衣。那他当时就募到两个货柜，大概10000多件哦。然后六月五月募了以后，台湾是很踊跃的，而且扣子什么全部都重新缝过，六月就预正好60000多件的衣服就送到南非去，在四个地方，约翰尼斯堡、开普敦、雷蒂史密斯、德本，你看现在这些地方都是有慈济的，就开始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发放。那就又接引了一个人，就潘明水师兄。那要是潘明水师兄他精通语言，他的英文他部落的方言，所以他就帮忙来做，也是台商嘛，就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尤其他深入到那个你要发放一定要有名册，到那个德本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他去访视去调查，然后他去选定这样子的一个名单。那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啊，你想他的根啊，慈济的根苗就扎得更深，他也坚定的就来迈入慈济。所以到然后再来呢，就到了1995年我们又送了15个货柜的衣物去。那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这次送去的衣物里面还包含了企业捐的布料，所以这个布料就可以成为他这个职训所里面源源不绝的一个货，就是原始的一个货的一个来源。所以南非的慈济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可能比较不好的布料，或者已经过时的，也不是不好，就花色什么比较退了，那就送过去。所以慈济人呢、看到这个东西，哇，真的是就开始买裁缝车啊，设这个职训班，就让当地的妇女来训练， 啊，所以两年呢都深入部落去发放物资，这整个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年当中他大概就帮助了超过十万人。所以2001年的5月17号在全球慈济人的干部营，而且我们在南非也开凿了水井，虽然说慈济人在南非啊为黑人付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平行在做。那我们平常救济就是给物资，可是南非不只给物资，他是真的是苦济把以付为说法，还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好啊，所以呢，上人就问了这个潘明水师兄说：“啊，你现在到底有多少职训所？”啊，他说大概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讲，大概将近380所，后来是超过500所。那这个当时的380所是301所已经上轨道哦，上轨道就是正常的这样子做，然后出货啊，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那另外70几个就是正在辅导当中，好让他们可以起来。那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不只给他鱼啊，还教他捕鱼，在那种土地、那种民族，啊，本来天气很热，人会比较慵懒一点啊。可是居然可以让他们可以殷勤的工作养家，而且还改变他们生活的形态，因为要注重卫生，要注重教育。上人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想当年呢，社会最动荡的时候是黑白对立，黑人拿枪抢人打人，慈济人开车去救济啊，在枪弹中跑。上人常常很担心啊，有时候上人会跟他讲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冒险吗？哈，子弹不长眼睛啊！他们很有信心说，师父我们会闪子弹，说得很轻松哦。虽然说每次看到他们投入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2003年1月29号的志工早会，哈，那这个上人就回忆啊，回顾到他说1995年哦，就是那一次慈济15个货柜送到南非，当时需要很多人来投入，那潘明水居士就是那个时候来参与了物资的发送。他会看啊，他也是台商啊，他看到什么慈济所做的就是重点直接，而且打开来每一箱每一件物资都令他感动，说原来我们在台湾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当他送到海外的某一个点，人家打开来的时候就像在北朝鲜一样，你就打开来真的是就是很感动，这么的一个用心。所以潘居士潘明水师兄他发现到说，那么多的黑人妇女在南非地位真的很低微，那怎么样子让他们可以有工作维持家庭，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他们一起讨论以后帮这些黑人做职业的一个训练。那当时其实用很多各种手工来教导，就发现最成功的是缝纫，哦，所以就决定啊来做衣服，就买那种早期是那种手摇的，哦，手摇的缝纫机，而且买的是二手的，哦，那台湾有织布厂嘛，因为染色染不好就有一点小瑕疵，或者是有过多的存货被淘汰的旧一点的布，那每年都要清仓啊，他们就把它捐出来，有这个好事，哦，那送到南非去就是很漂亮的布料啊，就这样为起点，哦，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已经到500-600所的资讯所啊，那再来就是张敏慧师兄啊，所以你看有好几个大菩萨哈，哦。2022年4月9号，净慈城也上来说，慈济人遍布很多国，有的贫穷苦难，像南非，生活很辛苦，治安又不好，有一群人甘愿在那里用慈济精神去付出。那南敏这个张敏慧师兄啊，这个故事上来也有讲，不是故事，这真实的哈，哦。他遇到抢匪，那个子弹真的是从他脸过，脸上插过去，居然平安无事。上人问他说：“你有吓到吗？”他说：“没吓到，是骗人的。”那上人说：“那你要回台湾吗？”他说：“不可以啊，哦，就是刚刚四号师兄在讲地藏王菩萨，上人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救，哎，难道因为这样子就要回来吗？这真的是上人的弟子，不轻易回来。哦，师父不是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吗？啊，哦，众生苦难未了，他的心愿同样未了。他到70几岁啊，70几岁还是来来去去做的那么坚定。”那么的一个甘愿，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济，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他们就办了一个和平烛光晚会，那就在1995年。所以你看其实时间很快，人的感恩心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约翰尼斯堡，大概就有一个这个索桑谷这个地方有一个社区的发展委员会，他们就决定要办一个和平烛光晚会，其实很难得的，现场有黑人白人华人一起来做烛光的祈祷，然后去就是大家有个约定，就是这种政党跟种族的冲突停止下来，学习慈济互助互爱的精神，哦，所以上人在1995年的5月28号幸福人生讲说，这是对外的。虽然说慈济在南非是欧北旧黑白旧，怎么说呢？因为过去在南非我们只是救黑人嘛，啊，自从南非政权异动以后，黑人执政，白人就失业了，啊，所以白人也需要救济，哦，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南非 前后大概17天就帮助了1000多位的白人，就那一次。哎，其余的也有黑人也有红人，那慈济人用爱的文化去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好，所以南非的委员啊，就这个发放过后，南非的委员就打电话回来说，有一个国会议员就拿出上人给的慰问函，好，念出了对大家的关怀与慰问啊，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实在很抱歉了，我们找了很多文献都找不到这封信啊，所以我们继续寻找。那最主要是这个慰问函当中啊，有普天三武，他们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把它念出来。所以在场的人听得很感动，就一起喊出慈济万岁、哦、真的是。那上人很高兴的就是他们决定要放下武器，停止政党的纷争，而且决定来举办这个和平烛光晚，报答台湾的慈济人。所以上人说啊，他们五月、哦、有这样，然后六月初上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高兴，从这里寄了1000个蜡烛去南非、哦、不是让你们自己准备，我们的1000个蜡，那他们就画了一个标志，就是一个黑人手上拿一个蜡烛，说这个手中的蜡烛是台湾慈济的蜡烛，表示慈济的烛光从台湾漂洋过海的蜡烛点燃了，点亮了他们心中的心灯，来表达对慈济的感恩。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和平烛光晚会，他们要学习慈济的精神，要自立自强。其实这么多年来南非真的已经啊，也是做得很不错。1997年、啊、在2月份在慈济医院的同仁回来拜年的时候，上人再一次的讲到说，黑人白人正在混乱的时候是我们不顾危险去投入。那我们虽然台湾跟南非已经断交了，但是南非的人对慈济是很肯定，在南非只要有贴慈济的标志，那个房子会平安，不会被小偷光顾，在车上贴慈济的标志，没有人会去破坏。所以这个就无形中就救到了一个台湾人，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开车去加油，有几个黑人看到这个台湾人开着一辆很好的车就准备要抢劫，可真巧这个人穿着蓝色的衣服，有点像我们的蓝天白云。加油站的黑人员工啊，被我们帮助过，听到要抢劫的人在议论，就告诉他们，这个人你不能动，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有很多人被他帮助过啊、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傻傻的走开了。到黄昏的时候没有油了，又去加油，加油站的员工就跟他说，你今天很危险、哦、他就把今天早上，他就讲说，你知道今天早上那消息也传得很快，有2-3个人要抢劫的事啊，就跟他讲，他又回来加油、哦、他说啊，我看你是穿蓝衣服的、哦、我想你是帮助我们的机构的人、啊、这个人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跟主角根本都没关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回去以后他，你看外面的人认识慈济啊，我们台湾人不认识慈济，回去就跟同乡说，诶，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哦、那个同乡跟他说，有啊，台湾有个慈济，慈济人是穿蓝天白云的，你是意外捡到一条命，意外捡到一条命，只因为他穿的衣服跟我们的很像，所以人家就救了他、哦、所以你看慈济在国外已经做到只要穿上这件衣服，所以蓝天白云、哦、它真的就像一个菩萨的标志、哦、就慈济人的标志。好，那我们要讲到教育、哦、就是援建学校，援建小学1996年、啊、这个是7月23号，这是施宏奇师兄他们带一群人，他们就到雷蒂史密斯的这个伊萨凯尼区去探访当地的一个小学，就发现这个教室真的是残破不堪，他们就当时就援建了10所新教室。那1997年的4月开工，同年的11月8号就启用，所以雷蒂史密斯的这个小学，就南非的第一小学，就成为我们在当地建的第一所，后来又陆续建了7所。那当地的学童就学率就从 20%整个提升到 90% 以上。2002年的5月22号志工早上来说，从1996年我们开始去南非的实地雷蒂史密斯发放，那黑人执政的时候，那个孩子，黑人的孩子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白人下台以后黑人上台，但是要让黑人的孩子读书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国家很穷，那个教育基础教育呢是不普及的。虽然当地政府也派了6个老师下乡，可是要在哪里教，就树下太阳底下没有教室，南非气候很热，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读书多苦啊。所以慈济人看到了不忍心，在1997年就帮他们盖了学校、哦、上人说那个开幕的时候，这个孩子摇身一变，其实这个是有影片哦，那个立定哦，穿着制服到学校来上课啊，就这样子开始啊，然后一个一个哈，然后到前一年已经到第6个学校完了。这6个学校，你看有42间教室，有38个老师，有2270个孩子。 好，那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到了2004年的时候，就是慈济大学十周年、慈济技术学院15周年以及慈大附中、慈大实小5周年的时候，我们联合办了一个校庆叫奔腾国际耀动人文。那么也在这一次的一个教育之夜的联合校庆里面 当时呢，因为2004年呢，其实距离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也过去差不多4-5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呢，就有13个国家，包括台北的慈济的海外人文学校，美国也有回来，还有我们援建的学校，还有当时很多的校长，就援建学校，台湾援建学校的校长也都来了，所以大概这些小朋友上台表演，大概有220个人，那南非、印尼还有大陆武汉的学童，他们在庆典上就表演了这种人文教育的成果，所以呢，10月22号，那22号的晚上是那个晚会，那这个是22号的志工早会，那因为这些孩子就提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谁去接，慈小的孩子去接，所以上人说南非的孩子已经来台湾几天了，从南非要到台湾多久，24个小时，那个环境变化是很大，然后时差啦，生活方式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要他们洗澡，而且要天天洗，那时候南非的师兄师姐多用心，那些小孩子根本没看过水，没看过马桶，没看过水龙头，所以师兄师姐把要来的人先带回他们家，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不然一到台湾是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他们很惊讶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天天洗澡，因为在南非啊，他们的环境要喝要吃都很困难，这么宝贵的水拿来洗澡，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们台湾人的确天天洗澡，不可思议。上人说这群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质哦，他们的心也很坚定哦，他虽然语言不通哦，有时候给他们吃那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啊，师姑怎么劝他哦，怎么诱惑他，他不吃就是不吃，那为什么你怎么不吃，他说我们家没有啊，没有吃到，不可以在这里吃，那种坚持信心不动摇很让人感动，所以上人当时就提醒大家，他说不要给孩子一个回家得不到的事情或物资，也就是说他来这里他碰触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家是永远不会再碰到，他想一想不是他固执不吃，在这里吃了回家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所以啊，不要用物欲来诱惑他们，因为对我们来讲一点点，那时候还送他们鞋子，他根本舍不得穿，他要拿回去什么给弟弟妹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感人的，常常说他们有分寸可以坚持自己的本分，就是拿他们得得到的，这是对的，然后他们也到小学去上茶道啊花道，这就很新鲜的，问那个南非的小朋友，大家才问来这里有什么看法，他说在我们那里啊没有屋顶，墙壁是破烂的，很感恩师姑师伯帮我们盖的学校，但是他们都只有一层楼，他们真的没有看过那种有楼梯的，他说来到这里看到好几层的楼梯好大，爬上爬下真的感觉很有趣，好多好多的人文哦，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因为为他们开了眼界。上人说这一群啊，都是一颗颗一粒粒的种子幼苗，都是有希望的，看了真的很开心。那2004年就10月23号的晚上，这个是校庆的人文之夜，那当时南非的小朋友就是一个是托比斯，一个就是奇罗，奇罗后来就是有来台湾读书，他就讲敬爱的师公上林跟各位台湾的师哥师伯大家好，那我觉得这个影片连结是很好，
2: 上台一起功。敬爱的师公上林，我伫台湾的师公师伯，大家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阮是南威古迹小学四年的学生，华中托比斯。阮啥物拢是第一，
4: 啊，啥物拢是第一，
2: 车第一遍出国，第一遍来台湾，第一遍到花莲住住，车讲台湾是宝岛，生产帆布甲水果，住者有白衣粉花黑壳甲环保，这是台湾的宝。
4: 啊，谢谢。
2: 光上人，认真去拜的宝啊，
4: 认真去拜的宝。
2: 讲真的，南
4: 飞去马甲转机，总共十六点钟，坐到石头滚滚闹地地。就会当记住时光上行，阮就花伊家困袂去啊，
3: 困袂去。
4: 今仔阮是来到厝边，真欢喜啊，
3: 真欢喜。
4: 实在是好过无地比啊，
3: 好过无地比。
4: 下台一起看。
1: 啊，其实呢。还有一段齁，还有一段其实是旁边绮罗比较小，他后来讲说干温拿，时间不够齁，没有办法齁。所以呢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那个无量易经里面齁，南非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事迹齁，就像十功德品里面的第二功德齁，第二功德乃是一法能生百千亿，百千亿中复又生，如是辗转无量亿，所以这个种子不断蔓延，就像那个根根相连齁。所以你看到从台湾的李石师姐，然后黄丁林师兄，然后潘明水施红旗，当然后来还有 Gladys 齁，那这么多的一个故事，那在那边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事业，真的是让南非学会自力更生，也学会了爱，就像药师十二大愿里面讲的，开小事业第二愿，利济群生破黑暗，痴暗心眼悉开小，坐之事业如所愿。所以后面像有艾滋病的关怀啦，大爱农场啦，很多很多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4: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3: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4: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3: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4: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啊，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5: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6: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静思小语，生命有限，时间宝贵，每一天有多少能力就尽多少力量。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地球上的大灾难呢，好像离自己生活好远，可是天灾人祸看起来都是新闻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天我们所吃的一餐饭，我们所做的选择，都和这个地球和未来都有关系。今天哦，金霞定了一个主题，怎么做对的选择。其实就听到了我们静思金舍德地师父来分享37住道品当中的八正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听起来好像这个名词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呀，但其实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得很生活化，就是我们看事情有没有看对，我们做决定之前有没有好好想过，说出口的话是让人更受伤，还是能够给他一点温暖，带来一点帮助。而我们每天的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又是不是自己真正认同的选择？我们心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地师父带我们一起来了解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选择，可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更好。
1: 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37道品的八正道。那很想问问看大家，跟37道品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您第一次接触到37道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在哪一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要从28年前说起。28年前那一年是1998年，真的是莫忘那一年。那一年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一年的暑假呢，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慈亲的营队。好，那我就充满着好奇这样子。那我们那个营队，我们都分组嘛，然后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常常会坐下来聊天啊，就是饮水。那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同小队的慈亲，我觉得他很有慧根。其实我当初也那时候我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对慈济也只有一点点了解。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年轻人啊，我们想要能够进一步了解佛法，那要从哪里开始入门这样子。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队里面的我们的队服妈妈师姑，她就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佛法的话，你们就要从37道品来读。那上人有开示然后已经有出版书籍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那当下其实我就有把那个师姑的话听进去。隔几天呢，因为我们营队都有那个安排，就是要回金舍，回金舍要寻根嘛。那回到金舍的那一天呢，我就咚咚咚咚咚跑到那个流通处，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请到这一本37道品，这个是很早期的。那我自己很感动，那个暑假我就把他这一本书请回去，那很用心的去读完之后，一个真的对佛法没有什么概念的年轻人，然后因为读了37道品上人的讲述内容，那我觉得心开意解，真的是对佛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有很大的感动跟震撼，好像种下了我想要出家的一个种子。所以就是种种，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那这一本书37道品讲义呢，当初呢它的内容其实是取自于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上人在金舍早课晨语的时段呢，就开示37道品，那总共讲了48场。 那时间再往后推一点点，来到了这个1999年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37道品寄送。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37道品寄送的序言，上人有提到，很感恩王端正居士还有郭梦庸教授很用心，然后截取当中 很精华重点的这个歌词，配上优美而震动人心的乐曲，成为一曲37道品寄送。郭梦教授说当时1999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旧法新师嘛，就是那时候上人有跟郭教授说现在要开始来写经典了，好，就是期待郭教授呢编的这个歌曲呢是跟经典有跟佛典有关的齁。那郭梦教授就很用心啊，去翻了这个37道品讲义齁，去翻阅齁，去读，很用心很用心，然后再去编曲。郭教授的这一本跟我的封面一样的，都是很早期的。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郭教授说他就是 每做完曲子，然后拿来工程上人呢，那上人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修改。总共改了几次大家知道吗？11次哦，11次，可以感觉这个来来回回之间的多么的用心。那郭教授也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精进，也不畏这样子，他就说革命也要10次才能够成功，所以11次并不算什么，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把这个曲编出来。后来呢，我们这个37道品寄送就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出来。然后当年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的静思手语队呢就随师行脚巡回全台去演绎，这也是慈济历史上第一次以手语演绎经藏。那没有听过的呢，我们更应该要旧法新知。那我非常感恩呢，在网络上有找到这个37道品。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八正道，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呢这样子一个37道品的手语演绎的这个经藏演绎，我们来看一下。

深的慈济人，有没有感觉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一起精进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哦，无论是手语或是唱诵，我觉得我们都把句句的法深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三七道品它其实不是一部经，是佛教修行的次第，是去向解脱的方法，获得证悟的道路，总共有37个项目。哪37个呢？就是三四，好，三个四呢，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后二五呢，就是五根五力，然后七就是七觉之嘛，八正道。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这个八正道，就是八种修道的方法，只要是不偏邪而行的，就是正，就是不偏差，好，就是正。然后在这个正的道路上呢，然后直直通到涅槃呢，就称为道。到达这个目的地，上人开始提到呢，我们要修一条康庄大道，修一条菩萨佛境界的绝道，这条绝道呢，其中包含了八种方法，所以称为八正道。那哪八个项目，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次，第一个就是

0: 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正见的部分呢，我们听到见，其实应该啊，非常的常常听到见，就是这个观念呐、见解。那上人开始说，观念就是见解。我们的观念如果是正确的，见解就没有偏差。好，见解没有偏差，行为就会正确。好，所以其实正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我们的观念见解哈，那再往下呢，这个正思维呢，上人说呢，正见之后我们会再深入，好，再深入去思考，好，就是光是看到事物的表面啊，就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如果没有经过非常深入好缜密的思维呢，有时候只是一时的见解，好，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深入。那所以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我自己呢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啊。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尼洪灾哦，这个冰川坍塌的一个洪灾，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灾难。那我们就是要来问说，哎，这样子的一个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但我的见解，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师兄师姐一定会想说，这当然是天灾啊，就是我们知道说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冰川然后掉下来，然后很震撼，然后又好像地震，结果不是地震，是因为那个冰川掉下来这样子，那造成了一个天然灾害。它不是人祸，不是战争啊，不是人为造成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见解，我自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天灾。当然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一直在想说，真的是天灾吗？那最近在网络上呢，看到我们的人文置业中心精进长哈姚师兄呢，他就有分享一篇文章，他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标题就是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了，舒适能帮助脱掉其中一件。好，那真的是这个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是哪两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回顾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那一天是哪一天？8月26号清晨5点半的时候，那一天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一个晴天，可是山竟然崩了。山为什么会崩？从这喜马拉雅山的高处吼，上了一个冰川连带着山体整个滑落下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震度，那而且沿路一上那个冰川啊，还有 土石啊，这样子滑行了70公里，把所有的建筑物、桥梁还有人的生命都带走。那为什么山会崩塌？我们看其实这个20000年的冻土真的很冰冻的土现在已经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30年尼泊尔的冰层已经失去了将近1/3，所以不断的在加速那个融化，所以这个山体变得非常的脆弱，随时都可能会崩塌，那跟暖化有高度的正相关。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地球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人类把它穿了两件它不想穿的这个厚外套。哪两件呢？好，第一件就是二氧化碳做的这个厚外套，它就是因为这个工厂啊，这个工业发达的工厂排出来的废气，还有我们汽车排出来的这个废气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要把它消散掉，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都不要排碳了，当然很难。那可是就算我们现在不排碳的话，这个已经造成的二氧化碳呢，也要几百年的时间才可能消散。所以要脱掉这一件二氧化碳的厚外套要很久很久，而且几乎很困难的。但是另外一件呢，甲烷制造的这个热电毯呢，要脱掉就容易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甲烷在大气中大概12年的时间就会分解消散了。但是甲烷它制造的这个热力非常的，它也是造成全球暖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它是二氧化碳的那个热度是它的20倍，所以我们真的要赶快拔那个插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甲烷的这个来源，这个热度的来源呢，就是大量饲养这个牛只、羊只还有这个猪，好，他们打嗝啊，还有排泄物都会这样排出了这样子一个甲烷这样的气体造成这样子气候的升温所以其实呢，这个 电热毯的插头我们今天就能够拔掉，只要我们可以从少吃一块肉开始，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少养这些牛啊、羊啊、猪啊，就少养了之后，哎，就有可能拔掉这个插头吼。所以呢，呼吁大家，我们每天少吃一份肉，市场就会少一分饲养。也许你真的不必现在就决定要吃全素，因为对于吃荤的人，也许这样子对他来讲，他觉得太难做到了。那就从一天一餐素开始。选择早午晚餐哪一餐你就吃素哈。那如果你开始吃素，那其实那个累积起来，你不要想说一个人的力量，一年的话就有365餐的素食哦。那你再去，我们再去呼吁一个学校、一个公司，大家累积起来，哎，那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哈。一天呢一餐素，省下来的这个牧场跟饲料田呢，慢慢就会长回这个森林。把这个碳吸回去，而且那个甲烷，因为我们少吃肉了，不用养这么多的牛只、羊只，这么大的畜牧业吼，那这样子的话，那个甲烷的排就可以开始减缓吼。所以呢，姚师兄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你决定放下的那块肉，正在替喜马拉雅撑住一块冰。”哇，我觉得哇，这句话真是太有智慧了吼。所以呢。很期待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愿随力，但是我们不止自己吃素，我们还要去推素哈。所以呢，我觉得看了姚师兄文章之后，我自己也在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哈。原本以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天灾啊，但是你再细细的去思维，它根本就是个人祸。如果我们还在吃肉的话，我们都是凶手之一。所以说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当然我们口不吃肉，那我们的口还要再去造更多的善业，去接引更多人一起来吃素。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口正语的部分。当然我们口不造是恶业呢，我们还要去造善业，去说负责任且对众生对地球有益的好话，我就要不断的去推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自己也很努力在推素哈，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能等，要不断的赶快来推素哈。那当然，推素是解决灾难一个最直接，然后最根本的解决天下灾难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现在灾难已经发生了。好，除了推素，我们也还要劝善哈。就像上人真的一直呼吁大家，这一次哈尼泊尔的洪灾哈，我们真的要尽全力。上人昨天的开示也还在说，天下有难，人间有爱，我们要平安的人要把爱送过去。就像在9月9号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也说，这一回尼泊尔的灾情哈，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哦，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哦，都要去把它复建起来，都慢不得，而且要及时。慈济人都不断的已经在做了哈、哦。那上人说，我们也要说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要发心哦。上人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发心，要发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好，真的我们要再去呼吁更多人，而且还要去造福。常常说，因为这个福气。它就是像一个罩子吼，把东西盖住呢，就是一个保护膜。好，所以以上说，我们一定要更用力的来呼吁大家，用爱来帮助灾区吼。所以真的，情系佛乡，大爱扶伤，需要我们每一个慈济人吼动起来，好再去呼吁更多人推素劝善。慕心慕爱，这是我这几天呢在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的8个字哦。我自己也很努力要去做，我真的觉得推素劝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透过我们的行动，好，因为我们的推素，如果真的大家都如素了，都行善了，都造福了，我们就共善业，就会形成一个罩，就像是一个爱的保护膜，所以这个共善业其实就进入到这个正业。好，这个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造作 action， 就是一个行动哈。真的开始吃素了，真的开始去行善了，真的开始是去捐款哈，去助人了。哎，其实我们所做的是对人有利益的，就是我们去造作，就是去造福。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去做对人无意义的呢，其实也就是恶了哈。好，那再来呢，正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 正命其实跟我们所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命哈，养活生命呢？我们选择的事业跟职业，如果稍微有一偏差了，虽然是为了生活，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恶业哈。所以说，我们讲到正命，我其实一直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林孝师师兄哈啊。他的故事很精彩，他从小呢就不爱读书，但是他一直想赚大钱，哎，结果真的也让他赚到大钱哈。但是他的赚大钱，他都是开这个转球店啊、桌球啊、什么连锁店玩 KTV 这个歌舞厅，就是娱乐事业啦哈。哦，让人家来这边游玩哈，这个吃喝玩乐的。好，那但是他有一个因缘呢，曾经呢把一栋楼哈，原本还要再盖那个电玩店，那有一个因缘就把这一栋楼呢。捐给了慈济哦，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因缘。
1: 我要感恩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贵人，我的妹妹希望世界。因为21年前，有一天我妹妹告诉我说：“大哥，有一间我一栋楼啊，3层楼的楼，她说你不如给慈济用吧。”我说慈济是什么？慈济做好事的啦，就是一起做好事的。我起了一个善念啊，拿去用吧。很感恩，因为这个决定，我认识了修路师姐，把我从滚滚的红尘，从吃喝玩乐的世界，走入了慈悲喜舍的菩萨道。曾经有人问上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上人说。人生的价值是被需要。我感恩21年前，那时候时间人少，那么需要人，我把握时间啊，布施了我的人时间啊，只有付出行动，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我感恩很多慈济人啊，不断的把我拉出来，让我有机会身体力行去体会。然后见苦知福，再造福，也给了我一个方向。上人常常说传承，我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这个善跟爱传给我的下一代。
2: 这因缘呢，每一个人所做，就是自己的一粒种子，只要你。因为你的因缘去布在其他的人，由你介绍好事啊，而且签了同时来做啊，让他也有心得，他的心中又是一粒很扎实的善种子。
0: 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孝师师兄故事很精彩，那我也分享很多次，那但是这一次特别有感觉，是因为他后来孝师师兄有捐了一块地让我们盖这个吉隆坡的静思堂，但是呢我们从照片里面看到这个静思堂，我都以为它是在一个很幽静要穿过一片树林才能够到我们静思堂的，但没想到它正前方就是车水马龙很大的马路上面还有捷运哦，所以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走入人群的道场。那当初孝师师兄是想要在这个很适合发展他的娱乐事业，再带盖一个这个电动玩具店啊，最先进的，吸引这些年轻人来玩，但他后来就是选择把这一块土地捐出来让我们建静思堂。那所以呢，来这里的年轻人是来我们这个静思堂参加我们慈青的营队，然后因为慈青的营队启发他们很多的善跟爱，他们都发愿要去见更多年轻人来加入慈青去做这个利益人间的事，所以呢也让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方向，正命。所以我觉得那个事业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一念之间，正命也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就用简短时间跟大家分享八正道，期待下次有因缘呢能够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德蒂师父跟我们分享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其中最后啊谈到了这个正命，命运的命，正命。什么叫做正命？其实很生活化的，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赚的钱、过的生活，除了让自己啊能过得下去，就是生活嘛。但有没有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让它是更有价值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让别人因此得到一些好的影响。那今天蒂师父和我们提到了八正道，可以感受到这37道品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修行路上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方向。不一定要先懂得这些佛法道理你才听得懂，而是其实在每一次的分享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抓到方向。例如说，我们可以回到每天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什么的做法，我愿意为别人为环境多做一点什么呢？也许改变世界真的不是很大的事情，开始就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念头、一句好话、一个善行动，甚至餐桌上少吃一块肉，其实都可以为我们种下好命的种子。你有没有做对的选择呢？那蒂师父都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来跟我们谈经说法那也可以理解到佛法不只是放在经典里，而是要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选择和行动当中。那法能够入心，法能够入行，用在生活里，走进一个人的生命里，会是什么样子呢？刚刚听到了蒂师父从他自己回忆自己过去过往接触佛法的开始，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跟我们的分享，他自己过去接触佛法，而后来现在在从医的路上，他说白天问诊看病人是修福，晚上他读经是来修慧。他没有把佛法当成学问而已而是能够慢慢的融入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来分享他这一路走来修福修慧的修行之路。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教学部曾启玉医师我今天不讲什么医学的这个相关内容那我就顺着这个金色师父的内容讲那今天金色师父有讲到这个37道品，那我听到这个37道品之后，我就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我接触这个37道品并不是从这个演义开始的，是大概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30年前上人有完整讲完这个37道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这个的慈济道侣他有出那个录音带，很大一箱录音带，那我就真的去买了一箱那37道品呢就一卷一卷录音带这样听完完整的37道品。那其实当时呢，除了37道品以外呢，上人还讲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录音带，那就是什么叫菩萨十地啊。所以我就这两套录音带就一直留到现在。那我都什么时候听呢？那个时候在医学院做研究嘛，然后这个做实验。那在实验室里面呢，三更半夜一个人在那边做实验的时候，那个就放录音带，然后就这样慢慢听，每天听一点听一点，那就把两部的完整的这个37道品跟菩萨十地就把它听完了。那为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两部呢？因为这个37道品呢，刚刚这个法师讲了37种嘛，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嘛，就是37。那这个37呢，其实代表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制度嘛。 那菩萨十地呢，这个上人从欢喜地这个洗净明业男生现前生缘不动三位法云，就是一直讲到法云地，那就是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这代表我们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度他，所以就是自度度他，自利利人，这样凑起来，我觉得就是最吻合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精神。那为什么我对这个三十七道品很有感觉呢？因为上人的这两部这个录音带呢，就是开启了我开始研究佛学的这个动机，这个听经闻法的动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个佛陀讲经那么久，不会只有讲三十七道品吗？到底还讲了其他什么？那真的就会去查资料哦，那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杂含经整本就把它读完了。然后那个菩萨十地，当然也会想啊，说除了十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那上人刚刚好那个时候又讲了一本书，叫做《菩萨五十二位阶》，那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整本的华严经就去把它读完，这样好，所以就开始看经的这个过程啊。那其实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其实简单来说不止三十七啦，那应该是有这个四十啦。因为杂含经这个道品颂的这个念处相应、圣道分相应那个的以外呢，它其实还有三个，一个是学相应、不坏经相应、安那波那念相应，就是讲我们佛学的哦，就是接下来就要讲多闻、禅定，然后对佛法的信心，还要再加进这个三十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上人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启发，然后让我就慢慢就开始读其他的这个佛经。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医院当医生呢，最大好处就是哦，又可以修福，又可以修慧了。那个白天呢，在医院看病人。那晚上值班呢，心情烦躁，或是这个晚上在家里有空闲的时候呢，他就把佛经就拿出来翻一翻。有的时候佛经很大本，会觉得说啊，永远读不完。那我都觉得好像也没关系，每天读一点。那不知不觉就把不要去管他读得完读不完，每天一点一点，那不知不觉就念完了。就好像学校一样嘛，我们从暑假读到寒假就半年，那就读完一本书，一本教科书一样的意思嘛，就是有时候一本经就读了半年，那就把它读完，读了一年就把它读完了，每天读一点，读一点，有时候看不懂啊，就看不懂没关系，就当诵经这样，就是这样接着直接把它念过去嘛，哦，那有时候读几次，或是再看其他的经文，那就了解它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慈济医院就是一个道场嘛，最快乐的就是哦，这个白天修福，然后在晚上修慧，这样哦。那有时候哦，读一点佛法，然后有一点体会，哦，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佛法中就可以得到一点这个暂时的解脱了，哦，暂时的这个法喜，然后那这个也是上人启发我的这个一点智慧。所以今天因为看到金圣师父突然讲三十七道品，那所以我就很有这个感觉哦，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我对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一点体会了，哦，那感恩大家。
3: 感恩，非常感恩曾主任的分享哦，确实真的听了主任的这样分享，觉得这个佛学底子非常的深厚，非常的精进。那当然用在他的医学跟病人之间哦，真的是一个修福修慧的一个修行之路。感恩曾主任的分享，
1: 真心看世界。刚刚在前一段呢，我们听到了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哦，来分享他自己啊，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哦的修行之路。也许修行不一定要离开我们原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我们每天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人事物、工作或烦恼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些福，还有这些慧，从坐当中来造福，而从经藏，也或者啊，从这个多听听别人、看看别人的故事，来汲取一些人生智慧或是生活道理。 那刚刚呢听到了曾启玉医师分享他自己的修行之路，是从30多年前闻听闻佛法开始，一步一步的走进经藏，也走进了医疗的现场，他自己的工作专业领域当中。那听到了曾医师在讲啊，人生这条路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能不能够选择或是看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看清楚心里的方向，我们才知道脚步要往哪里走。看清楚眼前的路，则需要一双健康的眼睛。但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啊，就是年纪日渐增长，也或者现在3C 产品、电子产品大家用的很多了哈，看不太清楚，要顾眼睛这件事情啊，就变得很重要。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不再雾茫茫白内障手术的时机，不只是跟您分享这医疗知识，还有卫教，更从医师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来认识到哦，守护眼睛健康，守护视力，不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更也是为了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路，能够继续安全又自在的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到梁巧莹医师的分享。
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再雾茫茫白内障的手术时机。平常我在诊间常常听到长辈问我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的视力雾茫茫，那我的白内障到底成熟了没？什么时候我会需要做手术呢？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找答案。白内障其实是岁月的痕迹，那大家如果听到医师诊断说我们有白内障的时候，首先是不用太担心哦。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水晶体是清澈透明的，它就好像是相机的镜头一样，光线可以轻松的进到眼睛里面。但是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的水晶体逐渐变性，变得浑浊，光线就被挡住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透过一层毛玻璃在看东西，视线雾雾的。晚上如果看到强光路灯或者是对面来的车灯，会觉得突然一片眩光，看不清楚。那因为水晶体越来越黄越暗啊，会让我们觉得看东西暗暗的淡淡的，颜色也变得不鲜明了。我们的台湾的长辈们呢，如果到了60岁，大概有80%的人都有白内障，到了70岁，其实就高达90%以上都有白内障哦。所以白内障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转变，它就像白头发一样的自然。但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比较旧的观念哦，他说啊，白内障要等熟透了，我完全看不到的时候才要去接受治疗哦。那这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等白内障熟透了才开刀。那以前20-30年前，白内障的手术技术有限哦，所以我们必须要等那个白内障它变熟变硬了以后，整颗取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现在手术的技巧已经进步了，都变成是微创超音波手术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白内障放到过熟，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首先它就是很像一颗膨胀起来的那个 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粉圆一样，而且它会变硬，变得像石头一样的硬哦。那这一颗变大的白内障，它会产生阻碍防水的流通，变成急性青光眼。那有时候里面的物质漏出来，它会变成眼睛的发炎。那这都是很严重的眼科急症，会眼睛疼痛，那迅速的导致失明。那还有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微创手术是用超音波能量去震碎我们的白内障，那如果是这个白内障变得太熟太硬，超音波能量怎么样都震不碎这一颗白内障，所以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也会让它风险更加的提升。那所以这个白内障要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手术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呢，是微创白内障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它的伤口很小，大概只有这个原子笔尖2mm 这么小的一个伤口。那它的安全性很高，伤口不需要缝合，自行会愈合，那也不需要住院，手术时间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对视力的恢复还有视力的改善效果通常是很好的。那虽然听起来好像非常 常的轻松哦。但是我们白内障的这些长辈跟医师在诊间讨论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那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仔细的来讨论哦。那每一个人的眼睛需要不同的功能，所以都必须要一些客制化的手术设计。所以大家遇到白内障需要手术的时候，也不用太害怕哦，不要一直忍到看不见才来手术。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刚才这个问题啊，到底白内障到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那首先当然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哦。那我们知道白内障会让我们雾茫茫、眩光，看东西颜色变得很昏暗，那所以到我们的视力不好到 0.5 以下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那因为 0.5 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哦，就是在这以下的视力，我们在行动安全上会容易跌倒，开车的时候安全性也有点令人担忧哦。那目前健保给付的规范是，如果我们的年龄在55岁以上，视力在 0.5 以下，那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就可以用健保来接受白内障的手术了。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个用视力来当作手术的标准，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两种状况哦。这两种人虽然他的视力还好，但是因为他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与安全，所以这样的人需要提早接受手术哦。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72岁的张女士，她平常觉得自己视力还不错，就是她虽然她的远视很重，然后她的老花眼也比别人重，但是戴上眼镜觉得生活是没有障碍的。那有一天半夜突然就半夜醒来头痛，然后想吐，那眼睛的视力变得非常的模糊，所以就立刻被送来急诊了。那一诊断就发现她是急性青光眼发作了，那他的眼压从正常的20以下瞬间飙升到55哦。那这时候眼科医师就要赶快给他紧急降压哦，用点滴，用各种的药物紧急降压，然后在眼睛里面再打上一层雷射，让眼睛的水能够流通。那终于在几个小时以后把他的眼压降到20以下了，那视力也从昨天晚上的这个 0.1 迅速的恢复到他原本的戴上眼镜 0.8。那这时候虽然说眼压已经下降了，但是他为什么会发作这个急性青光眼呢？那是因为他的结构上有一点问题哦，他的前房啊特别的狭窄，空间特别小，再加上白内障形成的时候会逐渐的膨胀，所以阻碍了眼睛里面的这个防水的流通哦。那所以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偶尔眼压会突然在一夜之间急剧的升高。那如果这种超过50的眼压，我们在5天之内完全没有获得治疗的话，那事实上眼神经就会受到严重损伤，会达到失明的程度哦。所以急性青光眼虽然在这一天急诊的治疗紧急治疗之下好像缓解了，他也觉得自己的视力好像暂时还可以，但是这种不定时的视力威胁，那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尽快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我们把这个膨胀的水晶体把它换掉，里面放上比较薄的人工水晶体，那防水的流通就变得顺畅了。那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在健检还有在门诊的时候，被医师有告知您说他的我们的前房比别人还要狭窄，白内障已经开始膨胀起来，那这时候请不要再犹豫了，应该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另外一种需要提早接受手术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安全的需求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位56岁的李先生哦，他的水晶体年纪很轻，但看起来也是雾雾的。那他是一个游览车的司机，那他就是说最近半年来视力掉得很快哦，他去比视力表的时候都还有 0.7， 但是他只要是日间有强光照到眼睛，太阳大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过来，他是一片白晃晃。所以虽然他有通过他的这个职业驾照的考试哦，但是他自己知道这样的状况并不安全，所以他就来看诊了。那我们会发现哦，因为他长期在强光之下来开车，紫外线的种种伤害，所以他有一种叫做水晶体后囊下混浊的这种特殊的白内障。那他的视力就是时好时坏，只要见到光就非常的差哦。那像他的状况，他是一位职业驾驶，那每天开着车载着几十个人在公路上面跑哦，那这种不稳定的视力会严重危害到人身安全哦，所以他也需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 那么看到刚才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到底我们的白内障什么时候需要开刀呢？那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看我们的眼睛是否健康安全。如果视力障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品质和安全的时候，就是考虑手术的时机了。那现在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灵魂的窗口哦，那也有很好的微创手术可以尽快的让这个眼睛的健康达到更好的改善。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接受治疗，在黄金期之内去接受白内障的手术哦，才能够拥抱清晰的视野，享受乐龄人生。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3: 感恩梁主任的分享哦，这个很宝贵的知识哈。其实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我们如果说自己的眼睛啊，这个是今天的梁主任的一个分享啊，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医疗知识。那我们如果有55岁以上啊，或者是说听到刚刚梁主任所讲的就是要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里面的其中一项啊，我们就要赶快去看医生，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事物，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人生的事情。非常感恩梁主任的分享，让我们受益良多，感恩。
1: 在分享的最后，我们听到了师父的回馈，看清眼前的路，守护好我们眼睛的健康，能够看清眼前的路，也更能够看见我们生活里更多的美好风景。当然更也期待能够邀约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你也可以发现我们生命中更多的美好。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素食
5: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6: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7: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5-60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8: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药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7: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读书会之前呢，先跟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每周日晚上的这个直播呢，到今天晚上刚好是破100集呀、第100讲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100集了。那这个直播是2年前啊，因为疫情的因缘啊而开播的，要播到何时，也同样是要随顺因缘啊，反正就是有缘就直播，无缘就停播。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缘生就来，缘灭就去啊，这样就是来去自如啊。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因缘到了就赶快把握，否则呢，因缘是稍纵即逝啊，该把握的没有把握，就会造成遗憾跟后悔，而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啊。所以呢，我们做到100集的应该也不后悔了啊，但是也感恩大家的护持了哈，100集长期的护持，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希望继续努力啊。现在的国际局势是全球国家在疫苗施打率越趋普及之际啊，纷纷采取与疫共存的做法，把疫情呢当作一般的流感，而逐渐松绑了防疫的规范，希望让重创已久的国际经济能够早日复苏啊。那现在好不容易呢稍有复苏了，尤其是台湾呐、但却又碰到所有的物价掌声响起啊，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哦。再加上呢，最近呢这个乌俄战争还在持续进行中啊，那很多国家也制裁了这个苏联啊。很多国家也要去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啊，这也是造成一个国际一个很大的事件啊。那这样子这个纷乱的现象呢，在是印证2500年前呢、佛陀告诉我们的，2500年后的今天呢，就是一个末法时期跟坏劫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浊恶世啊。哪五浊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种浊气啊，那一一的印证呢、现在这种战争啊，或者是这个疾疫流行呐、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劫浊了，劫数难逃的劫了，现在呢，后疫情时代来临啊。那局势要怎么演变呢？实在变幻莫测啊，充满了变数。不管怎么变，我们唯有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随时在观念上跟做法上保持适应性跟灵活性，才有可能在惊涛骇浪的局势中呢，惊险过关啊，永保安康啊。这个灵活性跟适应性呢，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哦，现在不管是你个人上班，或者是你开公司好，只要你要在这种乱世中啊，能够永保安康的话呢，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重要了，能应变的好是最好了，那做不到也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只要你会跟就好了，跟着善知识走，才不会走失而难以归队。跟着导航师走，才不会迷航而陷入险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啦，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要怎么根，叫做慧根，也才会有慧根。500多年前啊，也就是1492年呢、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呢、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只有哥伦布一个人呐、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发现新大陆啊，而是200多人的跟着他一起。孔子是带着他的理想去周游列国，
那哥伦布是带着他的发财梦呢去周游列国的，这200多人呢跟随着哥伦布一起航行呢，而一起发现新大陆啊，这个是要靠一个团队，一个人做不到的，这些跟着哥伦布去的人呢，也可以把发现新大陆的这种宝贵经验呢，分享给他的子子孙孙啊，因为这个是历史的重大的发现呢，这些人也因为会跟这哥伦布而见证了伟大的历史啊。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呢，跟着正言上人行脚到台中，一路上呢见证正言上人呢心系灾民而悲极无言，也见证了上人如何以过人的智慧呢去处理救灾跟重建学校的繁琐事务，我跟在旁边学习啊。上人抵达台中的时候，台中分会了，当地的委员及志工团队就要向上人分享啊，他们为了筹募学校的重建经费而举办千人宴，只花了台币40几万，就募到了2亿多的善款，重建经费的善款呢。本来他们以为这样跟上人报告呢，会获得上人的赞叹，好厉害哦啊！然而上人并没有因募到2亿多而赞叹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啊，在开始的时候对众说，开始说道啊，我在意的是一个晚上是怎么吃的，可以吃掉40几万。接着呢，再继续说啊，不要大吃大喝，或边吃边喝来帮助人，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啊。这一句经典的开示呢，经过了20多年了，到今天还犹言在耳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止台湾哦，包括全球所有的慈济据点，开始摒弃大吃大喝来募款的陋习啊。现在大家如果去到金字塔啊，坐着甜点椅啊，那吃着这个小圆桌上面简单的那个塑料的甜点呢，那这种方式就是从921大地震之后呢，上人的革新做法。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素养。不是大吃大喝的，那能够见证这一段慈济历史的变革，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懂得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跟会跟的上人去行脚，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见学的过程中呢，学习到上人这样的智慧啊，这个从大餐桌的大吃大喝呢，进化到小圆桌甜甜椅的省吃俭用了。其实讲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变革的因缘是这样而来的，我会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呢，我会跟得上人了啊。2013年的11月8号，9年前啊，人类百年来最大的风灾啊，叫做世纪风灾海燕风灾，横扫菲律宾啊，造成63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失踪，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灾区叫做独鲁万市，莱特省的独鲁万市啊，被形容为弃城了。我们搭飞机从仓库飞过去的时候，那感觉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好像被轰炸机轰炸过的那个城市一样啊，那个叫做弃城啊，他们政府本来要弃城的。那我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风灾发生的时候呢，刚好上人行脚到台北关渡园区啊，那我也参加随师啊，在这个海燕风灾发生的前几天呢，那正言上人才指示我呢，才刚好才刚指示我呢去斯里兰卡啊参加水灾的发放的工作，刚指示我呢去斯里兰卡啊参加水灾的发放的工作，那这个海燕风灾发生后呢？

度园区的上人会客室呢，一大堆人挤在里面，座无虚席啊。那上人在对众开示描述这个灾情啊，十分惨重的点点滴滴呢。之后，他上人开示完之后呢，我当下把握那个刹那，第一个举手表达说：“上人，啊，我想参加看灾，啊，表达看灾的意愿呢。”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知道吗？我是想说哈，上人把灾情的严重程度描述的这么淋漓尽致的，啊，这么可怜啊，那个也算悲极无言的啊。那上人也知道我那时候有在随侍啊。如果那时候呢，上人这样讲过之后，我还不吭一声，默默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一定会被上人看扁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这样子想的哈，哎。那个时候的现场的氛围跟意识哈，让我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自然的就举手了。那上人看我举手了，上人就说了：“你是第一个举手报名的人。”他就这样子讲。很快的呢，第二天总共邀约了十几位有救灾、有国际救灾经验的志工呢，筹组了一个看灾团队呢。几天后就紧急出团了。在没水没电的灾区啊，待了两个礼拜。整整的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可以用哈，动人心弦呐，感人肺腑来形容了。我们看灾团呢，一抵达这个有如被轰炸，刚刚讲轰炸机轰炸过的这个城市一样啊，比现在乌克兰几个城市被俄国坦克车炮轰的还严重啊！我们在没水没电的灾区现场，晚上就睡在一间呢废弃的医院地上两个礼拜，那地上很脏啊。很多灰尘，没时间打扫，因为我们一进去就是要睡觉了。因为一到以后马上就要在灾区现场嘛。那其实这种的经验有钱也学不到啊。那今天晚上呢，没时间谈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刚刚只是大略的描述一下，也不是要谈这个了，而是要谈另外一个重点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我如果那一次没有随师到官渡。或上人在开示海燕风灾之际呢，我却不在现场，啊，可能跑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呢，哦，那就没有当场举手的那一刹那的因缘了，哦，也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世纪大灾难灾区学习的机会了，哦，那个时间点跟因缘就是这么恰巧，这么殊胜。上人一讲完，跟大家讲完这个灾难多严重之后呢。一玩我马上就接着就举手，你玩个几秒钟就不行了，你玩个几秒钟别人插嘴讲话的，你又你要举手又很奇怪了，可能就讲到别的主题去了，那就那个刹那举手，啊，这因缘非常的殊胜。那追根究底呢，就是两个字，叫做慧根啊，慧根这两个字，词很淡，理很浓，这个慧根现在讲这个，刚刚讲这个慧根，不是很有慧根的慧根，是很慧根的慧根啊，哦。这个词很淡，理很浓啊。那我把它写成一段顺口溜，大家听听看啦，啊，一听就懂了啦，哦，很顺口啊，是这样子讲啊，想要有慧根，啊，就要懂得慧根，啊，一旦慧根，啊，就有机会启发慧根。那不管是慧根还是慧根啊，只要两者任选其一，就至少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人生。如果两者能够双轨并行，那更会是福慧双修的自在人生。慧根着有慧根的人，这个有慧根的人就会慢慢影响这个慧根的人啊，这样这个慧根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有慧根的人。要这样就要懂得做一个会把握因缘的有心人，哦，这样一听大家就很懂了什么叫慧根，啊，什么叫慧根呢？2001年1月13日，也就是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的1年4个月，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也发生瑞士规模 7.6 大地震了。那个时候呢， 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加州念大学啊。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他们学校放暑假，那我家师姐就抓住这个机会呢，邀约他们一起参加由慈济美国总会所主导的这个赈灾团

刚好他们也愿意跟着去。就这样呢，我家师姐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到台湾，然后再转机飞到洛杉矶，三个人会合后再从洛杉矶飞到萨尔瓦多，路途很长啊，这是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到萨尔瓦多。那我因为要照顾工厂又要处理瓷器会务呢，所以我就没有去了，我留在马来西亚。那赈灾结束之后呢，我两个女儿呢各写了长长的信呢跟我们分享，信中是这样子讲，她说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萨尔瓦多这个地震灾区呢去见证人生的无常跟生命的脆弱。同时比起同年龄的萨尔瓦多年轻人呢，大多没有机会念大学，而自己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的知名学校呢求学，感觉自己非常的庆幸，也感恩父母的栽培及养育之恩呢。我当然信写得很长了，我把它浓缩成这样，重点是这样的。那我要分享的这两个重点，第一个，我家师姐用心良苦，千里迢迢的从马来西亚带着飞过去呢，带着两个位女儿呢到萨瓦多呢，去人间地狱的灾区走一回啊，而不是趁着暑假带他们去人间天堂的夏威夷度假，这个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两个女儿呢，因为有当初的慧根而种下种子，才造就了现在两个人都是受赠慈济委员的好姻缘。中间当然是风筝飞很远的，飞很高，但是没有断线才有可能的，断线就不可能受赠的嘛，对。所以这个姻缘还是一线牵的，所以没有20年前的慧根，就不会有两位女儿现在做慈济志工的慧根，这个跟慧根也有很有关系的。我的小女儿呢，能力很好，最近有美国的大企业呢，要高薪聘请她去做集团的执行长，开出来的条件是年薪不多，美金50万而已，等于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超过100万了。他没有为之所动，也没有陷入参考，哇，到底一边做志工一边上班好呢，还是全部做志工，还是干脆就去上班的赚这个钱。他没有陷入参考，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轻描淡写就把对方婉拒掉了。然后他拒绝之后才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觉得很惋惜啦。我在电话中呢，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很正确又很睿智的决定，能不被这么高的薪水所引诱，坚定自己要做志工的愿力，走修行的这条路，这就是智慧。我跟他简单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是给他肯定的，赞声啦，认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嘛，对，我工厂不做了，就做全职志工，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做法，对。我们在第98讲的直播里，那个主题叫做“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如果把它用在我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最好的对照。你如果不要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的话，就是像我女儿这样的做法了。因为这么高的薪水，就等于你把整个人卖给公司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如果你答应去做啊，从今以后你就要鞠躬尽瘁，做牛做马，甚至压力大到私有何乐，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每个月就是发薪水那一天快乐一点，其他29天都很辛苦啊，这就是深坑呐。不过老实讲，能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薪水高的工作，当然是人人求之不得嘛，也是好事一桩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啊。不过如果有更好更有意义的选择的话，这个要具足福慧才有办法去做决定的。那话说回来了，我小女儿也必须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婉拒啊，否则也只好怎么样，无奈的为5斗米折腰做金钱的奴隶啊，很无奈啊。
那他现在在旧金山是带动美国的年轻人来投入当志工，自己是投入了访视、发放、演讲，还有研究《法华经》等等。你要走菩萨道，你必须了解《法华经》嘛。哦，那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啊，中文又看不懂啊，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困难度啊。哦，啊，这就是金钱无法取代的生命核心价值啊。那我女儿的这件事情呢，追根究底的缘起就是20年前的那个慧根，会跟着去萨尔瓦多那个慧根。如果当初他们不想跟，也不会跟，宁愿去哪里玩，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慧根的人。所以20年来呢，我家师姐锲而不舍的陪伴、铺陈、酝酿、用心良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啊。这样子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其实这个也不止千日啊，20年啊，这个就是把所学佛法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佛法的最高价值在这个地方，佛法没有白学。有一句台湾话叫做爱考过爱对咯，意思就是说菩萨道上啊，或者做志工的过程中呢，受到了委屈而哭泣啊，还是照样跟着志工团队走，没有脱队，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也必须心中有法啦，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因缘呐，才有办法继续跟呐，也必须心中有法，才有可能在这个志工跟菩萨道的过程中呢，关关难过呢，关关过了，套一句一首歌的歌词了，再多的受伤也不会闪烁泪光，即使含着眼泪还是要带着微笑，这个是很激励的一句话了，这样才能够跟这样才能够紧跟着菩萨队伍往前迈进呢。相反的，如果受了一点委屈或受伤就停滞不前甚至脱队，这样就好像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啊，以前我们有举过这个例子嘛，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很容易成为狮子跟花豹觊觎的对象，这样就危机重重了。那有人会问哦，那明明带领我们的干部理念不正确啊，方向偏差，我们还要跟着他吗？这是志工团体里面常常有的提问。其实每个人做事或做好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来参加志工的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来做错事的，尤其是进入修行领域的人，都是一心要来改善自己的，要来学习消除习气、解脱烦恼的。在这个改善过程中呢，免不了还会有犯错的时候嘛。之所以会犯错，都不是出于故意的，刚刚讲没有人要故意这样子做的，而是能力不足或者习气使然呢。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必须懂得善解，所以要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啊，也会不经意的犯错啊，我们也是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点时间做调整嘛，你不要那么急嘛，对，我已经在努力往正确方向走了，但是还没有到目标啊，还是过程中啊，还是会有奇迹显现啊，你给我一点时间调整嘛，彼此这样想，那就是你心知我心，也就是心比心而更贴心呢，要这样子。一些高僧大德啊，之所以能远近驰名呢，而近者悦，远者来啊，我这个句话我们常常讲了因为真的是很好的话了。包括众生包容众生的心包太虚是最主要的关键之一啊。那即使追随者众多啊，那他还是谦虚的说，那是别人会跟，不是自己会带，这样子的涵养值得我们学习修行路上会跟的人比较不会停退，不会停退就不会脱队，不会脱队则慧命就比较有保障有一些年迈的年长的这些资深的志工偶尔来到了金色呢，走一走，看看上人，看
看看常住师父啊。那上人都会对他们说啊，有空要常回来金色哦，啊，殷切的叮咛啊。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哈，啊，下午哈，我跟台外哈有连线交流哦，哦，你们下午啊，还或者说我跟下午有跟志工有分享了哈，你们如果不赶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听哦。啊，在金色我时常听到或看到上人就像慈母一样对返乡子女这样子亲切的叮咛啊。那为什么上人要这样亲切的邀约呢？其实这是师父在创造因缘，让他的弟子有机会把握因缘。所以你说要把握因缘，也要有人创造因缘才有因缘把握啊，否则你怎么把握因缘？所以创造因缘的人也是很重要，这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啊。可是有时候呢，弟子根基不整齐嘛，对，孔子时代，那个佛陀时代也是一样嘛，对。虽然师父是说者谆谆，但弟子还是听者渺渺啊，哦，有听没有做啦，有听没有懂啦，对，哦，其实呢，能把握因缘追随名师，或把握因缘亲近善事，跟一次算一次，这就是在做慧命的投资啊，哦，点滴的累积啊。1993年呢，我在马来西亚刚接触慈济没多久呢，我家师姐就一直鼓励我呢，回来台湾呢去近视寻根呢，去了解慈济。那时候我一听，一趟的寻根之旅要9天，而且呢还早上3点多就要起床参加4点多开始的早课，我找借口拒绝了，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家师姐对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跟我说啊，一个企业家一年抽不出9天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企业是失败的。这句话讲得很够力啊。我因为这句话呢，哦，被他记了，只好跟着20几位马来西亚的志工呢，啊，到花莲近视金色寻根呢。那一次9天的寻根里面呢，当然不止花莲，还有台北。那时候上来正好在推动骨髓捐赠，也到台北来，结果呢，固执的我在生命中的第一次寻根之旅就皈依的上人了。所以证明呢，人人皆有佛性啊，只是靠贵人启发而已嘛。就那一次第一次就皈依的上人了。那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很积极的推动慈济工作，从我工厂自己先做起啦，一直到今天呢，百花齐放啊，遍地开花啊，马来西亚现在是如此啊。那这中间因缘促成跟因缘成就的因素很多，可能各不相同，但离不开跟慧根有关啊。这个慧根有关啊，慧根就是会把握因缘啊，你跟我，我跟他，大家一起跟着名师走，慧根。自己路不熟就跟着导游走，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走得再久也只能走马看花，但却永远看不到重点啊，是不是如此啊？所以学习之路没有慧根没有关系，只要慧根就好。不过还要注意哦，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啊。就跟你有问题要问人也是一样，要问对人，不要问错人。你要问善知识，不要问到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三不四，弄得自己心情七上八下。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有一种人是啊，有慧根但不慧根啊，有慧根啊，所以要智慧如海啊，但是他没有慧根的入人群啊，跟人群的福缘不足啊，这样即使你很有慧根讲话，很有智慧讲话，也会没人要听啊，就是说即使你很有智慧也渡不了人，这个叫做修慧不修福。那什么是修福不修慧呢？梁武帝啊，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啊，夸耀自己啊，很爱夸耀自己啊，
所做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他就问达摩祖师啊，我这个功德大不大，我这样子做啊。达摩祖师看他这样子讲，就跟他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梁武帝以他的权力跟威势呢，护持佛法，建造寺院呢，历史上记载是480多座啊。平常佛家所讲啊，建一座佛塔啊，塑一尊佛像，福报就已经不可思议的，何况是他建的480几座的寺院呢？梁武帝也喜欢呢布施供养出家人，书本记载是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很大啊。但为什么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时候还遭遇种种的不幸呢？布施这么多，福报绝对是有，但为什么业力还是转不过来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省思跟探讨。布施是有功德，但只要一着相就打了折扣，变成有漏的功德了啦。尤其呢，只要一傲慢就完了，就归零。因为梁武帝认为他跟达摩祖师呢话不投机的，我做这么大的佛教事业，你跟我讲说没有功德，那听得不舒服，所以他认为他跟达摩祖师的话不投机啊，哦，所以他就没有就不想去护持达摩祖师了，而错过了护持达摩祖师这种大福德的机会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却把它放弃掉，而排斥掉啊，这个原因就是关键在于缺少什么？就梁武帝缺少什么？谦卑心跟恭敬心。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个就是修福不修慧了。所以梁武帝虽然造了很多的福，但是达摩祖师却说他没有功德，道理在这个地方。梁武帝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有一些慈济委员都说，哎，有人说慈济是修福不修慧，你拿这个例子自我验收一下，哎，是修福不修慧，还是修慧不修福，还是福慧双修，拿这个来自我检视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人家对我们的质疑我们也是要感恩啊，人家没有质疑我们就不会警惕嘛，对不对，是要感恩啊，哦，对还未行善造福的人呢，我们就跟他讲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道理，让他先懂得去见苦知福，先见苦知福再讲啊，这个是对还没有行善造福的人来做的了，哦，那对已入佛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只跟他讲啊，你见苦知福，他已经入佛门就是要福慧双修了，你不能只有造福或见苦知福而已，你还要再进一步跟他讲什么福中修慧的道理，你不只有行善布施，之后你还要再入经藏，深入经藏才会智慧如海，所以要福中修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单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啊，以慈济的法门来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福中修慧就是法脉，这样大家一讲就都懂了，一这样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对初根基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因缘果报跟人生是苦的道理，他很容易听进去啊，这是初阶版。但是对立根基的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个是进阶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叫做观机斗教啊。修福不修慧的道理，如果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就叫做只入宗门不知法脉啊，也可以解释为只入人群不入经藏，所以要两者双轨并行，双辅相成，才叫做福慧双修啊，悲智双运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有好几次呢，正言上人在跟海外据点负责人交谈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负责人推动事业有成而沾沾自喜或执迷于这个事项，自我陶醉的，因此呢，除了给予赞叹与鼓励之外呢，
都同时会殷切的叮咛的，这个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睿智之处的啊，都会同我赞叹你没有错，但是我还会警惕你，同时警惕啊，跟他讲，虽然你恢复推动的很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不是负责人会带，而是志工们会跟，讲这句话啊，言下之意说，虽然会带的人很重要啦，但是会跟的人更重要啦，有人要带，也要人要有人会跟啊。如果没有人愿意跟着你，你要带谁？学生如果都不来上课，老师要教谁？对不对？病人如果都不来医院，医生要医谁？对，所以医生之间要互相感恩，医病之间也要互相感恩，那亲子之间也要互相感恩啊！在团体中，领众的人要感恩追随的人，而追随跟随的人要尊重带领的人。彼此除了互相感恩，还要时时各自警惕，感恩逆境，警惕顺境，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开拓心灵视野的生命美学。跟着上人，跟着正言上人行脚，或者跟着正言上人在精舍里面随时也是一样的，也算是一种慧根哦，也可以学习很多。有一次呢，我陪着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哦，在金寺拜见上人了，因为他在社区做志工的时候呢，碰到一些人我是非，也被人家冤枉啊、误解了，因此呢逐渐离开团队。他见到上人的时候呢，他大吐苦水啊，嫌这件事不公平啊，嫌那件事不如法啦，嫌团体里面有人说他是非啦，对他不公平啦，等等。发完牢骚之后呢，上人对他开示，很关键的开示哦。上人跟他说：“你不能因为团队里面有是非而离开团队啊，要懂得避开是非，但不能避开人群，也不能避开众生。”讲完之后呢，上人就对着我说：“突然间头转过来啊，介于你说说看。”突然转过来叫我说。发表我的看法，其实上人哦，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考旁边随侍的人，那但是还好我心里有准备，我战战兢兢的就分享，我就说我还好，我平常就记在心里的我就答说心啊，因为我就分享我的心得，我说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心不宽念不存，则人事变是非；心宽念存，则人事变教育我就简单讲这几句哦。对，我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开始，就讲说还活着也有功能，但却未能发挥功能的人，我们就要优先去启发他、净化他、影响他，然后让他再去改变别人。这也是一段精辟的开示，是智者名师的宏观思维这是听名师一句话胜读万卷书啊，对啊。好，今天晚上的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1: 走。

0: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2: 好朋友，
3: 表演艺术家施亦男说，
4: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5: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3: 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 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瓷器。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瓷器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全球暖化让太平洋岛国图瓦鲁过去30年的海平面上升15公分，面临淹没风险。他是爱读书的阿嬷，也是做环保的好手，总把自己的热爱化作温暖别人的力量。再来是22岁的黄靖凯，挑战金藏演艺的企划团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对于人生困境也有了不同的领悟。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8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海平面连年上升。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量测就发现，从1993年开始到2025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将近有11公分，而且专家表示，最近几年的上升速度有加快的趋势，其中是在2023到2024年之间。这上升的幅度大约就有5毫米之多。海平面上升首要冲击的就是低海拔还有沿海地区的民众。世界经济论坛就估计，至少会影响全球有10亿人口，当中呢，大约有2.3亿人是居住在低海拔不到2公尺的地区。等于这些人呢，他们是生活在海水倒灌还有洪灾警戒的最前线。而全球受威胁最大的20个国家，有超过半数都在亚洲。我们今天特别看到是位在南太平洋的图瓦鲁，它是由珊瑚岛群所组成的国家，而且它的陆地平均海拔就是刚刚提到的，它最高只有2公尺。但是在过去30年的时间，图瓦鲁的整体的海平面上升了大约有15公分，其中呢，它的珊瑚环礁有9个，当中已经有2个已经被全部淹没了。所以这几年图瓦鲁和澳洲已经达成协议，他们双方制定了人口迁移计划还有填海造陆的这个策略，但是呢，似乎都赶不上这些太平洋小国被海水淹没的危机。最近呢，图瓦鲁跟与斐济共同主办了 COP31 的会前筹备会，他们要让全球的领导人站到气候变迁的第一线，来亲眼见证这些气候难民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1: We are not asking for pity. We are asking for help and partnership. Please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small islands like ours, to grow up safely here in Tuvalu.
2: 希望家园不要消失。小女孩在 COP31 的会前会上娓娓道出图瓦鲁所有孩子的心愿。但美国太空总署的研究指出，截至2023年的30年间，图瓦鲁周边的海平面上升约15公分，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南太平洋岛国面临存亡之秋，纷纷呼吁全球各国挺身相助。
3: The objective of this Tuvalu event is for you leaders to experience and feel climate change firsthand from being at the front line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4: Our communities.Are not asking for charity. They are asking for a system that works at the speed required to deliver protection in the midst of an escalating crisis.
2: 斐济官员指出，由于海平面上升，海岸线已缩短了约4公尺，一些家庭不得不搬到山上，因为在涨潮时地面会非常潮湿，因此。11月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会议，是为了重组现有的气候融资结构，要使其更加简化，并推动资金由贷款性质转为专案捐款。
5: To deal with climate finance in that way as well, to us is unfair. It's frustrating. You know, we are the least emitters in the Pacific, and yet, we are the most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2: 斐济官员表示，将气候融资改为专案捐款，可以迅速资助填海造陆计划以及气候难民所需的海堤建设，可防止海水继续侵蚀海岸线。希望在本届 COP31 大会中能与各国达成共识。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今年的超级声音现象让整个极端天气变得更加剧烈。我们再来看到是南美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光是十月的累积雨量就已经创下了当地76年来的新高纪录。而在西南部有一座小镇叫做塔拉甘特，在受到暴雨的侵袭，洪水直接淹没民宅，现在当局紧急撤离了至少有17人左右。
6: Claro. Que siempre llegan las alertas por los teléfonos y no llegó nada.
7: ¿Usted había visto algo así antes?
6: Sí, cuando ahorita en el invierno nos evacuaron y todo, nos mandaron a desalojar, pero no había pasado esto.
0: 气象专家表示呢，之所以会出现历史性的降雨和持续发展的强盛音是非常有关联，这也会使得太平洋风暴的路径往北移动，进而为智利中部带来更多的降雨。气候变迁严重冲击到整个环境的改变，现在科学家研究就发现了，生活在南极半岛还有南冰洋岛屿周边的帽带企鹅数量是大幅的减少，比起2011年少了大约有2/3，所以目前统计全球大约只剩下800万只帽带企鹅，接下来很可能就要被列为是濒危物种。
2: 无人机在空中盘点计算南极火山岛上帽带企鹅的现存数量，惊觉竟比2011年整整少了2/3。根据英国卫报报道，7号刊登于当代生物学杂志的最新研究指出，帽带企鹅的数量锐减，恐需被列为濒危物种。
8: And now there's just over 200,000. So we've seen a decrease of approximately 2/3, which is a huge collapse.
2: 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科学家表示，气候变迁导致企鹅的栖息环境改变，是威胁帽带企鹅物种存续的主要原因。
8: This region warms; it's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warming places in the planet, and that's causing krill, which is the chinstrap's main prey. They really don't. The krill is sort of contracting southwards away from the chinstrap's more northerly distribution.
2: 科学家指出，磷虾是帽带企鹅主要的食物来源，如果不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帽带企鹅的数量恐将进一步减少，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再来看看未来做家事，也许我们都不用自己动手了，因为从现有的扫地机器人到现在，美国旧金山有一家新创科技公司，他们推出了一款人形机器人，标榜可以扫地、刷马桶以及任何的清洁工作都不是难题，而且它的收费价格比起钟点清扫还要便宜一半，就是要来抢攻居家服务大饼。
9: 人形机器人走进居家服务市场，旧金山这家新创公司推出的家事机器人，今年8月已经开始接受预约。
10: It's wiping the surfaces, vacuum cleaning, mopping. It can, with some teleoperation, then also do like unloading and loading the dishes, making the bed, changing the bed sheets, cleaning the toilet.Scrubbing the tub, like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and on. Basically, what a human can do, it can also do.
9: 这款机器人身高约130公分，能上下楼梯，也能在地毯、瓷砖和木地板上行走。居家清洁费用每小时只要30美元，不到真人收费的一半。不过，部分清洁项目仍需要搭配远端操作。
11: It is pretty good at spraying the cleaner, and then just.The slab looked pretty clean after.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I think it did not do as good a job with the bathtub, but they told me that it's also pretty new. It's something new that they're trying.
9: 机器人的速度目前还比不上真人清洁人员，但随着技术进步，机器人或许能逐步填补清洁人力不足的空缺。
10: Maybe such as open large venues would be may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tackle where there's a lot more openness in spaces. There's not so much of the detailed need. I do believe that having humans take those tasks on, those kinds of cleaning opportunities is not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 really don't.
0: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再来要看看是台湾的热血青年力，透过相互合作修复了200台的再生电脑，接下来要跨海送爱到非洲马拉圭，协助当地4所高中来补足当地的教育资源。
12: 拆开电脑主机，学生们动手动脑，想办法汰旧换新。
13: The next step, we have to remove the screws here.
12: 大学姐示范，让学弟妹们熟悉再生电脑净零流程。姐示范，让学弟妹们熟悉再生电脑净零流程。
13: There are many dots here in the fan, so we have to use that

0: 要处理。
1: I'm left-handed, so this is a weird angle. Here in Taiwan, but also stud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Malawi have new opportunity. And that is just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to come out of all of this. Students are learning, but they're also doing something for social betterment. And that is absolutely remarkable.
2: 近邻的同时也是一个接轨国际的行动，它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因为这个近邻行动而变得更好。
3: If we waste water, the land may become dry and the life may disappear. Everyone can save water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4: Beautiful.
0: 再生电脑焕然一新，跨国送爱，电子垃圾减量，也兼顾国际教育援助。大新闻吴逸轩高雄报道。
5: 慈济志工戴颖品总把助人的力量化回助人的动力。下段新闻带您来看他的故事。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你看就知道我是 rocker 啊，玩热音社的。我相信只有音乐才能救地球。
7: 韩姐啊，
6: 哈哈，
7: 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必然的？
6: 啊，阿弥陀佛，太多了，要我去加入慈济？
8: 不，我绝不加入。哎，你不要烦我啊！
7: 你冷血，你无情。下次我们要去安养院关怀老人，如果参加完你还是不喜欢，我保证我不会再纠缠你了。你说过你喜欢音乐是因为喜欢音乐的无国界，可以无视语言的隔阂，散播温暖和快乐。你希望用音乐改变这个世界。
6: 我只是他人生的过客，却因为他身在黑夜里，所以在暗淡的萤火也成了唯一的珍贵的难以割舍的救赎吗？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2: 干呀！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注的是在八月底中国大陆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洪灾意外。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慈济在尼泊尔的努瓦廓县展开了中长期的援助。志工在这一次呢特别走访了一处的帐篷区，这里的帐篷里面一共有134户家庭，而且都是来自拉苏瓦还有吉隆口岸附近的重灾区。志工发现呢，当中呢有130位孩子都是在这一场洪灾当中失去了爸爸或是妈妈，现在都是无依无靠。
5: 洪水过后，原本是10多人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就只剩帐篷里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6: 我拉到吧，苏尼诺苏尼亚哟，一些人们稍微不开心，爸爸这么。

0: 就把这些问题的呢。
1: 爸爸为了救阿公阿妈被洪水冲走，阿姨和叔叔们也下落不明。
2: 这个你说，这个的怎样？这个你解说这样的呢？这个你在哪个呢？
1: 妈妈和十岁的弟弟逃过了一劫，但身心疲惫。十七岁的大儿子被迫提早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0: 儿子说的，啊，爸说的，爸提了个一个白色的包子，我呢说的，哎，爱来着吧，主要是开心，啊，不给干上班吧，干我的活呢。
1: 帐篷区里134户人家都来自洪灾的起点拉苏瓦县或是吉隆口岸附近的重灾户。
3: 130位是孤儿，那有可能是妈妈被水冲走了，或者是爸爸，甚至于是双亲都被冲走的都有。
1: 洪水冲散了他们的家，在政府的安排下辗转流离来到了努瓦阔县，此际人有心想帮忙。
3: 他是属于拉苏瓦的居民，他在这里他不能就是说他不能在这里居住，他不能在这里居住，因为他不同的那个县哦，所以若是说我们要帮助这些这些灾民的话，那个是要特别个案处理。
4: 他有他因那个拉吉阿里克的阿拉阿里什么先生 ，financial 什么先生，我们一个 number， 第二 number 嘛，要提阿些个那个，像我们个毛特布的三毛给拉那个拉吉，毛特布那阿些三毛给拉那个拉伊。
1: 能够感同身受失去至亲的痛苦，原本要回加德满都和家人一同庆生的比卡士选择留在这付出。帐篷区里有干净的水源，以及公共厨房供应三餐，还有专车送孩子们去上学。政府也快速搭盖了20多间的铁皮屋，安置受灾居民。但大家还是期待能够尽快有个坚固的水泥屋可住，唯有身心都能够安顿，才能够更有底气面对未来的生活。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什、陈荣峰、阿马凯什、尼泊尔报道。
5: 而另外，慈济在尼泊尔的兰皮尼，每个月的固定的慈善日呢，是为长期关怀的家庭准备了生活物资。志工也是透过陪伴帮助他们走向自立。
6: 连续生七个女儿，宾德拉瓦蒂一直在别人的嘲讽中过日子。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全家固然高兴，但食指浩繁，家庭经济承受更大压力。
7: अब भाई आप ढेर सहयोग बा पहले से मानो ढेर बा सहयोग चलाता
6: 慈济兰皮尼慈善团队十月慈善日，依照每户家庭人口、经济能力及实际需要，分别准备了全份、半份生活物资或者个别调整。当志工和孩子聊聊天、翻一翻课本，进一步了解到基本学用品不足，教育会停滞。
8: 你看巴沙厉害。स्कूल गए ले, उनके कपड़ा ना ही, कॉपी ना ही, कलम ना ही, यह पास आनी है, हाँ, बैग ना ही है।
6: 从2022年、2023年就开始关怀的家庭，有些会逐渐具备维持生活的能力，也捐米铺满；有些则会出现新的困难。
9: जसमा बच्चाहरू पढ्न पाइरहेको छन् र कुनै कुनै को घरमा अहिले कम नै पुगेको छौँ हामी अहिले पनि के भन्छन् चुजी फाउन्डेसनले धेरै नै त्यस्तो व्यवस्थाहरू राखेको छ जसको घरमा आफ्नो बुवा छैन आमा छैन अथवा केही के भन्छन् घरको अवस्था एकदम नै कमजोर छ तिनी विद्यार्थीहरूलाई सपोर्ट गरिरहेको छ र आज हामीले धेरै नै सिक्न पाएको छौँ
6: 一袋米可以减轻饥饿，一本练习簿可以让孩子继续写下功课。而慈济人一次又一次走进家门陪伴，就是让困境中的家庭知道，走往自立的路上，始终有人愿意同行。大爱新闻拉梅什、张清河、尼泊尔报道。
5: 一甲子金藏演艺倒数计时，慈济医疗置业也不缺席。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今年一共有75位医护人员投入演艺。这一阵子呢，大家是把握时间的紧锣密鼓彩排，总导演也特地南下验收整个练习成果。

0: 前进大巨蛋，台中慈济医院团队75位参与演绎，不只要熟记自己的动作，也要跟身边的伙伴相互配合，
1: 要调到大家能够统一，这个就需要时间，要很有耐心这样。那不过台中慈院我们本来就知道它是很非常非常棒的。
0: 这天听说总导演要来验收，演艺团队真的是压力不小，所幸这几个月来勤于练习，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验收除了微调动作，也让大家更深入理解演绎佛典背后的意义，
2: 要知道它的意涵跟非常细微的那一份的一个这个动能，那我们就更知道你整体大家所激发出来的一个团队就会更有那份的精神。
3: 其实整个动作里面有蛮多都是弓箭步的部分，那其实呼吸就是让它有一些支撑，让脚比较不用那么累，因为平常我们其实说实话运动相对都偏少。
4: 做这个演绎是对我们慈济医疗体系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向心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对慈济的感恩。
0: 修出舞台平面图，现场会有斜坡、平台与阶梯，每一步都得要走对走稳。台中慈济医院团队不怕考验，全力以赴。大爱新闻郭月玲、林立一，台中报道。
5: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从孙子辈的眼光看看自家长辈是如何来重新定义孩子心中的美。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戴银平。银平阿嬷天天都会走进到环保站报道，也会持续参加读书会，粗糙的双手和她花白的头发在孙女眼中有着最庄严的气质。孙女高玉杰说，她的阿嬷有一双粗糙但是最漂亮的手，因为阿嬷让她明白要如何把自己的热爱化成温暖别人的力量。
6: 这是舞台上的我，喜欢跳舞的我。进入慈科大以前，妈妈就鼓励我担任亲善大使，我才18岁就已经圆梦了。每一次的演出都会看到妈妈还有阿嬷在现场支持我的身影，左手先，然后右手上，
7: 手上。
6: 哎，对，阿妈，你看你做起来很美啊。
7: 会吗？
6: 很美啊。
7: 阿妈的手这么粗，
8: 我是捡环保的手。
6: 不会，阿妈，我觉得你的手很漂亮啊。嗯，从小我就喜欢跳舞，阿妈知道我很喜欢跳舞，就会带着我一起去做机构关怀，跳舞给老人家看。有人说我跳舞很优雅，但其实在我的心中最优雅的人是我的阿嬷。你有看过78岁的阿嬷穿起旗袍还这么优雅的吗？阿嬷，虽然你头发变白了，但是我觉得白色的头发比较有和蔼的感觉。我也很想像阿嬷一样庄严又有气质，所以才去念了慈科大。
9: 阿嬷，你是行李宽好不？
10: 好
9: 快乐
10: 啊！今
9: 仔
10: 日有读书会吗？
9: 啊，有啊！今仔要考那个近视语呢，安尼好哦，小心哦哈，拜拜哦，
10: 拜拜，
9: 好，拜拜。好，我先来念。好，
6: 阿嬷很爱读书，她每个礼拜二都会去万丹参加慈济月刊的读书会，到了星期四晚上，她还会上线共读近思语还有智者大师。小的时候我看到阿嬷在做环保捡塑胶袋，今年我18岁了，她还在捡塑胶袋。
11: 啊，你们几刚中午做嘴垃圾袋被夹吗？
9: 哦，感觉今晚较少。
6: 阿嬷对塑胶袋好像有一股热情，她天天去潮州环保站捡很多塑胶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9: 透早阿嬷食饱就来伫遮，这阿嬷第二间厝就是伫遮呢，你知影无？
6: 啊，你袂忝吗？
9: 袂啊，还忝，这上休息的。
6: 他就是这样，把慈济事排满了他的生活，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完亲子班，你都会带我来这边晃晃。
9: 对呀、啊。
7: 阿妈觉得来这里最好疏解身心了，犒赏一下，就带你过来这一边玩一玩。
6: 我是高玉杰，我的志愿是要跟我的阿妈戴银萍一样，成为爱地球也热心助人的庄严菩萨。
5: 慈济志工张晶过去是性格暴躁，但是参加金藏演艺之后，他放下身段，找回柔软心。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在偏远小镇，
13: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こんなとこにおってもどないもならんけ。
14: 息子がな、もう店畳めって言うんよ。
15: また売れ残りか。このままではどないしようもないことぐらい。
12: 有一群普通人。
16: きれい。持って帰っていいかな。
15: そうだ、今日から葉っぱを売ろうと思います。
17: 誰が買うの。女も
18: ええ加減にせえよ。
19: はい、やります。
12: 齐心协力，共创不平凡的奇迹。
20: じゃあ次がみかさん参ろうか。万博的万博的万博的万博的。
14: うちはこの仕事成功させて。
12: 亲同姐妹的奶奶们彩绘出新希望。
21: やりました。
22: 世界中探したって、
23: こんな楽しい仕事ないでよ。
12: 大影展，多彩人生。

0: 平等。
1: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有一种改变从一个字开始。今天全球仍有超过2亿5千万孩子没有机会走进教室，我们走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不只是盖一间教室，而是告诉每个孩子，你的名字值得被写下来，你的未来值得被看见。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磊。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迎接连假，先来关心太平洋上的两个台风。在日本东南方外海的诺洛台风，现在它是轻度台风，未来强度还会再减弱。接下来呢，它会往偏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呢就会往东北的方向远离日本了。另外一个台风小熊到下周一之前都会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可能还会再增强。不过这两个台风距离我们都比较远一些，预计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双十连假主要会是北部跟东半部的天气比较不稳定一些。先来看到明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往山上去的话呢，要注意会有午后阵雨。到了国庆日这天，水汽会稍微增加，尤其啊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要注意这个雨势呢可能会比较明显。温度变化上，夏天的衣服还是先不要收哦。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大致上都是温暖的天气。那中南部的高温呢，是上看30度以上，北部的高温也会回升到28度左右。清晨跟夜晚比较凉爽，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之间。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连假在户外活动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清晨跟夜晚稍微凉一些要记得适当的添加衣物，外出雨具还是随身携带。东半部空气品质良好，其他各地都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在基隆市阴天，短暂阵雨，各地的降雨几率呢是不超过30%，气温是23到31度。在中部地区，明天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不超过10%，日夜温差有9度，气温是24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各地气温是25到33度。东半部的宜兰降雨几率有40%，气温是23到31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不超过20%，各地气温22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张丽。再来是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这一次长达2.5小时的灵山法会，要汇聚佛教历史的精华，全部呢都得仰赖一群志工所组成的企划团队。其中在北区年龄最小的成员，他是今年22岁的黄敬凯。黄敬凯呢，从小是参与各项的慈济活动，以为有了过去的经验，这一次就能很快融入到金藏演艺，但没有想到个性非常内向的他，加入之后开始感受到明显的差异。好在呢，他从中学习调整心态，在金藏演艺的团队当中，他渐渐培养出了自信心，这股影响力也渲染到他的日常生活。现在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他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与体悟。
2: 想要它一起正转反转，这一颗它就突然没有动。刚开始做的时候碰到很多难关，很气馁，会觉得哇，自己是不是选对路，或自己是不是不适合。
3: 22岁大学生的人生烦恼，就如眼前错综复杂线路，很迷茫。但黄敬凯清楚，不论答案是什么，核心目标只有一个。
2: 从小参与小志工，然后时光上人就一直说要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因为自己对研究啊，还有一些电路学啊等等的方面有兴趣，然后也当然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就前往了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4: 加装红外线感测器，就可以自己去遥测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可能我今天应用在智慧拐杖上面。
3: 作为人生设定，他选择的课余打工也很不一样。
2: 花课余的时间去陪伴幼稚园的小朋友，那他们就是属于一些特教学生。在国高中的时候，也有很频繁的，每年都有去帮忙辅导小志工，会觉得自己好像 有一些能力可以去帮助他们。在他心中种了一颗种子，长久些累积下来，其实是有慢慢的在往好的地方进步。
3: 他相信善会循环，所以在人生所经之路不断播种。今年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黄靖凯加入北区企划团队，成为年龄最小的成员。
2: 哇，自己在这边怎么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紧锣密鼓的跟着一年下来，不管是在教社区菩萨啊，或者是在帮忙彩排，还有一些在编动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都算巨大的进步。
5: 宣传法啊，因为没收才会跑到别人后面。
2: 自己本身话比较少，那在担任气编，你一定会跟人群接触。那克服心理是一个，那还有你要怎么去有效的沟通，应该说不会怕生。

0: 布金刚菩萨在当下演绎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真的好像看到了鉴真和尚在一些风雨中无畏的往他想追寻的地方前进。
1: 千百一劫一
0: 样，一直去试错之后，才慢慢的让自己可以越来越顺遂。
2: 的确，人生就是不断在错误当中学习。再来认识慈济志工张金，过往因为个性非常急躁凶悍，他凶到连孩子都逃家，一度离他而去。这一次在参与金藏演绎，回忆起这30多年的往事，张金说这一场录金藏仿佛就像是替他重新洗涤人生。
3: 民国85年的时候啊，我破往生，就是他生病才5天而已，他就往生了。然后我想说，我婆婆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因为她以前很会赚钱，她是我的偶像，你知道吗？所以我以后也像这样子。
4: 婆婆走了30年，内心的想念不曾淡去。想当初婆媳如母女，先生不在家时是相知相惜的依靠。
3: 因为我先生他是军人，所以就是路边摊开始做路边摊，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做路边摊。那以前我就是发一个不好的愿啊，说我要赚100万才要捐，结果一直招小偷。那骗骗不走，因为我不贪啊，说骗不走，说偷不是一次哦，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最后一次是掉了50000多块。刚好那个师姐刚好在对面，我请她来，那个是江翠的阿兰师姐，她卖袜子，我叫她来这边排。我说我刚刚掉了50000多块，虽然是50000多块而已，可是可以帮助很多人。那我要来捐了，要捐多少？她说随你发心。我说200块可以吗？就捐了200块以后，不可思议，就没了呢。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要感谢那些小偷啊，启发我的善念。
4: 善念一发不可收拾，投入长者关怀，温柔善顺模样，却也是他大转变的另一个契机。
3: 上人的一句话就是说，心好嘴歹，嘛不是一个好人。然后让我慢慢体会到说，我在家里的那个互动啊不是很好，然后对小孩子太凶了。

0: 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可能是压力大吧，然后在家里就是跟家人互动不是很好，因为我好像一个女暴君一样，所以我师兄都会跟我讲说我翻脸跟翻书一样。
1: 路选对的，命运大扭转，曾经的女暴君如今笑容满面，影响全家。
0: 工作的关系，然后很忙，那师兄也会帮忙在师姐上课啊，告别式啊，就福田啊，都会帮忙。

0: 们都是行经，好，不是念经。然后我们要利益众生，演绎当中你自己会慢慢去体会到。
1: 大爱新闻郑世美之工魏倩松、黄冠成、姚辉、沈素宝台北报道。
2: 国际消息来关心，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稍早揭晓了，今年是由加拿大籍的安妮卡森获得殊荣。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for her bold and inventive oeuvre that, in playful dialogue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as created new forms.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 这一次获奖的安妮卡森纵横文坛多年，她始终将诗歌创作结合翻译工作。她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聚焦在语文学家对于文字的执着，以及诗人对于崭新意义的追寻。探索文字的词源也是她所有创作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师父真欢喜，看到老三啦、就是安尼载着师父安尼全省，迄个时阵真单薄真单薄。
2: 还贫的时候，他早是拢石头安尼，啊单薄咯，啊师父安尼行安尼笑，觉得心很舒服，所以我们就学开车，都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3: 听另外一个师姐讲说车子又坏掉了，三师姐她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她下来修车子，淋得满身湿哒哒的。
1: 所以回顾了过去，真的名副其实的那里足迹，靠着双脚走过来的。
4: 本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净守初心，缘起同行。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林家永平第十六集，毁谤加深。
0: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广播剧《锣声若响》节目。我们上回的故事说到，永平老师决定在自己家里帮学生进行课后辅导，他怕学生因此散漫不济，所以先跟同学们约法三章。首先是要跟在学校一样，不迟到不早退。第二条则是下课时间不准吵闹，以免妨碍住户的安宁。第三条，下课后要立即回家，不可在外面逗留。永平老师并且跟学生们定下了学习目标，这几位参加的同学必须通过乙级技术师的检定考试。
2: 很难呢，
3: 老师，乙级证照呢，我们怎么可能考得上啊？
4: 都还没考，你们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5: 哎，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能够毕业就不错了。
4: 哦，只想混毕业哦？李树德，你太看清自己了吧？我们的志向要远大，眼光要远。乙级技术士检定考很难，我知道。但是我的讲义啊，把考试重点都列出来了，我们一起慢慢来，一条定理一条定理的解释，一个公式一个公式的分析，把它彻彻底底的完全弄懂，就能把困难的变成容易的，就一定会成功。读书就是这样子啊，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累积起来的就是学问，就是知识。子二甲的各位，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对自己也要有信心。别人能通过检定考试，为什么你们不能？
6: 嗯，对，老师说的对，
7: 就是说啊，我们应该有信心。
5: 嗯，只要有信心就一定做得到。
8: 对啊，
9: 我们可以的。
8: 嗯，
9: 对，
8: 我们拼了，
10: 拼了，
11: 拼了。
4: 很好很好，大家记住一句话啊，信心也是成功之母，老师会做大家最有力的后盾，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8: 好，子二甲加油
4: 加油。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回家的路上各自要小心，知道吗？
8: 知道了。
6: 老师再见。
12: 老师再见。
13: 再见
4: 再见。
14: 老师，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刚才听不懂的地方？
4: 当然可以啊，来告诉我哪里不懂啊。
15: 老师再见。
4: 哎，再见。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请继续。

0: 江和美啊，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家。
1: 啊，送我回家？
0: 对啊，反正顺路，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回家。
1: 好啊。电梯好像有点久哈、哦。
0: 对啊，人多吧，等一下就好了。
2: 恋爱 ING，
3: 和美，我送你。
2: 我太感动了。
0: 哎、欸，好了啦，你们两个是不是皮在痒，欠扁啊？
2: 谈恋爱羞羞脸。
4: 都几点了，吵什么吵啊？你们是对面林老师的学生哦。我最近很吵呢，越来越过分了，信不信哦？我去管委会赶紧告你们呐、
5: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马上走。
4: 哼。好了，我们快去了，走了，不要给老师等麻烦了。
0: 好，走吧。

0: 什么？沈先生，你说林永平老师开补习班，有这种事？
1: 是啊，校长，因为我们社区里的住户跟我反映，所以这个身为管委会的主委，只好出面来帮住户解决困扰了。我想，毕竟是贵校的老师，为了谨慎起见，所以啊，我才特地来学校找校长您帮忙。况且林老师对面的住户说，除了学生太吵之外，哎呀，那些看起来有点那样子的学生啊，
0: 嗯，
1: 在大楼里来来去去，住户也担忧这个安全呐、啊，恐怕有点问题啊。
0: 嗯，
1: 啊，而且我听说啊，这个最夸张的是啊，林老师啊收每个学生一个月补习费2000块钱啊。
0: 啊，
1: 这恐怕也不太合乎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吧。
0: 你说林老师收补习费，这怎么可能呢？
1: 哎，校长，我想你应该不会包庇自己学校老师的，查一下就知道可不可能了。
0: 好好，非常谢谢你啊，沈先生。
1: 哎，
0: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做处理，您放心好了。
1: 哎，好的，那还要请校长不要介意我这样直接来向您报告。
0: 哎，哪里的话，这个敦亲睦邻啊，一向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如果没有您的建议及说明，嚯，我这个校长还蒙在鼓里啊，真是要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校长我就先告辞了。
0: 沈先生不再坐会儿
1: 啊？不了不了，不敢再打扰了。
0: 那好，慢慢走啊，恕我不远送了。
1: 哎，不敢不敢，校长再见。
0: 再见。这一旦调查清楚了，我们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1: 哎，是是是，谢谢校长，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1: 走。
0: 哎，张主任，立刻找李主任一起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嗯，哎，来了再说。好。

0: 不好意思，张主任，你找我来有事吗？
1: 哼，有事的是你。
0: 我有什么事啊？
1: 听说你私下给你们班上同学上课后辅导是吧？
0: 是啊。
1: 哦，这么干脆就承认了。好，校长要我转告你，课后辅导立刻停止。
0: 为什么？是不是吵到邻居被投诉了？如果是这样，我会严格约束他们的。
1: 那个不是重点。
0: 那重点是什么？
1: 重点是你是不是向学生收取补习费？
0: 收费？当然没有啊。
1: 没有？好好好，不管你有没有，既然有人反映，学校就不能不查。所以现在校长命令李主任跟我调查这件事。所谓清者自清，我们做人做事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就行了。总之呢，查明真相之前，你就先把课后辅导停了吧。
0: 啊，要先停？
1: 不然你说要怎么办？
0: 怎么会这样啊？这

0: 肖老师，肖老师，
1: 哎，李主任，怎么了吗？
0: 哎，肖老师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你有没有听学生说，那个林永平老师开补习班跟学生收补习费的传闻？
1: 哈？收补习费？没听过哎，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0: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啊？
1: 我们班上的江和美也有参加林老师的课后辅导，她妈妈打电话跟我说过，是免费义务上课的啊，所以我就答应了。难不成她妈妈会骗我吗？
0: 哦，这样啊，那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问问学生的家长呢？
1: 是啊，这件事情攸关名誉问题，最好查清楚，免得林老师一片好心却遭到毁谤。虽然以前我也是对他有些误解，但现在我觉得这个人啊很有品，也是真心对学生好的，不然我是不会答应我们班江和美去他家上课的。
0: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去问问几个。我去问问几位家长，我相信啊，一定会有答案。

0: 怪，上课钟声都打完那么久了，老师干嘛都不讲话？
1: 对啊，看起来好像在发呆。
2: 哎，老师该不会失恋了吧？
3: 乱讲，是你们又做错什么事情，害老师被骂了吧？
4: 拜托，我们最近很安分，好不好？一点都不敢吵吵的。
1: 老师可能心情不好，不要吵。
5: 在今天上课之前，我要宣布一件事。老师在家里举办的课后辅导，从今天起停止上课。啊！参与课后辅导的同学，晚上不用来了。
6: 啊？为什么？
7: 老师，
6: 为什么不来停课？
5: 安静，开始上课。翻到课本第37页，

0: 好，下课吧。
1: 经理，经理，
2: 谢谢老师。
3: 去问一下老师啊！
4: 哦，好，好，好。
3: 哎，老师，老师，等一下。
5: 老师，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突然停课吗？
0: 这个事情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我无话可说。
4: 是不是你累了？还是你灰心了？还是你的三分钟热度过去了？
3: 哎，李树的，不可以怀疑老师啊！
4: 不然嘞？老师什么都不说就要停课，
0: 不要用吵的。
5: 老师，你说过信心是成功之母，老师会做大家最有力的后盾，你要我们相信你，你要我们一起加油。可是你，
0: 好，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我有规定，上下课都不许吵闹喧哗，你们记得吗？
2: 记得。
0: 那你们有做到吗？
3: 我们，难道是有人投诉老师吗？
0: 不用管这个，你们老师说，这几天到老师家来上课，你们在电梯间，在楼下大厅，有没有大声吵闹，大声讲话？欧兄，你说。
3: 没有。
0: 谢瑞明。
5: 没有。
0: 王俊杰，
6: 我没有。
0: 李树德也一定是说没有咯。
4: 是
7: 没有啊。
8: 有。
3: 江和美，不要插嘴啊。
0: 好，黑熊，你让江和美说。
8: 老师，只有一次，我们真的只有一次不小心忘了，邻居的阿姨开门骂我们太吵，可是我们马上就说对不起，然后就回家了。
3: 对啊，老师可以去问大楼管理员，后来我们都是走出大楼才开始说话。
5: 老师，停止上课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吗？
0: 不，还有一些误会要厘清。不过，只要你们犯的是这一点小错，老师就放心了。其他的事情，老师会解决的。
4: 老师，需不需要我们帮你作证啊？
5: 对啊。
0: 不用。老师只希望你们能相信老师。只要你们不嫌累，老师绝对不会累。只要你们不灰心，老师绝对不会灰心。只要你们不是三分钟热度，老师就永远不会放弃。你们相不相信老师？
2: 相信。
0: 那就好，其他的困难交给老师去面对吧。上人说，纯正的心不怕别人来毁谤，只要做得正，任人怎么去毁谤，反而更能升华我们的人格。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只要学生不放弃，我就一定要让课后辅导继续下去。

0: 是尤太太啊，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哎，不对，妈，你怎么进来的？
2: 啊，我吼下午来的时候啊，你们还没有回来啊，我吼刚好遇到林老师的姐姐啦，啊，她怕我等太久，就好心帮我开门，她叫我在里面等啦，拍谁呢，林老师？
0: 啊，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介意，只是家里面乱了点，怎么变这么干净啊？不会是尤太太帮我打扫的吧？真是不好意思
2: 哎。哎呦，这没有什么啦。反正哦，我在这边等啊，顺便收拾一下啊。
0: 啊，谢谢谢谢。
2: 啊，对了，我带换菜过来了，啊，都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可以吃完饭哦。
0: 啊，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太麻烦你的啦。
2: 麻烦什么？我们华勇才是给你添麻烦嘞。啊，你们晚上不是还要上课吗？哎，坐这里吃，坐这里吃。
1: 妈，我们今天不上课了啦。
2: 啊，为什么不上课了？啊，难道是学校出什么事情了吗？
0: 啊，没什么啦。啊，今天晚餐好丰盛啊。
2: 哎呦，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啦，随便煮煮而已。啊，我本来吼打扫完就要走了啦。啊，看到你们那么晚还没有到家，啊，等煮完饭再吃都不知道几点了呢。啊，就顺便帮你们把晚餐准备好了。啊，你们就刚好回来了啊。啊，赶快吃。啊，妈妈先走了吼。
1: 哎妈，你跟我们一起吃嘛，我们反正没有要上课啦。
2: 妈妈还要回去做生意啦。
0: 好，谢谢你啊，尤太太。
2: 哦，不会啦，啊，老师你才是辛苦的。
0: 没有啦，没有啦，应该的。
2: 哦，老师啊，你把我们华勇照顾得这么好吼，所以华勇啊，你要认真听老师的话，已经塔才知不？
1: 我知道，妈，你自己也不要太累哦，拜拜。
2: 拜拜。
1: 老师，请吃饭了。
0: 好，谢谢。你妈真好哎。
1: 是啊。哎，老师，请用。好，好安静哦。平常这个时候，他们都来了。
0: 难得清静也不错啊。今天晚上可以好好读点书了。
1: 老师，你看得好开哦。
0: 凡事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想不开啊，是跟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1: 今天他们没来，一定也会觉得不习惯。
0: 哼，如果他们觉得一天没读书就不习惯，那乙级技术式考试一定没问题。
1: 真的吗？老师，你觉得我们真的有可能考上吗？现在课后辅导都停了。
0: 此路不通，可以走别的路啊，只要光明正大，哪一条路都可以走得通的。来来来，吃菜吃菜。哇，你妈的手艺真好哎。哎，真的很好吃哎。
1: 那一定是他们来了。哎，我去开门。
0: 应该是我三姐吧。
1: 请问您是？
3: 啊，我们来找林老师的。
0: 啊，哎，沈珠，哎，洪太太，两位有事吗？
3: 啊，林老师，抱歉，这个时候来打扰您，您现在有空吗？
0: 哎，有啊有啊，哎，请进请进，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来请坐请坐。
4: 谢谢你啦，林老师。
3: 啊，你们正在吃饭了，要不？我们晚一点再过来。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华勇，你继续吃啊。
1: 是，谢谢老师。
3: 哎，既然这样，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咯，今天啊，我是和洪太太一起来跟老师道歉的。
0: 道歉？
4: 哎呦，是啦，林老师啊，我之前哦都没弄清楚啦，啊，就像我们组委反映说哦，林老师帮学生补习的事情造成你很大的困扰，所以啊，今天林哦特别来向老师道歉啦，老师拍谁啦？
0: 不会不会不会，不要这么说，
3: 我也该跟林老师道歉啊，没有先跟您求证，就擅自跑去跟你们学校啊见这校长，实在有点鲁莽，欠考虑啊，请老师多多海量包涵啊。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件事哦其实 也不用这么客气了，大家都是邻居嘛。
3: 明天我会去见你们校长，把误会说清楚，我会让您啊蒙受不白之冤的。
0: 哎，没那么严重啦，诸位，真的没那么严重。哎呀，
3: 你真是大人有大量。
4: 是啦。
3: 那既然误会说清楚了，我们就不打扰你用餐喽。
4: 好，拍谁？
0: 对不起哦，我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你们跟学校说我收补习费，这是从哪听来的？
3: 哎呀，这个洪太太，你自己来跟他解释
4: 了。哎呦，实在是吼、哦、不好意思啦，啊，就是我自己想的啦。啊，我想说吼、哦，你在家里为学生补习，一定是为了赚钱啦、啊。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我哪知道是义务的啦？哎呦，
3: 还
4: 谁、
3: 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事情，有这样一个肯帮学生义务补课的一个好老师啊？
4: 是啊，
3: 还好啊。我办公室啊有位同事叫沈光明，啊，你也认识吧？
0: 啊，认识，他跟我一样都是慈济台中分会的志工。哎，
3: 啊，是啊，今天啊我们聊起了你，他说啊你绝对不是这种人，要我一定啊把事情给弄清楚。结果我一下班马上到洪太太家一问，才知道实在让您受委屈了、啊、不好意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啊洪太太，还让你这样跑一趟来还我清白。
4: 哎呦，
0: 谢谢，
4: 真是拍谁，老叔你真是人很好呢。啊，那天哦我是气头上啊，欧北恭维差点就耽误这些孩子的学习啦。哎，
0: 没关系没关系，
4: 抱歉，
0: 真的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以后哈、哦、我也会借此要求我的学生不要再打扰到大家。
3: 是，
0: 对不起
3: 林老师啊，我一定啊会亲自去跟你们校长说清楚，赶紧让你复课的。
0: 那就太感谢你了，啊、谢谢。
3: 那我们就先走了，
4: 好啦，
0: 留下一起用餐嘛。
4: 哎呦，不用客气啦，
0: 不用客气，
4: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啦，哈，
3: 请教拍谁啦，哈。
4: 对呀、啊，抱歉啦。
5: 经过了这场风风雨雨，一切终于重上了轨道，学生们也因为可以继续到老师家来上课，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更加努力。有了家长们的全力支持，也让永平老师没有了后顾之忧，更是投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上。而让他最开心的是，竟然连林祖茂的母亲也同意让祖茂来参加课后辅导了。永平老师给这群孩子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龙猫团队，希望他们能经由这些风波的刺激更加努力，激发自己的无限潜力，化不可能为可能。那么龙猫团队的这群孩子们能否如愿通过乙级技术师的检定考试呢？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林家永平，感恩大家。

0: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校长杜满生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李主任胡宏达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江和美、高金霞饰演，李树德、警卫、贾文安饰演，谢瑞明、尤母、李正平饰演，肖老师、刘文君饰演，洪太太、谢母、蔡佩珊饰演，沈竹伟、陈炯宏饰演，赖父、苏秉宪饰演，王母、王秀芳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1: 忍的功夫是心上插一把刀，而不叫痛，不流血。如果还感到痛苦，表示忍得还不够。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好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礼拜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自私兴起会比较计较，让烦恼接踵而来；自爱兴起能爱己爱人，让慧命日渐成长。所以呢，差别在于爱自己是不是愿意也进一步的付出这份的爱心对待别人，也期待呢我们可以自度度人，能够自爱也爱人，让这个世间祥和，让慧命成长。我们一起分享。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八集。首先我们将心先沉静下来，共同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7月28日上人静思晨语心得手札的体会。
1: 时代随其言，无处不在啊！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随顺时代，随其道教，为着度众生，示宽天性，发无代效，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近代啦，世间人生活环境复杂化啦，一念无明染污。畸形啦，作业啦，贪婪、金钱、无道啊，这样一迅速呢吞噬伦理道德啊，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
0: 感恩上人。这段上人的手札体会，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佛陀位于人间设教，应随顺时代随机斗教，为度众生施权显实，法无大小高低深浅，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在人间群体中。近代世人生活环境复杂化，一念无明染污，心灵起行造业，难以量计数。起心贪婪，嗔痴无度，迅速吞噬伦理道德，人性本善也都被蒙蔽，故为众生设教，开启见闻。好，我们也常常听上人说起，能受用啊，就是妙法。佛陀呢？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随着机缘啊和众生的根基，用各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呢、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导读人与我们一起来共同共修，在2009年7月28日上人的晨语开示这一段的内容，也一起呢为我们来摘录整理。首先就来邀请导读人，是我们来自北区双河中河的罗恒元师兄。恒元师兄呢，平时在社区里面担任导读人，也曾经在大爱电视台服务，担任过导览的工作，非常用心投入在此际之业里。欢迎恒元师兄好。
2: 嘉玲师姐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先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7月28日上人在晨语的开始内容。
1: 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要么就是随顺时代，随机道教，这咱大家人拢了解嘛。佛陀是众生的根基，什么款？伊都是用什么款的方法？那随迄个机缘嘛。为因释教，所以咱定啊伫咧讲教育啊，教育都是启蒙传道啊，改学授业，这嘛就是咱平时伫咧教育。要安怎样？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心灵啊，到底？伊个盲点伫倒位？ 咱都要给揭开伊的盲点。这叫做启蒙，咱应该爱搁再传导予伊。到底多位呢？该指点一条正确、空中、安全的道路，这呢叫做传道。但是啊，路真长啊，真远啊，在这中途会出问题无？咱都爱改教伊的方法，所以呢，爱真用心嘛。啊，去改，迄个怀疑呀，要安怎改解开伊的怀疑？路行遮长啦，遮尼久啦，啊未到，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呢？到底证明啦，一路搁行去。会碰到什么代志无？啊，还佫有较短的路无？还佫有较方便的捷径无？这是众生呢，伊耐不住啊！这点行道修行的心，所以佛陀爱不断的爱为众生的根基。去给随机祷告，常常爱护着众生啊，保护众生走上这条的菩萨道，所以为着度众生，爱各种的根基无同，所以伊就时宽天性，有时阵啊，用方便的教法。有时阵呢，伊都是直接，啊，呢直指人心见性，这就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为着众生所实现吼，所以啊，法无大小，低还是深吼。啊，无有关家亲亲呐，这就是佛陀要来教导众生，众生佛性平等，只是根基差别之一。当然，佛陀的教法啦，就是要和人人回归呢，人人的平等的佛性。所以，伊所说的教法，其实呢。不是什么款的，都可以大教小教，或者是关的、深的、浅的，不是啦。佛陀呢，的愿望都是众生呢，会当到平等的境界，即随着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伊都爱用真济方法。所以讲起来，法。只是跟他用方法啦，对机呢就是妙法啦，无对机呢，哪怕是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这么简单哦。不过呢，对方的根基无法度通我接受啊，听无啊，无法度通我入来啊，那所以。对着根基浅薄的人，佛陀呢，就是爱慈悲啊、耐心嘛、说法啦，来解开多幽隐过来。所以讲起来，法本来呢，无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啊，什么叫做广，什么叫做低。也嘛无什么叫做深啊浅，老实讲，真深的法就是上简单啦。因为呢，法本来都是安尼，但是呢，本来都是安尼，不过咱众生无法度通体会，这大安尼吼， 坎地那来弯道啊！哦，这呢爱用真侪方法，所以在讲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文明的时代吗？对啊，已经呢，在欧美国家，因已经啊，经过的疫情，这两百年来啊，都已经是真文明了，这个发展真紧啊，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咱台湾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的那敢不就是生活也是真提升啊，咱这个所在那是文化真发达啦，科技真发达啦，偌年这么多呢，真精美美色的科技真正的哦发达的电脑工业在台湾也是很多啊，这个设计电脑啊，这个听到说啊，现在我们要来编一本书了啊，这本书呢希望它出现几个时啊，就看到一张照，这张照呢这样点下去，这张照开始就会说话啦，唔止会讲话，佫会叮当哦。那所以讲起来呢，这就是真正的精密科技的时代。现在呢，咱的生活的时代已经走入了这么正科技，这种的习俗已经科技呢是咱的习惯啦。也嘛是咱的生活真普遍的代志，所以这叫做时代生活习俗。时代同一个时空里呐，那无同款的生活形态，所以佛陀伊都爱按照迄个无同的形态。迄种的习俗，众生的习惯啊，参加呢，因的生活的普遍，用什么方式啊？安尼呢，会当去带出了因，迄份呢心灵啊，会当开启，看较宽咧，那看较多的事物，学较多的物件，这呢，嘛就是佛陀。伊的个性还是不断的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无处不在啦，只是呢要看那个时机，时机若到了，那这个法就传到那个所在去，所以说起来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佛法呢，不是在两千多年前了，在现在这是真普遍的时代，在这个时阵呢，这是真正人间啊需要用的时阵，在这个群体里啊，要安怎样呢？让人人真普遍会当共同呢？这个观念，这就是个性。个性呢，人人都分歧，只是呢，因为时代生活习俗无同，所以只要要安怎改迄个习俗啦，安尼改统一吼，那导向一条的道路，我想这是个性。要安怎去改揭开这个个性，那就是需要的妙法 应用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呢，而且呢是伫人群团体中，这呢才是正需要妙法的时代。

0: 恩上人的开示。刚刚我们听到了上人开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句话的是堪顶弯刀，意思就是要循循善诱了。所以呢，根据不同时代佛陀如此的用心，他会用方便法，就是希望开启众生的觉性。那综合刚刚上人开示里头，我们要请恒源师兄呢帮我们来做一下重点的整理。
1: 好的，上人讲的堪顶弯刀哈，那个顶其实它不是目的，它只是那个过程，或是我们讲的这个方便法。好，那个豆子好才是最终你想要去收成的目标，你要收成的东西嘛。好，那个才是真实的。好，那整段上人的开示里头啦，我们是觉得说佛陀的说法呢，它无非呢就是要开启众生的这个迷茫，然后呢要给他传播一个正确解脱烦恼无明的方法。但是呢众生的根基啊，每一个人的这根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根据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根性要观机斗教。因此呢就会有所谓的方便法啦，有所谓的真实法。好，那这个也就是上人所讲的施权显示，习惯很细。那因为众生有这个佛性啊，但是他根基不同，习气也有差别，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就是必须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断不断的调整。那上面提到说对机就是妙法，那法呢它本身呢没有所谓的高下大小深浅的这个差别，只是对众生呢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那是不是适用。因为众生的根性差异呢，所以呢要应机说法，就要全时互用，有时候用方便法，有时候呢就用真实法。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教法这个法是一样的，只是看学生他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要给他不同的方式解释，让他可以理解这个真实法。所以在社区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您带很多的读书会，那读书会的成员形形色色啦，有老婆塞毛克林的是青壮年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怎么样去带领一个读书会让大家都可以领受到佛法？
1: 我们在读书会当中因为是在社区，所以也有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的硕士或是博士毕业的，那也有 那种完全都不认识字的，而且年纪很大的那年纪很大的他通常他就是比较没有信心或是说有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个 我可能会听不懂，或是呢我会记不住，或是说你说我都听不懂
0: 所以爱来呀，
1: 对，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自己内心有一些障碍因此我们可能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最 方便的方式来吸引他，先让他建立那个信心他有了信心之后他会起个欢喜心来参加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就会 有收获了像我们在环保站有一次遇到一位85岁的环保志工，他不认识字，他有一段时间他脚又不方便而且他的先生啊儿子呢又连续的往生了，那所以他就内心呢就是很沮丧啊，在老家就有想要自杀的那种倾向然后他来了环保站，那有人陪伴他，然后又把他请进来参加读书会。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老师啊，你给他教最简单的就好啦，我记不住我也不知道啦。那我看他很虔诚 又很诚恳，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因为大家在共修地藏经，不然你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就这句就好了。那他那一念之后，他一下子他就忘记了，他就问左右的同学说，哎，老师给他教什么，老师给我教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又提醒他。结果他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之后他每次碰到了环保站的这些志工，他就说南无地藏王菩萨。然后有一次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说我记起来我会晓得然后他就南无地藏王菩萨，看他那种表情就是好像很有信心，而且呢脸上有这个灿烂的笑容。因此以后再跟他讲说，哎，读书要上课了，他很快的就进来坐在那边等待了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说， 有的人你不需要教他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先建立他的信心，
0: 嗯，
1: 让他觉得说我、哦、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或共修是一件欢喜的事情，
0: 嗯，
1: 而且呢对他来讲是有成长有喜悦的有法喜的，这样子他自然而然就会很欢喜的来参加，而且还会呼朋引伴、哦、他还会帮忙邀请别人说哦，欸、上读书会很有趣耶，很趣味啊，不然你也来听看看。那像我们在环保站上读书会的时候，有大概有二十几位是不认识字的老菩萨、
0: 嗯嗯、
1: 那怎么上啊，就大家不认识字
0: 啊，
1: 所以
0: 挑战很大。
1: 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啊，你们都没有学过这个认字、哦、那我们就还是一样 读经文、
0: 啊、呵呵，
1: 然后呢一个陪一个啊，一个陪一个，然后呢指着经文在那看说念到哪里念到哪里了，
0: 认识字的带不认识字的，
1: 对，
0: 念经文，
1: 对、
0: 嗯、
1: 他这样子带的结果因为互相帮忙嘛，所以就建立起那种同窗同学的那种情谊哦。
0: 对，
1: 原来在环保站彼此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些认知习惯不同、哦、小小的这种意见不同、
0: 嗯、
1: 但是呢来上了读书会之后，哇，那气氛完全改变了、
0: 嗯
1: 欸、大家因为互相帮忙互相体谅、哦、这种善解包容的心、啊、渐渐就建立起来了、
0: 嗯哼
1: 欸、所以我们就看到、欸、整个气氛跟以前呢有很大的不同，
0: 增加大家的和谐度、哦、那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处在瓷器世界里面真的很幸福，我们时时都可以恭听得到上人的开示、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上人为了让我们普遍都可以领受到佛法这个真实法，真的也结合很多的资源、哦、
1: 因为上人经常讲说以时间来讲是来不及来不及嘛、
0: 嗯嗯，
1: 那现在的人呢、啊、又是非常的忙碌啊，好、哦，那要大家长时间的集合到某一个地方去好像都有困难，
0: 对、
1: 哦、那要用科技的方式很快的把佛法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才能够对广大的这些众生来有所帮忙嘛，所以上人就是非常善用科技来弘法，
0: 嗯哼，
1: 好、哦、那当然上人也很感恩呐、啊、有目前幕后很多人的帮忙哈、哦、那建构了这个网路，然后呢可以把说法呢送上云端之后、哦、然后呢普遍到全球各地，
0: 嗯，
1: 好、哦、那让社区呢全球各地的社区都能够同步闻法，
0: 对，
1: 然后上人的说法里面我是觉得说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这种现场直播的、哦、
0: 嗯哼，
1: 要马上把法传出去，而且呢要让很多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不懂台语的人可以听得懂，甚至说可以看得懂，所以还要整理那个资料，还要打成了那个、嗯、文字档号，那现场直播这种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一个月要讲28天或者29天，
0: 对，
1: 那个几乎每一天的得在说法了，那种精神体力还有时间上的压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当别人都还没有用完早餐的时候，上人已经把他一天要讲的这个法脉、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静思晨语，就在早餐之前就已经讲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8点多人家要开始上班的时候，上人已经又把志工早会、
0: 嗯
1: 给主持完讲完了，
0: 对，
1: 所以当一般人都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上人两堂的说法、哦、一堂说这个法脉，一堂呢说宗门、
0: 嗯
1: 啊、就是静思晨语呢是讲法脉嘛，然后志工早会是讲宗门，就已经讲完了，所以他上人比别人都更善用时间，
0: 对对，一早的5:20第一场的静思晨语，然后第二场的开示在同一天是早上的7点钟，哇，这时间其实是掌握的密度很高、哦、
1: 对，就是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嘛、
0: 嗯、
1: 然后而且我觉得上人哈、哦，不管是出家的常住师父或是在家的这些社区的志工啦、啊，都是一样的要求啊、就是要来闻法、啊、要来呢听法，而且呢要把法呢落实在生活当中，而且呢每一位的弟子都有传法的责任、
0: 嗯、
1: 所以我是想上人是用很大很大的这个心力、啊、要把这个佛法呢就是让它呢很普遍的很广泛的去传承，然后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都同时有闻法、嗯、行法还要传法的责任，
0: 是。听到了罗恒元师兄呢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你看上人是如此的，不管是法理跟事理互相印证，还有古今中外很多的、人事物的小故事啊，都串联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师兄师姐呢可以马上领受得到，哇，上人如此的用心，那身为弟子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精进闻法呢？吼，
1: 对，熏法香才能长慧命嘛、
0: 嗯、
1: 那我们勤精进才能报师恩、哦、古代的人、啊、也是千里求师万里求法，那佛法也是从恭敬中来啦，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念的虔诚一念的恭敬的话，当然法就比较容易入心、
0: 嗯、
1: 那像现在、来熏法香的听闻上人说法的不只是在台湾、
0: 嗯、
1: 其实全球各地的这些志工、都同步的哦、不管是海内外或是说他进来很久的或是刚加入的，大家有因缘都是呢很急切的要来闻法。
0: 是，说到这个弟子的精进哦，紧接着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会谈到，就是四川啊达州的菩萨。那从2008年呢、汶川地震之后呢，其实我们慈济人在四川爱的接力，也很多很多在地哦，四川在地的菩萨们，他们就涌现了啊、哦。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

主这人啊，踏上了四川这个地点，那么要安怎样呢？去甲因互动，在这个人间人甲人的中间，要安怎去甲因互动？要安怎甲一个一个拢总彼此无熟悉的人，要安怎甲伊叫我来？安尼呢，互因群体啦，会当谈好安尼，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相活动，看因。因即马带个真好啊，甚至呢，我看到真遥远的地方啊，为着求法啊，无少时间，无少辛苦，都亲像讲，迄、那个达州四川啊，另外一个呢，叫做达州铁四川省啦、啊，但是伊另外一个官。啊，四川省真大哦，其中呢，迄、那个县市呢，离成都啦，真远。开始的时啊，呀，有两个哦，一个老菩萨带着一位较年轻的，啊，拢会来帮忙啊。了后呢，就开始伫成都呢，来读书会。来读书会啦，啊，那是来呢，伊都爱坐11点钟的车。但是呢，伊要来了解主者啊，要来学啊，因为伊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接触了主者了后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伊要追求的一条路啦。所以这两位菩萨啊，每礼拜一定呢。无缺席，不管是透风落雨啦，还是赶快来啊！因为真远啦，所以呢，伊伫成都啊，就去租一间细细间的厝啊。两个人住一间哦，尾啊，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安尼整整做一下吼，几工钱啦？有12个哦，啊，其中有老菩萨啦。80多岁啊，也来了吼。那咱的志刚去迄、那个落水啊，咱的志刚都问讲啊，你对倒来啊？伊就讲我对倒位啊，偌远来啊，10几点钟的车程。然后呢，伊讲啊，我是专工来，要来看恁做啥物。所以啊。在迄个所在半晡的时间，大家人活动上课啊、读书啊，或者是呢去了解为人现身说法啦、啊。这位老菩萨呢，尤其是男士的老居士哦，吼，伊讲哦，我要找的都是安尼啦，我80多岁啊啦，我会当在这个时阵呢听到安尼的。原来呢，佛法会当伫人间；原来呢，佛法呢会当通实行伫人群中啦。讲人听话啊，在因人做会到的啦，这都是真正的佛法啦。这呢，就是伫人间啦，群体中佛法呢，唔是伫丛林的内底佛法。是要应人间所需要，应生活所需要，所以近代啦，世间人的生活已经呢，环境啊，真正的复杂化起来。现在的人哦，这个生活环境复杂化啦，所以这样讲复杂的环境。这么多的人口啦，那是一念的无明啦。你想，这么多的人口啊，那种的无明与无明啊，安尼对立起来啦，互相污染嘛。这个心灵众生的心灵呢，拢已经啦，
安尼朦胧掉去，拢规个雾去啊啦，所以叫做无明吼。那自然呐、啊，起行作业，因为众生呢，一念无明，染有心灵呢，就起行作业啊啦，所以无法度好计量现在的人间啦、啊。真正是吼，所做的业真多。佛陀的时代啊，人口才2亿外的人口转机哦。现在这个时代呢，看已经这呢这多的人口，迄当阵的人呢，生活真单纯啊，那就是起业作业呢，嘛未讲到偌呢这多。现在的人口这么这么复杂啊，在这种的时代里啊，大家人在竞争啊，这个互争互夺啊，想看看那种的业啊，起行啊，作业啊，你想要怎么去计算呢？难以量计啊，所以起心贪婪真痴无动，迄种的贪真痴啦，嘛无法度通去测量啊！哦，到底是偌痴嘛？就总共一句呢，叫做贪婪无动，唔只是贪，阁是真呐、啊。这个人多了吼，那不顺意的代志阁较多啊。所以呢，真呐、啊，脾气发起来都真大。那如是真心大啦，那痴念呢都愈高。这妄痴迄种的妄气啦，哦，无明啦，这个高度会愈来愈高啦。为什么会贪？就是因为无明气。为什么会真？就是因为痴哦，所以总共一句呢，痴都是无明的源头啊，无明呢就是痴的典型。那他有了痴念呢，所以伊会发脾气啊；有了真念呢，他就是有贪，所以贪真痴啦是发。住的无明，无明是叫做痴念啊，所以讲起来呢，这个痴呀、啊，安怎讲都讲不清楚哈，安怎听都听唔白啊，你那只无痴，安怎教呢？你都教不晓啊，这不晓，安怎教都教不晓，就是好亲像一定呢，迄、那个无明该惹掉嘞。啊，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学不晓，这就是叫做痴啦。所以讲起来，贪婪、真痴、无道啊，这样会迅速呢吞噬伦理。那这真多的这个道理啦。就是因为和贪嗔痴呢，按真紧哦，一直该吞吃落去吼，那一直呢，把这个道理啦，拢忽视掉了啦，拢规个无去，就亲像讲一支真好的茶，伊那生都白瞎，白瞎呢都滴哩个酒，滴哩个酒，忽视掉去吼，那伦理也是同款，伦理道德啊。人性的本性，无不都是呢，受贪嗔痴，该吞噬掉去呢。这叫做无明，这叫做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所以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呢，为众生设教啊，众生呢，无痴无念真多啦。根基呢？安尼真正哩复杂的根基啊，有诶呢真理，有诶真
顿啦吼，那佛陀呢？伫这个时代，不管多一个时代，伊的个性都是普遍的咧。他无不多是呢，来为众生啊，来施教哦，所以只为着要开启众生的见闻吼，希望予大家人。啊，较有机会，通我来听到。那要予众生有机会听到，都爱普遍啦，吼，是爱走入人群去。真正呢，听到的是会当用的法，唔是呢，干那听来未当用吼。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呢，会当通我讲安怎来了解啊，咱这个法髓，会当通我输入了人人。的心吼，和人人会当通发扬，会当人人呢，迄个心会当通澄清啊，走入人群中啊，那亲像一朵莲花，行地菩萨道林吼，那无有污染，这就是法啦。啊，用真多方法，一说再说，不断的，不断耐心，安尼呢去讲啊。所以呢，人灵风多，非多风人，所以人人呢，

0: 是来自我们北区双河中和的社区导读人罗恒元师兄。那感恩呢，师兄在前面阶段帮我们整理了很多我们在文法当中真的要珍惜上人啊讲法的部分啊。那在现在的后半阶段呢，我们刚刚听到了上人讲到达州的菩萨是这么样的精进。那前段的上人开示无极故，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上人说，一说再说，要不断不断的很有耐心的去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因缘文法了，真的是要自我消化，要让自己真的快快成长，对不对？
1: 对，像上人开示里面提到的达州的这些菩萨，有的年纪很大了，
0: 嗯，
1: 有的七八十岁的，而且他们的路途非常的遥远，他们动不动就是几百公里啊。
0: 对，
1: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远到能够发心立愿要来求法呢？其实就是因为上人的法跟他们心中的那个佛性啊是相应的，跟他们理念呢是相契合的。那在达州，他就是在四川的东北部嘛，
0: 他
1: 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的地方。
0: 嗯，
1: 好，那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叫做川东明珠啊这样子的一个名称，表示说他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可能物产很丰富啊，文明也都还蛮进步的地方。但是呢，那边的志工啊，他们在还没来做慈济之前，听说啦，经常都是呢打牌啦，或者消耗很多很多的时间。
0: 嗯，
1: 那他们现在来慈济之前，他们也会怀疑啊，到底慈济是干什么的？那这个跟其他的学佛团体又有什么不同？
0: 嗯哼，
1: 嘿，那就是其中有位师姐呢，她自己分享说，哦，她以前呢就是经常在跑庙，跑庙就是我们这里的说法，就跑道场啊，嘿，经常到庙宇里面，也许去烧香啊、拜拜啦，或者参加一些经忏的活动啦。
0: 嗯哼，
1: 但是她自己讲说，跑庙很空虚啦，出了庙门之后，烦恼又来了，
0: 嗯，
1: 烦恼还在。但是呢，他来做慈济，真正的去付出之后啊，哦，他了解说，这付出的时候是一种，成长，而且呢是一种法喜，这个是真正的人间佛法啦。啊，所以说呢，他就自己用心用力的来投入，所以呢，赶了500公里的路啊，也要去参加读书会啊。
0: 嗯哼，
1: 好，然后呢，那个地方没有房子，就是大家呢，交通不方便，所以就是租房子来住。
0: 那
1: 很多人呢，就是共住，然后共修。那还把其他的亲朋好友呢给邀约来。那其中这个师姐的另外一位啊，那个朋友就讲说，本来我们都是不轻易相信人的，但是来了之后看到这些人是真诚的这个付出啊，所以也给他们感动了，因此就留下来做志工呢。那也再留下来跟随一起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我想这个就是很难的一点啊。那如果没有真正的做出来的话，他心中还是满肚子的怀疑嘛。那我们上人在无量义经里面提到说，这些菩萨人间菩萨呢，他们所发的慈悲是明地不虚，是很真真实实的，与众生所真能拔苦，真的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呢，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就是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还要为他们说法，而让他的发自内心自己愿意来启动，让他那个法喜呢常住他的心中了，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给他一个解脱的这个方法。好，那如果说只是把他表面或者眼前的困难给解决，但是他内心的这种烦恼问题还是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帮了一半而已啊。
0: 嗯哼，
1: 嘿，所以说我们看到达州的这个志工，其实可能是全球志工的一个缩影啦。
0: 对，
1: 我相信全球各地的志工都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包括东南亚也好，非洲也好，大概都是类似的情形，都是这样子在精进。
0: 所以要让大家真正的去领受到说，佛法其实是对人间很有帮助，很有益处。第一个就是要让人家听得懂，
1: 对，
0: 他自己先受用才可以。
1: 对，那上人也跟我们提示说，我们在导读的时候要讲一些人家听得懂的，做得到的，然后呢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间大家可能遇到的，或是说可能会受用的，这样子呢才不会说《论语》这个理的 就是讲一些很不切实际。

0: 的打高空，那这样子呢、嗯、大家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够解决他现实的问题，
1: 太抽象。
0: 对、
1: 嗯、哼
0: 嘿，那燕春导师也讲过说弘扬佛法的话 要注意到说此时此地此人嘛，好，就解决现实人间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上来就是经常讲说我们这佛法要生活化，就是在现实的人间的问题它可以得到解决得到帮助，那这样子呢才是这个妙法，才是真实法。那所以说我们在社区里面除了这些同学除了来参加读书会上课之外，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些慈济的这个活动，让他们在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融入到慈济的宗门当中来。好像我们有时候像五月快到了，好，我们就是有这个浴佛节啦，好，那或者七月份的吉祥月啦，好，那过年的时候这个岁末祝福啦，我们都邀请他们一起 来参与，好，那自己来也邀请来或是来参与这个志工的这个工作，来提供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那他们从做的过程当中又会更深一层的这个体悟，好啊，所以说他们就会更珍惜说哇，他不只是来上课而已，他也应该要来积极的投入，从客人变成主人，
1: 嗯，
0: hey, 所以他就会来见习啊培训啊甚至受证变成我们的师兄师姐。
1: 对，提起自己的使命感。
0: 对、
1: 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佛法呢为什么无法入心，第一个就是哦，咱内人尊公跟咱没关系、哦、好像听了就算了、哦、那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自己的无明烦恼太多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清净的声音听入心里头、哦、是不是你太执着在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你反而无法把心静下来？
0: 有一些人他那个贪嗔痴慢疑、哦、本身就是比较重的、
1: 嗯、哼，
0: 那就是必须要用一比较长的时间、哦、然后呢让他慢慢慢慢去改，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让他去体悟，不然你跟他讲的太直接他可能一次两次他就不来了。
1: 对、
0: hey, 因为他觉得说他被挑战或者说他内心受到了一些这个刺激，他就不想面对、
1: 嗯、
0: hey, 那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这部分我们都是有时候讲话就是导读人也是要很小心hey, 那上人在刚刚的开始里面我就觉得说有一个比喻啦，就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就好像 一根木头，很好的木头、嗯、但是呢受到白蚁的啃食啊、哦、我们这些很好的、这个道德啊人伦啊、哦
1: 嗯、
0: 就好像一颗很好的木头，但是社会的风气啊就好像这些白蚁一样一直在啃食它，那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就非常的可惜啦、哎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白蚁、哦、把它请出去，贪嗔痴慢疑从我们的心里面呢把它请出去，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有我们这个很好的人伦道德，这个木头呢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支撑下去。
1: 对，如果我们无形当中一直把自己内心贪嗔痴的北牙那个白蚁无形的把它养得很大很健康很茁壮，
0: 它越啃越快，
1: 就等于把我们的佛性给吃掉了。
0: 对、
1: 哦、很可怕，所以啊真的是我们既然有缘可以领受到了佛法，我们真的好好就是要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然后用心去把上人的法听入心里头。那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恒源师伯来帮我们做一个总整理，我们还有哪一些的部分要再做一下的分享？
0: 佛陀说法是为众生嘛，那上人的说法也是为了要为佛教为众生，像无量已经讲的无量法门细现在前的去深入，然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了一些体悟，智慧就可以成长。那上人他是无尽的悲心，像我们有一首歌叫度化人间嘛，提到说来来去去带着满怀慈悲匆匆忙忙为了度化人间，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悲愿来人间，我们就是更要珍惜。而且呢从法华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去讲解法华经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因缘是非常殊胜难得的，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因缘，然后呢一精进的闻法，然后让法入心，然后呢在上人的这个教导指示之下，我们把这个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之后，我们也变成一位传法人，把这个善法呢弘扬出去，那这样子 世界人心就会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而人心就渐渐的进化，社会才是呢会慢慢的祥和下来，那天下的灾难啊才可能渐渐的减轻。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使命与责任。
1: 感恩恒源师兄，
0: 也感恩嘉玲师姐还有全球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1: 勺子。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颅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个多的智慧啊，是深空难解难入。智慧，那就是实相啊，实相就不是希望相。咱应该爱了解啊，日常的生活所对一切的景物啊，无有一项是永恒真实。不过，咱人生啊，一生活明明呢，就是在安尼的环境中，但是佛陀讲，这都是生住坏空的一个相。咱人生活在这粒地球的面顶呢，地球在咱这个乾坤啊，这个世界，咱人住这个世界呢，内底呢包含着偌呢只，所以呢不可思议啊，山河大地啊，种种呢，哎呀，物质本来都有，对咱人类来讲啦，天长地久啦，啊，但是对佛陀来讲呢，是生住坏空，所以讲起来心深啊，佛慧深空啊，这种的智慧啊，是这么这么深，这么难解。何况人类的知识，人类的知识呢，要讲会当了解智慧呢，啊，还阁差真多咯吼。所以实相，那就是佛陀呢所了解迄个真如实相。人人本来具有，却是人人呢都是无法度去了解。这实在是真奇妙，所以咱人人所看到的呢，就是希望的相。小狗遐要知影讲苏米山有偌高，无法度了解。咱现在人类呢，还因为有科技，所以也当测量出喜马拉雅山，那就是叫做苏米山啊。八千多公尺，咱也未有知识的以前，那什么都不知道。有知识呢，才是一知半解，真真正正的智慧呢，才会当完全啊体会到这个实相。所以讲，咱现在呢，都亲像迄狗爷伫咧看苏米山共款呐，甲佛呢，诶智慧距离也阁是真远，所以实相非希望诶意思吼，因为实相已经到真如啦，那真如呢诶法啦，佛陀要甲咱讲诶呢，真简单，一心。一心真如实相，这呢是伫佛陀的智慧，伊所会当体会。咱凡夫呢，明明啊，直至人心会当明心见性，伊直接要甲咱讲，咱的内心内底呢，咱就是人人本具佛性。啊，咱就是也阁是无法度了解呀、啊，所以呢，非思量分别可解，唔是咱凡夫的知识可以去思量吼，去思考啊，去了解。但是意思唔是讲哦，咱无法度呢，其实咱本来都是依佛同定啊，只是咱有。茫茫啊，心也未切干净啦，
心镜也未明朗出来啦。这块镜在你的内心本来都有啊，只是呢，这面镜也阁是照未出外面的境界，所以呢，才讲非思量。你现在这面镜所照的呢，不是真实相，因为呢，蒙蒙啊，也无真。那佛陀真正的智慧呢，就是万法实相的道理。万法实相的道理呢，都是含藏在佛的智慧的内底。那佛陀伊已经呢，开始要用这舍利弗啦，用代表舍利弗啦，是众生啦、小乘圣人的领导者。佛陀呢，为着要开大乘法，所以呢，就向着舍利弗要来讲这个真实相，那就是智慧，要开智慧的门呐。希望呢，这个小乘正果、阿罗汉果啊，这些人，这些人呢，伊觉悟。觉悟的呢，就是生灭相吼。那知影讲人生无常啦，六道轮回啦，苦不堪嘛。哎呀，家己呢，赶紧来修啊，脱离生死啊，这种资料啊，那这独善其身。虽然伊无甲人争啦，虽然呢，伊了解啦世间万物希望啦，不过呢，伊无法度开启伊的大心，可在呢向前前进。现在佛陀啊，就要来甲这些小乘根基的人讲，过去呢有真空旷。真阔啦，真水的境界，你就是伫你的内心的内底啊，这众生万物啊，的境界呢是真水。咱家己知影，咱的心已经无起灭啦，未受着人间欲念的，甲咱诱引啊啦，咱已经知影，知影了后呢？你应该呢，爱发大心入这个大门啊，去了解呢众生的苦难，发心呢去广度众生。所以佛陀向舍利弗讲：诸佛智慧深深啊，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种一切一切吼的声闻辟。机会啦，嘛无法度通去了解。哪怕是已经修行啊、正果啊，无法度去了解呢。佛修行的过程则辛苦，已经成佛，为什么呢？也不断过来人间，诸菩萨呢，嘛已经呢经过了修行啦。嘛是身心清净啊，同款呢，远离了希望染着啊，是安怎？这些菩萨啊，爱搁在不断度加诸旁呢，那入这种娑婆世界，这么将污染希望的世界，在大乘的圣人呢，就不断安呢在那来。那小乘的修行者，那为什么要遐尼惊呢？来啊，入来，智慧呢就是安尼，你会当所看到的境界呢就是安尼。所以呢，一切吼的声闻辟机会所不能
地吼诞生的即马佛，甲即生的这个大乘智慧的门开了，那一开呢，伊就爱搁叮咛一个啊，甲舍利弗叮咛讲哦，真呢难解难入啊，因为恁要入来这个内底啊，人人开始呢爱先了解。这不是您过去所了解的法，是即马开始呢，您爱用心来体会的法，吼、哦。也若要用过去迄种小根小枝，安尼呢，都无法度通体会，难解难离哦。啊，所以才好啊。到底是安怎呢？那佛陀就讲：佛正清净一千万亿无所诸佛，因为诸佛菩萨再来人间度假诸旁啊，伊的时间是真久啊。从发心修行啊，以来呢，就是啊，清净过了百千万亿无所诸佛，咱就会当知影，到底用偌长的时间啊，伫咧清净诸佛，接近菩萨。接近善知识，这个修行的经过到底多久呢？可能啊，要用年数吼来讲啊。所以一讲百千万亿无所诸佛，那是真多真多。这就是表示修行时间长啦。迄、那个长呢，九万劫以前，一开始发心安尼呢，经过了百千万亿诸佛，开始文殊菩萨就已经讲过了，敢那文殊菩萨一个，他就想安尼生生世世啊，来教导。众生啊，何况呢？现在释迦牟尼佛要甲咱讲的，那就是伊过去呢，也是九万世以来，他所亲近过的百千万亿无所诸佛，所以讲亲近啊，就是开始发心。这点心真坚定啊，就是啊，爱行菩萨道，唔是一生一世，伊爱生生世世吼，那当修爱修行，爱完全的真远离诸恶邪见，所谓修的行的第一初步啦，就是啊，爱远离。诸恶哦，那修行常常讲，哎呀，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啊，那就是远离诸恶，诸恶莫作。真呢，这些修行亲近善知识，都是教咱讲吼，咱爱远离诸恶，哪怕呢起心动念。或者是呢，那辛苦去做作啊，一切的诸恶呢，咱一定呢，拢爱远离啦。啊，唔只是远离呢，这个辛苦做作啊，要恶业吧，也过多爱远离邪知邪见。好、哦，咱来想。思想一点啊偏差啦，咱的知见呢，那一点啊差去啦，那咱都搁在对路哦。伫这个邪知邪见啊，这是一个恶
这个叫做心魔。心魔，咱的心魔不断的来困扰咱的正知正见啊。所以咱除了外面啊，必定爱远离诸恶，咱的内心呢，更过爱远离诸魔。那这个下低下见，就是内心的心魔啦。所以必定爱清净善友啊，地性啊，咱清净善友善地性哦。

其实先知识啊，也会当讲是咱的亲友。无量义经内底，我定定甲大家人讲过去，无量法门实现在前，所有的法呢，在你的身躯边啦。向你说法的人呢，是伫你的前后啦。每一个人呢，都是伫咧现上甲大家人说法啦，讲好话，教咱安怎做，对的呢，这拢是咱的善友，咱的善知识。所以咱爱时时去恭敬心啊，咱的周围啦。所有的人人，无不都是咱的善知识哦。所以佛陀伊讲，千金百千万亿诸佛，那这些善知识呢，嘛是伫咧修行中啊，无定着，伊比咱较大乘成分，嘛无定着呢，无定着呢，伊嘛是亲像。文殊菩萨啦，伊成佛了后，再来现上，再来带这个凡夫啊，嘛无定着啊，无定着呢，释迦佛啊，伫你的前后嘛无定着啊，其实呢，搁较亲近的呢，迄个角者是伫你家己的内心里，所以呢，咱。千金啊，百千万亿诸佛，咱现在就会当千金啊，欢喜呢。讲话对咱有利益啦，教咱会晓正信、正定、那正思维，教咱会晓持戒律，教咱会晓哦等等啦，这呢拢是咱的善知识，咱的善。有啊，所以呢，佛伊已经亲近过遮尼正侪的诸佛啦，善知识、善友啦，拢亲近过。伊呢是无量慧啊，咱凡夫呢，人若甲咱教了，咱真紧都阁袂记哩去啊，啊杂念心真侪啊，无法度依教奉行。那佛都唔是咯，过去开始发心修行，所亲近的善友啦，哦，伊会完全的拢收入伫伊的心，化成了伊的智慧，叫做无量智，吼、哦，无量慧，吼、哦，那是。戒定慧三无六行，伊会当安尼不断呐、啊，累生累世呢啊，文殊修啊，戒定慧啊，以智慧啊，拢总将文殊修吸收来，会当呢伫戒定慧的内底，所以这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用明精进，明清普文吼、哦，有这种呢，无量哦，诶，诸佛善知识啦，伊呢经过这呢多所听闻的法呢，伊拢总会当伫内心，所以伊拢做会到，所以叫做进行诸佛。无量道法，所有的诸佛啊，无量的道法呢，都是伫伊的心甲行的内，一中间人吼，那这个道法啊，当然呢，就是哎，这个门，这个门啊，既然开啦，智慧门呢是真深嘛，深深深深嘛。那这种非常微妙，这个智慧的门，那就是叫做道法吼。

在这个智慧门的内底啊，那就是用明精进，明清破文吼。那既然这么这深的智慧门，咱要隆重会当实行啦，咱都要用明精进。啊，用明精进呢，那就是不是干那资料。咱爱搁在建立他人咯，唔是干那自觉，咱爱搁在觉悟他人呐、啊，这呢才是真正立智慧门呐、啊，了解道法，这个道呢，那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呢啊，这个道啦，唔是小行小行的道。是大行大行的道，就是自度度人啊，这个角度法吼，所以啊，这一定爱真用心啊，好好去理解，啊，那无呢，真正是真无法度去体会啦。希望咱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五项，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派翠克，最佳女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黄彩怡，最佳电视电影奖，相信，最佳导演奖，相信林正盛。最佳永续 SDGs 节目奖 ，SDGs 系列慈济永续慈悲行动，慈济人文置业，感恩您的护持。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师父真欢喜，看到老三啦、啊，就是安尼载着师父安尼全省。迄个时阵真单薄，真单薄。
1: 翻平的时候，他早是拢真好安尼，啊，单薄咯，啊，师父安尼行安尼笑，觉得心很舒服。所以我们就是学开车，都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2: 听另外一个师姐讲说车子又坏掉了，三师姐她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她下来修车子，淋了满身湿哒哒的。
0: 所以回顾了过去，真的名副其实的那里足迹，靠着双脚走过来的。
3: 本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净守初心，缘起同行。

如来万万一切法殊胜啊，十方世界无不明清破门，真正佛陀啊，来人间无用所夹啊，累出来，就是累出的修行，生生世世啊，度法成就，这嘛是要敬贴咱人人。既然发心修行啊，咱学佛都是爱向佛看齐。佛陀来人生是无用所夹吧，累生累世都是不离道法，所以不知多久的时间，叮叮踏踏来人间啊，都是修行不离道法，道法的殊胜啊。最近拢一直伫咧讲道甲法啊，那呢人间菩提大道德，这条大路啊，真得真宽。予咱行，这是已经呢过去无用所夹，来人间啊修行啊，不断不断所开出来一条呀菩提大道，所以咱应该呢爱时时啊用感恩心来精进。来学习如来万万一切道法，所以这是一人真殊胜的代志。那既然是无用所夹啊，累生累世，安尼不断定踏伫咧修行，所以啊，十方世界无不明清破门，这下的诸佛世界呀、啊，啊，咱凡夫呢，是不是会当了解？凡夫是不是会当了解啊？佛陀来人间，时间的长久啊，无用所夹来人间，目不多时呢，为着要教化众生，开启这条的道路啊，咱唔知会当了解无吼？所以讲起来，道啊，道法啊，是真重要。咱前面也有讲过去哦，吼，啊佛正清净呢。一千万亿无所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永明净尽吼，明清破门。这段文咱都会当真了解讲吼，佛陀所亲近过，既然是这么正侪佛。就会当知影，伊是安怎的长时间来修行，所修行的，所亲近的佛，就是佛安怎说法，伊用心安怎来修纳伫伊的心灵，所以叫做尽行诸佛无量道法，所有的道法啊。都是修纳的内心灵吼，道甲法啦。所以呢，这明清破门，圣人的世界隆重会了解，只是咱凡夫世界呀、啊，只敢那知，无法度呢透彻理解，
只是听啦，听入去念念，无法度呢去真正体会佛陀这道法啊，这条菩提大道的宏光，实在讲，咱也个无法度透彻理解吼。那这个道法这两字啊，对咱现在伫咧修行者，爱真用心来了解，用最基层呐，就是咱修行基础的道法，啊，应该也会当讲37座道法吼。那咱爱将这37座道法来帮助咱入这大乘的诶菩提大德道吼，一条非常直的菩提道，一乘大道啊。

三十七座道法是真谛明法，会当帮助咱迄个真实啊、真如智慧呢，会当将咱的内心开启明了，发挥出来。所以讲，一性圆明自然呐，一性圆明，那就是真如智慧呢，开启明法的这个大自然的境界呢，咱的心啊，那一旦个大自然境界汇合起来了，那就无道不通咯，条条道路都一通啦。只是咱凡夫也未吼，所以咱都要照着三十七道法真谛明法啦。那真谛真正的明朗吼，真如的智慧明朗启发出来，正真如之理吼，是名叫做道法谛吼，那就是三十七座道品呐。三十七座道品呢，你那用三四字五七八句，安尼都会较简单呐。三数就是第一个数，那就是数量处哦，那量嘛，就是相，咱的思想念头啊，处呢就是心，修心法啊，就是观心不净。观修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法啊，咱的心、甲心、甲咱的念头，那会当定定记着。哎呀，咱的身躯原来呢是这么不清净啊！咱要搁为这个身躯。计较什么呢？从离开老母的胞胎啊，出世了后的这个身躯，一直到咱现在啊，到底咱这个心啊，生、老、病、死，这个中间啊，身体呢，到底会当做什么呢？思想一念偏差，无恶不作啊！那念头一念偏啊，那招来了无限量的烦恼啊！所以，咱应该爱知影这个身躯啊，原来是不清净，何必为这个身躯计较呢？啊，人生啊！所感受的呢，一切都苦。虽然人一直在咧对欲，对啦，享受，享受中，敢有什么款的快乐呢？人生呢，好亲像水月同款啊，水中的月啊，真正是啊，真繁华。水天顶的月，虽然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但是水那小花摇一下，迄、那个月呢都破去啦。或者是呢，水那受了污染啦，月都亡去啦。这拢总是伫世间，世间呐、啊，就是这样子繁华无常啊，就是这样子繁华无常啊。所以啊，干那一个数量

这个心啊，关心无常，嘛是安尼起起落落，发心的时真清净，懈怠的时呢，都是安尼伫咧对路啊。咱若会当用心，好好啊去观法啦，对这个法呢，咱爱外面来观呐、啊，看外面的境界。咱爱好好观想啊，吼！那一切法都是无我，辛苦感有我呢？咱日常伫咧享受的啊，或者是啊苦修，或者是乐修，到头来感有我呢？啊，搁有啊！咱的起心动念，到底是倒一个念是我呢？该想起来呢，好好细细思维，其实观法无我，这叫做思念处啦，吼。那搁一个思呢，就是思境困呐，一心恶令速断，未心恶令不生。那一心善呢，令静定呐，未心善呢。令速生啊，速静困啊，静就是不暇。咱了解啦，爱修行啦，咱爱修行，咱必定呢爱静。这个静思维呀，好好来想，人心难得，佛法难闻呐。那么咱既然呢听了佛法啦，咱呢。心念心是有健康呢，那咱会晓分别善恶阿未呢？善甲恶这两字啦，哦，咱的心啊，也未生恶啦，加在哦，灵不生。咱现在，咱的心啊，无有恶念，咱来定定警惕，哦，咱来好好。心念爱端正，唔通和一念的恶洗起来，所以念不生吼，那这恶不生啊，那是一心呢，啊都爱念速断，这呢就是静止不暇，啊善呢一心善呢，那爱念静。定啦，未生善呢，爱灵速生啦。所以呢，咱这一生善，咱都爱把握当下，都爱行持刹那，和这个善会当当应行，安尼直直继续落去，这叫做静勤。咱爱勤精进啦，总共一句就是。断恶修善，吼！啊，恶念一生，赶紧该断掉去；善念未生呢，哎，赶紧呢，和善念生，吼！那生起了善念，咱爱不断永远呢，继续落去。那再来一数，那就是速如意足咯，精进如意足。欲如意足，念如意足，思维如意足。这个如意啊的意思，就是讲所修的法如圆满足。咱既然啊发心修行啊，希望咱一帆风顺啊，从凡夫的境界开始呢，发一念的初心，这念初发心呐、啊，从这个所在起点，一路呢真顺利啦，一直到佛的境界，这呢就是咱修行者呢最期待呀，都亲像佛呢，伊会当。千金一千万亿诸佛，哎，当头勤修道法啊，这些

不多。伊来人间呐，从开始呢发迄念初心开始，就会当一路真顺呢往前行。所讲的真顺，就是伊这念心啊，非常的坚定，生生世世都是真多的障碍啊，真多的障碍呢，伊都会当克服过去。还是顺利过，那就是精进。第一，精进进，叫做精进如意。那么精进如意呢，就是要正念精进进，所以叫做精进如意。那第二呢，就是欲如意足，那就是激发愿啊，咱爱真坚定啊。咱若是无坚定啊，这起一个心真精进，但是呢，外面一个什么款的境界引来呢，咱就失去了度量，安尼要哪会当如意呢？这无法度克服过了。咱的难关啊，修行的道路呢，都未顺利啦，所以必定呢，要把咱的愿心坚定落来，安尼呢，叫做欲如意足哦。再来呢，那就是念，咱的心念啊，念如意足，赶快。要有正思正见正念嘛，那这个念呢，既然发心入愿呐，这拢在咱的念头。那咱的念头呢，发心入愿，好的愿呐，不断循环呐，咱的念都会转，都会坚固。也那无呢，咱的念嘛。一点啊偏差，善心杂念，这个心散去啊啦，念头呢真杂啊，想过去一杂念啊、哦，过去是杂念啊，未来是梦想啊，咱拢一直呢，伫迄个想过去啊，啊梦想伫未来呀、啊，安尼呢？念未转呐，所以咱必定呢爱有念如意足。再来就是思维啊，思维呢如意足，咱的思维啦、观念啦，好好细细来想，用心来想，佛法难闻呐。佛道难行啊，难闻依闻啊，难行依行啊。咱既然呢得到这么正好的环境，那这么正好，哎呀，这个时机，咱哪会不爱好把握时机呢？把握当下，咱现在的根基，大家人应该呢。那是真精济啊！怎样佛法呢？大消行法啊！这消行佛陀已经呢，用真多的方法来祷告，咱国在更有方呢，用伫现在这个时机吼，那咱一个会当听到一心的。咱应该要真感恩，所以啊，这是思维如意足，咱要好好坚持，咱要好好思维，这么正多的这个道法啊，在咱的心，无有离开呢，修行自觉，既然咱拢了解啦。咱要赶紧思维，用各种的方法啊，安尼来建立他人。
主理理他各行观观啊，天下事天下人，咱爱用无量种种天下的方法。所以讲佛法就是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吼，那这叫做人间佛法。佛陀一大事来人间，目不都是为人间设法施法，所以呢，咱爱好好思维，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大楼下也有阴影。在埔里土生土长的徐瑞红，连续多年事业不顺，不是被倒债，就是被骗，心里很懊恼。到地母庙伏击，沙盘上出现了这12个字：污气冲天，前世冤愆，行善可解。我为人善良忠厚，从来不做坏事，为什么命里会污气冲天呢？他到善天寺请示开智法师，法师告诉他，花莲有位比丘尼成立功德会，在做救济，你常去花莲，可以去了解看看。徐瑞红经营肥料以及大理石地砖生意，常跑花莲。1976年的某天，他到花莲办完公事，买不到回程的车票，只好多停留一天。想到开智法师提到的功德会，就向早餐店的老板娘打听，就是农场师傅啊，我每个月都有捐钱。老板娘说，功德会常住的生活很辛苦，可是却致力济贫助人。问清楚地点之后，徐瑞红借了一部摩托车骑到静思精舍，一见到法师就请教，您每个月要发多少的救济金，钱从哪里来呢？法师说，这是一个大水缸，有人给一瓢，有人给一杯，有人给一滴两滴，随分随力，积少成多，汇聚而成。听完师父述说慈济的缘起，徐瑞红很感动，包了2个红包奉上，一包济贫，一包供养三宝。师父收下了济贫的那一包，将另一包还给他说，你已经供养三宝了。徐瑞红说，那替我母亲点灯。法师回答说，你已经替你母亲点灯了。法师自力更生，不接受供养，让他深感佩服，决定每个月都要捐善款，并且开始向朋友介绍慈济，很快就募到了36位的会员。连续收了5个月的善款，他开始邀请朋友到花莲参访慈济。法师亲自接见他们，离去时特别叮咛徐瑞红，如果发现埔里贫苦的人，可以提报给慈济帮助。师父，埔里没有穷人啊。徐瑞红解释，埔里很多公教人员生活稳定，务农的也都有自己的土地，土地很值钱，他们生活很好过。法师听了之后就说，大楼底下有阴影，我们要发现帮助的就是阴影下的暗角众生。带着师父的这句话，徐瑞红回到埔里后认真的找，果真发现一个又一个贫户，每个月回花莲参加委员联谊会，报告个案时，他常常忍不住的泪流满面。 家住水里，36岁的高胜雄骑三轮车帮人载运水泥时，不慎跌落了溪谷昏迷，住院55天，虽然挽回生命，但是脊椎损伤，以至于双腿无法行动。祸不单行的是，父亲因为忧思过度去世，中风的母亲也随即过世。国姓乡44岁的吴泰森独立照顾四位子女，1978年受雇帮人伐木时，不慎被断木打断了右脚，因为没有钱看医生，整日卧床呻吟，家计落在14岁的长子身上，每天放学后带着年幼的弟妹出去打杂工。法师指示徐瑞红要给高先生和吴先生最好的治疗，让他们有机会站起来，就能重新承担起一家之计。此外，法师并委托长庚医院骨科施俊雄医师诊治。在徐瑞红热心奔走下，两位先生到台北手术后都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庞大的医疗费用除了功德会支付，徐瑞红也会为他们争取到南投县政府的补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在埔里地区只收了一点点善款，但是济贫个案包含了整个南投县，花掉慈济很多钱。但是师父告诉我，你只要把贫苦人照顾好就好了，不必担心钱。

省政府表扬。1976年，慈济在全台湾长期照顾户总共是240户，每月补助白米以及生活费，加上各种急难救助，全年慈善支出超过290万元。而成立4年多的平民施医义诊所，每月服务量也将近1500人次。台湾省政府在这一年首次评定全台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绩效，成立届满10年，慈善脚步遍及全台的慈济，在44个表扬单位中获得绩优第一名，是2月24号省主席谢东敏先生亲颁热心公益匾额给法师。隔一年，1977年底，慈济委员成长到100多人，每月长期照顾的贫户高达391户，1156人，加上急难济助及灾害慰问，全年济贫支出418万8000多元。此外，义诊所服务的平民也超过10000人次，再次获得省府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考核第一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小组会议里，大家纷纷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却迟迟无法选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主管说，那就每个人都先删掉自己最不想要的方案好了。无法做出一个最满意的选择，只好从最不喜欢的一一删除。到底是无法选还是无法舍？这看起来好像是思考上的逻辑，但似乎又隐藏了一个关键命题。究竟我们是什么都想要，还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曾经流行过一个名词叫做断舍离，网络上说，所谓的断舍离是筛选出生活中的必要物品，只留下适合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目的呢，不只是把空间整理干净，而是借由选择物品的过程了解自己。所以清楚的来说，整理的本质不是随意的把东西丢掉，而是先懂自己要什么，然后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生涯管理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说的，生活中做过的所有决定，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决断力。但决断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就如同棒球中的打击者一样，要有精准的选球能力，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掉坏的念头，然后紧紧地把握住每个难得出现的好的念头。当好球出现时，一定要果决地挥棒。断舍离精确地来讲，要先在内心定定目标，然后毅然决然舍弃干扰因素，勇敢地做出决断。佛法里有37种奠定修行基础的方法，其中七觉知，这七种觉悟之道的方法中，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择法觉知，重视的也就是善加选择的能力。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要好好选择自己所要修行的教法。我的导师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集中精神与力量，但在精神与力量合一之前，要先有正确的选择。最后的结语，我想分享这段我的导师在37诸道品讲记中讲述的这段话。正言上人说，我们要善用智慧，做事之前要觉悟在先，了解自己现在所选择的工作很辛苦，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所不惜，这就是择法觉知。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自从出社会以后，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100块钱和几个铜板？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心情很糟的时候，看到一篇故事。有一对超过80岁的夫妻在市场里专卖水煎包，一颗5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1000颗，一年只休息5天，20几年来不曾改变。每天凌晨3:30起床，亲手揉面团、包内馅，摆起2个大平底锅，开始一天的生意。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下雨天都得出来做，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总算存了一些积蓄，甚至还存了4块5两重的金块。但是没想到，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反而带来了烦恼。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所以特别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直到夫妻俩听到证严法师的开示，舍去外在的钱财，也舍去内在的烦恼。金块带来麻烦、害怕与不安，不如换成砖块，不怕人偷，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很值得，也更有意义。当下他们就决定要将金块捐出去，换了2间房子给灾民住。没了金块的两人反而轻松自在，还因为帮助了人感觉很幸福。后来这对夫妻如常地卖着水煎包，收入也只留下3餐所需，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生活也因为简朴而更加有温度。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看到这对夫妻，再想想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既然有钱跟没钱心里都不踏实，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那天看到一个颁奖典礼，受奖人都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超越自己，跨越障碍，不仅活出生命的精彩，更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在受奖者当中，我注意到一位医师，他走路不太方便，可是在33年的行医路上，他总是上山下海，走入偏乡去关心身心障碍的病患，还对于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群孩子将要面临的人生考验。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小儿麻痹，父母背着他到处求医，总算是脱离了残障的命运，可是后遗症还是让他的左脚萎缩，伸不直，所以从小就被人叫白咖。但是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总是守护着他，也影响着他。妈妈曾对他说：“人心有。”

0: 余力就多做好事。从小不断复健的他，知道复健对于发展迟缓有帮助，所以立志成为复健科医师。成为医师后，没有选择在北部医院工作，而是去到了花东。当时的他下乡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不会走路，所以坐在娃娃车里，有的甚至六岁了，还是坐在很小的娃娃车，肌肉关节都软缩了，已经很难再透过复健治疗。那时的他很不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复健，恢复的会更好，所以他不止在医院里为病患治疗，只要有人需要，他会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开车到偏乡去病患家里关心病况，帮他们诊断治疗。他曾说过，不要小看自己贡献给他们一点点的能力，未来他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看见这位医师身体有缺陷有不方便，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生命走入更多人的生命，不断去影响去帮助需要的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曾经的他从妈妈身上获得了无比的能量，现在也把这份爱不停地传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当缺陷不再是缺点，而是成为能翻转生命的能量，就能帮助更多人找到希望。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第二个节气寒露，寒露呢以往都跟重阳节非常的接近，所以今天新日子要带着敬老的心情来到这间餐厅新五叔。听说老板呢是为了传承爷爷的心愿，跟妈妈一起开了这间餐厅。他们的料理主打手工天贝，为什么要坚持手工呢？快跟 PP 一起听他们的故事吧。我是 PP， 新日子今天来到的是新五叔，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老板魏少伦、小魏，还有新五叔的主厨 Sam 哥。
1: 大家好，我是新五叔的小魏。
2: 大家好，我是新五叔的主厨 Sam。
0: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是什么呢？
2: 这道料理它是八珍茶牛肝菌炖饭。现在我们正值秋季，那八珍茶其实有温补的效用在，再加上牛肝菌的一些特殊的风味，它结合起来的时候，马氏西施的概念。
0: 对牛肝菌的想象就是松露野菇酱啊、白酱啊、意大利面，
2: 是是是，
0: 对。但是放在这里的炖饭里面，竟然配合这个八珍茶，它是有点像是那个新加坡肉骨茶的那种感觉，是吗？
2: 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来发想的。它跟台湾的那个药膳会同饮，但不同味，
0: 蛮特殊的一个口味，在新五叔可以吃到。
2: 是是，
0: 新五叔主打的就是创意料理，马氏西施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2: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我踏入餐饮这行业，其实是学法式料理起家的。那法式料理它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会有深刻的体验，然后在用餐的程序跟烹饪的过程是比较严谨的。现在坊间的一些料理特色基本上不是中式就是西式，如果你能融入异国文化，然后把它带入到新五叔的一些老板娘的手作料理，那我们想给客人体验的是温馨温暖手作，是
0: 有一点健康家庭的感觉，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0: 所以把它融入在所有的料理里面，让大家来到新五叔吃的时候，除了感受到创意之外，还可以有一点点那种家庭的温馨的感觉，
2: 还有味蕾特别的体验。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牛肝菌加八珍茶，
2: 是。
0: 然后夏季那时候有推出了一道是叫做什么？
2: 辛酸芋辣吃芒果。
0: 辛酸芋辣吃芒果，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酱料？
2: 它是刚好那时候在开幕的时间的时候，芒果正值它的季节。我们都清楚，其实台湾的在地小农农夫其实是很辛苦的。小老板魏少伦他希望能够 promote 在地的农业文化，因为我的风格，我希望就是实在季想当令，
0: 对，希望大家来到这里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味蕾体验。新五叔招牌料理就是天贝，刚刚一直有说到，就是小魏跟老板娘妈妈为什么坚持手作？
1: 妈妈她是负责出家人他们的斋食，对。那一开始就是接触到天贝的时候，是发现天贝的味道豆腥味太重，那吃起来很干。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很高，毕竟就是吃素的人补充蛋白质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们不想放弃一个这么好的食材。所以妈妈她就花很多的时间，大概五年左右去上课啊，然后去学、去研发，然后一直去调整，调整到说现在这个是没有什么豆腥味，它吃起来是 QQ 的，不但是能让素食的人喜欢，也能让荤食的人去喜欢这样的味道。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桌上有看到用到天贝做出来的料理，叫做酥烧甘蓝手作天贝。
2: 刚开始我们在研发这道菜，其实我们花了将近快两个月的时间。那因为研发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配合天贝的发酵制作，因为它是手作，所以老板娘她必须要很精准的控制它发酵的程度，而不能导致它过度发酵。再来就是说，我们会严选一些香菇、红喜菇还有杏鲍菇，把它煸到上色至黄金，然后它会产生出一个综合的菇香的特殊风味，然后搭配天贝、季节时蔬、小葱菜，还有就是我们认为它营养价值很高的包子甘蓝，带一点蚝油汁的手法，然后把它烹饪，然后又想要说让它有一点层次味蕾要分明，所以我们加了干辣椒。
0: 整体吃起来味道是偏重口味的，对吗？
2: 是是是。
0: 我前阵子来这里吃的时候，吃起来那个第一口感觉很像荤的， 很像那个卤肉的味道，而且它的口感跟外面的天贝完全不一样，它是有点松软跟 Q 度的，整个呢就吸饱那个刚说到的那个特调的这个酱汁，非常的下饭。那我想问，刚有说到这个天贝啊，它在制作是坚持手做吗？它需要花多久时间？
1: 制作一次的分量，我们可能会抓42片。那它这个制程时间至少要有20几个小时去照顾它，过程中其实也是蛮繁琐的啦。但我们坚持到目前都还是坚持用手做，在我们能力所及能手做的范围内去供应给大家。
0: 这个天贝里面大概用哪些的豆类？
1: 天贝的制作的部分，我们会用三种豆：黄豆、鹰嘴豆跟黑豆。那因为每一种豆它提供的味道不一样，然后我们就选择说不用单一豆种，就选择用混合豆下去做。
0: 既然那么特别的天贝，那客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1: 所以我们通常在推荐给客人天贝的时候，就是先询问他曾经对于天贝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是好，我们就会推荐他点那种分量比较大的，就是可以去 share。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对天贝印象不好，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再给天贝一次机会，就是希望客人就是可以去试看看。很多客人吃完之后下一次再回来，他就会点分量比较大的，对，就说哎、欸，你们的天贝真的很不一样。
0: 听说也有一些去健身完的客人过来会点天贝，
1: 有，就有一次遇到比较特别，他就一来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天贝，然后点两份就坐在那边，他开始吃，他上来说你们天贝真的很好吃，他就是说他是到处吃天贝的人。对，然后听完之后就真的很好吃。
0: 有很多慕名而来就是为了这个天贝。桌上的饮料是我们小魏老板创作咯，
1: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玫瑰，自己有兴趣会做一些果酱啊，然后再搭配一些气泡饮啊，就会觉得这喝起来其实很爽口，就是用玫瑰然后再搭配一点苹果醋，让它吃起来不会那么的甜，然后去做了这样的气泡饮。
0: 那另外一杯非常的美丽，是那个有点蓝紫色，然后再加一点红色。
1: 这个的启发其实是另一个的伙伴他告诉我的，就是他们觉得说乳酸饮餐其实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我们的蝶豆花其实就是餐厅外面自己种的。
0: 餐厅外面有种蝶豆花？
1: 有，然后就有空就去摘一摘啊，放干了它就可以煮了。对，那颜色会相对于放比较久的比较漂亮啊。
0: 哦，所以它其实那个紫色就是天然的蝶豆花的蓝紫色。
1: 对。
0: 然后你们就是拿餐厅外蝶豆花来制作。
1: 对，其实有时候看到这叶子啊，其实也都是新武术外面的。老板娘她真的很喜欢就种一些花花草草，那这些有些都是可以食用。那我们也就是提倡我们就在地小农自己种植这样。
0: 进来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植物，然后还有我们的料理里面的摆盘也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那希望大家来到新武术呢，都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味觉飨宴跟视觉飨宴。那待会回来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当初新武术为什么会开店。小薇，你本身对于餐饮是以前就有兴趣？
1: 对，就是以前对于做菜跟在家里啊，就是看妈妈在煮菜啊，就是很喜欢那种做菜的感觉啊。对，所以我17岁的时候就有去餐饮的一些地方打工啊，去学培养自己的兴趣。对，
0: 是，所以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气泡饮啊，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调配。
1: 我很喜欢采东西。
0: 采东西？
1: 对，就是很喜欢
0: 就是摘东西吗？
1: 摘，对，
0: 别人家的也会摘吗？
1: 这比较少，对，这个当然是没有，对，这是在自己家，因为我们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种木瓜、种番茄。
0: 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好奇，你们家到底是果园吗？
1: 没有，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庭院而已。对，
0: 是
1: 习惯不好啦，就是吃完那个籽都随地丢，还没想到就长出来，就种了一颗木瓜。对，
0: 突然好羡慕我，就是好像想吃就什么都有。
1: 对。
0: 然后所以让你有对于食物这块其实有一些些的兴趣。
1: 对。
0: 可是我看你觉得蛮年轻的，然后你自己在这个年龄21，
1: 对，今年21，
0: 然后现在自己在经营一间餐厅。
1: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妈妈想做这件事啊，完成爷爷的心愿。
0: 爷爷心愿是想要开
1: 一间餐厅啦，但那时候是自助餐。可是爸爸妈妈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是在补习班创业，所以其实没有空这样。那后来就是补习班慢慢稳定了，妈妈对于素食她有很不一样的想法，想去传承。 所以就综合下来，爷爷想开餐厅，妈妈想做素食，最后变成素食餐厅。
0: 哇，
1: 对对对，
0: 完美。
1: 那我就说，那我来帮你找店。那他就提了他的需求，他的要求，然后去帮他去找，然后去联络对方。对，那后来这个店就是顶下来之后，他们本来有一个团队，就是说好要一起来做，但只是在后面的过程中有些理念的不合，就是这团队就没有要持续下去了。妈妈也回去做一些义工。那时候他就说他还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管一间餐厅，那就问我一句说，你有没有要来做？你如果没有要做的话，我们就再把店顶出去。
0: 所以你等于说算是妈妈想要完成她的爸爸的心愿。
1: 对对。
0: 然后呢，你呢希望完成妈妈的心愿，承接下这间店。应该不是学餐饮出身的。
1: 不是。
0: 也不是学经营管理出身的。
1: 没有没有。我是学护理的。
0: 就是完全不一样科系，你对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在带领这些同事啊，或是团队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1: 蛮困难的一点就是我是新手，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些顾问公司去了解他们对于餐厅的经营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陆陆续续的再去其他餐厅一直去吃各个餐厅的素食，然后去观察他们人力的配置，然后餐点的介绍跟服务，什么样的服务会让我们再回去。后来就发现说我的年纪的关系，社会经历其实不足够，所以导致我跟团队上沟通是比较有困难的。我可能在做的过程中并不是以这么完全的角度去做，所以也是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决策的错误。后来呢就是跟团队有些争执啦，那后来团队就离开了。那所以我也重新审视自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所以我就调整一下，就是我自己下来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会，然后我也知道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才有办法及时去做一些反馈。以前我可能会站在我自己比较以资方的角度去想，但是我现在会希望我是站在劳方的角度去跟他们做沟通，去跟他们互动，
0: 站在员工的角度去为他们设想，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不顺利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 蛮挫折的啦。
0: 会跟妈妈说吗？
1: 会。
0: 妈妈知道。
1: 他也是知道，但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就教我一件事，就是你遇到挫折，你如果放弃，你如果不面对，你还是会遇到。他的意思是跟我说，你就是要去找方法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再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去问问其他餐厅的经营管理人是怎么样经营餐厅，是怎么样带团队，然后再告诉他可能我在哪里上是有些失误或是不正当的地方，然后再请他们去提点，并且去做改正。
0: 所以没有让自己陷在那个很难过的情绪太久，是不是？
1: 因为店开下去了，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那如果我今天闲置下来了，那我的团队跟着我一起闲置下来，所以我就马上去接手，让餐厅运作是继续照常。后来就是朋友嘛，就是力挺，就是说你就是要撑过去，我说好，那我们就是直接下来做，就是每一天都来，每一天都上班，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做停摆，就反而是赶快去跟进，然后把之前自己不足的地方再想办法补强。
0: 朋友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很感动的？
1: 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帮你，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对他在这边觉得他快乐，然后他也觉得说帮我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臂之力而已啦。
0: 是从基隆来的那位朋友吗？
1: 对。
0: 哇，到现在还是一样，每天从基隆这样子来回。
1: 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哎。
1: 对啊。
0: 如果自己身为老板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我的员工竟然为了我每天一大早从基隆来，然后晚上再回基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因为还有一个内场的也是，他其实是我以前工作的朋友啦。他离开他工作7年的地方，然后选择来这里，然后陪我去做这件事。对，也蛮感动。
0: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的？
1: 就是我很感谢他们在我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提供我这样的帮助，就是就会更想把它做好，然后做给大家看，然后并且把这个餐厅真的是做得很好，那宣扬素食，让大家都吃得健康。
0: 对于自己是可能比较经验不足，然后开始当新手老板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想对自己说的话？
1: 其实就是很感谢家人给我这样的机会，虽然过程中就是大家可能在出去玩啊，要就吃饭啊什么都没有办法去，
0: 这是你的遗憾是吗？
1: 对啦，就是会有点小遗憾，因为刚好是毕业，然后大家都开始就是有时间了，但是就没有办法去跟。但是后来其实回头想想，我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意义会更重大。 其实我觉得在荤食的人啊，他们在寻找餐厅真的很方便。可是当你一个素食的人，就是我曾经跟着我妈妈，她只想吃一个很好吃的素食，可是走到这里味道又不是很好，然后之前吃过了，然后又想再换一换，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多一间素食的餐厅，就是素食人多一样的选择，蛮支持她开这个餐厅，
0: 趁着年轻来帮妈妈实现一下她的心愿。
1: 对对对，就是尽自己能做的就把它做好。
0: 那新五叔开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让你印象深刻？
1: 其实我有一个蛮印象深刻，就是他那一天就突然跑进来，然后就问我说你们东西好吃吗？但是我
0: 进来问你好吃吗？
1: 对，就是味道怎么样。那我其实对我们东西很有自信，所以我就直接可能那天的员工餐我就夹一些给他
0: 试吃，是不是？
1: 对 对，我就直接端给他，我就说你吃看看你就知道。那他一吃完，他马上订八个位置。
0: 哇哦！
1: 其实陆陆续续，他在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每个月都会带很多的朋友来吃，而且都带不同的朋友，一个月至少会来两三次以上。
0: 哦，我好好奇，你有问他是荤食的客人还是素食客人吗？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问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带朋友吃美食的人，
0: 所以只要好吃就行。
1: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跟他说，就是给他带去吃饭，绝对是没问题，无雷。
0: 哇！
1: 对，那。后来他知道是我帮爸爸妈妈经营这间餐厅，他其实就是跟我说，你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来，你不要急，你已经很好了。那我其实听了就很感动啊，就是我跟他不认识，那我也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他却这样子反馈跟支持，然后就是其实蛮窝心的啦。那陆陆续续也蛮多客人就是会回来吃饭，说哎，你们的服务是真的很好，你们的服务真的很有温度。
0: 客人的回馈对你们来说，尤其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算是、
1: 算是一种鼓励。
0: 鼓励，
1: 对，就是也会觉得说，至少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啊，是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开心的。
0: 之前有听说新五叔这个店名也是来得非常的特别。
1: 就是我爷爷妈妈的爸爸外公啊，但我都习惯叫爷爷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是武功的武，太酷了，
0: 太酷了，没有温暖的感觉是吗？
1: 对，就是感觉不知道是来吃饭还是来干嘛，
0: 哦，打武功之类，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就换一个字，但是我们不想离开新武这两个字，这就是我爷爷的名字，就是不想变。武呢，我们就用武媚的武，那他就是传达一种完美的意思。那同时它也就是星星代表希望，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美的素食，所以我们就会取名叫新五叔。做这个餐厅之后，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人其实只是想想好好吃一顿素食啦。对，那很多地方可能会选择去五星，可是去五星它就变成素食人就没什么东西吃。对，那新五叔不一样，我们选择的是，如果你今天想吃口味比较重，或是一些荤食人想来吃，我们让你加五星，但原本东西不改变，只是增加了五星给你。
0: 哦，
1: 对，
0: 就是让更多的荤食的客人也可以有机会来吃一顿素食。
1: 对，
0: 然后让素食的朋友可以多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就是希望来到新五叔的朋友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体会。
1: 嗯哼，
0: 那也很期待我们这个21岁的新手老板小魏继续在这个餐饮路上继续打拼，然后把这个新五叔带给更多的朋友。

0: 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1: 嗨，大家好。
0: 生活里面有苦的时候，就会想要加一点糖，加一点零食。那这些常见的糖，比如说白糖啊、冰糖啊、红糖、黑糖，这些有差别吗？
1: 没有差别，
0: 都是一样是。
1: 其实它的热量都一样。以精致程度来说，你猜猜看哪一个精致程度最高？
0: 是冰糖吗？
1: 对，它的英文是 crystal 嘛，就是像那个水晶一样。那为什么很多市面上卖他都会说哦，不添加砂糖，他们家只加冰糖，就会说他们家的特别好啊或什么。其实它的好并不是指特别有营养或者什么，而是因为冰糖它是萃取精炼到最后非常的纯，所以它没有什么杂质，它在做料理的时候它会没有什么杂味，
0: 其实吃起来味道比较
1: 就是纯甜的味道，所以你在做一些比较清淡的料理的时候杂味不会那么多。比如说冰糖炖银耳，你就不会想要拿黑糖去炖，因为黑糖会有一点点味道，
0: 焦焦的那个味道。
1: 那因为其实这些糖都是一样的。提醒一个点是，很多人会很爱讲说啊，什么黑糖矿物质多啊或什么，但那是
0: 红糖好像比较好。
1: 对对对，但这就是一个有一点不切实际的说法。因为比如说以铁质来讲，女生一天还有月经的话，一天要15毫克，那100克的黑糖的铁不到1毫克、欸
0: 啊、所以我吃那么多我也不会补到。
1: 你就算吃1公斤你也才满足一天一半的需要量。
0: 那如果我吃1公斤的糖我会胖多少啊？
1: 1公斤的糖就是4000大卡，半公斤吧。
0: 我还没有吃到我的铁先变胖了，好可怕。
1: 因为你说它没有铁也不对，它真的有，只是它要真的达到补充的效果是不切实际的啦。
0: 那所以这些有加糖的食物算是不健康的食物吗？
1: 应该是这么说，是因为
0: 过量。
1: 对，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是过量，因为糖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我们血液里都有葡萄糖嘛，是身体最喜欢使用的能量来源。那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古代其实糖它是一个很尊贵很高贵只有贵族吃得起的。就像英国那个时候很流行美女牙齿要是黑色的
0: 啊，要戴蛀牙吗？
1: 对，因为代表你很有钱。那因为后来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制糖技术还有大规模的种植甘蔗啊，这些让这个糖太容易取得。那它一旦精炼过后，人就很容易会过量。以前我在念营养系的时候，我们有上一个叫毒物学，然后老师就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第一堂课就写在黑板上，他写万物皆有毒，只要剂量足。其实是真的，水多了也会中毒，空气过多也会中毒，糖也是。那现在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基本上你要完全避开是不可能，酱料也有糖，亚洲人炒菜为了提鲜可能
0: 也会
1: 加一点
0: 糖，
1: 所以比较尽可能可以避免就是你肉眼可见的，比如说你知道它是含糖饮料或者是喝咖啡，尽量不要额外再多加那么多的糖。因为一般建议是一天不要超过25克的糖，那25克是多少？就是5克方糖。这样讲还是没有概念，大概半罐可乐啦。
0: 所以要半罐，你是说宝特瓶装的半罐吗？半罐就到
1: 一罐，因为一罐我如果没记错，记得是50-60克的糖。这个是蛮严重的议题哦，就是有一种疾病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也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知道喝酒伤肝嘛，也会让肝脏发炎。那其实有发现，在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其实就是跟糖的摄取量越来越多有关系。
0: 所以不一定要喝酒，你也有可能得到这种，
1: 因为糖跟酒精的代谢路径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你喝糖水基本上跟喝酒是一样，代谢路径是差不多的。
0: 所以如果你爱喝糖的东西
1: 很容易脂肪肝，
0: 又爱喝 酒，
1: 那就哇，而且糖跟酒又很容易痛风。
0: 各位这个不想要痛风又不想要脂肪肝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这集节目。
1: 对，所以就是
0: 记起来，
1: 其实也不能说加了糖就绝对不健康啦，因为也要看你的应用场景。假设你平常就是真的都不会喝什么手摇饮或是频率很低，那有一些菜它可能真的太苦了，比如说芥蓝啊苦瓜提一点糖，哎，你就愿意吃了，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因为25克以内嘛，
0: 所以就是比较过量就还行。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现代的人要不过量非常困难。就是我的病人或我的个案，第一个一定要做的就是切记任何用喝的都不要有糖，比较可以避免你摄取到额外的糖。
0: 哦，
1: 对，因为你手摇饮也好，或是拿铁那些糖浆，很容易就是没压几下就超过了。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像刚我们说到这种添加的糖跟淀粉的糖类有什么差别吗？
1: 淀粉它是因为糖有分不同的分子式，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串手珠，那淀粉就是有十几二十颗上百个串起来的，一颗一颗一颗的珠子就是糖，然后把它串起来。那因为我们刚刚讲那种有甜味的糖，通常它的分子是很小，可能就是两个珠子串在一起。你想你要把两个珠子剪断是不是很快，一下就
0: 断掉，
1: 对，一下就断。但是如果是上百颗串在一起，你是要剪比较久，所以它上百颗剪比较久，它升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可是如果它只有两颗，比如说蔗糖它就只有两颗，那你剪一下马上就吸收了，所以它升糖的速度很快。我们通常会比较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讲，就是只要带有甜味的基本上都是快速吸收的。砂糖啊，蜂蜜啊，蜂蜜也是
0: 糖，
1: 也是糖，而且蜂蜜的果糖含量很高，包含果汁哦，水果不算，但是果汁其实也是要纳入这个二十五克以内的。通常啦，你外面喝的，
0: 那你不就一杯早就超过了吗？
1: 一杯以我的知识范围所摄取到，一杯一瓶啦，大概都有二十五克到三十克左右的糖，
0: 一瓶就超过了，我一整天都不能再吃到糖。
1: 对啊，喝果汁就是很不划算啊，就是你为什么不吃水果呢？我也不会绝对禁止喝果汁，一样都是要看场景，看你的个人条件。比如说今天一个糖尿病患者在你面前晕倒，你手边真的只有果汁，你就给他灌了。
0: 哦、
1: 当然要小心，怕呛到。对，因为吸收快，
0: 快速补充糖。
1: 对，所以你说糖不好吗？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应用场景。
0: 就刚刚我说到一些饮料嘛，其实也有很多标榜零卡的食物或是饮料。饮料我觉得比较居多，像是什么零卡可乐啊，或是零卡什么气泡水啊，机能型的饮料都是零卡的。零卡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喝、放心吃？
1: 零卡齁，它是有一个法规去限制，就是说你只要每一百克或每一百毫升不超过四大卡，它就可以标零卡。
0: 所以不到四大卡，我有可能还是有
1: 可能三点九啊，它可以标啊，它没有问题啊，三点九九九九九也可以标啊。这是第一个要先认识的啦。那你说可不可以放心的放肆的喝？一样又要回到一个场景，因为通常会喝零卡饮料的场景，多数可能是吃火锅、吃烧烤或者吃自助餐。或者吃 fast food 的，他可能会提供给你，因为你那一餐正餐的东西热量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选择零卡的，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啊，假设你要减重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平常就是很不喜欢喝水，然后一天喝个四五罐五六罐，那这样可能就 over 了。所以还是看场景。再来就是以可乐来讲，因为可乐里面还是有咖啡因，有些人就会可能会影响睡眠啊。然后代糖其实要展开讲蛮细的，只能说因为现在代糖比较常见的就是阿斯巴甜啊、蔗糖素啊，或者是现在比较红的赤藻糖醇。那赤藻糖醇它会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它蛮容易腹泻的，就是它在一个量以内你吃还好，但是有些人他如果比较敏感，或是他就是因为觉得他是零卡的，他就喝很多，其实蛮容易会稀便的，或者是腹胀。
0: 是啊、哦、
1: 对，赤藻糖醇会有腹泻的副作用。那因为腹泻是蛮影响肠道菌的，那如果今天你又想要稳定的减重的话，维持肠道菌的稳定是蛮重要的。
0: 所以你有可能喝下那一罐，你就把前阵子养好的那个肠道菌全部打趴。
1: 这个你要这样讲我也不能反驳，但就是这个需要去再查文献啊，只是说没事一直拉肚子不觉得很烦吗？
0: 也是，
1: 对、
0: 实在是不太好。
1: 所以都是应用场景啊。那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开始要完全不喝对他也很困难，所以我会教我的个案就是你就兑水，就是比如说他原本喝一罐，那你就是兑一半的气泡水，一样有气嘛，一样有甜啊、你的总量是一样的，但是你会以为你喝的比较多、那这个目的也是渐渐让你把那个味觉慢慢降回来。
0: 对，然后你后来就会觉得不好喝，你就不想喝，你就干脆喝水。
1: 对，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偶尔很久去聚餐哦，喝一下。对，比如说去吃自助餐，如果朋友有拿，他如果我说哎你要喝一点吗，我说哦好啊，我也不会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会啊，因为人家都会想说营养是不是神仙，都不是，不会、我跟正常人是一样，我当然也会喝，可是我不会刻意买来放在家里这样。
0: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1: 拜。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静思小语，生命有限，时间宝贵，每一天有多少能力就尽多少力量。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地球上的大灾难呢，好像离自己生活好远，可是天灾人祸看起来都是新闻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天我们所吃的一餐饭，我们所做的选择，都和这个地球和未来都有关系。今天哦，金霞定了一个主题，怎么做对的选择。其实就听到了我们静思金舍德地师父来分享37住道品当中的八正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听起来好像这个名词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呀，但其实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得很生活化，就是我们看事情有没有看对，我们做决定之前有没有好好想过，说出口的话是让人更受伤，还是能够给他一点温暖，带来一点帮助？而我们每天的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又是不是自己真正认同的选择？我们心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地师父带我们一起来了解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选择可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更好。
1: 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37道品的八正道。那很想问问看大家，跟37道品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您第一次接触到37道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在哪一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要从28年前说起。28年前那一年是1998年，真的是莫忘那一年。那一年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一年的暑假呢，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慈亲的营队。那我就充满着好奇这样子。那我们那个营队我们都分组嘛，然后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常常会坐下来聊天啊，就是饮水。那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同小队的慈亲，我觉得他很有慧根。其实 我当初也那时候我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对慈济也只有一点点了解。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年轻人啊，我们想要能够进一步了解佛法，那要从哪里开始入门这样子。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队里面的我们的队服妈妈师姑，她就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佛法的话，你们就要从37道品来读。那上人有开示哦，然后已经有出版书籍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那当下其实我就有把那个师姑的话听进去。隔几天呢，因为我们营队都有那个安排，就是要回金舍，回金舍要寻根嘛。那回到金舍的那一天呢，我就咚咚咚咚咚跑到那个流通处，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请到这一本37道品，这个是很早期的。那我自己很感动，那个暑假我就把他这一本书请回去，那很用心的去读完之后，一个真的对佛法没有什么概念的年轻人，然后因为读了37道品上人的讲述内容，那我觉得心开意解，真的是对佛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有很大的感动跟震撼，好像种下了我想要出家的一个种子。所以就是种种，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那这一本书37道品讲义呢，当初呢它的内容其实是取自于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上人在金舍早课晨语的时段呢就开示37道品，那总共讲了48场。 那时间再往后推一点点，来到了这个1999年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37道品寄送。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从37道品寄送的序言，上人有提到，很感恩王端正居士还有郭梦雍教授很用心，然后截取当中 很精华重点的这个歌词，配上优美而震动人心的乐曲，成为一曲37道品寄送。郭梦教授说当时1999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旧法新师嘛，就是那时候上人有跟郭教授说现在要开始来写经典了，就是期待郭教授呢编的这个歌曲呢是跟经典有跟佛典有关的齁。那郭梦教授就很用心啊，去翻了这个37道品讲义齁，去翻阅齁，去读，很用心很用心，然后再去编曲。郭教授的这一本跟我的封面一样的，都是很早期的。就是那个过程当中，郭教授说他就是 每做完曲子，然后拿来工程上人呢，那上人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修改，总共改了几次大家知道吗？11次哦，11次，可以感觉这个来来回回之间的多么的用心。那郭教授也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精进，也不畏这样子，他就说革命也要10次才能够成功，所以11次并不算什么，他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把这个曲编出来。后来呢，我们这个37道品寄送就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出来，然后当年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的静思手语队呢就随师行脚巡回全台去演绎，这也是慈济历史上第一次以手语演绎经藏。那没有听过的呢，我们更应该要旧法新知。那我非常感恩呢，在网络上有找到这个37道品。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八正道，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呢这样子一个37道品的手语演绎的这个经藏演绎，我们来看一下。

后啊，我不知道资深的慈济人有没有感觉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一起精进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哦，无论是手语或是唱诵，我觉得我们都把句句的法深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然后二五呢就是五根五力，然后七就是七觉支嘛，八正道。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这个八正道，就是八种修道的方法，只要是不偏邪而行的就是正，就是不偏差，好，就是正。然后在这个正的道路上呢，然后直直通到涅槃呢，就称为道，到达这个目的地。上人开始提到呢，我们要修一条康庄大道，修一条菩萨 佛境界的绝道，这条绝道呢，其中包含了八种方法，所以称为八正道。那哪八个项目，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次。第一个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正见的部分呢，我们听到见，其实应该非常的常常听到见，就是这个观念啊，见解。那上人开示说，观念就是见解，我们的观念如果是正确的，见解就没有偏差，好，见解没有偏差，行为就会正确，好，所以其实正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我们的观念见解。那再往下呢，这个正思维呢，上人说呢，正见之后我们会再深入，好，再深入去思考，好，就是光是看到事物的表面啊，就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如果没有经过非常深入好缜密的思维呢，有时候只是一时的见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深入。那所以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我自己呢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尼洪灾，这个冰川坍塌的一个洪灾，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灾难。那我们就是要来问说，这样子的一个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但我的见解，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师兄师姐一定会想说，这当然是天灾啊，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这样子一个冰川然后掉下来，然后很震撼，然后又，好像地震，结果不是地震，是因为那个，冰川掉下来这样子，那造成了一个天然灾害，它不是人祸，不是战争啊，不是人为造成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见解，我自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天灾。当然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一直在想说，真的是天灾吗？那最近在网络上呢，看到我们的人文置业中心金进长，姚师兄呢，他就有分享一篇文章，他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标题就是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了，舒适能帮助脱掉其中一件，那真的是这个两件厚外套让地球发高烧，是哪两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回顾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那一天是哪一天？8月26号清晨5:30的时候，那一天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一个晴天，可是山竟然崩了，山为什么会崩？从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高处，上了一个冰川连带着山体，整个滑落下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震度，那而且沿路一上那个冰川啊，还有 土石啊，这样子滑行了70公里，把所有的建筑物、桥梁还有人的生命都带走。那为什么山会崩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20000年的冻土，真的很冰冻的土，现在已经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30年尼泊尔的冰层已经失去了将近1/3，所以不断的在加速那个融化，所以这个山体变得非常的脆弱，随时都可能会崩塌，那跟暖化有高度的正相关，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地球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人类把它穿了两件它不想穿的这个厚外套，哪两件呢？好，第一件就是二氧化碳做的这个厚外套，它就是因为这个工厂啊，这个工业发达的工厂排出来的废气，还有我们汽车排出来的这个废气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要把它消散掉，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都不要排碳了，当然很难，那可是就算我们现在不排碳的话，这个已经造成的二氧化碳呢，也要几百年的时间才可能消散，所以要脱掉这一件二氧化碳的厚外套要很久很久，而且几乎很困难的。但是另外一件呢，

0: 碗制造的这个热电毯呢，要脱掉就容易多了。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甲烷在大气中大概12年的时间就会分解消散了。但是甲烷它制造的这个热力非常的，它也是造成全球暖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它是二氧化碳的那个热度是它的20倍，所以我们真的要赶快拔那个插头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甲烷的这个来源，这个热度的来源呢，就是大量饲养这个牛只、羊只，还有这个猪，好，他们打嗝啊，还有排泄物都会这样排出了这样子一个甲烷这样的气体哦，造成这样子的气候的升温吼。所以其实呢，这个电热毯的插头我们今天就能够拔掉，只要我们可以从少吃一块肉开始，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少养这些牛啊、羊啊、猪啊，就少养了之后，哎，就有可能拔掉这个插头吼。所以呢，呼吁大家，我们每天少吃一份肉，市场就会少一分饲养。也许你真的不必现在就决定要吃全素，因为对于吃荤的人，也许这样子对他来讲，他觉得太难做到了。那就从一天一餐素开始，好，选择早午晚餐哪一餐你就吃素哈。那如果你开始吃素，那其实那个累积起来，你不要想说一个人的力量，一年的话就有365餐的素食哦。那你再去，我们再去呼吁一个学校、一个公司，大家累积起来，哎，那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哈。一天呢一餐素。省下来的这个牧场跟饲料田呢，慢慢就会长回这个森林，把这个碳吸回去。而且那个甲烷，因为我们少吃肉了，不用养这么多的牛只、羊只，这么大的畜牧业吼，那这样子的话，那个甲烷的排就可以开始减缓吼。所以呢，姚师兄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你决定放下的那块肉，正在替喜马拉雅撑住一块冰。”哇，我觉得哇，这句话真是太有智慧了吼。所以呢，很期待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愿随力，但是我们不止自己吃素，我们还要去推素吼。所以呢，我觉得看了姚师兄文章之后，我自己也在从这个正见到正思维吼。原本以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天灾啊，但是你再细细的去思维，它根本就是个人祸。如果我们还在吃肉的话，我们都是凶手之一，哦，所以说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吼。当然，我们口不吃肉吼，那我们的口还要再去造更多的善业，去接引更多人一起来吃素吼。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口赠与的部分。好，当然我们口不造是恶业呢，我们还要去造善业吼，去说负责任且对众生、对地球有益的好话。我就要不断的去推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自己也很努力在推素哈，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能等，要不断的赶快来推素哈。那当然，推素是解决灾难一个最直接，然后最根本的解决天下灾难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现在灾难已经发生了。好，除了推素，我们也还要劝善哈。就像上人真的一直呼吁大家，这一次哈尼泊尔的洪灾哈，我们真的要尽全力。上人昨天的开示也还在说，天下有难，人间有爱，我们要平安的人要把爱送过去。就像在9月9号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也说，这一回尼泊尔的灾情哈，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哦，他们的学校医疗系统哦，都要去把它复建起来，都慢不得，而且要及时。慈济人都不断的已经在做了哈，那上人说我们也要说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要发心哦。上人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发心，要发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好，真的我们要再去呼吁更多人，而且还要去造福。常常说，因为这个福气，它就是像一个罩子吼，把东西盖住呢，就是一个保护膜。好，所以以上说，我们一定要更用力的来呼吁大家，用爱来帮助灾区吼。所以真的，情系佛乡，大爱扶伤，需要我们每一个慈济人吼动起来，好，再去呼吁更多人推素劝善。慕心慕爱，这是我这几天呢在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的8个字吼。我自己也很努力要去做，我真的觉得推素劝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 透过我们的行动，好，因为我们的推素，如果真的大家都如数了，都行善了，都造福了，我们就共善业，就会形成一个罩，就像是一个爱的保护膜。所以这个共善业其实就进入到这个正业。好，这个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造作 action， 就是一个行动，真的开始吃素了，真的开始去行善了，真的开始是去捐款去助人了。欸，其实我们所做的是对人有利益的，就是我们去造作，就是去造福。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去做对人无意义的呢，其实也就是恶了。好，那再来呢，正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命其实跟我们所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命，养活生命呢，我们选择的事业跟职业如果稍微有一偏差了，虽然是为了生活，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恶业。所以说我们讲到正命，我其实一直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林孝师师兄，他的故事很精彩。他从小呢就不爱读书，但是他一直想赚大钱，结果真的也让他赚到大钱。但是他的赚大钱，他都是开这个转球店啊、桌球啊、什么连锁店玩 KTV 这个歌舞厅，就是娱乐事业啦，让人家来这边游玩，这个吃喝玩乐的。那但是他有一个因缘呢，曾经呢把一栋楼，原本还要再盖那个电玩店，那有一个因缘就把这一栋楼呢捐给了慈济。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因缘。
1: 我要感恩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贵人，我的妹妹希望世界。因为21年前，有一天我妹妹告诉我说，大哥，有一间我一栋楼啊，3层楼的楼，她说你不如给慈济用吧。我说慈济是什么？慈济做好事的啦，就是一起做好事的。我起了一个善念啊，拿去用吧。很感恩，因为这个决定，我认识了修路师姐，把我从滚滚的红尘，从吃喝玩乐的世界，走入了慈悲喜舍的菩萨道。曾经有人问上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上人说，人生的价值是被需要。我感恩21年前，那时候慈济人少，那么需要人，我把握时间啊，布施了我的人时间啊。只有付出行动，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我感恩很多慈济人啊，不断的把我拉出来，让我有机会身体力行去体会。然后见苦知福，再造福，也给了我一个方向。上人常常说传承，我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这个善跟爱传给我的下一代。
2: 这因缘呢，每一个人所做，就是自己的一粒种子，只要你。因为你的因缘去布在其他的人，由你介绍好事啊，而且签了同时来做啊，让他也有心得，他的心中又是一粒很扎实的善种子。
0: 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孝师师兄故事很精彩，那我也分享很多次，那但是这一次特别有感觉，是因为他后来孝师师兄有捐了一块地让我们盖这个吉隆坡的静思堂。但是呢，我们从照片里面看到这个静思堂，我都以为它是在一个很幽静要穿过一片树林才能够到我们静思堂的，但没想到它正前方就是车水马龙很大的马路，上面还有捷运哦，所以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走入人群的道场。那当初孝师师兄是想要在这个很适合发展他的娱乐事业，再带盖一个这个电动玩具店啊，最先进的，吸引这些年轻人来玩。但他后来就是选择把这一块土地捐出来让我们建静思堂。 那所以呢，来这里的年轻人是来我们这个金石潭参加我们慈青的营队，然后因为慈青的营队启发他们很多的善跟爱，他们都发愿要去见更多更多年轻人来加入慈青，去做这个利益人间的事，所以呢，也让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方向，正命。所以我觉得那个事业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一念之间，正命也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就用简短时间跟大家分享八正道，期待下次有因缘呢，能够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说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37道品当中的八正道，其中最后啊谈到了这个正命，命运的命，正命。什么叫做正命？其实很生活化的，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赚的钱，过的生活，除了让自己啊能过得下去，就是生活嘛。但有没有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让它是更有价值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让别人因此得到一些好的影响。那今天地师父和我们提到了八正道，可以感受到这37道品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方向。不一定要先懂得这些佛法道理你才听得懂，而是其实在每一次的分享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抓到方向。例如说，我们可以回到每天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什么的做法，我愿意为别人，为环境多做一点什么呢？也许改变世界真的不是很大的事情，开始就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念头，一句好话，一个善行动，甚至餐桌上少吃一块肉，其实都可以为我们种下好命的种子。你有没有做对的选择呢？那地师父都有很生活化的方式来跟我们谈经说法那也可以理解到，佛法不只是放在经典里，而是要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选择和行动当中。那法能够入心，法能够入行，用在生活里，走进一个人的生命里，会是什么样子呢？刚刚听到地师父从他自己回忆自己过去过往接触佛法的开始，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跟我们的分享，他自己过去接触佛法，而后来现在在从医的路上，他说啊，白天问诊看病人是修福，晚上他读经是来修慧。他没有把佛法当成学问而已而是能够慢慢的融入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主任来分享他这一路走来修福修慧的修行之路。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教学部曾启玉医师，我今天不讲什么医学的这个相关内容，那我就顺着这个金色师父的内容讲。那今天金色师父有讲到这个37道品，那我听到这个37道品之后，我就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我接触这个37道品并不是从这个演义开始的，是大概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30年前上人有完整讲完这个37道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这个慈济道旅那个他有出那个录音带，很大一箱录音带，那我就真的去买了一箱那37道品呢就一卷录音带这样听完完整的37道品。那其实当时呢，除了37道品以外呢，上人还讲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录音带，那就是什么叫菩萨十地啊。所以我就这两套录音带就一直留到现在。那我都什么时候听呢？我那个时候在医学院做研究嘛，然后这个做实验。那在实验室里面呢，三更半夜一个人在那边做实验的时候，那个就放录音带，然后就这样慢慢听，每天听一点听一点，那就把两部的完整的这个37道品跟菩萨十地就把它听完了。那为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两部呢？因为这个37道品呢，刚刚这个法师讲了37种嘛，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嘛，就是37。那这个37呢，其实代表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制度嘛。 那菩萨十地呢，这个上人从欢喜地这个洗净明夜男生现前生远不动三位法云，就是一直讲到法云地，那就是从欢喜地到法云地，这代表我们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度他，所以就是自度度他，自利利人，这样凑起来，我觉得就是最吻合我们这个持戒的这个精神。那为什么我对这个三十七道品很有感觉呢？因为上人的这两部这个录音带呢，就是开启了我开始研究佛学的这个动机，这个听经闻法的动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个佛陀讲经那么久，不会只有讲三十七道品吗？到底还讲了其他什么？那真的就会去查资料哦，那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杂含经整本就把它读完了。然后那个菩萨十地，当然也会想啊，说除了十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那上人刚刚好那个时候又讲了一本书，叫做《菩萨五十二位阶》，那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整本的《华严经》就去把它读完，这样好，所以就开始看经的这个过程啊。那其实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其实简单来说不止三十七啦，那应该是有这个四十啦。因为杂含经这个道品颂的这个念处相应、圣道分相应那个的以外呢，它其实还有三个，一个是学相应、不坏境相应、安那波那念相应，就是讲我们佛学的哦，就是接下来就要讲多闻、禅定，然后对佛法的信心，还要再加进这个三十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上人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启发，然后让我就慢慢就开始读其他的这个佛经。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医院当医生呢，最大好处就是哦，又可以修福，又可以修慧了。那个白天呢，在医院看病人。那晚上值班呢，心情烦躁，或是这个晚上在家里有空闲的时候呢，他就把佛经就拿出来翻一翻。有的时候佛经很大本，会觉得说啊，永远读不完。那我都觉得好像也没关系，每天读一点。那不知不觉就把不要去管它读得完读不完，每天一点一点，那不知不觉就念完了。就好像学校一样嘛，我们从暑假读到寒假就半年，那就读完一本书，一本教科书一样的意思嘛，好，就有时候一本经就读了半年，那就把它读完，读了一年就把它读完了，每天读一点，读一点，有的时候看不懂啊，就看不懂没关系，就当诵经这样，就是这样接着直接把它念过去嘛，哦，那有的时候读几次，或是再看其他的经文，那就了解它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慈济医院就是一个道场嘛，最快乐的就是哦，这个白天修福，然后在晚上修慧，这样哦。那有时候哦，读一点佛法，然后有一点体会哦，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佛法中就可以得到一点这个暂时的解脱啦哦，暂时的这个法喜。然后那这个也是上人启发我的这个一点智慧。所以今天因为看到金色师父突然讲三十七道品，那所以我就很有这个感觉哦，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我对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一点体会啦哦。那感恩大家。
3: 感恩，非常感恩曾主任的分享哦，确实真的听了主任的这样分享，觉得这个佛学底子非常的深厚，非常的精进。那当然用在他的医学跟病人之间哦，真的是一个修福修慧的一个修行之路。感恩曾主任的分享，
1: 真心看世界。刚刚在前一段呢，我们听到了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哦，来分享他自己啊，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哦的修行之路。也许修行不一定要离开我们原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我们每天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人事物、工作或烦恼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些福，还有这些慧，从坐当中来造福，而从经藏，也或者从这个多听听别人、看看别人的故事，来汲取一些人生智慧或是生活道理。 那刚刚呢听到了曾启玉医师分享他自己的修行之路，是从30多年前闻听闻佛法开始，一步一步的走进经藏，也走进了医疗的现场，他自己的工作专业领域当中。那听到了曾医师在讲啊，人生这条路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能不能够选择或是看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看清楚心里的方向，我们才知道脚步要往哪里走。看清楚眼前的路，则需要一双健康的眼睛。但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啊，就是年纪日渐增长，也或者现在3C产品、电子产品大家用的很多了哈，看不太清楚，要顾眼睛这件事情啊，就变得很重要。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不再雾茫茫白内障手术的时机，不只是跟您分享这医疗知识，还有卫教，更从医师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来认识到哦，守护眼睛健康，守护视力，不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更也是为了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路，能够继续安全又自在的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到梁巧莹医师的分享。
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再雾茫茫白内障的手术时机。平常我在诊间常常听到长辈问我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的视力雾茫茫，那我的白内障到底成熟了没？什么时候我会需要做手术呢？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找答案。白内障其实是岁月的痕迹，那大家如果听到医师诊断说我们有白内障的时候，首先是不用太担心哦。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水晶体是清澈透明的，它就好像是相机的镜头一样，光线可以轻松的进到眼睛里面。但是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的水晶体逐渐变性，变得浑浊，光线就被挡住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透过一层毛玻璃在看东西，视线雾雾的。晚上如果看到强光、路灯或者是对面来的车灯，会觉得突然一片眩光，看不清楚。那因为水晶体越来越黄越暗啊，会让我们觉得看东西暗暗的、淡淡的，颜色也变得不鲜明了。我们的台湾的长辈们呢，如果到了60岁，大概有80%的人都有白内障，到了70岁，其实就高达90%以上都有白内障哦。所以白内障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转变，它就像白头发一样的自然。但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比较旧的观念哦，他说啊，白内障要等熟透了，我完全看不到的时候才要去接受治疗哦。那这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等白内障熟透了才开刀。那以前20-30年前，白内障的手术技术有限哦，所以我们必须要等那个白内障它变熟变硬了以后，整颗取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现在手术的技巧已经进步了，都变成是微创超音波手术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白内障放到过熟，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首先它就是很像一颗膨胀起来的那个 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粉圆一样，而且它会变硬，变得像石头一样的硬哦。那这一颗变大的白内障，它会产生阻碍防水的流通，变成急性青光眼。那有时候里面的物质漏出来，它会变成眼睛的发炎。那这都是很严重的眼科急症，会眼睛疼痛，那迅速的导致失明。那还有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微创手术，是用超音波能量去震碎我们的白内障。那如果是这个白内障变得太熟太硬，超音波能量怎么样都震不碎这一颗白内障，所以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也会让它风险更加的提升。那所以这个白内障要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手术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呢，是微创白内障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它的伤口很小，大概只有这个原子笔尖2mm这么小的一个伤口。那它的安全性很高，伤口不需要缝合，自行会愈合，那也不需要住院，手术时间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对视力的恢复还有视力的改善效果通常是很好的。那虽然听起来好像非常 常的轻松哦。但是我们白内障的这些长辈跟医师在诊间讨论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那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仔细的来讨论哦。那每一个人的眼睛需要不同的功能，所以都必须要一些客制化的手术设计。所以大家遇到白内障需要手术的时候，也不用太害怕哦，不要一直忍到看不见才来手术。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刚才这个问题啊，到底白内障到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那首先当然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哦。那我们知道白内障会让我们雾茫茫、眩光，看东西颜色变得很昏暗，那所以到我们的视力不好到 0.5 以下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那因为 0.5 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哦，就是在这以下的视力，我们在行动安全上会容易跌倒，开车的时候安全性也有点令人担忧哦。那目前健保给付的规范是，如果我们的年龄在55岁以上，视力在 0.5 以下，那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就可以用健保来接受白内障的手术了。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个用视力来当作手术的标准，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两种状况哦。这两种人虽然他的视力还好，但是因为他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与安全，所以这样的人需要提早接受手术哦。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72岁的张女士，她平常觉得自己视力还不错，就是她虽然她的远视很重，然后她的老花眼也比别人重，但是戴上眼镜觉得生活是没有障碍的。那有一天半夜突然就半夜醒来头痛，然后想吐，那眼睛的视力变得非常的模糊，所以就立刻被送来急诊了。那一诊断就发现她是急性青光眼发作了，那他的眼压从正常的20以下瞬间飙升到55哦。那这时候眼科医师就要赶快给他紧急降压哦，用点滴，用各种的药物紧急降压，然后在眼睛里面再打上一层雷射，让眼睛的水能够流通。那终于在几个小时以后把他的眼压降到20以下了，那视力也从昨天晚上的这个 0.1 迅速的恢复到他原本的戴上眼镜 0.8。那这时候虽然说眼压已经下降了，但是他为什么会发作这个急性青光眼呢？那是因为他的结构上有一点问题哦，他的前房啊特别的狭窄，空间特别小，再加上白内障形成的时候会逐渐的膨胀，所以阻碍了眼睛里面的这个防水的流通哦。那所以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偶尔眼压会突然在一夜之间急剧的升高。那如果这种超过50的眼压，我们在5天之内完全没有获得治疗的话，那事实上眼神经就会受到严重损伤，会达到失明的程度哦。所以急性青光眼虽然在这一天急诊的治疗紧急治疗之下好像缓解了，他也觉得自己的视力好像暂时还可以，但是这种不定时的视力威胁，那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尽快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我们把这个膨胀的水晶体把它换掉，里面放上比较薄的人工水晶体，那防水的流通就变得顺畅了。那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在健检还有在门诊的时候，被医师有告知您说他的我们的前房比别人还要狭窄，白内障已经开始膨胀起来，那这时候请不要再犹豫了，应该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那另外一种需要提早接受手术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安全的需求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位56岁的李先生哦，他的水晶体年纪很轻，但看起来也是雾雾的。那他是一个游览车的司机，那他就是说最近半年来视力掉得很快哦，他去比视力表的时候都还有 0.7， 但是他只要是日间有强光照到眼睛，太阳大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过来，他是一片白晃晃。所以虽然他有通过他的这个职业驾照的考试哦，但是他自己知道这样的状况并不安全，所以他就来看诊了。那我们会发现哦，因为他长期在强光之下来开车，紫外线的种种伤害，所以他有一种叫做水晶体后囊下混浊的这种特殊的白内障。那他的视力就是时好时坏，只要见到光就非常的差哦。那像他的状况，他是一位职业驾驶，那每天开着车载着几十个人在公路上面跑哦，那这种不稳定的视力会严重危害到人身安全哦，所以他也需要尽早的接受白内障手术。 那么看到刚才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到底我们的白内障什么时候需要开刀呢？那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好不好， 看我们的眼睛是否健康安全。如果视力障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品质和安全的时候，就是考虑手术的时机了。那现在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灵魂的窗口哦，那也有很好的微创手术可以尽快的让这个眼睛的健康达到更好的改善。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接受治疗，在黄金期之内去接受白内障的手术哦，才能够拥抱清晰的视野，享受乐龄人生。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5: 感恩梁主任的分享哦，这个很宝贵的词是哈，其实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嘛。那我们如果说自己的眼睛啊，这个是今天的梁主任的一个分享啊，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医疗知识。那我们如果有55岁以上啊，或者是说听到刚刚梁主任所讲的就是要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里面的其中一项啊，我们就要赶快去看医生，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事物，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人生的事情。非常感恩梁主任的分享，让我们受益良多，感恩。
1: 在分享的最后，我们听到了师父的回馈，看清眼前的路，守护好我们眼睛的健康，能够看清眼前的路，也更能够看见我们生活里更多的美好风景。当然更也期待能够邀约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你也可以发现我们生命中更多的美好。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大家好，我是近思近社的师傅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然后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啊，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啦，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啦，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啦。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有没有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哦，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啊。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
1: 是，
3: 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3: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啊，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啊，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啊，
3: 老天爷，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
1: 啊、
3: 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的，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啊，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3: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啊，
1: 对、
3: 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对，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复健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了、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自己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会觉得说，
1: 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3: 都愿意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1: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你看万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 那一开始商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商友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3: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挑骨挑骨
1: 挑骨这样，
3: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3: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
1: 然后就
3: 让人
1: 就
3: 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哈，那、你们坐轮椅啊，就要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长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哎，长庚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1: 是啊，
3: 好，那个时候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
1: 毯子，
3: 对，毛毯。哎，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视都是这么演
0: 的。”
3: 我就跟着照着做，
1: 对对，
3: 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是，
3: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 kiki koko 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啊，
3: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侧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3: 可是呢我不会痛耶，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3: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3: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很痛啊，
3: 怎么会这样，
1: 很痛的，
3: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呢脊髓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
1: 是，
3: 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髓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1: 对啊，
3: 我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啊，
3: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会这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3: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张坤你有提到说我们的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
3: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3: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我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1: 好，
3: 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了，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3: 这个梗啊，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1: 对对，
3: 其实我为什么要查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1: 对对，
0: 是，
3: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

0: 心，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1: 啊、
0: 不会，其实
1: 大家都很自在啊。
0: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嗯、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0: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嬷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骑车去伤到脑部啦，吼啊，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啊，那赶紧差点去拍死。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啊，感觉隔靴搔痒啊，
2: 那个，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爱的金妈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啊，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啊，拍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刷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的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
0: 是，
2: 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然后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

0: 上面
1: 了，人定胜天，我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0: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不要紧，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拿回来贴，药要回来抓好吃，你差不多搁八个月了，多少他就会怕了啊，哦，你个蛋，结果时间到了还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的去努力去做尝试，哦，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在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我只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2: 是，
0: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我只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了，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1: 是，
0: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1: 是，
0: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1: 对啊，
0: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是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群朋友，
2: 是，
1: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那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六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商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1: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0: 是，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侠会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警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来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一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我的阿兵哥就好，
1: 对啊，
0: 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啦，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1: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0: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啦，
1: 是，
0: 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
1: 是，
0: 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1: 先准备一下，
0: 对，先准备，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啊，
0: 就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着轮椅， 再来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
1: 嗯，
0: 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
1: 是
0: 啊，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
1: 对，
0: 给你几个标题，你就可以讲的，可能三天三夜都还可以再讲嘛。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1: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是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1: 是，
2: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1: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2: 是的，
1: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节目，
2: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0: 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旧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啊，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好，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这四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天空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迎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呐，专职志工嘛是爱加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来亲爱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一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年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来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我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您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该笑脸的户外组长？
1: 不是哦，
0: 够可爱笑脸的吗？
1: 我上一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一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了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不免做工课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乐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然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
0: 是
1: 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了。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情况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说被叫人啊，是被叫人做工课，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欸、所以会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然后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而且吼，咱若有代志要叫人做，跟他卡电话较尊重吼，较礼貌对不？
1: 对对对，而且我刚刚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姻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0: 圆满
1: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0: 所以我刚刚哈做起来做定雄盖重要的是要人和哈、哦，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印象当中，淑芬师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哦，然后看起来的是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吼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哈，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哦，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 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立刻炸起起来，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嘛。
1: 不是哎，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起码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哈、哦。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是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是在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也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实际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其实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是真的，像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一直弄弄给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和给老师好不好？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下东西。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袂晓开车啦，怎么办？
1: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散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
0: 多久？
1: 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散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好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0: 一共的这些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们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现在神话尬聊聊，听说隔壁的安定，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阿北跟盖小公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哈。
1: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哦、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哈、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
0: 要骑多久啊？
1: 哦，也是40分要。对，就
0: 啊，你上课上多久？
1: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
0: 对，嘿，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教50分钟，
1: 啊，对，哎，嘛是会合啦，
0: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1: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0: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哦，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好，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哈，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样，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样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1: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0: 车上发明的，
1: 哇，很厉害！我还
0: 学开车哦，
1: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0: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想要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计划也当嘛，嘿，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敢专注力拢可以底下，不然赚好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哈，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1: 像我们的据点啊，那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然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课程。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0: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对着在上课的时候，哎，师兄师姐就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1: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 跟着一起上，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0: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 来做志工做志工一个双赢，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他们就来服务，而且有当时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1: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啊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0: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哎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你看到大家在灌球。
1: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0: 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欸，来家者入者入进宫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那手作啊，喜工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来是保持神经的健康，哎，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哎，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够到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个，不是一减二个，你啊吼，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实际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资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拢无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1: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0: 就不用离职。
1: 我可以继续工作，嗯、
0: 然后生病。
1: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0: 是，
1: 因为以前就是太人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0: 是，
1: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对，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0: 也是
1: 哦，对啊，所以
0: 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1: 哦，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1: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0: 智慧
1: 没有错。
0: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1: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 有改组，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0: 嘿。哦，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哦，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在这里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咯。
1: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实际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0: 感恩哦，我今天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我们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1: 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6: 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就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7: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6: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读书会之前呢，先跟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每周日晚上的这个直播呢，到今天晚上刚好是破100集呀、第100讲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100集了。那这个直播是2年前啊，因为疫情的因缘啊而开播的，要播到何时，也同样是要随顺因缘啊。反正就是有缘就直播，无缘就停播，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缘生就来，缘灭就去啊，这样就是来去自如啊。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因缘到了就赶快把握，否则呢，因缘是稍纵即逝啊，该把握的没有把握，就会造成遗憾跟后悔，而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啊。所以呢，我们做到100集的应该也不后悔了啊，但是也感恩大家的护持了哈，100集长期的护持，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希望继续努力啊。现在的国际局势是全球国家在疫苗施打率越趋普及之际啊，纷纷采取与疫共存的做法，把疫情呢当作一般的流感，而逐渐松绑了防疫的规范，希望让重创已久的国际经济能够早日复苏啊。那现在好不容易呢稍有复苏了，尤其是台湾呐，但却又碰到所有的物价掌声响起啊，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再加上呢最近呢这个乌俄战争还在持续进行中啊。那很多国家也制裁了这个苏联啊，很多国家也要去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啊，这也是造成一个国际一个很大的事件啊。那这样子这个纷乱的现象呢，在是印证2500年前呢、佛陀告诉我们的，2500年后的今天呢，就是一个末法时期跟坏劫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浊恶世啊，哪五浊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种浊气啊，那一一的印证呢、现在这种战争啊，或者是这个疾疫流行呐、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劫浊了，劫数难逃的劫了，现在呢，后疫情时代来临啊，那局势要怎么演变呢？实在变幻莫测啊，充满了变数。不管怎么变，我们唯有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随时在观念上跟做法上保持适应性跟灵活性，才有可能在惊涛骇浪的局势中呢，惊险过关啊，永保安康啊，这个灵活性跟适应性呢，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哦。现在不管是你个人上班，或者是你开公司好，只要你要在这种乱世中啊，能够永保安康的话呢，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重要了。能应变的好是最好了，那做不到也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只要你会跟就好了。跟着善知识走，才不会走失而难以归队，跟着导航师走，才不会迷航而陷入险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啦，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要怎么根，叫做慧根，也才会有慧根。500多年前呢、也就是1492年呢、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呢、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只有哥伦布一个人呢、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发现新大陆啊，而是200多人的跟着他一起。孔子是带着他的理想去周游列国，
那哥伦布是带着他的发财梦呢去周游列国的，这200多人呢跟随着哥伦布一起航行呢，而一起发现新大陆啊，这个是要靠一个团队，一个人做不到的，这些跟着哥伦布去的人呢，也可以把发现新大陆的这种宝贵经验呢，分享给他的子子孙孙啊，因为这个是历史的重大的发现呢，这些人也因为会跟这哥伦布而见证了伟大的历史啊。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呢，跟着证严上人行脚到台中，一路上呢见证证严上人呢心系灾民而悲极无言，也见证了上人如何以过人的智慧呢去处理救灾跟重建学校的繁琐事务，我跟在旁边学习啊。上人抵达台中的时候，台中分会了，当地的委员及志工团队就要向上人分享啊，他们为了筹募学校的重建经费而举办千人宴，只花了台币40几万，就募到了2亿多的善款，重建经费的善款呢。本来他们以为这样跟上人报告呢，会获得上人的赞叹，好厉害哦啊！然而上人并没有因募到2亿多而赞叹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啊，在开始的时候对众说，开始说道啊，我在意的是一个晚上是怎么吃的，可以吃掉40几万。接着呢，再继续说啊，不要大吃大喝，或边吃边喝来帮助人，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啊。这一句经典的开示呢，经过了20多年了，到今天还犹言在耳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止台湾哦，包括全球所有的慈济据点，开始摒弃大吃大喝来募款的陋习啊。现在大家如果去到金字塔啊，坐着甜点椅啊，那吃着这个小圆桌上面简单的那个塑料的甜点呢，那这种方式就是从921大地震之后呢，上人的革新做法。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素养啊，不是大吃大喝的。那能够见证这一段慈济历史的变革，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懂得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跟慧根的上人去行脚，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见学的过程中呢，学习到上人这样的智慧啊。这个从大餐桌的大吃大喝呢，进化到小圆桌甜甜椅的省吃俭用呢，其实讲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变革的因缘是这样而来的。我会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呢，我会跟得上人了。2013年的11月8号，9年前啊，人类百年来最大的风灾啊，叫做世纪风灾，海燕风灾，横扫菲律宾啊，造成63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失踪，340多万个家庭呢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灾区叫做独鲁万市，莱特省的独鲁万市啊，被形容为弃城了。我们搭飞机从仓库飞过去的时候，那感觉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好像被轰炸机轰炸过的那个城市一样啊，那个叫做弃城啊，他们政府本来要弃城的。那我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风灾发生的时候呢，刚好上人行脚到台北关渡园区啊，那我也参加随师啊，在这个海燕风灾发生的前几天呢，那证严上人才指示我呢，才刚指示我呢去斯里兰卡啊参加水灾的发放的工作。那这个海燕风灾发生后呢，这灾情很惨重啊，虽然菲律宾的志工团队呢有很丰富的救灾的经验，他那个地方各位看新闻就知道了嘛，这个天灾不断呐，但这一次是国际型的超大型灾难了，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啊。那个时候我心中就有数了，我相信上人会指派救灾经验更丰富的台湾团队呢过去协助。那天的关渡园区的上人会客室呢，一大堆人挤在里面，座无虚席啊。
那上人在对众开示描述这个灾情啊，十分惨重的点点滴滴呢。之后，看上人开示完之后呢，我当下把握那个刹那，第一个举手表达说：“上人，啊，我想参加看灾，啊，表达看灾的意愿呢。”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知道吗？我是想说哈，上人把灾情的严重程度描述的这么淋漓尽致的，啊，这么可怜啊。悲那个也算悲极无言的啊，那上人也知道我那时候有在随侍啊。如果那时候呢，上人这样讲过之后，我还不吭一声，默默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一定会被上人看扁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这样子想的哈。哎，那个时候的现场的氛围跟意识哈，让我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自然的就举手了。那上人看我举手了，上人就说了：“你是第一个举手报名的人。”他就这样子讲啊。很快的呢，第二天总共邀约了十几位有救灾、有国际救灾经验的志工呢，筹组了一个看灾团队呢。几天后就紧急出团了，在没水没电的灾区啊，待了两个礼拜，啊，整整的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可以用哈，动人心弦呐，感人肺腑来形容啊。我们看灾团呢，一抵达这个有如被轰炸，刚刚讲轰炸机轰炸过的这个城市一样啊，比现在乌克兰几个城市被俄国坦克车炮轰的还严重啊！哦，我们在没水没电的灾区现场，晚上就睡在一间呢废弃的医院地上两个礼拜，那地上很脏啊，很多灰尘，没时间打扫，因为我们一进去就是要睡觉了，因为一到又马上就要在灾区现场嘛。那其实这种的经验有钱也学不到啊。那今天晚上呢，没时间谈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刚刚只是大略的描述一下，也不是要谈这个了，而是要谈另外一个重点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我如果那一次没有随师到官渡，或上人在开示海燕风灾之际呢，我却不在现场啊，可能跑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呢啊。那就没有当场举手的那一刹那的因缘了，也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世纪大灾难灾区学习的机会了。那个时间点跟因缘就是这么恰巧，这么殊胜。上人一讲完，跟大家讲完这个灾难多严重之后呢，一完我马上就接着就举手，你晚个几秒钟就不行了，你晚个几秒钟别人 插嘴讲话了，你要举手又很奇怪了，可能就讲到别的主题去了，那就那个刹那举手，啊，因缘非常的殊胜。那追根究底呢，就是两个字，叫做慧根呐，啊，慧根这两个字，词很淡，理很浓，啊，这个慧根现在讲这个，刚刚讲这个慧根，不是很有慧根的慧根，是很慧根的慧根啊，这个词很淡，理很浓啊。那我把它写成一段顺口溜，大家听听看啦，啊，一听就懂了啦，哦，很顺口啊，啊，是这样子讲啊，想要有慧根，啊，就要懂得慧根，啊，一旦慧根，啊，就有机会启发慧根，啊，那不管是慧根还是慧根，啊，只要两者任选其一。就至少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人生，如果两者能够双轨并行，那更会是福慧双修的自在人生。慧根着有慧根的人，这个有慧根的人就会慢慢影响这个慧根的人啊，这样这个慧根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有慧根的人啊。要这样就要懂得做一个会把握因缘的有心的人，要这样就要懂得做一个会把握因缘的有心人，哦，这样一听大家就很懂了，什么叫慧根。

邀约他们一起参加由慈济美国总会所主导的这个赈灾团，刚好他们也愿意跟着去。就这样呢，我家师姐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到台湾，然后再转机飞到洛杉矶，三个人会合后再从洛杉矶飞到萨尔瓦多，路途很长啊，这是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到萨尔瓦多。那我因为要照顾工厂又要处理慈济会务呢，所以我就没有去了，我留在马来西亚。那赈灾结束之后呢，我两个女儿呢各写了长长的信呢跟我们分享，信中是这样子讲，她说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萨尔瓦多这个地震灾区呢去见证人生的无常跟生命的脆弱，同时比起同年龄的萨尔瓦多年轻人呢大多没有机会念大学，而自己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的知名学校呢求学，感觉自己非常的庆幸，也感恩父母的栽培及养育之恩呢。我当然信写得很长了，我把它浓缩成这样，重点是这样的。那我要分享的这两个重点，第一个，我家师姐用心良苦，千里迢迢的从马来西亚带着飞过去呢，带着两个位女儿呢到萨瓦多呢，去人间地狱的灾区走一回啊，而不是趁着暑假带他们去人间天堂的夏威夷度假，这个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两个女儿呢因为有当初的慧根而种下种子，才造就了现在两个人都是受赠慈济委员的好姻缘，中间当然是风筝飞很远的飞很高，但是没有断线才有可能的，断线就不可能受赠的嘛，对，所以这个姻缘还是一线牵的，所以没有20年前的慧根就不会有两位女儿现在做慈济志工的慧根啊，这个跟慧根也有很有关系的。我的小女儿呢能力很好最近有美国的大企业呢要高薪聘请她去做集团的执行长，开出来的条件是年薪不多，$50,000而已，等于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超过100万了。他没有为之所动，也没有陷入参考，哇，到底一边做志工一边上班好呢，还是全部做志工，还是干脆就去上班的赚这个钱，他没有陷入参考，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哦，轻描淡写就把对方婉拒掉了。然后他拒绝之后才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觉得很惋惜啦。我在电话中呢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很正确又很睿智的决定，能不被这么高的薪水所引诱，坚定自己要做志工的愿力，走修行的这条路，这就是智慧。我跟他简单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是给他肯定的，赞声啦，认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嘛，对，我工厂不做了，全做全职志工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在第98讲的直播里，那个主题叫做“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如果把它用在我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最好的对照啊。你如果不要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的话，就是像我女儿这样的做法了，因为这么高的薪水。就等于你把整个人卖给公司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如果你答应去做啊，从今以后你就要鞠躬尽瘁，做牛做马，甚至压力大到私有何乐，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每个月就是发薪水那一天快乐一点，其他29天都很辛苦这就是深坑不过老实讲，能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薪水高的工作当然是人人求之不得嘛，也是好事一桩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啊。不过如果有更好更有意义的选择的话，这个要具足福慧才有办法去做决定的。那话说回来了，我小女儿也必须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婉拒啊，否则也只好怎么样，无奈的为5斗米折腰

做金钱的奴隶啊，很无奈啊。那他现在在旧金山是带动美国的年轻人来投入当志工，自己是投入了访视、发放、演讲，还有研究《法华经》等等。你要走菩萨道，你必须了解《法华经》嘛。哦，那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啊，中文又看不懂啊，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困难度啊。哦，那这就是金钱无法取代的生命核心价值啊。那我女儿的这件事情呢，追根究底的缘起就是20年前的那个慧根，会跟着去萨尔瓦多那个慧根。如果当初他们不想跟，也不会跟，啊，宁愿去哪里玩啊，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慧根的人啊。所以20年来呢，我家师姐锲而不舍的陪伴、铺陈、酝酿、用心良苦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啊，这样子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其实这个也不止千日啊，20年啊。啊，这个就是把所学佛法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佛法的最高价值在这个地方，佛法没有白学。有一句台湾话叫做爱考过爱对咯，啊，意思就是说菩萨道上啊，或者做志工的过程中呢，受到了委屈而哭泣啊，还是照样跟着志工团队走，没有脱队，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也必须心中有法啦，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因缘呐，才有办法继续跟呐，哦，也必须心中有法，才有可能在这个志工跟菩萨道的过程中呢，关关难过呢，关关过了，哦，套一句一首歌的歌词了，再多的受伤也不会闪烁泪光。即使含着眼泪，还是要带着微笑，这个是很激励的一句话了啊，这样才能够跟啊，这样才能够紧跟着菩萨队伍呢往前迈进呢，啊，相反的啊，如果受了一点委屈啊，或受伤啊，就停滞不前，甚至脱队，这样就好像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啊，啊，以前我们有举过这个例子嘛，啊，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很容易成为狮子跟花豹觊觎的对象，这样就危机重重了。那有人会问哦，那明明带领我们的干部理念不正确啊，方向偏差，我们还要跟着他吗？这是志工团体里面常常有的提问。其实每个人做事或做好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来参加志工的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来做错事的，尤其是进入修行领域的人，都是一心要来改善自己的，要来学习消除习气、解脱烦恼的。在这个改善过程中呢，免不了还会有犯错的时候嘛。之所以会犯错，都不是出于故意的。刚刚讲，没有人要故意这样子做的，而是能力不足或者习气使然呢。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必须懂得善解，啊，所以要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啊，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啊，也会不经意的犯错啊，啊，我们也是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点时间做调整嘛，你不要那么急嘛，对，我已经在努力往正确方向走了，但是还没有到目标啊，还是过程中啊，还是会有奇迹显现呐，你给我一点时间调整嘛，啊，哎，彼此这样想。那就是你心知我心，啊，也就是心比心而更贴心呢，啊，要这样子。一些高僧大德啊，之所以能远近驰名呢，啊，而近者悦，远者来啊，我这个句话我们常常讲了啊，因为真的是很好的话啊，包括众生包容众生的心包太虚是最主要的关键之一啊。那即使追随者众多啊。那他还是谦虚的说，那是别人会跟，不是自己会带，这样子的涵养值得我们学习啊。修行路上啊，会跟的人比较不会停退，不会停退就不会脱队，不会脱队则会命就比较有保障啊。有一些啊年迈的啊年长的这些资深的志工呢啊，
偶尔来到了金色呢，走一走，看看上人啊，看看常住师父啊，那上人都会对他们说啊，有空要常回来金色哦，啊，殷切的叮咛啊。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哈，啊，下午哈，我跟台外哈有连线交流哦，哦，你们下午啊，还或者说我跟下午有跟志工有分享了哈，你们如果不赶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听哦。在金色，我时常听到或看到上人就像慈母一样对返乡子女这样子亲切的叮咛啊。那为什么上人要这样亲切的邀约呢？其实这是师父在创造因缘，让他的弟子有机会把握因缘。所以你说要把握因缘，也要有人创造因缘才有因缘把握啊，否则你怎么把握因缘？所以创造因缘的人也是很重要，哦，这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啊。可是有时候呢，弟子根基不整齐嘛，对，孔子时代，那个佛陀时代也是一样嘛，对。虽然师父是说者谆谆，但弟子还是听者渺渺啊，哦，有听没有做了，有听没有懂了，对，哦，其实呢，能把握因缘追随名师，或把握因缘亲近善事，跟一次算一次，这就是在做慧命的投资啊，哦，点滴的累积啊。1993年呢，我在马来西亚刚接触慈济没多久呢，我家师姐就一直鼓励我呢，回来台湾呢，去净思净思寻根呢，去了解慈济。那时候我一听，一趟的寻根之旅要9天，而且呢，还早上3点多就要起床，参加4点多开始的早课。我找借口拒绝了，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家师姐对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跟我说，一个企业家一年抽不出9天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企业是失败的。这句话讲得很够力啊！我因为这句话呢，被他激了，只好跟着20几位马来西亚的志工呢，到花莲净思净思寻根呢。那一次9天的寻根里面，当然不止花莲，还有台北。那时候上来正好在推动骨髓捐赠，也到台北来，结果呢，固执的我在生命中的第一次寻根之旅，就皈依的上人了。所以证明呢，人人皆有佛性呢，只是靠贵人启发而已嘛。对，就那一次第一次就皈依的上人了。那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很积极的推动慈济工作，从我工厂自己先做起啦，一直到今天呢，百花齐放啊，遍地开花，马来西亚现在是如此啊。那这中间因缘促成跟因缘成就的因素很多，可能各不相同，但离不开跟慧根有关呢，这个慧根有关呢，慧根就是会把握因缘呢，你跟我，我跟他，大家一起跟着名师走，慧根。自己路不熟就跟着导游走，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走得再久也只能走马看花，但却永远看不到重点啊，是不是如此啊？所以学习之路没有慧根没有关系，只要慧根就好。不过还要注意哦，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啊。就跟你有问题要问人也是一样，要问对人，不要问错人。你要问善知识，不要问到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三不四，弄得自己心情七上八下。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有一种人是有慧根，有慧根但不慧根，有慧根啊，所以要智慧如海啊，但是他没有慧根的入人群，跟人群的福缘不足啊，这样即使你很有慧根讲话，很有智慧讲话，也会没人要听啊，就是说即使你很有智慧也渡不了人，这个叫做修慧不修福。那什么是修福不修慧呢？梁武帝
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啊，夸耀自己啊，很爱夸耀自己啊，所做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他就问达摩祖师啊，我这个功德大不大？我这样子做啊？达摩祖师看他这样子讲，就跟他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梁武帝以他的权力跟威势呢，护持佛法，建造寺院呢，历史上记载是480多座啊。平常佛家所讲啊，建一座佛塔啊，塑一尊佛像，福报就已经不可思议的，何况是他建的480几座的寺院呢？梁武帝也喜欢呢布施供养出家人，书本记载是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很大。但为什么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时候还遭遇种种的不幸呢？布施这么多，福报绝对是有，但为什么业力还是转不过来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省思跟探讨。布施是有功德，但只要一着相就打了折扣，变成有漏的功德了啦。尤其呢，只要一傲慢就完了，就归零。因为梁武帝认为他跟达摩祖师呢话不投机的，我做这么大的佛教事业，你跟我讲说没有功德，那听得不舒服，所以他认为他跟达摩祖师的话不投机啊，哦，所以他就没有就不想去护持达摩祖师了，而错过了护持达摩祖师这种大福德的机会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却把它放弃掉，而排斥掉啊，这个原因就是关键在于缺少什么？就梁武帝缺少什么？谦卑心跟恭敬心。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个就是修福不修慧了。所以梁武帝虽然造了很多的福，但是达摩祖师却说他没有功德，道理在这个地方。梁武帝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有一些慈济委员都说，哎，有人说慈济是修福不修慧，你拿这个例子自我验收一下，哎，是修福不修慧，还是修慧不修福，还是福慧双修，拿这个来自我检视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人家对我们的质疑我们也是要感恩啊，人家没有质疑我们就不会警惕嘛，对不对，是要感恩啊，哦，对还未行善造福的人呢，我们就跟他讲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道理，让他先懂得去见苦知福，先见苦知福再讲啊，这个是对还没有行善造福的人来做的了，那对已入佛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只跟他讲啊，你见苦知福，他已经入佛门就是要福慧相双修了，你不能只有造福或见苦知福而已，你还要再进一步跟他讲什么福中修慧的道理，你不只有行善布施，之后你还要再入经藏，深入经藏才会智慧如海，所以要福中修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单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啊，以慈济的法门来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福中修慧就是法脉，这样大家一讲就都懂了，一这样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对初根基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因缘果报跟人生是苦的道理，他很容易听进去啊，这是初阶版。但是对立根基的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个是进阶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叫做观机斗教啊。修福不修慧的道理，如果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就叫做只入宗门不知法脉啊，也可以解释为只入人群不入经藏，所以要两者双轨并行，双辅相成，才叫做福慧双修啊，悲智双运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有好几次呢，正言上人在跟海外据点负责人交谈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负责人推动事业啊有成而沾沾自喜或执迷于这个事项
自我陶醉的啊。因此呢，除了给予赞叹与鼓励之外呢，都同时会殷切的叮咛的，这个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睿智之处的啊。都会同我赞叹你没有错，但是我还会警惕你，同时警惕啊，跟他讲，虽然你恢复推动的很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不是负责人会带，而是志工们会跟。讲这句话啊，言下之意说，虽然会带的人很重要啦，但是会跟的人更重要啦。有人要带，也要人要有人会跟啊。如果没有人愿意跟着你，你要带谁？学生如果都不来上课，老师要教谁？对不对？病人如果都不来医院，医生要医谁？对。所以医生之间要互相感恩，医病之间也要互相感恩，那亲子之间也要互相感恩啊。在团体中，临终的人要感恩追随的人，而追随跟随的人要尊重带领的人，彼此除了互相感恩，还要时时各自警惕，感恩逆境，警惕顺境，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开拓心灵视野的生命美学。跟着上人，跟着正言上人行脚，或者跟着正言上人在精舍里面随时也是一样的，也算是一种慧根哦，也可以学习很多。有一次呢，我陪着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哦，在精舍呢，在精舍拜见上人呢，因为他在社区做志工的时候呢，碰到一些人我是非，也被人家冤枉啊、误解啦、因此逐渐离开团队。他见到上人的时候呢，他大吐苦水啊，嫌这件事不公平啊，嫌那件事不如法啦、嫌团体里面有人说他是非啦、对他不公平啦、等等、发完牢骚之后呢，上人对他开示，很关键的开示哦，上人跟他说，你不能因为团队里面有是非而离开团队啊，要懂得避开是非，但不能避开人群，也不能避开众生。讲完之后呢，上人就对着我说，突然间头转过来啊，介于你说说看，突然转过来叫我说，发表我的看法啊。其实上人哦，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考旁边随侍的人，那但是还好我心里有准备，我战战兢兢的就分享，我就说啊，我还好，我平常就记在心里的啊，我就答说心啊，因为我就分享我的心得，我说啊，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啊，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啊，心不宽念不纯则人事变是非。心宽念纯的人事变教育啊，我就简单讲这几句啊。对，我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开始就讲说，还活着也有功能但却未能发挥功能的人，我们就要优先去启发他、净化他、影响他，然后让他再去改变别人。这也是一段精辟的开示，是智者名师的宏观思维啊，这是听名师一句话胜读万卷书啊，对啊。好，今天晚上的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说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4: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5: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哈，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哈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那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来讲一下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讲到朱金才师兄，所以我们就先从新巴威开始这样。那其实那个新巴威的地理位置哈，它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它完全不靠海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大概附近的几个国家哈，大概慈济的足迹都有了，南非啦、莫桑比克啦、哈、波扎纳啦、哈、桑比亚，大概几个哈、纳米比亚，慈济人都走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东南部的一个热带地区哈，所以它整个就是在南非、莫桑比克、波扎纳，还有桑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了，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新巴威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啊，他其实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新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的，就从南非，下礼拜来讲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慈济，所以呢新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也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新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清净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啊，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心情真叮当了，就跟上人说新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啊？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好，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哦，400多万元。好，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哦， 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港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艰苦之苦，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新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啊，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清周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啊，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施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就是跨国和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啊，就当地的台商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啊，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来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8月新巴威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他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他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新巴威的慈济人就两个，就只有两个，两颗种子，一个就蔡清周师兄，一个就朱金仔齐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来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啊，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凿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那这两位居士两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啊，名副其实，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啊，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所以新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啊，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呢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新巴威志工啊，那就从开始有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一周年，他想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人报告，就跟上人说，那上人说好是好，可这么多人，就是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吃的是树根或者是干掉烂掉的水果，物资这么缺乏，那你要去哪里拿这些资源来救济呢？ 啊，他们就回答，他们其实在年终，他们就已经开始出，要做这件事就开始准备，就是因为物资很少，所以只要有你就要买，那个玉米粉就一点一点的买，好，就慢慢囤积囤食，可是呢就买到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连那个油，你车子要开的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州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呢，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啊，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啊，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啊，他们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发那个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三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是这个照片哦，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啊，还有也给他们二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哦，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点点滴滴收购来的。好，十一月九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思贤居士哈跟几位去了新巴尔，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州已经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啊、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700-800万新币、啊、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啊、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虽然说能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四个台商，后来走掉两个，现在就只剩下，真的就只剩下两个哈。尤其是朱金才居士哈，那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的就移民到新巴，跟他太太到新巴威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啊、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两次啊，哦、被抢过两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哦、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新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这是菩萨不请之来哈，不请之师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2008年呢、啊，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潘明水居士啊，他们都从南非啊，然后就到新巴威，好、啊、就去举办这第二次的爱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哈、啊，那朱金才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新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哎。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啊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他，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啊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啊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哦、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10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哦、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美元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法擦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哦、在清水的岁末祝上人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哦、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哦、种子 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 人所为的，有缘的人、啊、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志 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私自，那辛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啊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好、哦、就警察也多，那朱星才觉得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今天好、哦、就警察也多，那朱星才觉得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

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看丁管弄北北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就会剃头的人来剃，好，一剃下去冒烟了，因为他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癣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癣，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癣，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的很多坏掉的刀，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癣，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10000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40000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80几个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慈济人，我要守十戒，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新巴威的一个急难的一个援助计划，那最主要就是他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3月14号到就是等于一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睡梦竹，上人说新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是如果你给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好，所以当地的本土职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0000户哎，啊，上人说想想看啊，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了，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哈，要大家要互相赞叹哈，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的简易教室，这个新巴威自由小学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7间啊，有7个菩萨从台湾启程。那这个是因为朱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啊，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啊，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的，啊，用大地为纸，就在地上写字。新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从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好，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要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

0: 的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虽然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坪，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新巴会那边的孩子很知足，虽然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刚啊，你说他是手写，上来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得这么整齐，手写的，上来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 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这真正的不是假的，是进根，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啊、黑板像黑板嘛。好，那当时我们的十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好，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会变白，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啊，虽然说啊，一间教室130几个孩子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那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啊、新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10分之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的12月6号志工长，这是很感恩朱金才居士啊，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新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哦、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哦、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那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啊，浊浊的，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用机器来挖，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然后这个水、哦、还要拿去化验，也是标准的海的好水，这个他们要喝一口清净的水真的是很不简单，何况是能够这样去接，就能够接到一桶水，所以新闻画面上看到那个井啊，你看后面排的好多水桶、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接要开始启用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水井的启用仪式啊，你看当地的小孩子也是喊出来手之不动100千劫、哦、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手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手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哦、顶在那个头上、哦、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真的就是上来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还有这个牛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藏演绎的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 2023年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早上说新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 GG 是去开他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那时候说快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啊、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啊、涌泉出来、啊、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他加上棒浦，压一压水就出来，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哈，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哈，得勇见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哈，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好，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4: 看呢，我们的水道这大缸的水，要洗衫就足轻松，不用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去用啊。
5: 咱的雨水哈，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来个月，佮用袂完的。
6: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7: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8: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9: 对，
8: 其实这个跟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3: 省水省资源。

《无量易经讲述》第819页第三章十功德品，十第八功德得无生法忍。善男子，第八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若灭度后，有人能得是经典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爱乐是经，受持、读诵、书写、顶戴，如法奉行，坚固戒忍，坚行坛度，深发慈悲，以此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广为人说。若人先来都不信有罪福者，以是经示之，设种种方便，强化令信，以经威力故，令其人心忽然得回，信心既发，勇猛精进故，能得是经威德势力，得道得果。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及于世身得无生法忍，得至上帝，与诸菩萨以为眷属，素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不久得成无上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八功德不思议力。善男子，第八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若灭度后，有人能得是经典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时，或是佛灭度之后，能得是经，就是能得无量义的教义。若得到，就要尽信如是佛身。敬是尊敬、尊重，信是能相信这法宝。看到这部经，要像看见佛身一样，尊重法如尊重佛。听法时，要如佛在世时，直接向我们说法，用这样的心情来听法。听法若没有像见佛一样，就会将法看淡。声音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溜过就没了。听录音带和听人讲不一样，人在这里坐着说都没注意听了，听录音带更不会注意听。所以不可依靠有录音机，以为没听详细可再重听。听法要尽信，要尊重，就像见佛一样。说法的人就是代表佛在宣法，像佛的使者。我们若要得法，必定要敬法，有敬法才能得法。敬是佛典，如是佛身。法华经的分别功德品中，佛言于未来世，若能实践法华经的精神，则不用再为佛建塔，也不用建僧方。有人说建寺功德很大，为何信奉这部经的人不用建佛寺、造塔、造僧方？因为房子里若有这部经，就已经有佛的法身设立在那个地方。法华经说，家里若有这部经，就等于奉佛的经身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中这部经，会常常拿来持诵，自然能脚踏实地地弘扬这部经的精神。佛陀的精神等于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也等于是佛的精神。这间屋子里本来就有佛了，不需要再另外雕一个金身、造寺院或建僧方来供奉。我们敬视这部经典，要如是佛身，就像佛在这部经里面。因为这部经的精神是佛的精神，由佛的本怀所流露出来的，所以要能信受。这里所说的是经典，不是只有无量义经而已。英莲七卷的法华经共作一部，法华部的全部都要敬视如是佛身。这部经和佛的本身、法身、经身全无差别。若把经身雕刻得很高大，
寺院盖得很大间，塔建得很高，却不依照佛法的教义实行，不去弘扬佛法，寺塔也等于是荒废的地方。佛在世时没有住大间寺，他所住的都是很简陋的精舍。现在的寺院建得这么美，是由于佛法传来中国之后，为了要尊重佛法，所以把寺院建得很大。佛法初传中国，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汉明帝待如国家上宾，将他们安排于鸿胪寺，是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即现在所称之宾馆，并非奉佛或奉神之寺。为了尊重三宝，汉明帝为他们建造白马寺，建筑与皇殿相若，堂皇雄伟。从此后人盖寺院都依仿宫殿式样，盖得很堂皇壮观，而且就以寺作为佛教专用的名称。佛是修行人，他所住的是精舍，建筑不需要很美，不会淋到雨，不会吹到风就可以了。佛教徒注重的是佛法，不是土造的金身。前面说过，若能读诵、受持、书写这部经典，就可以启发出大悲愿力，行六波罗蜜，而直接超越到第七地，到达与大菩萨同等的程度。亦即若能奉持佛的根本精神，则与佛相距不远。爱乐是经，受持、读诵、书写、顶戴，如法奉行，坚固戒忍。我们要敬重这部经，爱乐这部经，恭恭敬敬受持、读诵、书写，时时刻刻都不离开我们的心，这称作顶戴奉行，如法奉行。就如这部经的教法去实行，再来是坚固戒忍，就是要坚定修行的教义。修行的教义最重要的就是戒，戒的最低限度，最根本的就是五戒，所以要坚固五戒。戒要坚固，就要好好奉行，修行必定要忍。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折磨，都要提起勇气，勇猛的精神来克服。学做菩萨，若没忍，无法坚定我们的戒。守戒忍辱之外，还要布施，要坚行坛度，生发慈悲，以此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广为人说。坛度就是布施，布施有财施、法施。财施是世间的物质布施，法施是尽我们所知道的来开导众生。

0: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三适配他人不孝遂增第268页祸妇侍女适配他人未嫁之时衔接孝顺婚嫁已弃不孝遂增父母为称极生怨恨夫婿打骂忍受甘心异性他宗情深眷重自家骨肉却已为书
1: 我只才是公妻儿忘却双亲在堂上

第478页，让父母不安心就是不孝。说起世间的感情，真的令人慨叹，尤其是对父母的感情。我一直说，做人的根本就是对父母的孝，除了让他们生活安定，不用受寒受饿以外，还要让父母高兴安心。生而为人，在社会要懂得光宗耀祖，让父母知道儿子能安分守己，女儿嫁到夫家能顺从公婆，辅助丈夫教养子女，能让他们安心，才是真正的孝养父母。有的女儿未出嫁时事事顺从父母，等到出嫁了就嫁夫随夫。俗语说，给高对高造，给去家都爱给排家鸡道。不过想想，这就是女德，她选择先生不是因钱，而是选人。人如果老实规矩，即使是当乞丐，他也愿意跟他背着破草袋努力去乞讨，这样他就会觉得很满足。现在很多经济富裕的人心却很苦，因为大家都在比较，比谁的生活好，谁住的房子最大间，装潢有多美，比谁的轿车有多贵，比名牌的手表、戒指、衣服，反正不断的比，虽然已经住在金屋银床，还是很痛苦。如果能嫁个安分守己的先生，即使背着破草袋去乞讨，也感觉很快乐、很自在。做父母的也会觉得，女儿和女婿安分守己、认真做事，夫妻感情很好，让他们很安心，这样也是孝顺。最怕的是让父母不安心，就是不孝。孝就是顺，不顺给父母再多东西都是不孝。若是顺，哪怕没东西给父母，只要让他们安心，他们也会很满足。满足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有的女儿一旦出嫁之后，完全不顾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反而是女婿很愿意抚养岳父岳母，但是女儿为了表示自己很顾家，不偏袒娘家，为了标榜自己一心无二用，所以反对夫家照顾娘家。像这样的女儿，未嫁之前很孝顺，出嫁之后很不孝，她有很多的借口可说，就是不肯照顾父母。娘家是永远的庇护所。有一位年轻的太太，结婚不久就离婚了，每天以泪洗面。姐姐带她到台北分会见我，我看她确实很苦。她虽然回到娘家，心却挂在夫家。为什么呢？因为她很想念先生、孩子。当然，她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我问她，既然已经离婚了，何必这么痛苦？如果这么痛苦，当初何必要离婚呢？她说，婆婆现在生病，我很希望能回去照顾她。我说，你很难得，那就赶快回去照顾吧。她说，可是他们全家一直咒骂我，我如果回去，他们会更生气。到底什么事情使感情变得如此恶劣？虽然她已经回到娘家，但是她的心无法从情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彼此之间没用宽大的心来互相包容。她离开夫家，娘家的父母会高兴吗？当然会为女儿的婚姻不美满而烦恼。身为父母，不论女儿怎么不好，还是会庇护自己的孩子。姐妹间再怎么无情，同样会彼此关心，这就是人的心态。有的父母为孩子设想周到，女儿未嫁前用心为她选择女婿环境，若有儿子也会为她设想未来。很多人说，我这么拼是为了儿子，买很多产业，将来也是要留给儿子，甚至儿子才生下来就为他准备一大笔教育基金，要让他接受理想的教育。化小爱为大爱，培育天下子女。
我在台北时遇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个案。有一天，我从早上开会到晚上9点多，心想大家可能都回去了，没想到还有很多人在等。一位年轻的太太说：“我一定要等到师父，有一件事一定得见师父。”我问什么事情，她看起来很痛苦，流着泪告诉我：“师父，我有一个7岁的孩子过世了，才做完百日没多久。”我问：“才7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往生？”她说：“孩子平常身体就不太好，都查不出是什么病，有一天突然昏倒，赶紧送到某家大医院急救，检查结果医生说是罕见疾病，在台湾是第一例。”我问到底是什么病，他说他也不知道，医生只是这样讲。他又说这个孩子从小多病，原本希望栽培他将来读医科当医生，所以为他储备了500万的教育基金，现在儿子往生了，他当医生的梦想也无法达成了，我要将这些钱捐给师父盖医学院。我问他为什么孩子还这么小就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因为他自小多病，我能体会父母照顾一个自小多病的孩子实在很辛苦，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期待他长大后可以当医生，有医疗的常识就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另外也可以发挥医疗的功能，帮助那些照顾多病孩子的父母解决困难。总而言之，他的儿子从小一直生病，到7岁时突然间说走就走，既无法留住，也不知道是因什么病而往生，可以想象父母心中的痛苦。很多人都说我要为我的孩子累积什么东西，要为我的孩子留什么，但是人生无常，能为他多做善事才是真正的功德。那一天他将500万的支票捐出来，要作为建慈济医学院的基金，可见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也是为了纪念他的儿子。但这笔钱数目真的很大，我再问他你怎么知道慈济呢，又怎么知道要这么做呢？他说是女�儿度他的，他有3个女儿，最大的已经读高中，老3也读国中了，这个7岁的男孩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儿子突然往生，他痛不欲生，每天哭泣。有一天读国中的小女儿拿了一本静思语和一本静音三要，劝妈妈说妈妈不要再哭了，你把想哭的烦恼心用在看这两本书上好吗？当时他被女儿感动，就接下这两本书，因为静思语比较简短，所以先拿起来读，他翻开一看，整个心被震撼了，就像当头棒喝唤醒了他。他觉得为了一个孩子整天痛苦不值得，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化小爱为大爱，要善用菩萨的智慧来爱天下众生，将栽培儿子的钱拿来栽培天下的孩子。这就是他接触慈济能够看得开的因缘。现在的社会真的很乱，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天下兴亡匹夫都有责任，何况是如来弟子，更要荷担如来家业，社会祥和，国家安定，家庭才能幸福。若国家动荡不安，社会不得安宁，问题就是出在人为的因素。人要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无不是从心而起，心若受到污染，一切的动作言语就会扰乱社会与国家，国家的安定或动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身为修行者，要担起安邦定国平天下的责任，更要发心承担如来家业，
以身作则来教化众生，培养为人子者落实孝道，也要教育为人父母者提升智慧。具有菩萨精神的人，不要畏惧，不要退缩，不要独善其身，应该要身体力行，挺身而出，为每个人的家庭幸福而努力。若家家幸福，社会祥和，国家自然就会安定。我们要将佛法清流不断流入人心，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一股净化人心有力的法语清流。如果人人能体会孝道的精神，自然言行举止无不都在净化人心。人要自我尊重，不要轻视一言一行，认为我说这句话对人不轻也不重，或认为我这样的举动又不会影响到他人的眼睛，也不会动到他人的心。绝对不要这样想，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审慎考量。若能自我负责，审慎考量，讲话就会很用心，否则一切动作举止都会在无意间动摇到他人的心与观念。父母恩情重如山，做人必定要知恩报恩。若不会报父母恩，还想要报众生恩，那就很难了。普天之下，天灾人祸，都是从失去一念善开始，善念已失，恶念必生，所以天下多灾多难。震灾、水灾、风灾都是天然的灾害，为什么天灾这么多？因为众生共业，众生的善业消失，恶业增加，就会招感气候不调。人心不正常，气候就不正常，这一切灾难无不是从心起

李尚为您攻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忍的功夫是心上插一把刀，而不叫痛，不流血。如果还感到痛苦，表示忍得还不够。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恒春半岛慈济园。慈济每个月固定在恒春龙泉禅寺的发放，从197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02年，长达26年。2016年，年近80岁的龙泉禅寺住持注定法师回忆起40年前的缘起，寺中常住龙慧法师看见恒春地区许多贫病家庭需要帮助，和信众携手成立了菩提救济会。一开始，救助范围包括一个镇、两个乡、恒春镇、满洲乡、车城乡。注定法师说，那时恒春半岛的居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很多老弱残病者很可怜。每次访贫，我们就背着米番薯签过去。有一户独居的阿婆吃饭配盐巴，我们就给她送萝卜干过去。满洲乡南仁山、牡丹乡旭海地处偏远，而且交通不方便，他们往往大清早出门，回来时已经是黄昏。有一位老人家双脚截肢，生活无法自理，我们就请信徒帮他洗澡，买了米不是给他，而是给邻居，请邻居煮好盛一碗给他吃。菩提救济会大约做了3-4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提报的个案大大增加，甚至曾救助到100余户之多。注定法师说，我们的经费有限，有时会入不敷出。和慈济的结缘经过，注定法师已经不记得了，但根据慈济月刊的记载，龙泉禅寺有一个常住师父就读屏东东山佛学院时，向老师马居士提到恒春一个贫病个案，马居士就提报给慈济。当年龙泉禅寺有常住去读东山佛学院的吗？注定法师哈哈一笑回答，有啊，就是龙慧法师。马居士我也认得，他也曾在新竹佛学院教书。循着这个线索，终于查出马居士马陈宝华就是台北慈济委员胡玉珠，也就是老三师姐的会员。如今年岁已经超过80的胡玉珠仍然记得马居士，他是我的邻居，也是好朋友，对佛学很有深究，也是佛教界的大护法。当年马陈宝华在东山佛学院教书，听闻龙慧法师提到恒春有贫户需要帮助，就邀约胡玉珠等人南下探访。那次同去的有我和老大师姐陈美珠、超大师姐静明，加上马居士，一共4个人。2天看了许多个案，还去到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胡玉珠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户家中有位老阿嬷，头发像鸟巢，儿子失明，媳妇精神异常，一群孙子都非常的年幼，靠着12岁的孙女帮人煮饭、洗衣服、带小孩来养活全家。注定法师也有提过这个个案，当时他们协助老阿嬷的失明儿子到医院动手术，视力有了改善，只是医疗费用庞大，没有缴清。医院来追讨， 得知是法师向信徒借钱帮忙的，就自行吸收了。胡玉珠等人到恒春访视过后，向正言法师报告，就此促成了慈济和菩提救济会合作照顾当地贫户，也开启了慈济在恒春半岛的慈善工作。慈济在龙泉禅寺的发放固定在每个月农历初一进行。注定法师说，初一很多信徒到寺庙上香，可以让他们看到贫困人的需要，激发助人的善心，进而参与救助工作。1976年12月，正言法师复查全台湾的照顾户，到恒春两天。注定法师陪同遍访名册内的50多户照顾户。注定法师回忆，我们经过加乐水、鹅銮鼻，都是风光明媚之处，大众偷闲下来透透气，欣赏一下风景。正言法师却坚持留在车上，推说看到海浪心脏都要停了。其实正言法师不是因为怕水而不下车，曾经有贫户住在垦丁国家公园里，访视时得买门票才能进入。既然买了门票，弟子想请师父稍作休息，观览圣景。法师说，我们买门票进来是为了贫户，不是为了游玩，苦难人就在里面，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样的坚持始终如一。2016年10月，法师对静思精舍即将圆顶的静住女谈话，提到自己出家以来奉行师父应顺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决定心闭关，关闭俗情门，只为天下付出，而且身闭关，不为应酬外出走动，只在慈济范围内活动。为了苦难众生，法师心甘情愿身心闭关，这也正是法师日后教导慈济委员赈灾绝对不能顺道观光的原因。

正又严的师父徐瑞红口述。我81岁，师长师父2岁，40年来师父对我这个老弟子既正又严，很有耐心，绝不勉强。早年有一次在金舍和师父谈话，朋友来电约我晚上一起用餐，我想如果是跟朋友晚宴一定免不了要瞎闹，于是回答对方我已经在金舍吃饱了。挂完电话，师父跟我说，徐居士不可打妄语。我向师父解释，如果跟他们吃饭一定是去吃海鲜，所以我不想去。师父又说，徐居士不可打妄语。师父，跟他们吃饭还要喝酒呢。徐居士不可打妄语。一连三次的不可打妄语把我给点醒了，再也不敢打妄语，就算是善意说谎也不说了。后来每次见面，师父都会问我，徐居士还喝酒吗？我不敢打妄语，承认说只有睡前喝一杯药酒。就这样被师父问了一年多，从来没有想到要戒掉睡前的这一杯酒。直到有一天，莲友邀我去受五戒，我问他，我还有在喝酒可以吗？他哈哈大笑地说，我们受五戒，你受4戒好了。这一句话彻底把我警醒，回家之后把药酒全部倒光光，酒里头泡的全是蜂蛹，阿弥陀佛。1978年，我皈依师父，法号思戒，委员号86号。回首这一生，做慈济40年，是最有福报的事。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24页，时间来到5月13号，标题是不染尘不动摇，静思小语，众口纷纭，不被外境牵着走，不因无名乱了心。清如明镜，映照一切。今年度三结合一浴佛典礼在全球五大洲45个国家地区举办700多场，超过156000人参与。晨间花莲静思堂道旅广场的浴佛典礼，以及傍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的万人浴佛大典，都有世界各地的慈济志工与会众透过网络直播或大爱台转播共同参与殊胜的庄严大法会。上人在志工早会开示，浴佛节佛诞日是佛教徒很重视的日子，因为2500多年前大觉者出生，觉悟成道以后，将道理带给天下众生，我们才能明白道理，深入真谛。人人本具佛性，这一分佛性明明觉觉，很清楚，很干净，就如一面镜子，可以映照一切，但不受影响，不被污染。上人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一只狗走入了服装设计的8面镜空间，看到镜子里的印象，以为出现了很多只狗，它就不断地吠叫，向对方挑战。看到镜子里的狗也对自己吠叫，它越激动，叫得越大声。它以为自己在跟很多只狗对骂，其实声音都是自己发出的。镜子里那么多条狗，也都是自己的印象。上人提到，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境界，心若起无明，就开始向对方挑战，显现愤怒的样貌，好像要与人打架。看到这样的人，感到对方的不友善，来势汹汹，也会像照镜子，显现同样的愤怒相。旁边的人来评理，如果说一方对，另一方不对，另一方就更不满，冲突的状态不但无法平息，反而更激烈。上人也说，这群评理的人其实是事件的起源，本来与他们无关，可是在旁边听了就受影响，引发新的争执，让事态更复杂。就像那只照镜子的狗向自己的影子挑战，影子也会回应，让狗更激动。听过这样的故事，再看到种种社会现象，有声无影，或是有影无声，却彼此相应，而导致纷纷扰扰不平安，就要自我警惕，安下心来。上人提到，三人以上就是众，众口纷纭就容易有争执，争谁对谁不对，所以人间是非多，其实是无明作乱。无明纷扰的人间，需要有觉者走入人群，教导大众，让人人有准则，让人间祥和，无争端。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需要有人传法，向大众介绍佛法，否则再好的道理传不出去，也起不了作用。有人说，有人传，法就会兴盛，才能够广为教化众生。而佛陀出生在人间，和所有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只是佛陀的智慧通达宇宙天地的所有道理，而凡夫众生迷茫不觉，万物皆有他的道理，即使是平时所用的物品也有物命，有用被使用就发挥了他的价值。同理，人生在世，要用生命与身体说话做事，有用的生命才有价值。说话要说好话，让人听好话，做好人。一句话说错了，让人听了坏话，丧失良知，做伤天害理的坏事，这样的生命就造了恶业。上人深入分析，原本如赤子般单纯清净的心， 如果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时常听人说坏话，就容易受影响，导致他的观念行为偏差。所以要懂得选择在好的环境里，与许多好人在一起，听好人说好话，看好人做好事，长时间潜移默化，也会说好话做好事，成为好人。上人说，一句好话可以导正偏差的心态，消除无明杂念。我们向人说道理，有投缘的人听了很受用，引法入心而改善自己，也会再向其他有缘人说道理，传好话，让更多人成为好人，走好路，说好话，做好事。上人引述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做好事种好因，做好事的形象深入人心，也在人心种下一个好的因，相对的也不要去看不好的形象，听不好的声音，说不好的事情，更不能做不好的事。否则一旦在心中种下不好的种子，当因缘会合的时候，就要承受不好的果报，在受苦报时再起嗔心造恶业，就总是在恶的因缘果报中循环。上人说，我们此生的生活际遇和习气与过去生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错误的习气，要趁这辈子有因缘修行赶快改过，能改过来就是我们的修行功夫。面对逆境要堪忍，知道什么话不可说，什么事不可做，并且好好坚持，否则过去的习气没有戒除，很容易就被外面的环境牵着走。就像照镜子的狗，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很激动，其实走出那个空间，一切形象就消失了，如梦幻泡影般虚幻。水面上的泡泡，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产生五彩七彩的颜色，其实一切都是空，稍微动一下它就破了。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心智，心要稳定，不要让外境稍微牵引一下就乱了，去到那里忘了这里。我们遇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佛法的来源，如果没有用这些方法，没有法师一直说佛陀的故事，传佛陀的教法，将来佛法就无法再延续下去。上人谈到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遇佛大典，大众从傍晚整队彩排，各地菩萨云来集，今年唱诵《无量义经》得恨品的梵拜旋律，不止慈济人要熟悉，连一般会众也要熟悉，这是真正在传法。从已经受证的慈济人、培训委员慈诚、见习志工或是慈济会员，还有从来没有听过看过慈济金藏演义的民众，都参加排练，将近两万人在这个道场中，每一场的练习，连路过的人都共同沐浴在法流中，享受音律，看着经文字幕，读经行经，心生欢喜，皆有功德。上人说，昨天看到502位法师进场时，真的很摄心，佛法僧三宝具足，展现佛教的精神，而且法在音律中，比丘比丘尼整齐庄严，让人见闻起信心发大愿，即使离开这个道场，仍然对这些画面印象深刻，就是将相印在心中，所以时时想起，更进一步思考，将这一念想要亲近佛法的种子播入心田，接着起于行动，不断耕耘，将来就能丰收。遇佛进行到后面开始下雨，大家穿起透明简便雨衣，整体看来也很整齐。上人说，大家虔诚成就这场庄严大法会，万众一心，不止在场的人，还有透过网路电视同步观看的志工会众，凝聚虔诚一念，所以有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现前，天地也显现祥瑞之象。上人说， 请大家永远记得这一刻的心情，这一刻的虔诚，而且时时刻刻保持，让我们的智慧永远明朗，就像清水不染尘也不动摇，清如明镜。上人感恩全球慈济人在每一个社区道场用心虔诚浴佛，请大家延续当时的法喜，让心念分分秒秒都保持清净明朗，不受烦恼杂念污染。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2期2024年5月13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咱多发入西马七三七，思念处中随心记啊，二五尽力用心行，七八清净正思维。咱大家人伫咧探讨佛法啦，发心修行，咱对三十七座道品啦是足重要，常常甲大家人提起了咱菩提道啊，要安怎行？啊，道都爱入心啦，所以这个道法啊，入心，咱爱好好坚持着哦，爱好好奉持，持法入心，这三十七道。品呢，是咱袂用个放弃，也都爱真了解清楚，这是咱学佛者的基础。伊唔只是干那一个名词，也唔只是干那一个数字，伊呢是要予咱身体力行，行伫这个。道路的面顶，安全到达佛的境界啊！所以道法爱入心啊，上重要的，咱来奉持这三十七座道品，要让大家人更加清楚，会当记住。那就是思念处中啊，随心记。这些思念处，跟咱的身躯真关系啊。第一个念头，咱都爱知影，观心不净哦，观修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法呢，咱若好好用心啊，那咱的生活中发入心啊，发在行中，这些思念处，那二五尽力啊，爱用心行，两个五，五根。五力啊，这五根五力呢，咱爱时时用心啊，咱的心日常的生活都是伫这筋甲力的中间，才会当通扶持咱的道心，所以咱爱用心行啊，七八精进啊。正思维，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咱呢爱真用心嘛。咱若会当伫七菩提分去精进呐，咱都袂偏差去哦。参加八圣道分，咱呢思想啊。理念啊，行为啊，种种啊，咱呢都未去偏差，所以总是伫三十七座道法内底，这个数字合起来呢，就是三十七吼、哦。所以用安尼的方式，大家人都。用一挂心嘛，因为呢，咱行道，一同时咱嘛都爱铺路啊。常常甲大家人讲，自在
是用爱铺路行过来，爱是无私的大爱呀、啊！哎，这是无言大慈，动体大悲，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咱要付出慈悲喜舍，咱的内心呢，嘛都爱。生正信心，生正信心呢，是不断地咧求法啦，合法正正，慈悲喜舍呢，是不断付出，合法的过程啊，咱都亲像伫咧铺路咧吼，甲路铺开好，37座大殿啊。下菩萨菩提大德道啊，所以这条路，咱来好好来甲伊铺好了路啊，才会当带人行慈悲喜舍入灵根中啊。所以呢，咱这个路底啦，若无拍好。要安怎行会通啊？所以请大家爱真用心，伫这37座大殿里吼啊、哦，所以啊，咱已经讲过了，住念处四正群四如意足，即马接落来呢，就是五根五力咯吼。

这个五根啊，就是灵性一切善根，就是亲像一张树，或者是种伫土骹的植物啊，根若无伸出去呢，叶都剥不出来啊。根若无真勇敢啦，那这个树长啊都大不起来。所以咱看到树啊，偌大长啊，那问讲，这张大张树啊，伊的根有偌长？你会当安心甲回答，伊的树枝啊，探到倒位去，伊的树根啊，都伸到倒位去，因为呢，伊的树根伸出去啦，这个树呢，才会真勇哦，那才会当伸枝啊，啊，会当发叶啊，所以。根、根、枝、叶，这呢，拢是爱看伊的根有勇敢无，寸有长啊无。所以根啊，生一切善法哦，该譬如亲像树同款，爱根一叶一栽啦，那。面顶的枝叶都会当真无成，咱嘛在那讲啊，这个人伊的根基真好，啊，就是讲伊的思想理念智慧真坚固啊，所捌的代志真实吼，那安尼叫做根呐，尤其是听听咧甲大家讲。佛陀说法啦，是随机祷告，机就是根基啦。咱的众生到底你会看你受偌多的罪分？那佛陀都是偌年正大的教法予咱，同款的道理，大根大基啊。或者是呢，小根小枝，这都是佛的《法华经》啊，要安怎施教的方向哦？所以咱对这个根，咱爱用心嘛。根呐，那是勇敢，那咱要吸收的话呢，都会当真稳定哦。所以根呐。有五种啊，一就是信根，信为道源，功德妙啊。常常讲，你要研究佛法，要了解呢佛陀的智慧，第一项呢，一条件就是爱信，而且呢。是真坚定的信，甚至呢，爱真正确的信。所以啊，这个信就是道源，咱的这个道的源头啦。那伫这个所在，就甲大家讲，信根，信以正道，咱会晓信，咱爱。用正道啊，咱必定爱相信哦。佛陀的道法啊，哦是无量无边，正面讲过去吼、哦，尽行诸佛无量道法，释迦佛已经呢无用数劫啊，清净过了无用数佛啊。所以这么多的分呢，那经过啦，都是安尼直直吸收哦，身体力行啊，所以尽行诸佛无量道法。
个人爱真会记哩。现在所伫咧讲诶三十七座图片啊，嘛是要互大家人更搁较了解呢，迄个道法诶基础啊。所以，这道法啊，咱用心开始哦。所以啊，信以正法，就是佛的道，佛都是觉啦，觉悟的道啊，这呢就是爱将信立哦。第二呢，精进，紧，咱爱精进，精进的紧呐，那会当真坚固，那就是修正法无杂吼，咱就会当一心一志啦，向前前进。行路，咱若有小可偏差，心若小可去会杂乱去，啊，要行的路呢，就会行真多的冤枉路。啊，咱若会当真正的清净啊，心的净，心的净啊，自然的，咱的清净啊，向前的道路都无偏差。这是第二吼，第三呢，就是念念观啊，这个心念吼啊，正法记忆。忘，咱逐天伫咧听法啦，法爱听入去啦，唔通去互袂记哩。这个正法啦，是过去呢，诸佛菩萨啦，实在是呢，古德祖师啊，安尼不断呢。为咱铺过来的路，所以咱应该呢，爱心心念念伫正法中记忆着，唔通去互袂记哩吼。这是第三，啊第四呢，那就是定根啦。那么定，咱爱定啊，心唔通杂，一直甲大家讲。心爱定啊，戒定慧叫做三无六行啊。法入心呢，都唔通去害漏掉去，所以咱必定呢爱修这个定，定爱从上面的圣经啊开始吼。咱必定呢，爱心念顶顶啦，必定爱好好改方向正确，那就是定力。咱若有定啊，就是立心不散，咱的心都会转咯吼。所以啊，咱爱时时用心啊，唔通会散乱去吼。过去的是杂念嘛，未来是梦想啊。咱爱时时呢，把握的正法中，把握当下，就是行持正法啦。所以这是定啊。那第五呢，就是慧根咯，那就是讲诸法观照明了。智慧啊，咱智慧呢会紧，那春会长啊。那么这菩提树啊，都真稳扎哟。所以啊，诸法诸法，是无量道法啦。这无量道法，咱呢智慧会时时观照。无量道法呢，咱有偏差呀无？这么多法啊，无量无数，
咱伫日常生活中有去会偏去无？所以呢，这个智慧啊，时时呢都伫咧甲咱关照，互咱要行的路啊，是遐尼正明朗，无有昏暗的时刻，这就是智慧。所以呢，这五法啦，就是五根吼，成圣道的根本吼，会当互咱生起了圣道，咱学佛，敢毋就是要行伫这条圣人的道路呢？那这都是咱爱用心嘛，所以这五根啊。大家人爱记会好吼，咱的心念呢，唔通去会偏差去。那五量啦，五量甲五斤是同一个名词，还是安那？佫都爱佫加一个五量呢？

圣经啊，前面的五经就是圣经啊，咱不是讲过去吗？四正群啊，那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圣经啊，还是要不断坚固吼，也那些恶的呢，快赶紧断除啊，前面的。素正勤就安尼讲嘛，咱若恶的囡仔回村转去，啊，那就不堪设想啊！恶的囡呢，爱及时断除啊；善的囡呢，爱不断成长。这是咱学佛的人啊，应该呢爱谨记。所以这个五力啊，就是。信心起啦，那但是呢，咱也还阁有存着迄个意念嘛，或者是道心退啊，等等啊，这个恶呢还是同款，咱还阁是凡夫，凡夫啊，同款啊，是业障啊，都伫咱的身边周围。咱那是啊，会晓修改呢，起码五改啦。那都有二十几个护法神哦，所以讲起来，这善根呐，虽然说前面所讲的五根，但是后面呢，爱补充呢五力啊，所以讲这善根随心呐，哦，但是恶未破吼，所以啊，咱更加在需要修习令这个。根会当搁成长、增面的，而五根会当较健全，搁再存较长，搁较用一个无吼。所以咱都爱修习，好这个根呢会当成长，根成啦恶破，咱的根啊真坚固啦，自然这个恶呢都袂搁倒转来吼，那破恶啦。都完全破除啦吼，都无有过这个念头啊，安尼回倒转来，甚至呢，咱既然信呐，这个根嘛定落来啦，咱自然呐都会坚固多心吼，所以啊，根甲灵爱配合起来，有了五根呐。一定爱有五力，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不管是四念处、四正群、四如意掌，或者是五根五力吼，咱必定爱用心谨记，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唔通去互老失去，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提婆达多一生害佛，甚至生陷地狱，佛陀仍为他受记，这正是大权显上。因为逆境也是成佛的因缘，既然恶人也能成佛，在浊世弘法更要无所畏惧。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此季人文置业入围三项2026亚洲影艺创意大奖，风月同天入围最佳品牌节目奖，一起去旅行入围最佳短片奖，岛屿泪珠水停下来的那一刻入围最佳单集纪录片奖。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0: 要想救地球，就是不想换菜单。
1: 对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2: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3: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4: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5: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6: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7: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8: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9: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10: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1: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2: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3: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4: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5: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1: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0: 诉我闻。
1: 青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2: 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我接纳我就是痛苦跟我受到伤害，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或许有和解乃至于得到一定程度上感情上或是情绪上救赎的可能。
3: 所谓的自我认同，或我们这一群的人能够认同，其实是依靠我跟他者的区分，混在自己当中，我会有很多的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唯有在认识他者的时候，而且稍微把这个界限又稍微有点松动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认识才会扩展。
4: 所谓的假新闻、不实资讯，怎么样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被制造出来，在全世界蔓延？应该大家都要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后面其实藏着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1: 每周日晚间六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我今正中立足也那立愿发心起善念，诸善根力无量，破恶成善道心坚，三十七座道品啊，三数字五七八，咱应该爱谨记起来，用在日常生活中。过去啊，讲过去的三数五根啊，那现在呢，咱从这边开始讲五力。五根爱正中啊，都需要咱来给助缘。咱凡夫时时都是发心用意啊，确实呢，行心难，那就是愿力无够啦。发心已经发心啦。迄、那个要坚持落去的力量呢，是无够，所以咱爱坚生啦，咱来做缘，所以咱爱立愿啦，同时爱发心，同时呢，这个坚甲咱呢爱互相啊，爱坚持着。这两个线呐、啊，所以讲诸善根力无量，诸善根呐爱加上力，安尼呢都是无量呐、啊。咱这五根五力上重要都是破恶，咱善根生起来呢，咱必定呢。爱好好防止咱的心念，欲心一起呀、啊，恶念就生咯。所以咱必定爱用这五力呢来扶持咱的心。所以啊，生了善根，后面呢就爱破恶，那众善奉行啊，诸恶莫。做啊，这都是啊，五根五力的力量，众善奉行，那是善根呐、啊；诸恶莫纵呢，那就是难吼、哦。所以啊，哦，五根五力吼，道心嘛，才会坚定呐、啊。所以大家啦，爱用心记着。

所以我们必定要来修习灵根静中，这个力要静强啊，神君才会静中啦。你静中了，神君还是呢要加强咱的力量啊，安尼呢才有法度这个破除了这无好的习气啊。吼，这咱要静用心，这个力要静强。那么什么是五蕴呢？前面讲过甲五蕴同款啊，有性蕴，那么也都爱有性蕴吼、哦。所以这个蕴就是性蕴静中，使令性蕴会当静中有力啊，蕴才会静中嘛吼、哦。所以啊，力唔通去互烦恼。也白掉，信心要生出来，必定呢，那烦恼都爱破开。所以，咱要生出信心，咱都爱用咱呢来破开吼，迄、那个烦恼，这就是心甲咱呢必定爱相随呀、啊。

第二呢，就是精进力，有精进功，同款都爱有精进力吼。精进根增长啦，责任伫身心的海带。第三呢，就是念力吼，咱有念根，当然啦。也需要都爱有念力啊，咱那些念力啊，那无够啦，这就容易呢，被迄个邪见、邪思、邪想，安尼给咱掩盖过，这嘛就是烦恼啊，咱的心念不正确啊。心杂念真多，无法度专心一念，那这就是欠了这个念念的力量。所以咱即马爱加上了念的力量，爱正思、正见、正思维，唔通去吼邪思、邪念、邪想呢？安尼甲咱掩盖去。所以必定要有力量来突破，所以啊，咱都要有念力啊。

过来呢，就是定力。咱爱有定啦，不过呢，定力啊，但好容易啊。咱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人事物嘛，这些人事物呢，那定定都会来乱了咱的心，所以咱必定爱有坚定的力量啊，才袂受外面的境界、人事物来乱咱的心哈，乱咱的思想，所以咱必定呢用力啊来破除这个烦恼乱想哦，所以咱还是同款爱用这个定力。第五就是慧力，咱既然有慧根呐，咱一定呢，还用这个慧力来维持。

伫这个思念处的肺，爱有智慧吼。那有智慧呢，才会当照料一切诸法。那思念处不管是观心不净、观修时刻、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等等啦，都是爱用智慧。咱若无智慧的人，辛苦啊，就是天生自然，就是这个辛苦啊。咱若用智慧来想，啊，这个辛苦为这个辛苦，乃做这么真多呢错误的代志呢？啊，因为是一个感受啊，别人拢有的，我哪会无呢？啊、哦，所以这个心啊，无有好好定落来，都起心动念嘛，都爱想要去做做真多吼。那咱若有智慧，都会晓去观啊，这个诸法无我，一切有为法啊，是人做啊，是时间呢来成就啊。时间会过去啊，有成住坏空啊，是人做的啊，这不是应救啊。所以讲起来，住坏是无我啊，不可能反复啊，就是修外面的境界，不断不断的，安尼甲咱有因，所以呢，咱甲外面的境界常常纠缠不清啊。所以常常讲，虽然人人啊都有本具佛性，不过呢，都是在缠啊，在缠的如来，这呢是咱的慧根慧力无够啦，所以咱一定爱用这个五根五力呢来增长咱那个思念处哦，所以啊，这个思念处的智慧，会当照料一切诸法哦。所以呢，那些慧根增长啦，即令敌一切邪妄执哦。那拢总是邪邪思邪见妄执啊。所以因为安尼。凡夫都会对外面的境界不断对弱，也那是修行的人呢，嘛是同款的啊。咱嘛有偏执吧，个人有个人啊，偏执一端的修行，真呢，拢总是偏少。虽然你想要修行啦，但呢，这个心。也未知影讲安怎开开大，只是呢，看到门旁啊，安尼一线一光啊，都干呐，安尼要弄过迄个门旁去，安尼呢是啊，真可惜，门会当头大开啊，开大门啊，同时呢会当铺大路啊。所以咱应该呢，哎，好好用开阔的心啊，这个智慧，借用智慧的力量，予咱会当知影人生啊，这个、辛苦，咱这个身体生来人间，到底呢是要做什么代志？甘只是干呐为这个辛苦所需要的范围吗？哦，唔对啦。既来生啊，心是再度起啊，咱要修行，有这个辛苦，咱才有法度修行啊。咱来把握一世人，把握这个辛苦，初心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初心？啊，敢敢啊，道自心都好啊呢？好，也个都爱。兼利他利诺，所以呢，咱学佛啊，真正是爱学
进行诸佛无量的度法。这个数量处三数啦，甲二五呢是这么正重要，所以咱大家人爱真用心哦。再落来呢，就是七菩提分，菩提就是觉啊，七种呢觉悟的方向。

七宝提分呐、啊，第一呢就是德、法、格、分，就是用智慧呢来鉴定哦。鉴定就是分别，咱来改选择，咱来行什么路啊？什么款的角哦？咱来写，欠了这个角分呐、啊，未晓分别，那安尼。咱都会拢行伫险路的面顶哦，咱要行得真正的自在、安然、到达佛的境界，咱必定呢爱用这个啊甘定吼。第二呢，就是精进格分吼，就是用勇猛的心，那你这个下行。会当同行得法吼，那么正面啊，会晓选择啦，接落来呢，咱都爱真正那会晓选择啦，接落来呢，咱都爱真正真吼，爱真勇猛

咱接受了法了后，是对的法，咱爱用心啊，把握啊，爱好好呢行在法中，爱时时去欢喜。好，咱来先欢喜呢，那甘愿做啊，欢喜受啊，受用甘有苦呢？是咱家己真欢喜呀、啊，听法欢喜呀、啊，行在法中欢喜呀、啊，为人付出欢喜呀、啊，真多的欢喜。只要呢，你努力的心意正确，发心的心意去行，安尼呢，就是会当得法啦。那心得善法，自生欢喜。咱的心已经得到显化啦，咱时时都是法喜充满啦。那第四呢，那就是地觉分明平安啦，平安觉知断除身心真多真明显真粗重的烦恼。

总共一句，身心烦恼错动，那咱有这个地结婚啦吼，那也就是平安的结婚。那既来之则安之啊，咱爱用心呢，伫度化人吼，自然呢，这个心的烦恼会去除，心的烦恼呢嘛会去除啦。这就是伫身心初中烦恼，而身心轻离安，这就是地觉分呐。啊，五呢就是下觉分。那这个下吼，那么咱爱怎样讲？真多的烦恼来的呢，就是我有做好事，但是我做了后呢，我阁是啊，感觉讲吼，是我帮助你呢，你爱感恩我。啊，那安尼就真辛苦啦。咱逐天呢，不管做什么代志，做好事是咱的本分啦。做过啊呢，都唔免藏伫心里啦。所以呢，咱爱写，咱爱修慈悲平等观吼。那一旦安尼啦，才一旦写，写你所见念着之境吼。咱来写理了，咱所见的，咱的观念啦、见解啦，等等，咱爱写吼。啊，第六呢，就是定觉分，定啊，就是觉了所发之禅定。咱觉悟了后，咱的心呢，自然呐，都时时伫道理呐，伫这个菩提道中啊。啊！伫正思正念的内底里，所以呢，咱就是觉了所发迄个禅定，这叫做定。定的觉知，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咱的心呢，拢定定伫定中哩喏。那第七呢，就是念觉知吼，就是讲思维所修的道观呢，咱。拢爱真明了吼，会当了解，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啦，唔通呢受外面的境界呢，安尼甲咱困扰着。

门旁啊，敢若用小门旁啊，啊，得要冲出去外面哩。这呢，不是究竟，咱真正学佛，爱行法，法爱行呐，爱身体力行吼。所以法呢，就是伫咧铺咱的路，这条路呢，爱行得正确。所以呢，前面所讲的那这个三数啦，二五啊，七八，现在的这个七。菩提分啊，大家人还是赶快爱时时用心行好咱这条的道路，一点啊都唔通偏差。所以呢，爱时时多用心。

0: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五项，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派翠克，最佳女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黄彩怡，最佳电视电影奖，相信，最佳导演奖，相信林正盛。最佳永续 SDGs 节目奖 SDGs 系列慈济永续慈悲行动，慈济人文置业感恩您的护持。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
4: 阿嬷，我就疼的啦！
5: 医生讲要紧截肢，才能救啦。
6: 都底下迄度，阮同事啦。
7: 舞台上演的就是我阿嬷林惠美的一段过往。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竟得包机从花莲飞往林口抢救生命。他们得这么费力才能改变截肢命运，这也是为什么阿嬷知道施工商人要在东部盖医院后全心支持，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坚持不悔。
6: 约定的时间，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我们都是一样要去做关怀。
7: 他从22岁到79岁，为了帮助人，从不会骑脚踏车到学会开车，到后来我长大之后，我有驾照了，换我开车载他去访视，也更进一步见识到阿嬷关怀人的功力。有些访视对象住得很偏远，没有路名，也没有标志，但阿嬷总记得怎么走。
8: 师姑来看。
6: 哎呦，妈妈，哎呀，师姑来了，师姐来了，嘿。
7: 有的人从2013年开始陪伴，直到现在一次也没有中断。
9: 有没有？
7: 他总是会为他们生活辛苦而难过，也会因孩子被帮助后稳定成长而开心。所以阿嬷常告诉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要看见自己的幸福，也愿意伸手帮助别人。阿嬷做志工的种类很多元，除了访视，他一周还有3天开读书会，陪更多师姑师伯认字。
6: 生老病死，
7: 他说以前的人生活苦，现在的人是辛苦。他希望透过上人的法，让人走出抱怨，就像他当初走过的一样。静态活动对我有点难，但我最喜欢跟着阿嬷到金色做福田，一边动身体，一边放空，也在生活里慢慢学习。到了晚上，是我们3代相聚的时间。不管多忙，阿嬷一定会赶回家煮一桌熟悉的阿嬷的味道。饭后，他则继续读上人的书，把每一天都过得物超所值。以前我们觉得他像超人，后来他真的成了产值超人。阿嬷从不觉得自己老，他说慈济的路还很长，他想要一直的走下去。而我也想跟着阿嬷继续付出，把善与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像阿嬷一直以来教我的一样。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热身运动虽然是为了运动精收走的准备，但是咱也是可以定定做，因为它是很好的有氧运动哦。今天咱就来加入手脚协调的部分，这回来提升反应能力吧。好，咱第一个动作啊，最后材料哦，把咱的手先举高高，然后想象咱的手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是国庆的连续假期，在天气方面，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早晚偏凉，越往中南部走天气是很好的，相当稳定也相当的晴朗。我们掌握今天的天气变化，先从温度上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全台湾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台东东河，只有 16.8 度，原因就在于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那么今天在台东地区的高温中午可以来到31度，甚至体感温度是更高的，所以日夜温差相当的明显。那么接下来就从地面天气图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台湾地区环境风场仍然吹的是微弱的东北风，因此迎风面的东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的水汽。今天在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达到了40%，基隆大概是有30%的降雨几率。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虽然不会是一整天都有下雨的情形，但是如果出现下雨的状况，携带雨具是比较妥当的。那么在地面天气图仍然可以看到的是，在洋面上还是有两个台风，诺洛台风现在已经减弱为一个轻度台风，那么小熊台风还持续在发展当中，现在是一个中度台风的规模。那么这两个台风呢，对于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性，所以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那么接下来也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呢，降雨的情形，因为三天的连续假期嘛，大家都很关心。那么今天呢，就像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吹的是东北风，所以迎风面会下雨，尤其是宜兰地区，今天是全台湾降雨几率最高的地方，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呢，也就是锁定在迎风面，容易会有这个残留的水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大家在安排活动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如果越往这个宜兰地区走，或者是东半部地区，甚至是基隆北海岸地区的民众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可能是要留意这个下雨的情形。今天整体上来说，在高低温的情况，就要带大家来掌握了。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么北台湾的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温差是比较大的，像是今天的低温是22度，那么在新竹的关西也只有17.3度，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的。今天整个东半部地区呢，高温31度，低温是23度，全台湾比起昨天水汽又在更加的减少，所以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只有在宜兰跟基隆北海岸这边的雨会下得比较集中一些。那么最后也有三点的气象小叮咛要提醒大家，三天的连续假期，尤其是对于北部东半部地区的民众来说，早晚是偏凉，感受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今天也要特别提醒，花东地区高温都可以来到30、31度，那么低温呢，有时候甚至跌破20度以下，所以早晚温差大。那么中午呢，紫外线达到了过量等级，还是要记得多喝水的。另外呢，也因为吹的是东北风，所以气象单位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如果往沿海这一带走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强风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医药保健话题，来关心小朋友的鼻塞情形，家长可别轻呼，因为如果长期下来，当孩子是习惯张口呼吸，会影响到他的上颚、口腔、牙齿的发育，除了夜晚的睡眠品质不好，在白天的精神状况也不会很好。因此呼吁家长，如果小朋友出现类似的症状，建议要先到耳鼻喉科做精密的检查。
1: 同样都是跑跑跳跳，有些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有些人却是没跑几步就开始觉得气喘吁吁。
2: 小朋友跟你说，哦，我很塞，我鼻子都吸不到气，这是一个。睡觉的时候，呼吸声比较大，或是甚至会有一些打呼的声音，像小男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在做一些激烈的运动，像球类运动的时候，有些父母会发现说，哎， 大家都是同样年纪的小朋友，可是他的小孩就说我吸不到气，我很喘，然后就一直要在旁边休息。
1: 家长可要当心，不是体力不好，也不是肺功能出问题，而是鼻塞找上门，包含过敏性鼻炎，发生率大约2-3成，经常会打喷嚏、鼻塞，伴随腺样体肥大，长期下来可能会让孩子习惯用嘴巴呼吸，导致睡不好，还可能影响到脸部外观。
2: 我们这个上颚的发育通常会变得比较窄，所以整个口腔的空间会比较小，那牙齿因为上颚比较窄，没地方可以排列，所以呢，它牙齿也比较容易会有齿裂很乱的问题。
1: 不想让过敏呼吸道问题伴随孩子成长，透过环境调整能让症状获得改善。5到7岁是关键期。
2: 戴口罩。好，那另外一个是像最近很冷很湿，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除湿机，我们有效的去降低这个室内的湿度，也可以去降低所谓的这个尘螨跟霉菌的滋生，那对于过敏的控制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如果孩子长期鼻塞或经常张口呼吸，最好先找耳鼻喉科评估，才能对症下药，避免影响学习表现与发育。大爱新闻陈明杰、景元及电影中台北报道。
0: 还有环保的行动力也要从小扎根，来看到慈济的行动环保教育车循环经济馆来到了台中市潭子区的东宝国小，透过互动的课程带孩子们认识资源回收以及循环再利用，
3: 不仅要付出轻易的成本，
4: 还要导致环保问题。
5: 专心听着志工讲解，学生们在活泼的气氛中吸收环保与循环经济知识。
6: 保特瓶是在这里450年。
5: 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循环经济馆来到潭子区东宝国小，充实校园环保课程。
7: 从小灌输他们这些爱护地球的观念，也是为了未来我们可以永续生活的一个契机、一个基础。
5: 透过互动体验、闯关游戏与生活实例，让学生体认到资源回收、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
8: 回去可以在家里让告诉爸爸妈妈，其实我们需要的并没有那么多。如果有很多东西可以重复使用，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就不要去买。
5: 从校园活动落实到日常生活，环保教育从小扎根，在学童心中慢慢茁壮。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丽娟、石玉芳台中报道。
0: 即将在11月在台北大巨蛋举办全球的慈济金藏演艺，远在印度菩提迦耶的慈济志工也邀请当地学校的师生连线同步参与。9月下旬首度来到会所练习，其中有一所学校的学生，虽然有人曾经在岁末祝福时参与过演艺，但这一次啊，不单单是要熟记动作，还要用华文唱诵经文，是有困难度的。但是孩子们用心学习。
9: 在佛陀悟道之处，菩提迦耶重现佛典经文。一字一句，从心教起。这群拉克沙迪普私立学校的孩子，尽管听到的不是自己熟悉的母语，要由困难起步。
10: I can feel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the sign language with very foreign language, right, which they do not understand. But I see that they are very much dedicated and interested to learn.
9: 为迎接11月与台湾连线，参与全球金藏演艺活动，9月底开始在菩提迦耶会所展开密集的练习，除了让学生熟练动作。
11: इसमें ज़्यादा उसमें खड़ा बैठने अप डाउन करने के करने के रहता था, इसमें आराम से खड़े खड़े कर रहो, हाथ खाली आना, no body.
9: 还要用华文唱诵经文，包括老师在内，字字句句反复唱诵，从陌生到熟悉。
11: स्वाद में वीडियो देखे तो बहुत हार्ड लगा, पर फिर ट्राई किया तो अच्छा लगा और इजी लगा. अब बताए तो भूल गए, इजी लगा. क्योंकि आप लोगों ने इतना अच्छा से बताया तो इजी लगा.
9: 他们大多有参与过岁末祝福、演绎手语，懂得只要克服这次的难，学到的会更多。
10: So, just like how now the student was responding, why they wanted to come is because they know Suchi teaches them love, respecting elders, their parents, their teachers. So they feel very good about it and they want to come and learn.
9: 大爱新闻张志亮、帕拉卡许印度报道。
0: 来自于中国大陆上海地区的医疗访问团，在慈济麻六甲中医召集人杨立前教授的牵线接引之下，先后分成两个梯次来到了慈济的麻六甲分会参观。来宾们是走进了社区门诊中心，也看见了以人为本的照护理念。
12: 我们的看诊对象是低收入的家庭，只要他们过来的话都是免收费，
13: 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医疗照顾，也让关怀深入基层。中国上海两支医疗参访团先后来访，走进麻六甲慈济社区门诊中心，了解在地医疗的服务模式。
14: 这里针灸中药为主，我们这里手法为主，我们也愿意传授我们的理念和方法，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大众。这里的人呢，都是低收入、有困难的这样的群体，所以我想我们以后中医方面，希望能有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式。你们这个人文关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3: 一幅幅画作诉说着作者心里的情绪与故事，艺术治疗让照护从疾病本身延伸到患者的身心健康。
15: 身心健康这个是也是现在医学一直在推的一个理念，因为不光是我们要治疗躯体疾病，心灵的平静和一个协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上海呢，在这一块也越来越受到医疗界的重视，希望能够更加获得社会各方面的帮助，然后呢把这一块呢传播得更远，然后做得更大，惠及更多贫苦的一些患者。
16: 我们慈济呢真的是以人为本的医疗，社区医疗中心里面有这所谓的长者的运动啦、艺术上的一些辅助啦等等的，他们觉得这是相当的一个很新的结合模式，所以就告诉他们了，这就所谓的医人一病要一心，因为心灵抚慰呢可能对生理上疾病有大大缓解的，我相信对他们来讲有一个很大特点了。长无医疗以外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做到以病为食，以爱为药，紧紧的抱着病人，给他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一个抚慰方式。
13: 两地医疗人员透过交流与观察，看见医疗之外的需要，也为未来的社区照护与专业发展开启更多可能。大爱新闻罗秀莲、戴嘉欣，马来西亚报道。
0: 的确要回馈当地，深耕社区。继续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槟城大山脚中央医院日前举办了慈善晚宴，感谢社会机构这一路走来对于医院的支持，而曾经捐赠电动接驳车以及医疗设备给院方的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也受邀参加。
17: 配合槟城大三角中央医院136周年庆，院方举办慈善晚宴，感谢社会机构一路来对医院的支持。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也受邀参与，一起见证医院的发展与成长。
18: 医院是一个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机构，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次呢，所以也可以跟说我们慈济的理念是可以对接的，是说只要在我们能力的范围，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去扶持，也很愿意的去扶持这个政府医院。
19: 慈济过去对医院的支持体现了长期关怀生命、服务社会的慈善精神，今天再次参与嘎拉阿妈，更彰显了医院社会伙伴之间持续与同行、彼此扶持的可贵情谊。
17: 各界团体的支持让医院得以提升设施与服务品质，进而更有效率地守护社区健康。院方特别准备感谢状与纪念品，感谢慈济与各团体的无私精神。
20: When our customers and our population that lives around us take a keen interest into the welfar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hospital and they grow together with us, we can give better service for the rakyat, we can increase the morale of our staff, we can build amazing bridg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ff, patients and the local area community.
2: 在资源有限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往往有很多时候政府医院还是面对可能在一些器材器具上面面对一些挑战，所以当然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各阶层人士所有的支持单位赞助商都可以出一份力量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公共医疗。
17: 借着支持医院提升服务的因缘，慈济和各团体与院方达成共善精神，希望这份善因缘永远流转。大爱新闻郑明进、蔡迪根马来西亚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9年，来看到在2009年，阿根廷的本土志工胡安娜设立了缝纫班，改旧衣，资助贫困孩童。

0: 的确看到了有愿有力不怕困难的精神，同样也体现在南非德本慈济志工的身上。来看到他们为了要帮助当地一位75岁的阿嬷修缮房屋，因此一群慈济志工就在社区里头筹募善款，奔波了将近200公里，利用3天的时间克服没有水混合泥沙的问题，也感动了建材行老板义务支助屋顶的铁皮，还有邻居的婆婆来捐助木梁，让这位阿嬷不用再害怕下雨天房子会漏水，她和孙子也终于有了床铺可以睡。
1: 6月时，德本慈济志工来访，阿嬷家的屋顶几乎就要坍塌，窗户的玻璃无一完好，屋子里所有家当都被放置在地板上，阿嬷的行动不方便，只有一块破布铺地当床。志工不舍，帮忙打理环境，并且为他换上新衣，同时送上一件毛毯御寒保暖，但大家的心中还是放不下，担心狂风大雨来时阿嬷是否能够真的安然无虑。2个月后，8月，他们带着从社区募来的善款奔波了193公里，再次从德本来到了乌姆绿库卢，同住的孙子不敢相信这群志工们真的再来访。阿嬷是社区工时站长期关怀的对象，尽管生活困难，祖孙两人从不埋怨。负责的志工左迪迪主动向慈济通报，而且跟着一起帮忙修屋。
2: 我哥哥，我爸飞了，阿爸关注志工怎么生活，我估计我做真正了一路，那么反正上米嘞，上看房子，上不也先租，上把地，上长新当阿地。
1: 在这里没有水，光是要混合泥浆就得到河边取水，这一趟路上坡下坡来来回回好几趟，志工们不喊累欢喜承担。左迪迪的婆婆也捐出了2根木梁要帮忙重建屋顶。
3: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天何早，公权择孝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顶上人行三论信礼，有心再有心，三论信向何孝师父无心。请坐。

0: 今晚的上人常住师父、清修士菩萨，还有我们的大义王、白衣大士，各支业体的主管同仁，以及全球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非常感恩啊，今天的志工早会时间有和大家一起学习精进的因缘。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四个字，哪四个字呢？就是菩萨道上空觉即缘的凝念。好，我们来体会一下，好，如何的关照自己，觉知当下，到悲愿身行，广度众生，最后能够圆满菩提的四门功课。那首先我们来看空这个字，什么是空呢？空是契入诸法实相，也就是我们要看懂世间万事万物的真实本质是什么，不要被外境的境界起了分别执着，起了迷惑，然后自己的想法情绪就被牵着走。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学佛要觉悟什么？要觉悟无常苦空，要空掉无明，空掉执着。空掉之后，更要知道我们人人本具有的佛性就是妙有。那我们人呢，最难空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最难空掉就是小我的那个自我中心。因为小我啊，就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啊，产生了一些人我是非对立啊。所以凡夫的心就是常常被这个小我占满哈。我的感受啊，我的想法啊，我的委屈啊，我的对错，就像一颗颗的小石头把心占满了。那这样执着越多，我们的心呢也就越不自在。那就看到呢，德蕾莎修女呢，她有一句话很深刻的祷告，她说 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 falls in。他说呢，愿上帝把我的心彻底打碎，好让我的心可以拥有整个世界。哇，当我看到这一句祷告词的时候，不就是跟上人说的我们要空掉无明，打碎无明，打碎烦恼。好，我们当我们的心中无明烦恼执着通通打碎空洞，通通空掉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苦难，甚至容纳整个世界。好，如果我们还有一些分别，看到喜欢的人，就容易亲近他，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排斥他。如果还有这样的分别心，那我们的心又如何做到那种能够心包太虚，容纳天下一切的众生呢？所以上人教导我们，在人群中要培养出无憎爱，没有这个人我看了不顺眼，我们不可以如此，要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尊重，要去除共高我慢跟嗔恨。那就想到我们教联会老师，他曾经分享的一则故事。他呢教一年级的小朋友，那老师呢在课堂上呢就分享这本绘本坏脾气的乌龟。那讲完故事之后啊，老师就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哦，老师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谁不顺眼呢？哇，这时候小朋友七嘴八舌热烈讨论，可是只有一个小朋友静静的坐着。那老师就走到他旁边，然后问他，你要不要告诉老师啊，你有没有看谁不顺眼？那这小朋友就鼓起勇气，他跟老师说，是爸爸。老师问他，为什么看爸爸不顺眼呢？小朋友说，因为爸爸爱喝酒，喝酒之后就怎么样，乱发脾气找麻烦，然后就动不动就骂人，所以我看爸爸不顺眼。那听完之后呢，老师就回应小朋友说，可是亲爱的，如果没有爸爸就没有现在的你哦。那我们教联会老师说完这句话，就离开这位小朋友，然后让小朋友静静的思考。那接下来呢，老师就教全班同学这句静思语。上人说，看人不顺眼是什么？自己修养不够。所以呢， 看到不顺眼、不满意的事情，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怎么会起那个恶念，不顺眼的念头，那个是恶不好的、所以老师呢就邀请全班小朋友向你看不顺眼的人怎么样说对不起。哇，小朋友很乖哦，好，每个人都纷纷起立哦，就对不起，我看你不顺眼，好，就跟他道歉。只有这个小朋友选择沉默。但是隔天呢、哇，短短几十分钟的故事互动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惊喜。因为隔天、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就牵着小朋友走向老师、告诉他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呢、小朋友一回到家看到爸爸就怎么样，深深一鞠躬向爸爸说对不起。爸爸很惊讶地说，你为什么跟我道歉，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对爸爸说，因为老师教我们静思语，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老师要我们那个对看不顺眼的人说对不起。爸爸就很好奇啦，难道你看我不顺眼吗？为什么？小朋友就鼓起勇气、说出心里的话。啊，爸爸恍然大悟，原来我喝酒后的放纵行为、造成孩子这样子的心理的伤痛。所以爸爸醒悟了、爸爸决定怎么样，从此戒酒不再喝酒了，不要让酒精伤害家庭，要成为孩子的模范、而且要扛起责任、要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决定带着孩子呢一起走向全新的生活。所以一句平凡简单的静思语，哇，却让孩子心里种下一个自我反省的种子、也让父亲呢重新看见自己的行为、所以上人的法语静思语我们不是听过念过，我们是要用来照一照自己的心、来时时反省自己，时时自我净化。因为上人说要自我净化，自我净化，而且今日净化以后，未来的分分秒秒都是要自我净化，这就是什么？修行，而且是大修行。好，这是上人提醒我们、所以一念心空，空掉无明烦恼执着分别，我们的心量就开，心量一开，众生就走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这就是空的真实意。那当我们慢慢的空掉我们遮蔽智慧的尘垢，我们本具有的觉性就会怎么样，渐渐的显现。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字觉。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希望怎么样，人人都能够回归清净的佛性。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悟。我们学佛的方向就是要觉，要回归一性圆明的清净佛性，而且方向要对准，没有偏差。为什么？心如果偏了，方向错了，再怎么精进也是怎么样，徒劳一场。就像楞严经说的，如针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指明热沙。要把沙子变成饭有可能吗？费尽力气，用尽时间，经过千百劫，这堆沙只能就是一堆热沙而已，因为沙不是饭的因。那我们每天起心动念都在种因，那我们要如何种下觉悟的因呢？好，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怎么样，时时回到觉这个字、修行不是离开生活去找觉悟，而是要练习我们的起心动念念念都朝向清净慈悲跟利他，要做到如经文说的，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那我们的心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合佛心、也是上人说的要以佛心为己心，时时刻刻问自己，我有没有清净，我有没有微妙，我有没有明觉，我没有像佛菩萨一样的慈悲，一样的愿力、如果我们时时刻刻的不断的关照自己的心，相信我们慢慢的就可以回归一性圆明的清净本性。就像在九岁小朋友一休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清净智慧。一休啊，他从小就跟着我们教联会老师、就是李秀凤老师、 跟着妈妈呢参加慈济的活动。那在我们儿童精进班的耳濡目染下呢，早早就种下善的种子。那只是无常来临了，在1998年的一月的时候，一休他参加科学实验班哦，没想到上课的时候，老师因为一时疏忽打翻酒精，然后引发火灾气爆，年仅9岁的他遭遇严重的烧烫伤。我们教练外秀峰老师很紧张哦，紧急抢救的当下哦，必须面临气切的危机，左眼呢更有失明的风险。还好在我们大医王的抢救下呢，脱离险境，但是他还是要面对一连串2个多月的皮肉煎熬，啊，历经了3次植皮手术，其中有一次很深度的清创，那每天都要面对换药的剧烈疼痛，还有愈合期那个皮肤哇难养，痛到那真的是很难忍受。可是尽管如此，都独自承受这样植皮清创的极度疼痛，他在病床上牵挂的关心的都是谁呢？都是别人。秀峰老师分享了，当他呢到了加护病房，一休看到妈妈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哭诉妈妈我好痛啊，我受不了了，他是说妈妈你来医院照顾我，那你的学生怎么办？第二句话他问我住院这么多天会不会花家里很多钱，想的是会不会造成家里很沉重的负担。第三句话，那个公司被勒令停业，那个科学实验班的老师失业之后怎么办？他告诉妈妈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上人说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真的很难想象一个9岁的小朋友在病床上想的都是别人，不忘记自己身上植皮换药的煎熬。他经过2个月又2天，3月12号，伤口完全的愈合，欢喜的走出医院。从他的身上呢，我看到了什么叫做不为己身求安乐，但愿众生为得离苦。他自己在受苦了，可是心里想的关心的都是别人，我想这就是一性圆明最清净的本性。那我们除了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更要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养。我们要练习去体悟众生和自己本来就是一体的，才有办法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愿意走入苦难，承担苦难，拔苦与乐。在大丈夫论有这句经文，菩萨见他苦时是什么呢？是菩萨疾苦。看到疾这个字就想到就是那份初心至深，悲怨至极，就是菩萨的悲心是那样的深广，我们修行的出发心就是从一念不舍开始，从看见苦感受苦，到最后去体会众生和我是一体的，于是转化成愿力，那种就把苦难众生的愿做到最深最彻底。就想到前几个月在8月26号尼泊尔，大家都知道中尼边境发生高位冰川岩体的崩塌，伴随大量的土石流瞬间呢冲击河谷。那我们慈济人接到灾群之后呢，在9月选择了尼泊尔达定县也是重灾区之一的这个地方前往开灾。那当时我们的新马菩萨以及当地的种子尼尔医师他们在看灾的过程中呢，尼尔医师就分享，他说我很累，我今天很累，但是我想到那些灾民我睡不着。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1: 那我们在这里是第一线，26号我们的会议结束是晚上12点，尼尔回去他的家，那我回去疗房，等到1点半2点，尼尔还是一个惊喜给我，问我睡了没有， 他那天跟我讲说我很累，我今天很累，但是我想到那些灾民哦，我睡不着。上人那一刻他说他体会到上人讲的，当有灾难的时候上人也迟迟不下，睡不着。他说他体会得到上人的慈悲，所以他说 他那天晚上其实三天我们都没有睡觉，都一直想要怎么样的去帮助这些灾民。我们在那三天，其实尼尔也是一样，上人他连吃饭都没有吃。
2: 感恩啦，要做事哈，一定要有身体好啊，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呢，为你们的国家尽一分的力量。身体要顾好，吃睡要照常哈，生活要照常啦。做事呢，你很积极哈，我知道，也是很感恩。假如今天没有你在尼泊尔啦，这一波尼泊尔的重灾情哈，可能我们也无法做了，因为有你。
3: I carry those beds for the disaster affected families, and whilst them being taken to their homes, I finally found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I have been asking myself since 2015: why I am in this. Yesterday I understood. Today I realize more deeply the importance of Buddha's teaching and Master's mission for humanity. I understood that.

0: 慈悲，就可以从一而生无量。讲这不只是自觉，更是觉他，让这样的悲愿能够不断的延续，广披众生，走向圆满菩提。好，圆，我们不只是自己觉悟圆满，更要自觉觉他，做到圆量的圆满。那提到圆无量圆满呢，就想到也是小菩萨的故事，十二个好人。这是一个6岁小男孩的故事。那个小朋友呢，他来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那在一次慈济的聚会啊，我们6岁的小轩呢，就拿着慈济的会员表格，问底下有100多位的民众哦，他就问说：“你们帮事工上人找好人好吗？”哇，100多位民众，只有一位阿嬷举手响应。哇，当小轩看到只有一位阿嬷举手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难过呢？他没有感到难过挫折，他反而面带微笑，还非常乐观哦。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哦，在场的人呢，本来就是好人呢，那好人自然就会去再找更多的好人。那其实小轩呢，从小呢是一个很爱吃鱼的小男孩，他的妈妈虽然吃素哦，但是都没有勉强他。那每一天呢，他在大爱幼儿园里面呢，一点一滴吸收着慈悲的养分。那到了呢浴佛节的前夕哦，他就捏着一张斋戒卡，然后回家告诉妈妈他的决定。他跟妈妈说：“妈妈，我决定从今开始呢，要吃素，不吃肉了。”哇，妈妈听了又是开心又是怀疑，然后外婆呢还特地煮出她最爱的那道鱼，试试看她的决心。没想到呢，她看到那道鱼就摇摇手，她对阿嬷说：“吃肉会把肚子变成动物园哦。”那妈妈以为这只是孩子就是一时兴起啊，等新鲜感过了之后呢，可能就忘了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一年之后，小轩呢就又拿了另外一张斋戒卡回来，问妈妈说：“妈妈，什么是生生世世？”妈妈就是告诉他，生生世世就是一辈子再一辈子，一辈子再一辈子，不断的延续。哇，听了妈妈的解释之后，隔天妈妈打开斋戒卡，看到斋戒生生世世旁边的格子，有一个小狗狗，妈妈好感动。哇，他小孩真的就是长养出那份慈悲的心。那有一次啊，妈妈带着小轩去逛百货公司，然后妈妈呢看中一个用小牛皮做的皮包，正要拿起皮包要去结账的时候，小轩呢赶紧拉住妈妈的手说：“不行！”告诉妈妈说：“老师说用牛皮做皮包牛会痛，穿鳄鱼皮做的鞋子鳄鱼也会痛。”哇，妈妈听了呢，就乖乖的又把她心爱的小牛皮包放回架上。那回到家之后呢，小轩呢就自己找了一个塑胶袋，他就亲自呢把塑胶袋呢做成一个小提包，里面呢放了几颗糖果，然后很恭敬的呢双手呢捧给妈妈，告诉妈妈说：“妈妈，这是我送给你的名牌包包。”哇，这个是不是名牌包包？哇，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是无价的，因为这个包包是蕴含着无量慈悲，无量的慈悲的一个包包。那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又跟他分享：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所以小轩就决定了，他告诉妈妈：“妈妈，我决定要去找12个好人，因为事工上人说世界上好人多，世界就会平安。”那妈妈可能受他感动哦，就也帮助他圆梦，把他的心愿呢放在网络上。短短2天内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怡保啊、太平啊，还有大陆广州啊、澳洲的朋友就相继回应，一口气呢就募到了10个好人。然后还剩2位嘛，那妈妈就再拿2张的会员表给小轩说：“明天你跟外婆到外婆的办公室去募好人。”那隔天呢，小轩跟着外婆到办公室啊，就问逢人就问哦，要不要当好人呢？ 可是大家看到哈，小轩就不是转身就走哈，叫做或者就是视若不见哈，啊，没有人愿意当好人哈，啊，面对冷漠跟拒绝，小轩有没有难过呢？小轩跟妈妈说：“妈妈，我不会难过，因为还有很多好人在排队。”啊，小轩好有智慧哦。后来啊，小轩就说：“哎，为什么目标定为十二个呢？”因为他的小指头上课的时候数数只教到十二，所以再怎么数就是一二三数到十二，但是数十二之后呢，他又继续的从一开始数，所以他的会员从二十一又继续募到三个，好，二十三不断的增加，妈妈才了解说为什么他明明十二个目标都已经达成了还要继续募集，原来十二从来不是终点，到了十二又从头开始，一次又一次，生生世世永不结束，这就是一生无量的力量。所以小轩呢，他这样子的悲心智慧，让妈妈好感动，妈妈也学习着要懂得爱地球爱动物，也要爱人群。那从小菩萨的心身上，我们见证的那一份一生无量的慈悲智慧与愿力，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生生世世的不断的慈悲利他来圆满菩提。上人说，在我们的自信本源中，好好含藏着永恒无量劫的时间，在一念中，让我们每一个极微的一念中都能含藏无量劫的愿力。然后修行就要像婴儿一般，要守住清净纯真，更要如初月发心，随着时日不断的精进，渐至圆满。好，那最后我们来恭听上人这段开示。
1: 所以我常常一句话说：心包太虚，量作杀戒。这个太虚呢，有一颗心可以把它都包容起来，一颗心有法来包太虚吗？就是人人无我，化真理为真空，叫做真空妙有。因为我们呢，空掉自己失我，我们发挥出了无限量的不可思议的妙有力量。所以点滴人心，我要悟心，我要人人啊心看见人间，我要人人啊打开自己的心，走出了人群。各位，师父还要跟你们说，师徒这一份缘是很不可思议啦。好，那么这种师圣因缘师徒之间呢，我们是累世，那不知到底隔多久的缘呢？一见面呢，就那样的投机投缘，而且师父的一句话，你们的总是那这么久的维持，我说一，你们落实万的实力。
0: 感恩上人开示啊，所以提醒自己空觉即缘啊，要放掉小我，做到无我，空掉执着，回归清净圆明的本性，能够明心见性，而更是要看到众生的苦难，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最后把这样的慈悲，这样的觉悟，能够一生无量，凝念空觉即缘的真如本性，在生生世世的菩萨道上，记得上合佛心，下化众生，从一念清净走向无量的慈悲。

0: 那今天分享提到的三则故事啊，其实是从我们教联会新出版的《以心传心》这本书里头揭露出来的。这本书有60个金丝雨的感动时刻，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品书，感受金丝雨的力量，用金丝雨不断的时时自我净化。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限的感恩，无量的祝福，感恩菩萨。好，那接下来我们感恩杰师父来为我们做下半场的主持。感恩，那我们邀请花莲慈悦徐瑞宏医师来为我们做分享。感恩。
1: 上人、各位金色师父、各位慈济人，大家好。那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眼科部主任医师徐瑞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儿童近视的防治。那近视的话，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其实跟我们小孩子每天的用眼习惯，或者说待在户外的时间，以及他们长期看3C 产品或近距离下，像是在补习啊、上课所产生的这种近距离用眼负担有关。那我们的目标，针对近视防治或者是它的治疗的目标，其实就两种。第一个就是延后近视开始的时间，那第二个就是减慢度数加深的速度。所以其实近视很大一部分是跟我们天生有关，但是我们在后天的部分上，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它所对小朋友的视力所造成的伤害。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每天要有足够的户外时间，尤其是像现在的小朋友，很多时候都是白天在上课，晚上都待在家里，没有自己的时间出外出。那我们建议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把户外时间当作是孩子每天的必修课，那一天最少就是2小时是最理想的。而且户外的话，其实就是帮助他去远离看近的，所以不一定需要很激烈的运动。所以光是散步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近视的防治以及延后都有帮助。所以重点就是在户外光线充足、可以看远的情况下。那如果平时很忙的话，至少做到下课后30分钟到1小时。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户外时间拉长到3小时。累积起来的话，也可以。累积起来的话，其实也是有针对近视有效果的。那第二个，建立近距离用眼习惯，还有3C 使用时间的限制。那荧幕、平板、手机，其实就是我们小朋友最容易产生高强度而且近距离使用眼睛的情况。所以如果越早、越久、越近，那让小朋友去接触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的话，就越容易会让他的近视提早来，而且度数会加深。所以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时间的话，当然就是越少越好，能不用就不用。那使用上的话，也是要分段，不要一口气连续使用超过1小时。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休息。休息的话，就是每用眼30分钟就要休息5到10分钟，或是每20分钟就看6公尺以上远的东西20秒，让我们的眼睛放松。那第三个就是距离还有姿势。我们会建议说，看书写字的话，小朋友要维持良好的姿势，大约距离他的书本35到40公分，所以也不要躺着看手机或是太近的看手机，并且光线要在充足的环境下再去近距离的看东西会比较适合。那最后一个就是定期的视力检查。那如果小朋友开始跟你抱怨说看黑板会眯眯眼，那常常觉得看东西很酸，揉眼睛，或者是他在班级上会 越坐越前面，他才比较看得出黑板上写什么的话，其实就建议赶快要做完整的视力检查。因为就算没有症状的话，我们越早介入，可以去越早去防止他近视恶化的风险。那最后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 每天户外的时间要足够，第二个就是 3C 使用的时间要减少，第三个就是近距离每30分钟一定要休息大概5分钟，最后就是要记得带 小朋友定期检查他的视力。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2: 感恩瑞宏医师的一个分享，真的眼睛它是灵魂之窗，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也非常感恩瑞宏医师为我们给我们这一些的知识和尝试，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眼睛。非常感恩瑞宏医师的一个分享，感恩。接下来我们由大林慈院黄冠勋医师的分享，感恩。
3: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家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黄冠勋医师。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把工作上的成就呢，家庭的成就，还是简单的吃饱睡饱？哇，这都是一个幸福。那但是有提到说，有人说是。最大的幸福是从绝望中重新看见希望的，这个瞬间是最大的幸福感。那我们有一个遇到一个大姐，60岁的大姐，她其实持续都有频尿、急尿感，甚至有时候会有灼热感啊，有时候检查起来其实是有细菌感染，但是治疗好了之后，还是持续有一样的症状。那当时一开始做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更严重的症状，例如说肾水肿或是膀胱肿块的问题，所以就是在门诊就是有在做药物的治疗。那可是后来最近的话，症状又变严重了，那所以又做了一次检查。那这个时候呢，就意外有发现说，这个膀胱里面本来是应该是圆滑的一个部分，居然发现了这个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类似肿块、肿瘤的东西。那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泌尿科医师会有警觉，我们就要赶快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进一步检查也发现，肾脏以前没有阻塞积水，而这次居然发现了阻塞跟积水的情形。那所以这个症状跟以前突然间变得很严重了。那这个膀胱镜的话，其实我们用内视镜也可以看到，其实膀胱里面有很多平平的，甚至还有凸起来的这个膀胱病灶。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泌尿科医师就会有膀胱病灶的话，我们经验上跟学术上最担心就是有恶性的肿瘤，所以它这个肿瘤机会会很高。那其中的话又有90%以上就是泌尿上皮癌，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膀胱癌的部分。那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跟大家提到说，可能是会不会是膀胱癌，或是造成双侧肾脏水肿，这个诊断一下来之后，其实病人的表情是很担心啊，也是想很多，因为其实后续的治疗就是大姐也会上网去查就是什么手术啦、化疗啊，这些后续的治疗会让她觉得很担心这样子。那所以跟她讲完之后，我们还是按下心来，我们还是开始一步一步的去做一些检查跟治疗啊。所以其实从第一步开始，都会做这个经尿道的这个膀胱镜，做一个膀胱镜的肿瘤切除手术。那它因为是经膀胱啊，所以从尿道进去就可以。那可以看到肿瘤之后，我们可以去做切除，然后烧灼。所以这个处置是诊断，也是治疗，也是治疗。那所以治疗完后，其实这个第一个肿瘤刮除掉了，那第二个这个水肿部分也帮他打通了，打通了。啊，这就是这个刮除的部分，把肿瘤刮掉之后，我们也去送了这个化验，那当然，很快就是结果揭晓，7天以后，我们那个病理报告是一个软化斑，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那它也是一个这个免疫相关的一个疾病。那这个 IgG4 的免疫相关疾病，它其实是全身性的，那有时候是跟慢性发炎、纤维化可能有相关的一个自体免疫的问题。那它有时候在其他身体的各个器官会看到类似肿瘤的病灶，但是化验却没有癌细胞，所以有的会说它是一个假性的肿瘤。那这位大姐就是这样，她就是有假性的肿瘤，然后阻塞了这个输尿管的开口，所以就会造成肿瘤跟水肿的问题。那事实上很多的患者同时会有很多器官会影响到，所以在做后续的治疗，最后第二步之后就是做全身的检查，发现没有其他特定的病灶，那我们就后续就会请这个医疗团队风湿免疫科的专业医师去做治疗跟追踪。那当然我们这里也是会做持续的追踪治疗。那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师姐当下其实 其实他的情绪起伏就是从很担心到整个放松的那个当下，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很比较欢喜的状态。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就是上上告诉我们就是要用心哈，医师跟病人要一起合作，一起用心哈，不要只是操心跟烦心，没有办法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好，那第二话就是也会跟病人劝说，跟医生劝说，就是心里常存善念，然后该做的事就去做，那遇事就会逢凶化吉。好，所以跟这位家人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2: 感恩冠勋医师的一个分享，的确现在就是拜科技所赐哈，能够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就是原因，然后能够早一点治疗，那也非常感恩医师们的一个专业能够为病人寻找就是这样子让他能够就是早期的透过专业医师的一个诊断，然后一个专业的治疗，然后让病人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那同时冠勋医师也有很大的一个体会哦，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哦。的确，那上人也常常告诉我们有病了我们就把就是身体交给医生啊，把心交给菩萨，好，那自己就不要操心烦心，那这样子就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一个压力。那心中常常存善念，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哦。那感恩冠勋医师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接着由台北慈院王乃丽夫妇里长的一个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及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院内科加护病房副护理长乃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陈奶奶的故事。陈奶奶82岁，这次是因为肺结核的问题住进我们内科加护病房。那陈奶奶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她的儿子女儿都要上班，所以她就帮忙照顾了她自己的孙子跟孙女们这样。然后在这次呢，是因为肺结核住进来，然后因为隔离的关系，所以家人都很少来看他这样，所以我们就都是护理人员在陪伴他。那奶奶就是看起来心情都不太好，后来呢因为他的状况就越来越差，需要到放置鼻胃管跟气管内管照顾这样治疗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有跟家人联络。那他的儿子跟女儿就表示，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跟家里的经济状况有限，所以就希望不再做任何积极的治疗。但是后来这个消息传到了孙子跟孙女的，就是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就都赶过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奶奶的状况，他们就决定要还是要积极做治疗，因为奶奶其实也都很清楚这样。然后他们就经过一些讨论，然后也是有跟儿子跟女儿一起讨论这样，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就是负责起奶奶的一些医疗决策这样，然后也不惜就是身兼两份工作，然后也卖房子这样，那就为了要希望可以再为奶奶做一点什么。所以我们团队除了护理师、医师之外，那我们也请了社工师跟呼吸治疗师，还有出院准备团队，然后一起讨论这次这个奶奶这个个案要怎么处理比较好，然后还有跟家人一起做讨论。那最后奶奶是也顺利开了气切，然后家人都陪伴在旁边，那孙子跟孙女都还是很就是都在旁边陪伴，然后也是很努力在就拼经济的，就是在负担起奶奶的一些医疗费用。那我们社工跟出院准备团队一直都在旁边陪伴，那奶奶其实也都感受得到，所以后来奶奶的笑容也变多了，然后现在也已经转到出院长照机构在那边住院这样子。那家人的话就是也都在旁边陪伴，对，那希望奶奶可以就是幸福健康、幸福快乐，然后身体健康。那最后就让我想到行善行孝不能等，善跟孝要同时并行，那希望就是自己跟所有人都可以更孝顺父母，那无以回报他们帮我们照顾幼儿，让我们无后顾之忧的上班这样。 好，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2: 好，感恩感恩佩华护护理长的一个分享我想一份的那个欢喜心然后给病人安心，我想就是一帖最好的一个良药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份的陪伴，对，一份的关心那真的这个孩孙子也真的是非常的孝顺那真的也有做到的这样子就是行善行孝这样子那真的非常感恩感恩佩华护护理长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由张佩华是啊，好，张佩华护护理长的一个分享，感恩台中慈院。
5: 敬爱的上人，那个金色师父，还有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今年的话，单位总共来了八位的新进同仁。那我想今天以一个主管的身份来分享，就是如何从带新人，然后变成是陪新人的部分，那就陪伴他们走过这段适应期。那像我的话，就是因为八位新进同仁，所以基本上我每天就可以听到，就是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好累，好想要离职，不想做了。我很害怕，我不敢做，要么就是跟我讲阿长，我可以转掉嘛。所以其实他们来到这边，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害怕。那他们会很害怕跟不上大家，所以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就想了想，那我要怎么去接住他们，那让他感受他们感到这边是当他们有安全感的，再慢慢开始教他们做事情。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愿意开口的开始问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让他们对这个环境呢能够产生一个安全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的不同，因为八位同仁呢，他可能每个人的有他擅长的跟不擅长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一样的方式去带他们跟教他们。那有人学得快但比较没有自信，也有人技术比较慢但是很细心，也有人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很安静，他不愿意说出他害怕的地方。那有人是需要被鼓励才愿意往前走。那我们去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他卡在哪里，我们可以怎么去帮他跨过去这个东西。那新人最害怕的其实就是犯错之后被贴那个标签，当发生问题时，如果只是责备啊，可能让他从此再也不敢说不敢问。所以我们要陪着他分析原因，找到那个改善的方法，跟把错误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方式。我们不是降低我们的标准，而是在要求的标准的同时也给他成长的空间，让新人感觉到自己其实团队的一份子。那让他们想要留下来，其实并不是说这份工作是比较轻松的，而是他们会觉得有人在乎我。像一句的今天还好吗，或者是跟他说，昨天的技术比今天比之前在做得更好，其实 这些都可能给他一个很大的支持，不是在看到他不足的地方，而是真的在期待他的成长，让他产生了一些归属感。所以身为主管的我其实一直在学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工作变成没有压力，但是我们可以让新人知道他来的时候，压力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那我相信当一个人真正愿意留下来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制度薪资或工作内容，而是当他在最辛苦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教他相信他跟陪伴他。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多一句关心，多一点的耐心，多一次的鼓励，或许我们留下来不只是一位同仁，而是一位未来愿意持续照顾更多病人的一个好的护理师。那这就是我今年就是新来的同仁们的，我给他们偷拍的照片。对，那你看到其实他们工作其实都非常的认真，也非常想要留在这个单位持续的学习。那也很感谢就是部内的一些支持，像有提供了一些那个饭后的甜点跟布丁这些。那我们有办了一些就是一些支持的活动，像这个是那个精油舒压按摩的课程，那还有一些零食的派对， 然后跟一些聚餐类型的欢迎会这样，所以大家其实也蛮愿意留在这边。那我今年有很荣幸参加了我们的那个中门营，那在中门营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金色师傅就拿了一个金丝鱼给我，那我就看到里面写着就是服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那我给我自己的结论就是做就对了，谢谢大家。
2: 刚刚佩华的一个分享，的确哦，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还在学习当中哦。当一个主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要懂得部署哈、哦、他的一个个性哈、哦，然后同时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彼此的一个学习哈、哦，其实就能够留住人才哈、哦，留住菩萨。因为现在的医护人员哈、哦，真的是非常的缺乏哈、哦。那其实这些我们又生老病死又人生自然的法则，我们又没有办法就是少了医师跟护士哦啊，尤其他们的一个爱心哈、哦，真的我们去到医院哈、哦，也整个稳住了我们的一个心呐、啊、哈、哦。所以说我们平常除了要力行三好，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同时现在也要做到三语哦，就是要与时俱进，与人为善，还要与众不同哦，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要不断的提升哦，然后待人哈、哦、也是要不断的与时俱进的去学习，然后同时要与人为善，其实鼓励呀、啊。其实是比责备更有效果的哦，因为鼓励是一个正能量，而责备就是一个负能量。同时我们还要与众不同哦，我们要知道说啊，就是真的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就是更上一层楼哦。那真的非常感恩佩华的一个用心跟一个爱心，帮我们医院留住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才，然后一个菩萨，好，感恩。那接下来我们由人文置业林逸婷师姐的一个分享，感恩。
6: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新闻中心的文字记者逸婷，今天呢持续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即将在11月登场的在台北大巨蛋的这场金藏演艺。那我们持续也进行采访，所以在这过程中呢又发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今天呢就有两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是之前做过相关报道，是在提到说在这次的金藏演艺里面呢，其实除了是大家所志工们共聚来完成这一场非常殊胜的法会之外呢，其实为了要让这些比较不了解慈济的人可以更加的理解到这个内容，所以不只是透过大家的演绎，还有剧情现场所要制作出来的道具也是非常重要。那我有一则新闻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三个道具的制作过程，其中一个就是电动床。这张电动床其实远看它真的是很逼真，不过其实呢在我参与它的整个过程之后才知道它的里面的原物料就只有珍珠板还有木板。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它贴皮，然后还有透过木板的组装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逼真的电动床。其实为什么电动床应该去借一张就有了，但是还是要自己来重做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为了要配合整个节奏还要非常快速的上舞台，所以它必须要符合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拟真，就像这个大家看到的，然后另外两个呢就是像是它要很轻，而且它还要是放大板。那要做到很轻又大，其实就是相当不容易，都在考验着志工的智慧。那不过看到全程参与了这一次电动床的制作，会发现这整个过程其实我那一天拍摄记录才不到半天，他们就完成了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一张电动床的样子。会想说其实时间还蛮快速蛮短的，因为好像就是把他们都组装起来就可以了。但其实呢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可以说是志工们的台下十年功。看起来只有半天的工程，但其实为了要想出来如何让这一张电动床它是又轻又逼真，那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在内湖的志工其实是花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在构思这件事情，像是他会自己手上画一些草稿啊，然后也会拿一些珍珠板来实际做一些 做一些模拟，那另外呢还会再进到电脑里面，透过 3D 的模拟。其实这些呢，除了他自己本身有一些专业之外，像这个进到电脑的 3D 模拟呢，还是他自己去自学的，所以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他们的用心，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敬佩。那这一次很有趣的是，在这个拍摄的现场也很感恩有一些余裕，有一些时间让我可以参与其中，所以看到照片里面就除了两位志工之外，另外穿灰色衣服的就是我。然后那时候想说他们感觉真的很忙，因为一边要组装，然后要找到他们就是如何把它装得最正确，然后又要去裁切这些外面的贴皮，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在现场除了记录之余，是不是有一点可以帮上忙，我就自告奋勇说那我要想要帮忙切这个外皮这样子。那也很开心可以成功的胜任这个任务，然后一起完成制作这一个道具，觉得非常的荣幸。好，再来要分享第二个故事呢，是人物的部分哦。在这一次呢，也有采访到就是要参与演绎的人，有一群其实他们是更生人。那我这一集有一个主角，他叫做阿佳，他的人生呢现在大概是年过半百了，但是他因为吸毒进出监狱有将近30年，甚至在最长的刑期是有被判到14年，所以其实是在他大概20岁人生最精华最青春的时候就开始因为吸毒毒品而不断的下坠。其实在8年前呢，他就有接触到由陈月良师兄所打造的在三重的菩萨的家，但那时候的他也不够稳定，所以在菩萨的家他也是进进出出了几次。不过就在他最后一次进去监狱的时候，他自己开始反省，一方面呢是有感受到志工的用心，另外一方面也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到了父母的陆续离世，所以他就开始自我反省，他觉得自己都已经50几岁了，他不想要再过这样子没有目标的生活，那么是不是要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更有意义一些呢？于是呢，他就在师兄姐的陪伴之下开始有了改变。在照片上面可以看到两个就是他今年的样子，一个呢是他大概半年前开始就着手来抄经，他每天晚上工作可能傍晚回到菩萨的家，然后吃个饭稍微洗漱之后，大概8、9点他就会拿着一本经文，然后一支笔自己就坐在桌子前面，然后开始努力的抄经。那另外他也参加了今年的金藏演艺，可以看到他在里面，他今年呢非常特别令人赞叹的是，在这么长的彩排练习时间里面，他是全勤，而且是完全都没有迟到，他非常的认真想要完成这一次的事情。他说他其实以前是绝对不会相信因果这件事情的，可是他现在回头来看哦，他的生活像是他的工作还有他所住的地方，其实都和以前的生活还是有一点关系，那他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走回头路。关于他的报道其实是在之后才会有相关的报道出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大爱新闻。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2: 感恩依婷师姐的分享。真的哈，其实佛教说什么都可以不信，但因缘果报不能不信哦。种什么因结什么缘就得什么果哈。其实真的那也非常感恩哦。其实人只要哈他有一个目标，好，然后愿意改变，他就可以让他自己过一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一个生活哈。我们希望说他能够走上一个光明之路哈。也真的非常感恩慈济有这样子一些的善知。是这样一个善的环境，能够引导他，能够让他来学习走上人生光明的一个正确道路。非常感恩依婷师姐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由慈济大学李雪玲主任分享，感恩。
7: 好，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慈济人，大家好，大家早安。我是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的老师，同时呢也是通识教育中心的主任李雪玲。那我们今年呢获得了有这个机会哈，我们慈大有这个机会获得全国杰出通识教育的一个奖项。那这个奖项是2年1次，那全国有5位，那能够获得这个殊荣呢，也代表 我们慈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里边，我们有很多老师默默的努力跟耕耘，那有一天呢，都可能有机会被看见。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慈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那事实上我只有担任主任两个月而已，甚至还不满两个月。那我想要谈的就是我这段时间更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慈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那通识教育常被当营养学分，对不对？因为很多专业的科系他们有很重的一些负担，所以有时候同学难免会想要能够去配课，但事实上呢，通识教育作为一个博雅教育，它很重视批判思考、社会关怀，甚至是社会实践。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通识教育中心呢，其实我们每年有办文学奖，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默契与意志力考验相关的课程活动，好，那去认识我们花莲生态以及我们的大自然，同时呢也踩踏花莲历史与海洋。好，那我们有很多的静态的课程，那也有数位创新城市的作品竞赛，那最近呢也会办 APP 的城市竞赛。那在这段时间呢，我就想，那是不是我们通识教育中心的召集人们，我们应该来聚会，好好的来盘点，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哪一些精神跟实践很不错，值得持续的努力，我们把它呈现出来，而又有哪些部分是值得我们以后继续改善的，我们也要看见盘点，思考一下如何去进行改善。好，那这就是我们每个不同领域的通识教育的召集人。好，我们一开始脑力激荡，好，我们透过中午的时间，好，去盘点，去探索，然后呢想办法来找到改善之道。那接着呢，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现阶段短期、中期、长期的改善。好，那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希望说，我们就现有的几大类群的课程里面呢，能够发展出主题课程、月亮课程跟校本课程。那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跟努力，将有助于我们跟现在教育部的几个计划来进行连结，不只可以帮助我们老师获得更多的资源，同时呢，也可以开展更多的好课程。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课程，我们就可以。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读书会之前呢，先跟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每周日晚上的这个直播呢，到今天晚上刚好是破100集呀、啊，第100讲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100集了。那这个直播是2年前啊，因为疫情的因缘啊而开播的，啊，要播到何时，也同样是要随顺因缘啊。反正就是有缘就直播，无缘就停播，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缘生就来，缘灭就去，啊，这样就是来去自如啊，哦，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因缘到了就赶快把握，否则呢，因缘是稍纵即逝啊，该把握的没有把握，就会造成遗憾跟后悔，而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啊。所以呢，我们做到100集的应该也不后悔了啊，但是也感恩大家的护持了哈，100集长期的护持，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希望继续努力啊。现在的国际局势是全球国家在疫苗施打率越趋普及之际啊，纷纷采取与疫共存的做法，把疫情呢当作一般的流感，而逐渐松绑了防疫的规范，希望让重创已久的国际经济能够早日复苏啊。那现在好不容易呢稍有复苏了，尤其是台湾呐，哦，但却又碰到所有的物价掌声响起啊，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哦，再加上呢最近呢这个乌俄战争还在持续进行中啊。那很多国家也制裁的这个苏联呐，啊，很多国家也要去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啊，这也是造成一个国际一个很大的事件啊。那这样子这个纷乱的现象呢，在印证2500年前呢，啊，佛陀告诉我们的，2500年后的今天呢，就是一个末法时期跟坏劫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浊恶世啊，哪五浊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种浊气啊，那一一的。